0: 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的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在现在到9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2点，升7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09美元，卖出413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先啦，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较早前啦，有关动物咧就已经系离开咗路轨嘅范围啦。观塘线嘅服务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啊，喺7:33，观塘线嘅服务咧已经系开始逐步回复翻正常啦。咁另外较早前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康城花园噶，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着康城花园。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兴田村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继续提一提大家电车啦，由于是有路轨急收，东行线即是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即是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嗰段咧，服务仍然是暂停噶吓。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除了将军澳隧道比较车多，咁其余嘅隧道暂时都是正常。 路面方面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试听风骚包括人。
4: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6: 风骚包括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4: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包括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4: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包括人的？
6: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包括人。哈哈，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maker。

0: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温汉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2: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3: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2: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李强，你做咩由头包到落脚啊？你唔见得人咩？
6: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咧去学剑击，所以咧我要着晒全身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
5: 剑击有剑击嘅个人防护装备，而不同嘅行业、不同岗位都有特别嘅装备。大家想知更多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个人防护装备要拣啱，合规合格工作至安心。我系冼婉文 Jess。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8%。呢个时间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Dicky。
2: 喂，早晨，我讲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星期四嘅早上啊，睇睇隔晚美股啦，咁啊，美股麻麻地表现，咁啊，油价推升啊，继续咧都系啊，睇住啊，美伊嘅紧张。局势再加上咧，就系啲大科企啊，即将出业绩，咁有冇机会左右到外围市况嘅投资气氛呢？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咧，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该你。
2: 好啊，咁我谂嗱，大家如果而家呢一秒钟再系睇住外围金融市场嘅表现咧，咁当然地缘政治局势咧就持续咧都系日趋紧张嘅。咁啊喺过去嗰唔系好耐啦，即系一个月都唔够啦吓，由停火协议到咧停战憧憬。跟住呢就擦槍走火繼而動武，差唔多全面開戰。咁而家呢就好尷尬地處於呢就係頭先我講嘅第五個階段，但係又未去到，但係又超過咗第四個階段，即係就已經繼而動武咗㗎啦，但係又未去到全面開戰咁解嘅啫。咁當然國際油價呢就係大幅飆升啦，由低位，咁呢個都合乎過去我嘅預測嘅，即係話即係大家真係唔好憧憬美伊，同埋甚至乎即係仲有其他啲國家，包括有以色列啊，有真主黨啊，有胡塞武裝啊，總之呢就即係複雜到不堪嘅呢個狀況係。咁總之而家呢一秒鐘呢就又既不即係有再惡化，但係咧就真係絕對冇任何即係所謂嘅喘息嘅空間，國際油價咧大幅上，咁啊亦都報油啦，布蘭特期油啦，亦都即係上翻去$90樓上咧，都已經係好幾日啦。咁所以咧亦都係重現市場嘅一個擔憂同疑慮啦，就喂究竟即係喺未來即係除咗你話已經擔心緊好多因素㗎啦，已經咁，但係個油價而家再升，即係唔好忘記喎。之前最高2度升到$102，跟住跌穿咗$90，即係技術上即係當布蘭特期油一個走勢嘅一個支持位頸線啦。咁啊，量度嘅跌幅就梗係$60就翻去原位，即係話戰前嘅水平。咁我曾經就講過我嘅睇法啦，落唔翻去咁低㗎啦，即係支持落到$70+，咁其實已經係可能已經係反映咗一個過度樂觀嘅預期。咁而家瞬間啊，布蘭特期油以最新而家報價已經係又上翻咧$95.5呢個位置。咁嗱，當然國際油價升，對於即係全球嘅經濟，對於各國嘅這個通貨膨脹，甚至乎潛在貨幣政策嘅影響咧，咁真係可想而知嘅。咁所以就到到現在，雖然你話喂嚟緊好快啦，下一次即係呢一個聯儲局嘅議息，咁係啊，而家就基本上就毫無懸念地咧，會維持住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利率咧不變啊。咁但唔代表去到年底都不變啊嘛。咁仲有就係而家即時嘅一個嘅變化，就係講緊通貨膨脹壓力上升。咁好啦，咁仲有另外一個重點都快速講，因為都太多內容啦。咁頭先阿 O 都講啦，就係話喂，咁而家咧又係咧業績公布高峰期，仲係全部啲超大隻。咁有一兩間公司呢點都要同大家分析咗先㗎喇，因為整體嚟講呢而家開始有個情況呢，就係業績除咗係進入高峰期呢，咁我哋都要慎防嘅情況發生，就係話會唔會係公布完業績，業績表現非常好，但係股價可能又係升唔到嗰個狀態呢。嗱 ,Alphabet 就係呢個情況啦。啱啱即係公布第二季嘅業績啦，收入呢其實非常之勁啦，成24%嘅增長，比市場預期都好嘅，到即係119.8億嘅呢一個嘅美元嘅。無論嘅雲端嘅收入又有成82%嘅增長，再講埋其他即係一啲搜尋啊，甚至乎視頻嘅業務呢，其實表現都好嘅。咁但係佢哋與此同時咧，都上調咗所謂嘅 capex 啊，資本開支嘅指引啦。咁咧就去到差唔多即係1950到2050億，咁比原本咧就再多咗差唔多啦7-8% 左右到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係過去咁講嗰個情況啦。佢哋要進一步即係發展人工智能，咁 Gemini 就係佢哋個平台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你要用多啲錢啦。咁當然其實都有好穩定嘅用户嘅， 即係佢哋嚟講啊，即係但係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你要使錢啦，你要增加資本性開支啦，咁亦都係導致到即係所謂嘅自由現金流咧，就係、出現負值。即係過去我諗都大半年前，我都有講個情況，就係好多啲大型嘅科技，佢唔賺錢，佢賺好多錢，但係亦都為咗要咧喺應付未來人工智能發展，要保持一個競爭嘅優勢咧，咁佢哋就要用好多資本性開支啦。咁所以咧就會出現一啲所謂嘅投資現金流啊，或者我哋講嘅營業現金流，或者講自由現金流咧，一個即係下跌甚至乎流出嘅呢個情況咯。咁即係學債講咯。咁佢嘅股價又唔係跌好多嘅，即係喺即係所謂嘅延長交易嘅時段，以 Alphabet 嘅即係 Class C 嘅股份咧，咁其實就正常時段跌 1.24%， 咁收市後就再跌多 2.92%， 咁但係即係簡單啲。即都係跌啦，咁佢嘅股價跌，咁當然點講都會影響咗少少金融市場嘅氣氛。即之前就演化咗刑警嘅 IBM， 亦都下調咗全年嘅業績嘅預測，咁同埋亦都有 Tesla 啦，咁都係嗰句收入又係好過預期嘅，毛利率但係咧就有一個即係輕微嘅一個下跌，但係自由現金流咧又係轉負數，咁亦都種種嘅因素咧，都同過去我都曾經警告過情況好吻合，就係話佢哋個個都要大幅咁樣增加一啲資本性開支，用喺算力啊，咁以 Tesla 嚟講又用喺一啲電池啊、半導體啊、起身廠啊咁，咁所以就亦都係到即係個簡單啲一句就係、會出現咧，即、就、係、是、一個派完成績表，業績表現雖然好咧，但係個股價升唔到嘅情況，因為 Tesla 都係咧就係、是、延長時段咧又跌咗超過4%嘅，咁呢個情況就即係你話喂會唔會屢見不鮮到嘅狀態，即係其他啲都會咁樣咧，咁即係呢個都係我少少嘅擔憂咯。咁但係畢竟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話講佢哋嘅企業嘅業績嘅表現咧，其實反映得到都係一個幾客觀嘅事實，就係仲係賺緊好多錢嘅，即係話而家啲大型嘅科技企業，包括頭先講嗰兩間公司，哇、哦，仲係賺咗好多好多錢嘅喎。咁但只不過係佢哋要應付資本性開支，就亦都同時間要使好多錢咁解啦嚇。
1: 咁呢個就外圍市況分析啦，都好多謝 Dicky 幫我哋再貼士啲跟進下啲大科技啊嚇。咁啊，當然啊，外國嘅大科技啲業績出完嚟就有咁嘅效果啦。咁啊，港股方面咧，琴日爭啲啊嚇，要跌239點嘅，咁啊25,000咁啊回翻落嚟，咁但係究竟係小回有機會大漲啊，定還是係點嘅睇法咧？因為一個禮拜過去了咧，好耐冇同 Dicky 傾偈，咁啊喺個政策上都有啲唔同，特別係國家隊啦，咁都真係會入市喺當中啦。除咗買有啲傳統嘅權重股之外咧，亦都將資金咧轉向半導體啦，同埋 AI 硬件啦，仲有咧科技呢啲板塊咧，都進行咧呢個定向托底啊。咁啊，究竟有冇機會咧利好翻市場嘅整體氣氛咧？與此同時，就係今日港股嘅走向大概會係點咧？交俾 Dicky 講好嘛？唔該。
2: 好啊，嗱呢段時間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憧憬嘅，因為嗱之前咧，內地證監會亦都開咗啲座談會啦，咁啊多啲嘅交流溝通啦，亦都咧講緊咧，無論券商啊、啲機構投資者都要促進咧資本市場平穩發展啊，呢啲咁樣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就真係有啲資金入市嘅，因為之前都有啲市場嘅報道憧憬，亦都有啲數據睇到就啊，都真係所謂國家隊咧都入市有所嘅力度增加、啊。除了買啲 ETF 之外，咁部分啲即係央企企業咧，嗱當然回購，我諗大家都會睇到好多啦，咁亦都有啲即係大股東增持啦咁樣啦。當然呢、這個都係一個主軸嚟嘅，但係與此同時，亦都有另外一啲咧，就正所謂上市啱夠半年嘅啫。咁啊，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上市夠半年就係驚咩？就驚一個所謂嘅即係話原本嘅啲基石投資者，即係 cornerstone investor， 佢哋就解禁咯噃，可以沽貨咯噃咁樣，所以已經係驚呢樣嘢噶啦。啊，但係咧有啲公司咧就即係急不及待咁樣咧，就仲要咧喺上市半年啱夠半年咧，就已經咧要喺個市場度再次出嚟咧，就二次集資又抽水啦嚇咁。咁唔係唔得嘅，咁你有一般授權，咁你可以配股嘅，係可以集資，但係即係 嗰個頻密嘅程度，即係大家唔好忘記，你上市嘅時間，你集資你就係要嚟做呢啲嘢啦，咁樣。咁包括之前都大家都見到譬如智普啊、MiniMax 咁，咁我好記得當時我都提出咗我個人嘅睇法，就話我不嬲都比較即係唔係太睇好，因為仲係完全銷輪子階段，佢同頭先我講嗰啲即係 Alphabet 啊、Tesla 唔同，人哋係賺完錢攞啲銀紙嚟燒。同完全攞啲集資嘅錢嚟燒，再加埋集完資半年之後，就已經又要再第二次喺市場度配股集資，並且個別咧就係仲要配完股集資再可換股債，咁我就真係好唔睇好啦。咁當然講咗呢一個唔係好睇好嘅睇法之後，佢哋嘅股價我諗又再跌咗好幾十個 percent 啦。咁但係明顯地啦，即係呢段時間我諗睇到港股其實個表現咧就又真係無獨有偶。之前一路都讲啦，喂，一百天移动线咧，唔好唔信，即系件事嚟嘅，即系突破得到，当然系好事啦。即系守唔住就大件事啦。但系即系去到嗰度咧，往往都系一个阻力嘅位置。咁啊，恒指其实由22,500，我哋即系笼统 round up 讲，去到25,300，咁啱啱就掂到条一百天移动平均线咧，跟住就向下回落。咁我又觉得同我个预测，又或者實際上同技術上嘅走勢又真係幾吻合㗎喎吓。咁好啦，咁但係由一百天移動線遇到阻力之後有所即係回落啦。咁其實市場就係消化緊好多方面嘅消息嘅。即係一來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有部分嘅一啲嘅晶片同即係半導體相關嘅硬件股份終於有輕微嘅反彈嘅。咁但係呢係只係個別嘅啫。咁有啲呢都仍然係處於一個即係弱勢當中。咁甚至乎有啲呢彈完呢啊！又再跌翻落去咁，咁頭先講嘅一啲大模型嘅股份咧，表現就疲弱一啲。咁同埋日前嚟講咧，亦都見到個別啦，包括係啲可能係黃金相關啲金礦股咁，終於金價好似終於都回翻穩啦，彈翻少少啦，打咗個底咁啊，佢哋亦都即係有一個比較即係明顯啲嘅反彈。咁但係頭先講嗰啲大模型嗰啲股份咧，咁啊仲喺度跌緊嘅，智普同 MiniMax 即係彈咗一日係勁嘅，咁但係之後又再跌啦。咁當然啦。亦都有啲競爭對手來勢洶洶之股在即啦，包括預知任面啦咁樣，咁所以到現在呢一秒鐘咧，我諗即係嗰個分化情況都會幾明顯嘅。咁我個人嘅睇法咧，就會覺得係即係如果一啲有盈利能力嘅一啲人工智能硬件或者一啲半導體嘅，可能佢哋都會有機會即係盈利一個疲極泰來式嘅反彈。咁但係如果你話調翻轉係頭先一啲完全徹底地係處於一個即係消人子嘅狀態，咁甚至乎咧就係仲係越消越多，仲係短期喺市場度屢次進行一啲集資嘅行為嘅時間咧，咁呢類嘅股份咧就真係難以咧即係短線咧睇得太樂觀啦嚇。
1: 係咁啊，散户股民都唔太賣帳啦，係咪先？咁啊真係，所以大家要睇下股價嘅變化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剛剛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Dicky？
2: 不如我持有嘅，唔该晒。
1: 好，唔该晒 ，Dicky。我哋听日再倾啊，拜拜。
2: 好，拜拜。

品名字叫 Close to You， 唱嘅 J 风啊，好有 Stevie Wonder 感觉嘅一首作品啊，希望陪住大家今朝有个美好嘅早上啦。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但系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嘅，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到32度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会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翻嚟本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说，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查那个文件袋，并需要尊重有关命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04

0: 4点升4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04美元，卖出4131.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另外啦，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返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呢就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㗎。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呢就车多㗎，就係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啦，快线呢係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呢就是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我都做得到嘅嘢咧，我相信听众都一样咧，系可以一齐做得到嘅，非常之简单嘅啫。今日咧系揾属于你哋自己心入边最喜爱嘅消暑方法，
1: 食西瓜。
0: 食西瓜系啊，系啊，嗱，一阵间饮食图鉴都可以讲其中有啲食物咧系可以帮大家消暑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消暑嘅方法都非常之多，喂，最近咧就真系多咗好多人咧都会问嗰只唔使免安装嘅冷气
2: 哦，
0: 系啊，嗱呢个就最直接嘅一个消暑，因为你唔好先唔好谂环保先。咁虽然佢哋都系话用嗰啲电力咧系好少嘅，
2: 系
0: 咁，但系你基本上就任何地方你插喺度咧，其实就已经可以着咗个冷气啦。
2: 几好啊！你系咪买开啊？
0: 我
2: 都想买一嚿，我都想买一嚿，拼购啊，拼团购啊 ，sorry 唔系团购，不如一齐买一个。
0: 呢个冇啊，不过其实你话只电器咧都有好多唔同叫做消暑嘅。咁啊，上年定系前年咧出咗嗰啲风扇就有块冰片嗰啲咧。
1: 系啊，我入咗一个仔啊，
0: 冻唔冻啊？你觉得？
1: O、okay, K， 我觉得因为佢实在都系得一截手指公咁大嗰个冰面嘅啫，咁你。最多咪都系掂到啲穴位仔，
0: 佢主要都系俾你咧就掂住嗰个颈，
1: 系啊，
0: 动脉嗰个位，
1: 系啊，
0: 咁你掂一阵，其实掂嗰下真系会打冷震，
1: 系凉咗嘅，系嘅。
0: 系成个人会冻一冻先嘅，因为真系好冻嗰块嘢，咁嗰块嘢其实成日都会出水嘅，咁你要小心，唔好俾入水啦，唔好飞翻转头呢啲水，咁但系。你掂一掂之后咧，就可以佢，但系要掂一阵间先至会凉嘅个人。
1: 系啊，
0: 你掂一下咧，之后会冻亲你，但系你个人就冇乜点样凉到嘅，就唔好降到温嘅。咁所以坊间又再有其他嗰啲咧方法啦，就系佢长期咧有两块冰片咧，
2: 就钳住呢条
0: 钳住呢条颈嘅，
2: 即系好似我哋戴起风咁样，突然间除低摆呢个颈呢两个位。
0: 咁佢长期咧就suppose 系想掂住你啲血管嘅，咁嗰个咧系要用电嘅嗰啲，因为佢用电佢就不断就好似你嗰个风扇嗰啲嗰块冰片咁，佢不断就开啲好令到佢好冻，虽然佢冇风，但系就不断会令到嗰块嘢好冻。系啦，然后佢就甚至乎就话你会冻身添咁样，系啦，咁呢个夸张得滞啦，大热天时点冻身啊？
2: 会嘅，
0: 而家都酷热天气警告啦。
2: 会嘅，不过唔常发生咯。
0: 系啦，咁所以嗱，你可以揾翻自己消暑嘅方法。如果就系纯粹讲我自己嘅消暑方法咧，避开太阳真系不易法门啊。其实而家最热嘅咧，唔系。嗰、那个啲风都系有时焗焗地啦，但起码佢有风嘅时候都唔算辛苦，系个太阳啊，太阳嗰种灼热嘅感觉咧，就令到你觉得咧就好辛苦，所以我咧就会避开个太阳，或者有阵时物理性挡住佢咯，即系担遮咯，咁呢个都可以一路咧就令到你个人就起码唔好咁高温先嘅呢、這个，咁啊睇下你哋有咩发现啦。
2: 我通常如果有阵时喺直播室咧做节目啊，特别啲拍档咁好啦，我哋会做得好热情噶嘛，咁啊热情都会热嘅，咁有阵时譬如take a break 嘅时候啦，跟住咧我就会去洗手间嗰度咧攞啲水咧泡泡自己后面浸咯，就可以降低翻几度，同埋俾自己 refresh 一下，即都真系呢个就系我唯一一个由细到大，即系攞啲水泡泡呢个颈啊后面浸呢个位咧，我就真系觉得会凉咗好多嘅。咁但系依家坊间就再多唔同方法啦，我见过有人喺街咧，即系搭下公共交通工具啊，攞块嘢出嚟就系。好熱貼啊，好熱啊，好熱貼，
1: 你咪黐喺呢個位
0: 置，黐喺額頭嗰度咯。
2: 佢喺公共交通工具咁樣搭住喺度，會太搞笑。
0: 但係嗰塊嘢，
2: 我係好有品德嘅，我冇影低佢。
0: 擠雪櫃其實個效果咧就唔可以更加顯著咯。
2: 係，但我估佢真係熱到一個點係。唔知點解隨時個手袋有一位女士突然間咁樣，
1: 即係有一塊嘢喺度。
2: 即係其實有好多喺屋企做嘅嘢，但係大家依家變咗成日出街做。譬如咧，
0: 你搭巴士好多時都見到人捲頭，
2: 係啊，
1: 係啊，
2: 真係啊，喺
1: 啲網紅係咁嘅，你未去到開鏡嗰一刻，佢都仲係捲住個頭。係
2: 啊，我真係見到好多朋友啦，我唔知遊客定係咩啦，跟住佢真係捲住個頭，有嚿捲喺個頭嗰度。咁佢又覺得冇問題，但其實都好怪异啦，系咪？
1: 但系佢就会觉得你唔系我影嗰一刻，我就唔需要 keep 住嗰个状态。
2: 唔系啦，我冇贬义嘅，即系我纯粹即一样米人马样人啦。你有
0: 你
2: 生活，你有你生活，我有我忙碌啦，都系嗰句。但系我估唔到有个卷发碌，你可以就咁卷住。哇，佢又好嘢，佢企喺度咧，嗰个碌咧，
0: 唔跌落嚟，
2: 佢唔跌落嚟噶，违反咗。牛津嘅物理定律嘅，
1: 反地心吸力，
2: 卷乜个头上去？
1: 系，
2: 唔系即系纯粹搞下笑啫。呢啲即系平时观察嘅嘢。嘉明点样消暑啊？你又
1: 我就都会泼水嘅，但系我泼水就未必泼到后尾枕嘅位置，我反而咧就会泼喺手臂咧，即系平时我嚟。 吉针针嗰个地方咧、哦，接住嗰个手臂位就系我哋会泼水嘅地方啦。因为通常啲女咧，如果佢哋打波，尤其是而家暑假透暑就唔使打啦。平时都会热嘅时候咧，一系就一个冰袋摆喺个头顶度。
0: 嗯，
1: 我哋真系咧去啲球场咧，有部分嘅球会佢哋系会预设咗一大个嘅冰箱嘅。
0: 嗯，
1: 咁呢个冰箱预咗班球员咧系会喺中场休息啊、饮水 break 嘅时候咧就去入冰袋，咁自己每人带个冰袋就摆喺个头顶。
0: 你咁似我睇世界杯嘅？
1: 系咧，小球员，
2: 小球员
1: 都有呢
2: 个
1: 福利
2: 噶，劲劲地噶嘛。
1: 但我就未至于会买嗰啲咧，成条冰条摆条颈嗰啲咧，我成日觉得会用完之后好水净净，唔知点样处理佢啊。
0: 同埋其实佢黐有好多汗喺度，
1: 系咯，咁
0: 嗰块嘢真系要洗嘅，嗰块嘢。
1: 咁点洗好咧？系抹
2: 咯，攞消毒纸巾、湿纸巾抹咯。
1: 嗯，
2: 系啊，唯有系咁咯。但冰毛巾你哋用唔用得多啊？即系冰嘅毛巾。
0: 冰感被你哋有冇？
2: 有
1: 呢
2: 个
1: 我冇试，
0: 冰感被我都有，
2: 冰感被
0: 我而家即送咗块俾我，
2: 系强嘅，强嘅，
0: 冚落去真系开头嗰下有一种凉凉地嘅感觉嘅，但系你跟住就暖翻啦，跟住你要再喐咯，就揾嗰啲冇掂之前冇掂到你皮肤嘅位，就不断喐嚟喐去咁样，咁跟住就会凉咗。
2: 早两个礼拜见到一个 post 啊嘛，东京一间百货公司啲冰感被俾人买晒嘛，
1: 哦系咩？
2: 好多都系香港游客嚟，
0: 因为当地都去到40度啊，
2: 买晒啦。总之就咁有一个咁嘅情况，好似依家流行将呢一样冰感被做手术，因为佢有冰感被同埋冰感垫同埋冰感枕头，总之你有晒呢三个配备咧。你就好瞓喺冰床咁样，即系自己好似瞓咗喺嗰啲冰床咁样，
0: 又系惊你冷身啊，或者
2: 唔知系咪咁样啊？咁不过即系超暑系真系好重要嘅。咁与此同时就系即系呢段时间，譬如酷热天气警告，你又想啊做下运动，咁你都真系要注意补水啦。同埋你见得多咗咧，啲男士咧打大赤肋啦，跟住就喺度跑步咯。我旧时都觉得麻麻地，做咩啫？你个 body 好靓咩？要 show 出嚟。我好似咧，依家跑多咗步咧，我发现咧，即系跑步
0: 你都加入咗呢个行列啦。
2: 系啊，
1: 哦，
2: 要有随心衣，因为有啲跑步前辈讲话，唉、哎，你跑步唔着衫咧，你只要唔着衫一次咧，你以后都唔着噶啦。
0: 我都有试过咧，其实
2: 你着唔着衫啊？跑步
0: 我多数都着嘅，
2: 少数嘅时候
0: 即系太热嘅时候咧，喺个山上面你除咗佢咧，佢你真系会发觉原来啲热力挥发得快好多。
2: 系啊，即系冇咁热
0: 咯。就算佢嗰件点样咩 tech 嗰啲都系好叻噶啦，我又点样散热啊，几咁劲噶啦。但系即系原来最犀利都系阿妈几廿年前俾我呢个皮肤，佢散热真系最快，好过嗰啲衫。
2: 所以唔着衫系最嗱呢个男士唯一嘅。福音同埋专利啊吓咁样咁，不过咧即系入翻啲室内嘅场口咧，又要着翻衫。话说我一次咧，即系倾开又讲啊，我未有两三个中学同学咧，晏昼成日跑步嘅，咁喺启德嗰度跑啦，咁我哋都会将自己嗰架车摆喺停车场啦。哇、哦！我啲男同学咧，真系佢打下赤乸咧，佢入埋商场啦，佢入埋 lift， 咁但系你除即有其他乘客噶嘛、那个 lift
1: 系咯，
2: 咁我最紧喂你着翻件衫好啲啊，吓系唔记得咗着衫添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唔系咁嗱，我就觉得有外观尖啦，即系你入到去室内同埋你特别入到 lift 你攞翻架车嘅时候咧，咁、你随行可能有一两个女士喺度，
0: 同埋架 lift 又好细咧，
2: 系同埋都尴尬，即系唔好话咩汗臭味啊，大汗淋漓都抌开嗰啲、我觉得入翻室内咧
0: 礼仪
2: 系啦，礼貌貌，
1: 好好嘅。
2: 真系啊！有好多男人以为自己，喂阿叔呢个年纪有咩问题啊？除衫跑步，除衫跑步咯，跑完步啊，落去攞翻架车，关你咩事啊？咁咪唔系噶，唔好睇啊嘛！有阵时呢啲嘢都系，希望啲男士们自己都乖啊，检点一啲。

0: 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之称，而食礼即是餐桌上的礼仪，更加是典章制度和日常伦理的核心。礼记作为先秦至到汉代礼制集大成者，详细记录了古代设宴和进食的尊卑规范、空间编排以及进食行为指引。咁到底古代嘅飲食文化、餐桌禮儀同現代相比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呢？我哋又有幾多習俗上已經大幅改進咗呢？想知嘅話，百元號轉頭話你知。好啦，先問下兩位先。你哋屋企食饭会唔会嗌人嘅咧？
1: 会，爸爸食饭，妈咪食饭，
0: 系啦系啦系啦，都会嗌嘅。
1: 食嗌完之后就夹送俾爹哋妈咪咯。
0: 吓，
1: 即系呢个都系好细个就养成嘅，
2: 个习
1: 惯或者帮阿爸阿妈装饭咯。你哋都会啊呢啲，
0: 会
1: 系啊，即系你回忆翻自己都系会咁。
0: 我阿妈就装得好快添嘅，即系特别如果我带埋两个小朋友去嘅话咧，佢就好快脆就已经装咗翻，
2: 手快有手慢，
0: 厨房装埋出嚟摆喺度咁样，咁啊。唔緊要啦，最緊要就係小朋友食飯嘅時候都會嗌一聲咁樣。咁如果有陣時人多嘅，即係譬如我家姐都翻咗嚟嘅話咧，咁啊即係全部嗌曬噶，咩表姐啊、姑媽啊，
2: 叔公啊又喎，
0: 係咯，逐個逐個嗌噶，嚇咁啊，所以都係要做翻呢啲嘢嘅。咁啊，但係今日其實同以前嘅朝代嚟講啦，咁其實我哋嗰個食嘢嘅叫做禮節上邊咧，都已經有好大嘅改變，甚至乎我哋食嘢嘅方式啦，我哋食嘅器皿啦，我哋食嘅步驟啦，都已經有好多不一樣嘅。咁啊，睇翻以前嘅時間啦，咁啊，佢哋單單淨係喺嗰個嘅席位，即係坐咩位坐咩位上面嘅分配，嗰個分配咧，其實都已經咧係好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步驟嚟嘅。咁仲有啲用餐嘅禮節啦，其實我哋見到今日咧。我哋都多咗好多咧，就圆桌嘅食嘢方法，跟住中间仲有个玻璃咁啊，转下转下咁样，大家可以即系转自己中意食嘅嘢啦。其实以前边度有啊？以前你都会见到就系我哋拍古装剧嘅时候会见到一张长台咁样嘅，或者一个王朝嘅时候，皇帝坐喺上边，跟住就两边咁样。
1: 系
0: 咁，所以每一个座位咧，其实亦都有佢好重要嘅一个辈分喺入边，都象征住某一样嘢嘅。
2: 所以主席位叫做主席位系有原因，
0: 系啦，就唔好乱咁坐。
2: 系，
0: 除非而家屋企就真系冇乜所谓啦。咁你话张台圆嘅。个个都主席啦，
2: 唔系噶，有啲前辈话咧，如果譬如话你出去啲酒楼度有间房，咁你将房入边就系一张大圆台啦，边一个系靠背有墙嘅嗰个位咧，然之后望住门口嘅嗰个就系主席位咯。
0: 但系嗰个就代表主席位。
2: 系啊，
0: 其实嗱，如果
1: 系嘅，我都会咁样，我都系咁样瞓，好似都真系有，即系中菜特别明显咯。
2: 系啊，即系总之你系最远上菜位嘅，跟住你嘅背脊又系有埲。墙喺度，通常有啲名画啊，或者有啲摆设啦，咁嗰个就系主席位。
0: 可能成幅画系万里长城咁样。
2: 系啦，因为而家嗰个理解就系，因为始终大家影完食完饭之后会影张相，大合照咧都系长辈唔好喐啦，咁我哋后生仔过嚟你嗰边影啦，咁就长辈唔喐嗰个位就系正中 C 位啦。
0: 嗱，嘉明就讲咗现代人嗰个嘅就分主席位嘅方法啦。好啦，喺古代嘅时候咧，除咗都系一开门望入去正中嗰个我哋而家都叫主席位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你睇翻以前咧，搵翻啲典故嘅时候，佢哋有一个叫做分床分案嘅，咁系啲咩嚟嘅咧？原来仲要分埋咧，系你嗰个方位喺边一度？方位啊，即系讲东南西北嘅方位啊。咁啊，通常咧就叫做以面向东，即系坐西朝向东边咧，就为一个咧就主家席嘅最正中嗰个位嘅。所以以前就算嗰啲大宅啊，嗰啲门口系点样放啊，然后嗰个餐台点样摆啊，然后主人家个位放边度啊，全部咧都系有根有据，就唔系话喂放呢个位好似靓啲，系咪会凉啲啊？呢个位容易出入啊，方便去厨房。咁以前个主家位更加唔使出入厨房添啦，
2: 系咯，
0: 系啦。咁所以佢哋就有一个咧，
1: 侍婢去服侍，
0: 梗系啦，而家有侍婢啦。咁其次嘅咧，你都见到咧喺。叫做客人嘅话咧，客人最尊贵嗰个位置咧，佢哋都要坐北向南咁样面向嘅。咁你计下计嘅时候，就会知道啊，原来佢哋都真系已经分咗呢、這个就向住呢一边，另外一个就已经系打横咗，就可能会系向住另外嗰个方向咯。因为一个咧就向东，一个就向南嘅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佢哋已经系慢慢排咗，系啦，排咗嗰个嘅次序喺上边噶啦。好啦，咁如果你话除咗系有坐呢一个位置之外啦，咁我哋当然咧喺食嘢嘅时候。都有好多唔同嘅次序嘅，例如长辈未起筷嘅话咧， 年幼嗰啲咧就夾都唔准夾，連筷子都唔准攞嘅。呢、這個其實都好似我哋今日啦，其實呢個都成傳到今日嘅，即係阿爸都未食，你夠膽食，或者阿爺都未食，你仲攞個筷子，你仲走去夾，或者你去偷食，咁啊就話佢一兩句咁樣啦。
2: 除非你夾俾阿爺食啦，
0: 係啦，或者阿爺又夾翻俾你食啊，咁而家就好多啦。以前啊真係唔得嘅，咁以前啊長輩如果食完嘅話咧。晚辈需要离席或者咧就停止进席以示敬意嘅，即系譬如我当系阿爷啦，
1: 系啊，
0: 好啦，我食完啦，然后咧就见到阿嘉明同埋阿 O 咧都喺度嘅，咁我谂住起身，我一起身咧，你哋就一系就即刻起身，一系就即刻避席，一系就即刻避席咁样。
1: 即避席其实都系起身喎，都要行开。
0: 系啊，都要行开，等我行开你先再行翻入嚟再食嘅。
1: 大老爷真系犀利啊！
0: 嗰啲咁
1: 嗰种气势、
0: 嗰啲礼数真系好犀利啊！好啦，咁同埋咧亦都讲到咧，就系有好多诶关于妈妈上面嘅一啲规范。其实嗱，妈妈咧。就去到北飯就唔可以將呢個米飯就練即媽媽北飯俾你啦、你就唔可以玩嗰啲飯係啦即係你真係正正經你唔可以隻細路仔
1: 自黏土咁樣黏下咁樣
0: 攞支匙羹呃下佢呀喺嗰啲啦好多嘢玩啦咁樣
2: 好啊
0: 係啦咁同埋呢叫做飲湯嘅時候呢就唔可以大大聲出聲嘅、一定要好靜啦呢、這個又流傳到而家喇
2: 喎
0: 而家都係咁你飲湯有得大聲又俾人鬧㗎喎你做咩飲得咁大聲呀、啊，以前仲俾人話你豬嚟㗎，咁食嘢咁大聲嘅。
1: 我哋成長年代真係成日都啲爹哋媽咪會教大家啲餐桌禮儀，即係中式嗰啲啊，即係就話哇，你飲多嘘嘘聲，食面嘘嘘聲唔得唔得，唔可以咁樣。咁啊，真係幾好嘅一個家教，可以傳落嚟俾我哋呢一代咯。不過再接住一代，可唔可以生火相傳咧，就要靠兩位啦。
0: 啊，係啦。咁嗱，仲有啲禮數嘅，例如喺公共場合食嘢嘅時間咧，嗰啲骨頭就唔可以嗟一聲哦咬爛佢，發出聲響。就唔啱嘅。好啦，食菜咧都有技術嘅。
1: 係點係點？
0: 咁你話曬食菜，咁你而家你一注菜，咁我咪咬爛佢，跟住就擺喺個碗嗰度就繼續食啦咁樣。咁啊將放咗入嘴入邊嗰啲就慢慢咬啦。以前就算你嗰棵菜咧係切得大棵都好啦，你都成棵菜擺入個口入邊，擺喺口入邊先有個口入邊咬爛佢。即係你唔可以用個門牙切斷佢。用門牙切斷咗個菜咧，就為之冇禮貌啦咁樣嘅。
2: 哇！咁菜心有啲難度喎。
0: 系啊，所以我谂咧系要靠厨师，即系厨师先将佢切到唔好咁大嚿先，跟住先至等大家夹菜嘅时候就可以成个成块菜咧就摆喺个口入边，跟住先至慢慢咀嚼同埋吞嘅，咁就唔好就系咁样咬烂佢咁样，即系食面咁样就唔得啦咁样。好啦，卫生方面咧都好重要嘅，咁你见到譬如叫做唐宋以后咧，佢哋都改进咗，甚至乎食饭咧喺之前嘅时候，即系最初唐秦啊嘅年代汉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有少少都系一份一份咁样嘅，跟住后屘去到咧就叫唐宋嘅时候咧就不断去到改进，就变咗多咗好多就一齐食啦，或者一齐会去夹一味餸咁样，就用咗公筷啊呢、一类型嘅情况先出现嘅。所以我哋原来由一 set set 嘅一人份量，去到咧就大家一齐食饭，中间成个过程咧都经历咗咧就系几百年嘅改变啦，
1: 犀利！所以中国文化特别系饮食文化咧，真系源远流长，
0: 系啊，
1: 即系好多小知小节。可以俾大家好去重视同埋重温一下，
0: 系啊，
1: 即系多谢小白，
0: 有礼数咧，系啦，代表有文化，
1: 系冇错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都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46 点，升731点，港金报 38,575 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35.29 美元，卖出 4,135.6 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沙埔村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花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 而另外咧，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丁九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屯门公路啦，现时去屯门即系去元朗方向啦，跟住丁九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阳阳。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每
16: 我哋有丰收。
17: Yeah, 我就是粒子担当的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大家好，我是郑敬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20: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全线低收啊，道指要跌啦，跌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46点啦，港股 ADR 咧微微升4点啊，好似咧都没甚方向，讲紧港股方面啦，咁至于咧日经方面咧开出嚟都有得升嘅，升400多点啦，咁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都升翻228点啊，咁啊澳洲悉尼普通股指数都有得升，咁代表乜嘢咧？代表亚洲区内股市都好似开出嚟都几好，但系今日港股有冇机会跟随外围市况，特别亚洲区内股市咧升翻啲咧，定还是咧有机会咧望住24500嗰个低位去打落去咧？咁啊，所有股民咧就可以多加留意股票市场嘅变化啦。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1: 是啊，我都成日都好奇究竟听着晨光第一线的听众你是用什么模式来听收音机的呢？
0: 会
1: 是听着收音机啊，定是揸车，是车的音响啊，定是透过你手机应用程式去开我们的 app 来听的呢？如果你是听着收音机的话，现在去拿部电话出来先。
0: 知道。
1: 在车上的话，如果你隔离的座位有朋友仔的手是 free 的，可以拿定个电话出来先。又或者如果你是用手机 app 来听的话，可以开定那个打电话的个 app 嗰个模式出嚟啦，揿住呢一个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就可以打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做个预约啦。
0: 系电话18723881388啦，有啲朋友咧都系七月之星啦。与此同时就系咧，可能呢段时间就系你嘅爹哋妈咪生日，或者你嘅另一半生日，咁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1888，透过大电波咧祝佢哋生日快乐。
1: 开开心心
0: 啊！我哋就等大家电话啦，18723888，等大家打嚟啦。
2: 阿欧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今集咧晨光第一线咧注重大健康啊！阿欧请嚟咧中大运动科学硕士啊，同埋呢个女性健身室创办人咧苏怡老师啊，同我哋分享嘅有李子慧老师喺度嘅。早晨早晨，
3: 早晨大家好。
0: 系啦，问下老师啦，咁啊，即系因为你而家都会专注喺呢个咧孕妈妈嗰个叫做 training 之中啊，咁样咁啊，无论产前同埋产后咧，都希望透过呢几集嘅晨光第一线啊，好让咧一啲孕妈妈咧拥抱健康咁样。继续问问题啦，顺产同埋开刀嘅妈咪咧，分别要等几耐先可以做呢个产后嘅修身运动咧？嗱，初期有啲咩运动可以推荐咧？嗱，两个问题都交俾咧苏怡老师慢慢讲好嘛？唔该你。
3: 好，系啦，讲得好好啊。其实顺产同埋开刀嘅妈咪咧，系要做产后修复嘅运动嘅。咁呢一个咧就必须要有策略啦，因为好多人咧就。哎呀，唔知几时开始，咁亦都唔敢乱做，咁就错失咗一开始修复嗰个黄金期啦。咁其实我哋有好多细致嘅锻炼啦，可以喺好早期就开始做，咁分阶段渐进式咧，咁就对于个修复嗰个进度咧会非常之好嘅。系啦，咁首先啦，一生完啦，无论系顺产同埋开刀嘅妈咪咧，都可以做呢一个嘅呼吸训练嘅。系啦，咁好多人就问，几时开始做得？其实我哋呼吸咧。是无时无刻都需要的嘛。
0: 是啱啊啱啊。
3: 只不过呢我们是要练返一个正確的呼吸。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头两周已经可以做。那有什么帮助呢？就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内脏复位啦，练返我们盆底肌，练返我们本体感觉。对于日后再去加强锻炼呢，首先我们要打好这个呼吸的根基。那当然有一些的动作去帮助啦，有啲策略啦，咁呢个就大家可以睇翻教学嘅影片啦。
0: 系，
3: 咁去到第二个阶段啦，咁大家第二至四周咧，通常都仲系坐紧月噶嘛。
0: 嗯，
3: 我哋就可以做一啲产褥期嘅运动。
0: 哦，
3: 系躺平嘅运动，系啦，例如系臀桥啦，例如系一啲瞓喺度练腹肌嘅运动，咁可以帮助我哋去做一个修复嘅。咁顺产同埋开刀嘅妈咪咧，最紧要咧，就系做嘅时候唔好令到伤口有痛嘅感觉就可以噶啦。如果特别系开刀嘅妈咪咧，如果觉得个伤口拉扯住咧，就可以避免嗰个动作去到嗰、那个幅度太大，自己去就住啦。好，咁顺产嘅妈咪咧，一般嚟讲咧，真系去到要入翻健身室或者系加强个锻炼咧，系会早啲嘅。咁就6周左右，系啦，经过医生嘅诊断咧，就可以开始运动啦。
0: 嗯，咁我又八卦问下你，啱啱嗰一胎系咪都系顺产？我想问苏怡。
3: 系啦系啦，好庆幸我两胎都系顺产嘅。
0: 系系，
3: 咁就可以第二胎仲快啊，阿仔好乖啊，5分钟。 憋住个头出嚟。
4: 你体能好啊，同埋有经验啊。经过上次大女嘅一个学习之后咧，系啊，细佬咧就有一个好知道点样啦。你亦都知道点样啦，做
3: 妈咪。冇错。
4: 好啊，咁啊，即系你始终开刀要伤口埋合啦，愈合期啦，咁所以顺产就会相对快少少，可以早啲入到健身室啦，系咪啊？
3: 系啦，开刀就一般嚟讲8至10周之后啦，咁都系经过妇产科医生判断系伤口修复 OK 啦，唔会咁容易拉伤啦，就可以做翻运动啦。
4: 好啊，咁啊，大家又可以多去学习啦。接住嚟咧呢条问题就产后嘅腹直肌啦分离咧，好似坊间都话系好常见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啊，妈咪点样可以简单咁去自己做一啲嘅检查啦？咁如果真系发现呢个情况，有咩动作一定唔可以做咧？
3: 系啊，腹直肌分离咧系每个妈妈都要面对啦，同埋好惊嘅嘢嚟嘅。咁但系我哋又唔需要过度恐惧，因为大肚嘅时候系理所当然物理性，个肚撑开咗，我哋嘅腹直肌系会拉开咗嘅。咁产后啦，点样可以将腹直肌尽快去合翻埋咧？咁就我哋系可以做一啲锻炼啦。咁首先系点样测试自己先？咁好简单嘅啫，可以喺屋企自己做都得嘅。咁啊，瞓低，两个膝头哥屈起。咁咧吸啖气，然后轻轻抬起头同埋我哋嘅膊头嘅时候咧，一路呼气一路抬起，我哋嘅手咧就摆喺我哋嘅两个腹直肌中间，手指揿入去腹直肌中间嘅腹八线，系啦。如果我哋一只手指系塞到落去嘅就一指啦，如果系两只手指就两指啦，如果系三指就三指啦。一般我哋会用几多只手指放到入去嚟量度我哋腹直肌分离嗰个问题嘅。
4: 咁啊，点样先知道系特别严重或者特别系需要注意咧？咁样咧吓。
3: 其实如果一指以上咧，我哋都系想修复翻噶啦，因为始终一个正常未生过嘅女性啦，腹直肌系应该系0至0.5指系啦，即系唔会有分离嘅问题。咁大家都想，哎呀，好似以前咁靓，或者靓过以前噶嘛。
4: 明白。
3: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将个腹肌练翻埋一齐啦。咁啊，唔使惊嘅，因为系一定可以练得翻啱嘅。
4: 你嘅教育短片咧，其实都有一啲免费嘅放送，好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多了解啦。不过我都系咁建议噶吓，即系另一半如果生产完之后，我都会揾翻专业嘅教练喺旁边陪同住，即系做运动啦，系咪先？
3: 系。
4: 一阵即系因为即系做男人都明啊，即系太太。将最大嘅礼物咧生咗出嚟俾你啦，咁你要对太太好好嘅呵护备至啦，特别系太太想瘦翻身嘅时候，咁即系当然啦，瘦身有好多嘅门路啦，咁但我就主张健康瘦身嘅，即系真系入翻健身室嗰度，即系做翻适量嘅一啲运动或者有专业嘅教练陪同啦。咁我知道坊间有啲扎肚啊，或者即系做啲医美嘢，咁嗰啲我就下山三百字唔讲啦，因为我眼前呢个已经系我觉得系样板式嘅教科书嚟，你每生完一个之后咧，两个月之后咧就会变。翻正常体态未噶啦，瘦下负重 fit 咗添，咁跟住依家又系已经两个月之后又变翻完全正常嘅状态，好似仲瘦咗啲添。
3: 因为咧，我好中意小朋友啊，我好想令到大家唔好惊咗生仔呢样嘢，即系我觉得生仔咧，你唔系完全牺牲咗自己，哎呀，我做阿妈啦，好中意小朋友，就冇咗自己，自己有得去啦，我
4: 差
3: 啦，系啦，个最紧要 B B 健康而放弃自己，我觉得唔系嘅，系可以鱼与熊掌两样都兼得咁贪心嘅，系睇你点样去做咯。
4: 系咁，所以真系。好好啊，听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更加多。咁啊，下一集咧，留待咧，我哋嘅苏怡老师啦，讲解一下，喂，究竟啊，孕妇喺个饮食方面啊，同埋运动点样做到个 balance 咧？嗱，呢个都重要，因为即系好多时候生产完之后咧，屋企啲长辈都会煲好多补品俾你啦，系咪先？咁你食咗好多补品，咁啊，跟住会再肥胖啲啊，或者再肿胀啲，有机会系咁样发生啦。咁点样去减翻？同埋即系往后啦，点样配合饮食去做到一个瘦身出现咗咧？而系正確而係健康做到，唔係話喂一生完之後，哎唔得啊，即係肥咗好多，即刻乜都唔食先，咁一定唔健康啦。咁就話乎有啲媽咪要會喂人奶啦，冇預餵哺啦咁嘅意思。咁冇預餵哺嗰啲又點樣有啲咩嘅 tips 可以支援得到咧？不如下一集喺呢個維度多講。
3: 好啊，好想講。
4: 嚇！
5: 晨光第一線，
6: 嘉明、
5: 小白、
6: 阿歐、
5: Vicky、
6: Yana，
5: 晨光第一線。
7: 一副眼镜到底点样诞生嘅呢？原来全靠都系一班老花嘅中世纪学者同埋修道士。最早嘅眼镜原来睇翻都已经系公元前1000年前左右啦。当其时就系将半球形水晶放大镜摆喺书面上面睇字，简单啲嚟讲，咪即系放大镜咯。 到了13世纪末，即是1286年左右，当时意大利非常聪明的工匠终于将两块镜片嵌入去一个框入面，这样都算得上是发明了第一副可以戴上身的眼镜。有趣的是，当时的眼镜原来根本上就没有镜臂挂在耳仔那里，如果你要看书，一是就用手一路扶住，一是就好像夹鼻器一样夹住个鼻哥，那真的有点痛的。而去到1306年的时间，一位意大利的神父在报道之中，他就发明了耳托和耳钩，令到一班老友记终于可以继续埋头苦干继续读，亦都令到我们今天戴眼镜的时间可以戴得更加舒适。生活上有很多发明，细节上都相当有趣，我们不如听多一样东西旁雅新。我是小白白元浩。
5: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梗是有家的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工作室，在书寮那里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追踪三十一，
7: 星期四的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电视部的唱一道的早晨阿昌。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 好多嘢都关我哋事嘅，特别系可能系政策关我哋事啦，生活上面嘅嘢都关我哋事啦。今日夜晚咧喺8:25嘅时间，呢个节目都关我哋事啦。
6: 冇錯，叫做正正關你事。正正關你事的第一個正就是政府的正。那麼講乜嘢嘅呢？這個五分鐘的節目就會同大家聚焦報導一下政府政策同埋各個政府部門呢佢哋嘅工作嘅最新動向。當中呢全部都關我哋市民事嘅，關我哋嘅生活事，關我哋呢好多政策上面嘅事。咁今集呢就同大家講下房屋署嘅一啲政策。佢就原來呢房屋署做咗好多嘢呢，係想保持下喺裏面房屋署起嗰啲民居呢，嗰啲市民嗰啲健康生活嘅。咁今即係話說，原來近年呢好多公共屋邨啊，即係無論係即係翻新嗰啲舊村啦，或者係規劃嗰啲新村啦，都開始呢陸陸續續呢加入好多運動元素，咁希望呢嗰啲居民呢喺日常生活裏面呢都可以培養一個健康習慣咁話喎。節目呢就會帶大家去到呢個馬鞍山嘅利安村同埋屯門嘅葉旺村，睇下呢佢哋點樣可以善用公共空間。咁房屋署呢喺呢啲村裏面呢加入咗好多嘅健身設施同埋健康生活概念，咁照顧唔同年紀老中青都有嘅，咁可以鼓勵下呢當中嗰啲村民呢可以隨時隨地行多步，喐下個身好啊，等我哋呢可以 fit 啲健康啲。咁究竟呢、這個房屋署佢哋會起一啲乜嘢設施出嚟俾啲市民可以 keep fit 呢？究竟又會唔會起到我哋住嗰個地方呢？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一下嘅話呢，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7: 咁梗係要一齊留意啦，正正就係關我哋事㗎嘛。好啦，9:30嘅時間呢，鏗鏘集係啲咩主題呢？
6: 今集呢同大家講下跨境婚姻，咁講緊係中港嘅婚姻，特別係探討呢本港女性嫁去內地男士嗰個情況。咁即係隨住香港同內地嗰個跨境日益交流就越嚟越頻繁啦，加上內地嘅經濟文化同埋人民質素嘅提升啦，跨境婚姻呢即係個結構上原來發生咗個顯著變化喎。即係話說呢，即係單係2024年跨境即係就係中港婚姻嘅宗數嗰個 case 嘅數目呢，喂，有26000幾宗，即係佔全年嘅結婚嗰個婚姻呢60%喎。
7: 係都好多喎，真係喎。
6: 即其實原來而家跨境婚姻咧係我哋香港人結婚嘅主流嚟嘅，即有60%都係跨境嘅。咁當中咧，港女嫁到內地嘅宗數咧，首次超過10000宗添。咁即係創咗我哋呢34年來嘅新高啊！咁我哋好多時咧，即係都聽到咧，即係香港男士咧翻去內地嗰度娶妻啦。咁即係又好多時咧，內地嗰啲女士咧就以嫁到香港為一個目標啦，即係覺得都係好，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想法啦。咁但係即係隨住咧，我哋內地同埋香港嗰個經濟文化融合啦，好多內地嘅男生咧喺各樣條件上面咧，即係都 吸引咗好多我哋香港嘅女士嘅，咁啊令到咧即係甚至乎有好多婚姻介紹公司咧，我定期舉辦好多啲中港兩地嘅男女婚姻配對嘅約會，好受香港女士歡迎添。咁啊，究竟嗰啲香港女生啊，點解佢哋會受到內地嘅男士吸引咧？咁啊，節目咧就會邀請咗兩位真係本地嘅女生分享一下咧，佢哋嫁到去北方嘅經驗。
4: 嗯，
6: 佢哋咧既要面對屋企人、朋友之間嘅壓力，又要放棄本身嘅事業，佢哋點樣可以落地生根咧？嗱，當然我哋知道全部都係有愛喺裏邊啦。咁但係因為嗰啲困難同挑戰確實存在嘅，佢哋點樣去面對，點樣克服咧？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8: 係啊，雖然大家都係即係中國嘅地方啦，咁但係即係南北方咁，大家又飲食文化又不一樣，可能即係你去個地方食辣多嘅，咁你本身唔食辣嘅，咁其實即係中間都有好多嘅事情咧，需要大家去到好好地克服啊！今日夜晚嘅《鏗鏘集》咧就會講下相關嘅議題嘅，唔該曬阿昌，拜拜，
6: 拜拜。

0: 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将近九点半啊，要睇睇天气喎，嘉明，好似礼拜六日咧都开始狂风骤雨啊。
2: 系啊，大家都喺度谂紧系咪真系打风咧？未知噶吓，而家睇住天气情况先。不过今日咧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初时有骤雨，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哇去到大约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去到礼拜六咧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礼拜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到时风势会颇大，海有涌浪嘅。现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留意住酷热天气警告仍然都系生效当中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气嘅变化。今日咧要搽防晒啦，因为咧都比较有机会猛太阳一啲啊吓。咁女士咧要美白靓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衡。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沙特能源部说，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今次将会是一项长达几十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美国企业和专家将会和沙特核能项目团队共同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有批评人士担心协议可能为沙特发展核武铺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驳斥有关核扩散的担忧，坚称协议符合华盛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英超球会利物浦说，在与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个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买飞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是希望买飞入场支持球队，但是成为黄牛行为受害者的真正球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5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7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4，升2.8；阿里巴巴112蚊，跌6；联想集团25.78，升1.68。友邦保险78.25，升1.35；盈富基金25.44，升1毫；汇丰控股161.6，升2.7；中芯国际72.3，跌6毫。建滔积层板42.1，升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81点，升665点。港金报38,575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32美元，卖出4,13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架，车龙去到海丽村。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海丽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呢都有交通意外噶，目前呢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呢就过咗美孚新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过咗美孚新村。而同时咧，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咧有交通意外，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就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场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元芳。同时在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去启福道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现时排到去观塘码头。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三组啊，当时得令嘅女团啊，破天荒嘅合作，包括有嚟自韩国嘅女团啦 ，Seraphim、Islands， 同埋非常之国际化嘅 Kazai， 有呢一首新歌《Iconic Bandit Stick》。

0: 三组女团嘅合作梗有一款啦，啱你嘅。本周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 ，The Seraphim Islet 再加埋 Get High Iconic by Mystic。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1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入面呢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小白啦，同阿欧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喎，早晨早晨。
2: 早晨阿亨。
3: 早晨啦各位。
2: 早晨阿亨哥。
4: 早晨亨哥。
2: 今朝早有个祝贺嘅电话要打电话嚟讲下嘅，因为爸爸就嚟生日喎。
3: 是冇錯，其實準確啲嚟講，阿爸係7月15日生日嘅，但不過因為想同佢補足啦，所以頭先就突然之間好奇咁我打咗電話過嚟，但係估唔到竟然一下就打通咗。
1: 好嘢，恭喜你！
4: 緣分啊，頭先我接咗幾個電話咧，嗰幾個電話都突然之間收咗線。
2: 哎呀，係啊，即係讓路俾咗你。
4: 跟住其中有一位咧，袁小姐啦，咁啊預約咗聽日啦，而家都講一兩句啫。我打算打翻俾佢，即系 mark 定听日嘅时候咧，我打唔翻俾佢，佢个电话即刻又 cut 咗我线，
1: 系咪？
4: 所以即系能够博得到阿亨咧，缘分又嚟啦，
1: 系啊，咁啊，阿亨啊孝顺，点个唱俾阿爸听，系咪？
4: 嗯，
3: 系冇错，因为阿爸叫阿强，咁佢又系我老豆。所以我想即係我想點首強俾佢個父親嘅。
2: 阿強哥有幾強啊？佢有幾撐起一頭家㗎？
3: 佢一個人養大咗我哋咁多個人，由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已經知佢做緊兩份嘢嚟養我哋㗎啦。我哋一家口我哋一家有七個人咁樣，都係佢養大我哋嘅，都
1: 係。犀利喎，爸爸真係厲害喎，強哥真係強
4: 係
1: 喎，真係強喎，係犀利。
3: 我仲記得幾年前開始，因為佢嗰陣時條腰整親咗啦，所以我就開始夜晚開始陪佢做嘢，但係嗰陣時都係星期六嘅，因為我朝頭早做兼顧學業咁樣，係啦。但係不過當我出咗嚟18岁之後就唔讀大學，而有幫佢手啦咁樣，係嘛？就記得幾年前開始就陪佢喺架車度度過每一晚，雖然每日嘅日子期都差唔多，都係送貨啊咁樣之後收工，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一段特別嘅回憶。俾我見到佢獨自首先又想喊添，就
2: 我都好感動，係講得
3: 就係因為佢呢段特別嘅日子，咁就俾我係咯，咁就俾我發現咗佢另一面，即係捱起成頭家嘅另一面，我先知道原來佢咁多年嚟都係咁多年都咁辛苦嘅。我以前原本都係冇乜點做嘢嘅，係啦，但係不過自從陪佢做嘢之後，我先知道原來佢即係。原來佢自己一個人捱起咗咁多重擔，
1: 係係係。男人咧，即係上一脱啲男人咧，係好勁嘅，真係好勁啊！即係所有嘢都有苦自己知啊，翻屋企咧，好似木口木面，冇乜太多嘢，但係其實佢背負好多啊，
4: 默默承受，無私奉獻，
1: 係啊，
4: 去到形容好多爸爸都係咁樣，
1: 係啊，都真
3: 冇錯。我甚至每日見佢翻屋企，基本上冇乜娛樂，都係都係照舊揸住罐啤酒睇下電話之後就瞓嚟咗覺，有時候自然喺梳下瞓覺都係攰到咁樣。
1: 咁啊，即係多啲錫阿爸啦，同阿爸有陣時朝頭早飲下茶啦，咁飯始終都要食嘅。老豆中意食咩啊？蒸條魚俾佢食咯，係嘛？
3: 我哋大概8月0咁就連同埋我家姐、我細佬啊、我阿姨啊嗰啲，即係全家人都係去九龍城。食雞煲慶祝一下，
1: 開雞要啦，開心仔啊！咁希望你哋全家人咧，最緊要係咩啊？身體健康係最重要，知唔知啊？
4: 係咯，
3: 嚇！多謝
1: 喂，咁我想問咧，阿亨啊，你而家都係晚間工作㗎？你而家係成晚冇瞓，等到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跟住就點個唱俾爸爸係咪啊？
3: 唔係，我哋其實而家仲做緊嘢嘅，
1: 呢間工作之中嘅，
3: 我哋大概就夜晚11:00到。系啦，到朝头做到阵间嘅10:00左右收工啦，就好似11:00。
1: 哦，
2: 辛苦晒，
1: 都一个对喎，喂，饮多啲水啊，兄弟，
2: 系啊，咁
1: 真系
2: 辛苦。
1: 系啊，你都辛苦噶，知唔知啊？吓，
3: 好，
1: 加油啊！吓，多谢你电话，
3: 多谢，
1: 多啲听我哋节目啊！我中意听到你把声。
3: 我哋听咗你6年咗，因为我哋做咗6年开始。
1: 系，多谢晒，多谢晒。
3: 不过未来2至3年，我可能佢会转战做巴士咯。阿爸可能就
1: 退休啦，系啊，
2: 阿爸都系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啦。
1: 系啦，咁啊，你揸巴士都系服务市民啫。
2: 系啊，
1: 我都好欣赏你噶，亨，加油啊，好嘛？
2: 祝你路路畅通啊，到时。
1: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仲記唔記得我哋頭先八點半嘅時間咧？即係
2: 燒鼠，燒鼠
1: 冇錯啦，燒鼠啦，燒鼠好多方法嘅。咁啊，我自己如果講到去飲飲食食都要燒鼠嘅話咧，我真係由細到大屋企人都好中意咧，特別我媽媽中意整呢一個涼粉嘅，喺街市買啲涼粉，跟住就切，跟住煮啲糖水撈。咁其實就已經覺得好正，因為即係呢一類型嘅，譬如涼粉咧，你食咗落去之後，佢有段時間你個人都會 keep 住一種涼浸浸嘅感覺，
3: 係喎，
1: 呢個就真係我覺得好消暑嘅。咁啊，我細個成長嘅時候就食涼粉啦，而家我自己都會選擇食涼粉嘅，但係我啲小朋友咧就不一樣啦，佢哋就轉咗第二樣嘢，佢哋就轉咗咧就自己整啫喱，係啦，咁佢哋都叻仔嘅，咁佢哋好快脆就已經學識咗點樣整啫喱啦，咁亦都好拿手噶嘛，自己好快脆咧就整啫喱，雪埋夜晚就等食嗰只嚟嘅，即係真係自動波啦，
3: 好叻喎咁樣，整埋俾你食喎可以，
1: 係啊，即係佢話如果爸爸要食你都可以去攞㗎，咁樣都好好人，係啦，咁當然啦，啫喱都有好多味道嘅，咁我自己屋企咧普遍嚟講都係中意呢一個荔枝味嘅啫，我見佢哋買親都係買荔枝味，
3: 係啊，
2: 土咯，土同埋荔枝都好似係出色嘅。
1: 芒果以前都有買，但係佢哋食得少咗，係啦。芒果佢哋中意食布甸，又唔中意食啫喱，
3: 咁啊係
1: 兩樣嘢嚟嘅。咁佢哋覺得好啦。咁如果你話真係想整呢啲嘅果凍啊、啫喱嘅話，其實都當然有好多嘅方法可以整得好啦。咁你除咗可以本身咧用一杯杯咁樣去到整呢一個嘅啫喱仔之外啦，咁有啲方法都係幾好嘅。咁份量大家就自己預啦。咁但係 concept 咧就係攞個大少少嘅容器，可能長方形一啲盤啊，跟住咧就照樣好似平時整啫喱糕個方法整咗先，好啦，跟住等嗰個啫喱開始都凍咗嘅時候咧，或者佢已經嗰啲魚膠粉已經起咗作用啦，佢已經可以at least 成為咗開始變固體，跟住你就倒一層嘅椰漿。倒一层椰浆喺嗰度喺个面上面嘅，咁当然啦，中间亦都因为如果你整荔枝味，假如荔枝啦，咁呢排啲荔枝都见到街市有卖啦，
3: 系
1: 咁，但系今年嘅荔枝就发觉就贵一啲嘅，咁你通常我见目测啲价都要3磅都要100蚊，因为贵咗啊。
2: 长安的荔枝，
1: 今年啊真系食龙眼啦，就系啦，荔枝就小食咁样啦，就攞个气氛啦，咁但系你都想食到荔枝嘅话咧，咁你就照买咁样就将佢起咗肉，咁你就可以放喺头先整嗰个，譬如啫喱入边咧，落少少荔枝入边先起咗肉先啦。咁有个靓啲嘅方法咧，即系你整呢一个落鱼胶粉整嗰啲浆嘅时候咧，你可以买红火龙果。买红火龙果买一个之后咧，你切佢。切佢細細嚿嘅時候，就攞部分咧，就唔使全部，攞部分咧就一路就同魚膠粉一齊去打咁樣。咁佢咧就會變成一種天然嘅色素，就紅紅地色嘅。咁紅紅地色咧就好襯呢一個荔枝嗰只嘅感覺。
3: 係喎、
1: 哦。係啊，荔枝咁嘅半透明，大家見到佢啲紅紅地色啊，好似荔枝嗰個皮，荔枝皮咁嘅顏色嘅、好啦，咁跟住你咧就好似頭先咁所講，你將荔枝肉都放咗落嚟先，然後等佢鉸一鉸，跟住就落呢一個嘅椰漿喺個面嗰度啦，跟住咧就落呢个保鲜纸，咁啊遮住佢，然后就挤雪柜啦咁样。好啦，咁啊当你要食嘅时候咧，就成个盘，因为嗱雪到硬晒噶啦吓，成个盘咧就反转佢，
3: 系、
1: 一打开嘅时候咧，今日变咗嗰个椰浆嗰底咧，就椰浆个面咧就变去个底噶啦。咁你就真系可以切呢个 Happy Birthday 咁样一路切咁样逐解逐解咁样分。所以你叻嘅话咧，其实你落呢个荔枝肉嘅时候咧，你都可以预咗，即系出边啲厨师就系咁，佢预咗咧，佢系会切一嚿嚿嘅，咁个荔枝肉咧就放翻佢一嚿嚿嗰个份量，咁、大家一路切嘅时候就个个咧都系食到荔枝啦，食到椰香啦，同埋食到个荔枝肉啦，咁样，而且咧真系声色未俱全啊，因为嗰个半透明嗰、原本系嗰、鱼胶粉嘅位置半透明噶嘛，但系佢就有啲红红地色，望起上嚟就好靓，就似啲大师级嘅甜品杰作咁样啦，
2: 哇，
1: 可以试一试呢个消暑甜品啦。
0: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4: 我的享乐时代。
2: 正所谓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啊，上海金曲会啦，咁啊真系咧，沪港啊， 就有一个连线喺当中啦。咁我当然啦，我哋派出咧，我哋好多唔同嘅主持朋友啦，同埋我哋嘅一啲电台同事仔啊，都会出没。咁啊，讲紧咧，首要就系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嘅上海金曲会嘅开幕礼啦。咁啊，我哋司仪阵容方面咧，会揾嚟到 Siri 啊，咁啊呢个上海嘅一个重要嘅地方嗰度去举行啦，亦都咧带埋有香港唱片足印展啊吓。咁我记得咧，香港唱片足印展咧，其实早前咧喺深圳啊、前海咧都已经展过一次噶啦。咁啊，我哋今次咧就冲出湾区，咁啊直接搭飞机同埋搭高铁去到边啊？去到上海嗰度咧做一个咧展览。咁所以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其实咧亦都可以啊，即系睇到呢一个展览。如果你咁啱。在上海
1: 系啊，
2: 食紧咧，
1: 可能你知道
2: 煎包小笼包，
1: 屋企有朋友啊，屋企嘅人啊，朋友都已经喺上海啦，咁啊可以通知佢哋。咁啊，7月23号系几时啊？今日嚟噶。
3: 系啊，但如果想去睇足印展嘅话，你今日开幕礼，听日咧就会正式公开开放噶啦。咁当然咧，除咗话上海有精彩嘅活动之外咧，我哋喺香港会唔会有得听有得睇咧？当然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最新嘅行程啦。咁另外咧，今日有开幕礼，今晚。都仲有广东歌派对之夜
2: 系啊！嗱，哇，呢个广东歌派对之夜咧，真系啊，将我哋咧多年嘅经典广东歌咧，用重新嘅 ADM 啊，一个混音啦，就我哋嘅同事就系一入份啊 ，Beat Friday 啊，就系呢个啦，节拍星期五啊，咁啊，嗱咩同事仔我就唔讲咁多啦，大家睇到，呢个咁熟口面嘅，系啊，系佢嚟噶，咦，后边有个人系咁帮手影相嘅，系啊，系佢嚟噶，系我哋中午节目嘅一啲主持人。咁亦都係青出於藍勝於藍啦，即係人哋做 DJ 呢就係講下嘢播下歌，佢就再打埋碟，係
1: 啊
2: ,Double DJ,
1: 真係執咗碟嗰隻啦。
2: 係啦犀利啊，咁啊希望呢呢個活動呢大成功啦，咁當然有呢DJ 組合啦 ,Beat Friday, 同埋呢歌手朋友曾比特嘅。其實呢過往呢睇到即係打碟嘅組合呢喺香港都好盛行啦，即係我記得有關心妍啊、泳兒啊咁樣都會喺唔同嘅 house 嗰度呢一路有旁边有个高大嘅试眼仔喺度打紧碟，跟住泳儿啊或者关心妍喺旁边又一路唱啊 ，keep 住令到在场所有朋友咧都有一个高涨热闹嘅气氛啊！希望呢啲咁正嘅音乐咧就由香港出发带到去咧上海，等上海嘅民众都可以感受得到啊！节目最后当然拣你啊，歌手曾比特 Mike 嘅《魔毡》。

节目最后同大家睇下天气，咁大致天晴啊，但系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酷热嘅，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啦，明日咧都系啊，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星期六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开始咧，就天气有机会变差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态、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卫话可以透过书面定明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俾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都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的选择。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十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90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6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9点，升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4，升6.4；阿里巴巴114.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58仙4，升0.4仙。华虹宏利152.5，跌9蚊；盈富基金25.58，升2.4；智普1201蚊，升26蚊；中芯国际71.75，跌1.15；联想集团25.4，升3；建滔积层板42.2，升1.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39点，升523点，港金报3849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8美元，卖出411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同你讲翻啦，有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嘅林锦公路近日坑下埔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林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唔同寨村嘅，就系林锦公路近日坑下埔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林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唔同寨村。较早前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一带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住海达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一段慢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 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

0: HSBC 曾家伟、天使林若玲、天高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3: 寻找创科的故事。
4: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5: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7: 一家大细全部排到我哋身边。

0: 会嚟有风骚。
1: 好嘅，头先咧未开麦嘅时候，
0: 骚扰我、啊，
1: 你自己早咗30秒入，
2: 早咗一段啊！
1: 我话使唔使啊？
2: 早咗一段，我哋都未开麦，你做咩啊你？
1: 头先喺度会嚟有风骚，跟住继续播，
3: 但系又俾我听到喺
1: 度。系啊。
2: 欢迎嘉莲，
1: 早晨，
3: 今日我哋要拍啲嘢啊嘛，
2: 唔该得啦，平时见你唔系咁嘅样噶，
3: 系啊，靓仔好多嘅平时
2: 好好多，而家都靓，
1: 而家仲靓，
3: 唔系阿超哥拍咩关你咩事啫？
2: 我知啦，都要你坐，但系
3: 我
2: 推咗，好啦，
3: 推咗
1: 你推 ，O K， 我好彩你推咗，唔系我冇得拍，
2: 就系咯，
3: 我去准备下先，
1: 系过去准备下先，
2: 好，
1: 系啊，
3: 唔该。
2: 冇咩事咁，我出翻嚟先。
1: 就系拍嘢就撞正小强粒住，
2: 系啊，
1: 其实都好少系会咁样嘅。
2: 咩？
1: 早成十几廿秒。
2: 我觉得其实系因为咧有一埲气场系嘛，即系佢喺后边嗰度系咁样出翻嚟嘅时候咧，你喺后边嗰度唔知感受到啲咩嘢，你就会鬼爬后尾枕咁啊，就
0: 我真系有啲压力噶。
2: 我觉得你系啊，
1: 有咩压力噶？
0: 唔知啊，总之系有后边有啲嘢咯，
2: 都唔系啲好嘢啊，系咪？即系后边浸浸凉，
0: 邪气，
1: 笃一笃条腰咁样。
0: 系啊，
1: 成个直咗咁样，
2: 系咪奇奇怪怪啊？
0: 我
2: 惊
0: 我
2: 迟
0: 咗咧，佢就会兜嘢拍落我度。
1: 但你早得滞啊嘛，而家你都冇理由早到咁样。
2: 我都系咁话，
0: 我检讨。
2: 人哋8点钟出发，你7点钟已经出咗嚟，
1: 系
2: 唔知你做乜？
1: 系啊，
2: 你好奇怪。
1: 跟住到要佢嗰时，诶，去咗边啊？
2: 系啊，呢个就系佢嘅人设啦。
1: 点啊，强哥？
2: 系强哥，点啊？
0: 诶，你
2: 发声啦嘛？
0: 系啊，
2: 多谢。
1: I Q 题出招嘛
2: ？I Q 题
0: 系啦，
2: 好啊。
0: 人少嘅地方，人少嘅地方 ，suppose 应该有好多人，突然间应该咁少人嘅，即系你当一个科啦，好得意嘅，冇人，但系咧有啲动物就会出现嘅，咩动物？
1: 咩动物？
2: 讲咩啊？
1: 咩成语啊？呢个系
2: 成语四字词语，
0: 系啊，鲤鱼啊咁嗰啲啦，
2: 鲤鱼
1: 几个字啊？
2: 鲤鱼就大好多咯，范围
0: 五个字，即系嗱嗰个地方
2: 咩出没啊？
0: 冇，
2: 熊出没注意，
0: 唔系人多，以为哇好多人啦，诶冇人嘅，
1: 冇人
0: 啊，即系好少人，咁嗰只动物走出嚟啦，
1: 马
0: 系一种
1: 马，
2: 有种有动物嘅，
0: 有
2: 系，哇好残噶你 ，OK，
1: 开大灯，
2: 系啊，开大灯，正啊，诶听先啊，诶即系诶有动物嘅，有五个字，
0: 系嘛，喂你认真啲谂好冇，
2: 黐线我好认真噶，对你啲嘢系咁多噶咋，
1: 要俾只歌听下先啊，
2: 哇，
0: 你咁矛嘅佢，
2: 咁咪就系认真咯，
1: 认真嘅，
2: 唔认真嘅就系话，唔知估唔到啊，你话咩？

0: 聽過有周吉培嘅單眼皮愛大眼睛，
1: 正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0: 好熱啊！
1: 天文台錄得室嘅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73%。聽講好似話今日係可以去到咧34-35度嘅，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
0: 尤其是户外工作嘅朋友，
1: 冇錯，
2: 好啊！
1: 諗唔到啊，諗
0: 唔到啊！
2: 我真係俾咗N 咁多貼士，
1: 咁都唔代表諗到咯，因為冇人可以係你嘅思
0: 維，可以係你個提出得出。
1: 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佢都係誤導我哋
2: 啊。嗱喂，嗱我再講一個，好冇？如果我真係
1: 咩叫再講一個，即係
2: 我再講一
1: 次，
2: 唔係我再講
1: 多次。
2: 嗱，如果我呢個題真係出得差嘅，你俾10個差評我，我就請你哋去食紅豆冰。
1: 邊個俾你啊？
2: 你哋兩個啦，即係隨你哋俾啦。
1: 其實俾過好多次嘅，你
2: 我就呢啲，
1: 你走咗一次數啊，
2: 我有當你。OK， 嗱，一個應該有好多人嘅地方，誒冇乜人，咁就。又估咩嘢動物會出現？咁答案係貓，咁啊乜貓乜乜乜，兩位竟然估唔到。我依家揭曉個答案啦。
1: 好，答案係
2: 小貓3-4隻。有冇差評咧？
0: 有有，
1: 都總之有貓咯，係嘛？小貓3-4隻，
2: 幾多隻？幾多隻差評咧？
0: 10隻咯，10隻有紅豆冰係嘛？10個差評可以換到紅豆冰。
1: 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做人中道啲。
0: 我唔公道嘅，
2: 佢真係好唔公道啊！
1: 你一時時啦，都唔係真
2: 嘅。佢今日特別唔公道，
0: 因為好熱啊，好想要食紅豆冰。
1: 唔使，我自己買。
0: 你講 ，OK， 你俾幾多啊？
1: 我都 OK 喎，小貓3-4隻，係啊。
2: 有冇差評？
1: 冇差評。
2: 哦 ，OK， 多謝。
1: 係，
2: 即係我將佢嗰10隻分2隻俾你。
1: 唔使啦，算啦。
0: 分兩粒紅豆俾佢啦。
2: 紅豆冰我中意食淋嘅紅豆嘅，你中唔中意食？
0: 我中意食爽嘅，即係有咬口，硬身啲啊。
2: OK，
0: 係啊，
1: 兩隻都 OK。
0: 要加雪糕一定。
2: 哇
1: 哇，你好邪惡啊！
0: 紅豆冰冇雪糕，
1: 不
0: 如唔好食咁樣。我覺得係咁。
2: 嗰嚿雪糕仲要係白色嘅，你係
0: vanilla。一定
1: 会加另外啲颜色嘅咩？
0: 系咯，你食咗朱古力嘅咩？
2: 系我好少加黄色啊、啡色嗰啲噶嘛。我就
1: 咧，
0: 唔系芒果我都勉强见过嘅。
2: 系咩？
1: 芒果
0: 夹硬嘅啫，都系，但系一定
1: 系卖晒，
0: 一定系白色，系啊。
1: Vanilla一定冇死噶，你明唔明啊？佢摆咩都系噶，你 Apple Crumble 咁样，你都系一定系 Vanilla 噶。你唔知另外啲味俾我
0: 都可以，
1: 香蕉船都系，
0: 系啊，
1: 佢 original
0: 唔系香蕉船都可以朱古力雪糕。但
1: 系我唔中意
0: Vanilla 都。
1: 一定
0: 係
1: vanilla，
2: 喂，好似而家好少地方有香蕉船的食咯。
1: 香蕉船懷舊嘅一啲茶餐廳都仲有，
2: 哇！
1: 但係冰室啊，所謂叫做冰室啊，
0: 冰室
1: 有
0: 嘅，餐廳有嘅，
1: 有，
0: 但
1: 係
0: 甜品鋪就少啲，可能係轉咗個形式咯。依家好多
1: 都冇啦 ，jelly。
0: 依家唔係啊，依家好多即係
1: 有冇食 jelly 啊？
0: 唔係依家興食嗰啲咩冰啊、棉花冰啊，
2: 係啊，好大舊嗰啲啊，
0: 好多舊嗰啲啊嘛。即係反而依啲香蕉船比較傳統啲嘅甜品就比較少見咗。
2: 個玻璃兜都好少地方有啦，
1: 冇啦，玻璃兜。玻璃豆上嗰啲啫喱啊嘛，系嘛？
2: 上嗰只
1: 香
2: 蕉船，
1: 以前啦，
0: 即系讲开甜品咧，以前酒楼嗰啲啫喱咧，我中意嗰啲剑仔啊，咪
1: 有
0: 啲系啦，有牙签笃住嘅，系
2: 有
0: 椰丝啦，跟住咧上面咧有啲真系一把把剑仔咧，我哋咧以前咧就唔系咁，佢食完佢唔要翻
1: 噶，
0: 咪攞翻去俾我哋噶，攞翻屋企噶，攞翻屋企夹剑咯。
1: 你唔要，
0: 你
1: 唔要，你嗰啲咁嘅咖啡条条，你都已经攞10条啦。我真係想忍住你唔講㗎喇，係要夾個頭出嚟俾人哋冚嘅。
2: 我真係冇攞劍仔
1: 啊！你唔攞劍啫，你其他攞唔少啦。
0: 唔係，係咪咁啱嗰間冇俾劍仔你就俾牙籤你啊？你唔要牙籤啊？
1: 可能佢嗰間有遮，有時有個遮仔啊嘛，
0: 遮仔。係我佢中意遮仔，遮
1: 仔
0: 啱佢多啲。
1: 唔同顏色嘅都攞係咪啊？
0: 係啊。遮遮仔，
1: 集齐10個唔同颜色咧，睇你个样，
2: 换一把大遮，
0: 嗰啲油纸遮啊嘛，
1: 冇错冇错，
0: 但系系
1: 用
0: 个好似牙签咁样整
2: 好
0: 用噶嘛，
1: 冇用噶，你摆喺屋企冇用。
0: 我好中意诶，
1: 你中意呢啲
0: 嘢？就储中意储呢啲咯，
1: 我啲微型
0: 嘅嘢嘛，但系依家遮仔都好难见到啦，
1: 冇啦，
0: 好少，
1: 咪
0: 连遮你都好难见到啊。
1: 遮你嗱，以前有几样嘢嘅，呢啲唔使食得嘅就有遮仔咧，有剑仔啦，或者一牙签。甚至乎嘅就系嗰阵时候会有个车厘子俾你嘅，
0: 系
2: 啊，
1: 啲车厘子其实咧都唔知食唔食嘅，因为
0: 系好多色素，
1: 系
0: 色素，跟住咧
1: 又
0: 话甜到不得了，
1: 冇错，但系系假味嚟嘅，
2: 嗰杯嘢。 夹住嚿橙我都食噶。
1: 啊，
2: 人哋嗰杯我都食埋。
0: 你系食人哋嗰杯嘛？
2: 嗰嚿橙啊，你
0: 人哋张单唔见你埋咗佢，
1: 好难讲，啲人好少见，应该冇乜可能。佢一系癫咗，佢点会咁做？
0: 系嗰如果见到佢嗰日咁就，小强你冇事，
1: 你冇嘢啊嘛？
0: 你咪发生咗啲嘢？
1: 你俾我听你个袋，里面有冇啲药袋？你有冇食药？
0: 终于良心发现，
2: 好多
1: 良心
2: 发现，
0: 系一攞开全部都赠品嚟入面。
1: 当然你话即系良心发现呢样嘢系要啦，但喺街头俾人发现，我第一滴几开心噶。
0: 哇！
2: 听讲有人俾星探发掘喎，
1: 唔使听讲啊，系啊，扬晒出嚟嘢已经，系咪先啊？
2: 事情系点噶？
1: 事情系不如等佢自己同大家讲啦。咁我哋知道嘅咧，就系有好多人咧不断咁样咧，就即系用一啲通讯软件话俾我听嘅就，呢个就系边个边个就系问，咁同埋嘅就系问话系咪同你一齐做节目讲，我话系，咁同埋就俾啲相啦。
2: 过嚟搵我嘅，
1: 你
2: 系啊？
0: 你
2: 系
0: 发掘啲乜嘢？
1: 到你啦，系咪啊？你有冇惊啊？你有冇惊？我送一话俾你。
2: 我有小便。
0: 咁你去，
1: 所以照得唔清楚，太黄，
0: 捉得滞
2: 啊，
0: 捉得
2: 踩到蒲啊，睇唔到，
0: 好核突啊！
1: 你唔好
0: 饮多啲水啦，你。
1: 所以咧就冇办法，咁我已经收到好多人咧就喺度不断咁样问啦，咁样啦，就当然咧亦都戥佢开心，因为我成日都同佢讲，我就话其实你真系几靓仔嘅，咁佢就话唔系啊，都唔系啊，咁样，我觉得好可能就因为靓仔开咧，佢真系唔觉噶。
0: 系，
2: 我都系
1: 你
0: 都唔觉嘅，
1: 你都唔
0: 丑开啲人都唔觉，
1: 丑开都唔觉自己丑噶，系咪？惯咗嘛，
2: 呢
1: 个
2: 我唔知，
1: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所以
2: 佢
1: 系
2: 好开心啊！
1: 佢冇乜嘢话好开心。咁因为其实星期日嗰日即系做节目，佢已经同我讲咗噶啦。我话等嗰条片出嚟嘅时候，得俾我睇下。佢好，我第一时间 send 俾你咁样。咁佢就 send 俾我睇。我哇好靓喎，影到你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值得嘅。我只系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明亮嘅钻石嘅话，系总有会被看见嘅，系啊，
2: 星星被看见咧，
0: 你被看见，
1: 我觉得佢系时候要食药。
0: 佢就系冇食，佢就系有食，所以咁样。
1: 系啊，咁如果你咁讲法嘅话，你觉得你自己系一粒即系明亮嘅珍珠啦？有冇喺街度俾人哋发现啊？
0: 发掘
1: 发现啊？
2: 有，系后生嗰时，不过我觉得。
0: 真
2: 系真
0: 咧，
1: 真
2: 响尖沙咀码头，不过我直觉
0: 佢哋揾咩咩
2: 骗子，
1: 佢点揾你？
0: 我都觉得系，
2: 你都咪骗子，
1: 你骗子你都揾人骗。
0: 唔系，因为依家好，即系就算咧，依家咧，我哋是但一个啦，即系依家。

0: 性啫嘛，嗰啲毒販啊，
1: 佢嗰啲
2: 政府廣告咧、啊、要做騙徒啊，
1: 係 啊，
0: 小心冇理佢。
1: 係啊，
0: 但係反而咧，我做嗰間公司嘅時候咧，我哋真係都有試過，
1: 嗯，
0: 託嗰啲公司
1: 喺街度揾
0: 去揾嘅，即係因為我哋睇嗰啲模特兒公司咧，有啲哇好慘，
2: 因為有時喺街度撞到仲有嗰陣素人嘅味道，眼前一亮啊嘛，
1: 係
2: 啊，估唔到你都有俾人發
1: 覺，咁你有冇應承？
2: 好彩滾唔出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说可以透过书面定明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的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俾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在有精神行为能力的状况下才可以撤销指示。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逐渐转向西北偏北移动并减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6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8点，升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6，系升2仙；华虹宏力150.9，跌10.6；阿里巴巴114.3，升7毫；盈富基金25.66，升3.2；智普1,152元，跌23元；中芯国际70.65，跌2.25；联想集团25.28，系升1；建滔积层板41.36，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

0: 24点，升308点。港金报38,49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59美元，卖出4,1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林锦公路啦，近住坑下埔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但系后少少啦，林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林村嗰段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梧桐寨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咧，而家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电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李强，你做咩由头包到落脚啊？你唔见得人咩？
6: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咧去学剑击，所以咧我要着晒全身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
5: 剑击有剑击嘅个人防护装备，而不同嘅行业、不同岗位都有特别嘅装备。大家想知更多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护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个人防护装备要拣啱，合规合格工作至安心。我系冼婉文 Jess。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文学不只是故事，还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2: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2: 就是我啦。
3: 一马当先生，早晨。
4: 喂，早晨，早晨。我真系有时都唔记得，原来自己叫做一马当。
3: 咁你记错咗自己做咩咧？
4: 唔系，
5: 唔记得咗自己咩名？
4: 唔记得咗，
3: 二马当
5: 记咗，
4: 二马当一马当。喂，早晨，又一个礼拜啦，愉快。嗱，今日咧，我主要讲咧啲方向，东南西北，东南西北对你哋嚟讲有啲咩意义啊？或者有啲咩
3: 中发达
5: 系咪啊？嗱，真系啊！
3: 如果你问阿表哥咧，佢一定系
5: 打麻雀，
3: 打麻雀，
5: 东风、西风、南风同埋北风咯。
4: 系啦，如果系啱自己位咧，就要碰。
5: 我唔识
3: 打麻雀，我唔识啊，
5: 我唔识
4: 噶。
5: 我自己位就要碰，
3: 要请教。
4: 譬如话你
5: 系咪都可以碰噶？
4: 系，但系你计分噶嘛？即系最
5: 我唔识计分啊，就
4: 系。系啦，所以譬如话你依家坐紧个东位啦。
5: 如果我碰个东。我就多一番，
4: 系啦，
5: 系
4: 啦，
5: 就咁啦。多学到嘢喎，不如你讲呢个啊，点样计翻？我觉得好似好听。
4: 不如我下礼拜讲打麻雀啊，
5: 麻雀梗系屈过，
4: 麻雀系
5: 唔
4: 系啊？系啊，系啊，必须要学。
5: 要啊，
4: 因为我自己觉得咧，真系啊，我爸爸妈妈好大年纪嗰时咧，都有打麻雀，咁我觉得佢哋真系头脑清晰啲嘅。
5: 嗯，
4: 系啊，
5: 点解你咁嘅？
3: 佢冇打啦，
4: 因为佢两个老人家走咗之后，
5: 唔够，
4: 冇人
3: 冇够脚，
5: 冇咗两个，
3: 系唔够脚啊，
5: 系喎。
4: 但咧系真系几好嘅，又可以联谊下感
5: 情。我觉得系社交啊，
4: 系啊，
5: 因为真系好轻松同好开心，嗌下嘢食，
4: 系啊系啊系啊，几好，唔错唔错。你哋觉得东
5: 系
4: 代表咩啊？
5: 日出，
4: 仲有咧？
5: 东方，
3: 以起东来。
4: 即係啲好嘢啦，
3: 好嘢啦，通常都好嘢啊。
4: 仲有啲咩係同個冬字有關嘅？
5: 雲吞。
3: Don't keep up。
5: 係啦，或者係。
4: 嗰個雲吞好耐喎。
5: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3: Don't keep up。
4: 冬蟲。
3: 冬蟲。
4: 如果就粒鑽石跌咗去廁所。
3: 跌咗廁所。
5: 哎呀，唔好再問啦，好耐啦。
4: 又或者小學生最怕咩魚？
5: 冬
4: 升
5: 班，
3: 冬升班啊！
4: 冬咧原来系代表吉祥
5: 嘅，梗系咯，
4: 系啊，同埋咧系
3: 东方三博士啊嘛，嗰时小出世咧，东方三博士，
5: 永远都系东方系一啲好嘢，因为我谂系因为
4: 日出
5: 啊，
4: 系啦，
5: 你最好屋企嘅话，你都要有东边啦，系咪啊？
3: 向东啊，
4: 因为中国传统咧就系
3: 坐北向南，
5: 坐北向南，但系其实你如果你个屋企你可以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见到日出咧，争好远嘅，光猛好多。
4: 自己中意朝西嘅，
5: 我唔中意。
3: 系咪西斜咩？日落嗰时
4: 唔系西斜嘅，系热噶。
5: 唔怪之你咁斜咯，即系斜住你啊！
4: 西咧，
5: 你快搬啦！我咪就话斜住。
3: 讲埋东先，
5: 你讲咗个东先，唔好咁快跳咗去。而家先日出。
4: OK。嗱，东咧仲有好多例如东家啦，即系
5: 做东家，请人食饭。
4: 我做东，今晚东咧，其实真系代表即系啲好嘅嘢嚟嘅，代表生机。
3: 系
4: 东者，动也，
5: 动也
4: 啊，
5: 我动啊，动啊，动也，
4: 阳气动，于是为春。即系啲阳气喐嘅时候咧，就系代表哇，春天嚟啦，
3: 即系有生机啦，咁
4: 冇错啦，系啦，一片生机，一片
5: 勃
4: 勃勃
3: 泱然。
5: 嗯，唔系咩，生机勃勃咯，
4: 系呢个季节咧，喂，有一首诗几得意嘅，话清朝嘅，我真系觉得好得意。佢咁样写嘅：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头先我就系查呢个字啦，夭，
5: 我
4: 纸
5: 夭咯，
4: 系啦，
5: 我哋读纸夭，其实纸夭，
4: 系啦，夭咧其实系一种好威猛嘅飞鸟嚟嘅，喺天空嗰度，系啦，咁咧就系话哇。放纸鹞啊，好
3: 即系有东风嘅时候就放纸
4: 啦，系啦系啦，咁咧思春之神，思春，思系
5: 思机上
4: 嘅
5: 思，
4: 思机嘅思，
5: 思机嘅思
4: 系啦，思春之神就系东君， 同埋青猴。思春之神意思咧，
3: 即系春天嘅神，
4: 系啦，
3: 掌管天气，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5: 佢叫思春啊，
4: 系啊，
5: 即系嗰个掌管，
3: 唔系思春之神，即系掌管春天嘅神系嘛？
4: 系啦，
3: 思啊嘛，系啊，
4: 系啦，
3: 公司嘅思
4: 嗱，所以好多嘢，
3: 你以为佢谂思想嘅思，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以为思春期嗰个思，
5: 李思琪嘅思嘛，而家应该系
3: 系啦，
4: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係代表好嘢㗎喇，紫氣東來啦，
5: 係啊，
4: 跟住仲有就係福如東
5: 海
4: 啦，
3: 東海
4: 全部都係好嘅。
5: 嗯，
4: 咁西呢，頭先你就鬧我啦，
3: 日落西
5: 山下囉。
4: 西係代表咩呀？
3: 通常都係圓啦，差唔多圓。
4: 仲有呢？
5: 西
3: 落，
4: 都有啲唔好嘅嘢。
3: 西風，古道西風瘦馬。
5: 係啊，
4: 佢真係唔怪咧，你个学校有你收藏你嗰篇文章，
5: 诶，可唔可以攞出嚟再读一次啊？
4: 唔可以，唔可以，
5: 系咯，西风，
4: 西系代表
5: 念卷西风，
3: 系咯，
5: 一卷愁，
3: 系，
5: 有呢首歌，
3: 即系都系啲愁啲嘅嘢嚟嘅，
4: 系啦，代表消杀啊、萧条啊，即系啲唔好嘅嘢。
3: 西部牛仔，各个，
4: 喂，我好中意听。
5: 冇啦，而家
4: 哇，我好中意嗰首歌，叫做咩咧？即系以前咧，西部嗰啲牛仔片咧，有一幕我印象好深刻嘅，就系咧嗰啲火柴咧就咁响个靴嗰度一擦，
5: 哦，就着。
4: 你知唔知噶？
3: 我有睇，有睇过咯啲片段，
4: 好睇啊！我觉得好正，
3: 就快拔枪。
5: 我就觉得咁样系最劲，哇！牛仔最好嘅就系啲火柴，
3: 用火柴
5: 随时都可以
3: 用。
5: 啊！你欣赏个角度
3: 好奇怪，
5: 都好奇特。
4: 你得咩？你依家画
5: 人哋作为牛，你可以
3: 好多嘢可以欣赏，系欣赏佢只 boot 可以插着一条火柴。
5: 你讲一样，你讲一样啊！如果牛仔，你会谂
3: 拔枪
4: 咯，
3: 快速拔枪。
5: 嗱，可以理解系咪？
3: 或者有顶牛仔帽好型啊！
5: 我就系觉得嘅就
4: 系
5: 喺西部牛仔，你夜晚黑你总会起一个火，
4: 系
5: 跟住可能会自己真系整啲就煎块牛排，
3: 担住条草咁样，
5: 系担住条草啊，跟住可能吹下吹下，
3: 系啊，
4: 口琴
3: 啊，
5: 口琴啊，有啲牛喺度啊，有啲羊喺度啊，你会觉得好潇洒咯。
4: 你个堆柴火点样点着啊？
5: 打火机，冇你火柴，
4: 系啊，
5: 系好好，冇你又冇我，
3: 有鸡先定有蛋先？
4: 唔好咁样鄙视嗰支火柴啦！
3: 我冇鄙视啲火柴，
5: 我
3: 鄙视你啫。
5: 即系你欣赏牛仔，原来
3: 好奇怪
5: 嗰个，都可以画火柴啫。
4: 唔系，
3: 点翻首陈晓东俾你听？
4: 呢一幕咧，我点解咁印象深刻咧？就系我小学六年班嘅时候咧，曾经有一个叫天才表演。
5: 你
3: 话
5: 表
3: 演画火柴，捱不大，捱不大。咦，你小学嗰时应该呢只歌未出过，未有噶。
5: 莫非系你作嘅？
3: 捱不快，捱不快。
4: 喂，你尊重下我个
5: 表
4: 演好唔好？
5: 你讲啊！
4: 系你个样，你睇个作系
3: 捱不大。我而家成个脑都系。
5: 真系咁扮啊，东都
4: 咁我哋真系设计咗，
5: 设计咩啊？
4: 设计画火柴咯，
5: 火柴
4: 系啊，
5: 天才表演喎、
4: 啊。系啊，唔系因为嗰个同学系扮西部牛仔，系啦、
5: 哦，
4: 咁佢系想
3: 你扮支火柴，
5: 扮对靴，咁点啫？
4: 佢真系佢问
5: 系天才表演，
4: 唔系即
5: 系用唔同嘅方法嚟去画着个火柴啊？
4: 唔系。其中有因為我哋個同學咧就扮呢個牛仔，西部牛仔，咁好得意嗰次，佢問咗佢家姐咧借咗對靴，咁喺度研究緊點樣整個即係畫出個火柴，就咧攞啲火柴盒嗰次好多火柴盒，就剪咗側邊嗰度，黐喺嗰度。
3: 哇！咁幾成喎，但係要畫得中喎，
4: 係
3: 啊，有
4: 啊，
3: 好有下嗰啲，
5: 畫
3: 唔
5: 畫
3: 得中啊？
5: 唔可以係佢咯，唔
4: 可以
5: 係
4: 佢
5: 咯，
4: 係
5: 啊，
4: 畫
3: 得到，
4: 畫到，因為佢都唔係用一支火柴點嘅，係兩三支。
3: 總會有一條畫得到，
4: 係啊，好玩嘅，好
5: 醒啦，醒啦，
4: 係啊，
5: 你都同我應該退咗嚟咯，冇同你玩，夠啦，欣欣，你都係啊，
3: 成個腦都係。
5: OK， 咁呢個天才表演得到幾多分？
4: 呢個唔係
5: 其他人做啲咩嘅表演？
4: 其他
5: 人
3: 畫火柴，
4: 喂啊，你玩佢啦！ 你唔尊重我唔紧要，你要尊重
3: 系我而家成个脑都系
4: 一马当，OK，
3: 破咗产
4: 系啦。
5: 好啦，咁点
4: 解
3: 西部牛仔啊？
4: 点解啲人会话归西嘅？
3: 西方极乐世界嘛，
5: 系啦，
4: 唔系即系总有原因嘅，因为佢哋西咧就代表
5: 日落，
4: 系啦，又或者系另一个境界，
3: 系
4: 啦，咁以前啲人咧，原来佢死咗之后咧，佢哋摆嘅位置，
5: 个头都
3: 朝向西方，
4: 个头一定要朝向个西方，
5: 系咪真系西方极乐世界啊？即系希望佢哋可以早登极乐
4: 啊嘛，
5: 你有呢
4: 个
5: 四元噶嘛？
4: 系啦，冇错，系啦。于是咧，譬如话死咗嘅时候咧，个头就要向西啦，即系摆向摆条，
5: 系面向西，定系个头啊？个头向
4: 系啊？你点样面向都瞓咗喺度
5: 得可以？
4: 点样面向啊？
5: 面向咪即系倒翻转咯，不过咁都调翻转，即系你个头向东咯。
4: 系啦，咁因为咧。西山卧夫有冇听过？
5: 西山卧夫系咩嚟噶？
3: 日本名咁咯，日本名咧。
5: 西山卧夫嘅名系咪系咪
3: 系咪咁啊？
5: 系咪咩嚟？书嚟嘅西山卧夫，
3: 同嗰啲
5: 系咩噶？咩嚟嘅先？古仔西山卧夫，我估好冇？
4: 好。
5: 西山卧夫系
4: 土卧个卧啊，
5: 系西山其实佢系一个人，佢个名叫做西山，跟住佢好肚饿嘅一个男人。我系咁多噶、
4: 啊，其实我身体真系麻麻地啊！你明唔明啊？
5: 有一半系我激出嚟。
4: 其实我可能咧有90岁咪，而家一路递减，
5: 我都觉得我有。
4: 我啲瘦咧就去咗你嗰度，
3: 唔都好。
5: 但系肚去咗你嗰度。总之佢就
3: 系
5: 奶
3: 大，系啊，咁就
4: 其实咧
5: 系
4: 俾人一种穷途末路嘅感觉，
5: 哦，
4: 即系你谂下一个好肚饿嘅人，
5: 系
4: 就
5: 仲要向住西方度行紧，系咪咁意思啊？即系个意境
4: 系
5: 咁样，
4: 即系穷途末路
5: 又肚饿，
4: 冇错啦，系即系好似绝路咁样，去咗绝路，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谂埋。
5: 咁系咪一个形容词嚟噶？
4: 冇错，
5: 就话你睇下小强成个西山卧夫，
4: 我哋收翻唔准。呢句唔系，
5: 你
4: 做
5: 乜做佢？
3: 做佢，
5: 我送咗俾你，但系几分
4: 错交叉，
3: 你改一改咪得咯？
4: 你
3: 小强气息咁好，一啲都唔似西山卧夫。
5: 呢个得，呢个
3: OK，
5: 好
3: 得
5: 啦。如此我教嘅，
4: 天恩到你作，
3: 我咪做咗，
4: 唔系。
3: 想西山卧夫，
4: 你必须要有天恩同埋西山卧夫喺度。
3: 天恩话小强气息咁好，一啲都唔似西山卧夫。
5: 系啊，天恩说无号，
3: 系啊，
5: 开阔号。
3: 系啊，通常以前造句都系咁啦。
5: 系啊，
3: 用咩角色加喺前面？
5: 冇错，冇死
3: 啊。系啊，
4: 男，
3: 你要疑问句就加个问号咩咁样？
4: 破折号点用啊？
3: 像不像西山卧夫咧？咁样系咁啊，系疑问句。
5: 你中意边个都得。
3: 系啊，感叹号咁样，西山卧夫，即系一啲都唔似西山卧夫，加个感叹号，感叹佢。
5: 或者冒号。
3: 系啊，点都加得到噶。
4: 破
3: 折号都系用翻嗰句嘢啫嘛。
5: 我唔记得破折号点用。
3: 咩啊？
5: 破折号啊？破折号点用？
3: 小强气息如此差，破折就好像西山卧
5: 夫，
3: 中间系咪加个破折号啊？我唔识啊。
5: 系破折号，我唔记得咗。
4: 你咁巴闭。
5: 系
3: 小强又有一个绰号，跟住破折号，西山卧夫，得唔得？
5: 好好啊，我觉得今日。
4: 跟住个尊名号就会间埋。
3: 尊名号系间喺小强嗰度，西山卧夫形容词噶嘛，唔使尊名号，你当我傻噶咩？
5: 搞
3: 唔到我嘅，
5: 系
3: 你下面嘅。
4: 你呢一句句将会贴堂，
3: 有贴堂，
4: 将会出本书。
5: 我嗰句咧，我嗰句咧，
4: 贴堂贴堂。今日都好高兴
5: 啊！
4: 系
5: 出本书，你要校刊
4: 喎，
5: 校刊系啦，冇错。
4: 就2025至2026年，
5: 一马当，
3: 一马当
4: 纪念册，好
5: 嚟啦。
4: 南面又代表咩？
5: 南面
3: 好
5: 嘢嚟噶，
4: 南
5: 风。
4: 系，
5: 系咪
4: 代表咩啊？
5: 南风吹，即系凉咯，舒服。
4: 代表
3: 退休，
4: 即系阳气啊！
5: 氧气啊，
4: 系啊，南边
3: 系咯，即系啲人话去南方避暑
5: 啊，凉啊，舒服啊，
4: 同埋咧佢又见到个太阳，所以南咧系好舒服嘅，
3: 系
4: 南面。
5: 同埋成日都要话，头先你都讲啊嘛，屋企系要坐北向南啊嘛，系咪啲风吹埋嚟啊？
4: 嗱，如果计五行咧，南方系属水嘅，
5: 哇，
4: 系啊，水就系生命嘅泉源。
3: 你就咁中国嘅地理都系南方就
5: 系
3: 近海，
5: 系啊，
4: 即系海南岛啊，我哋都系。南方啦，
5: 我哋系南方
4: 咯，系啊，系啊，华富村，
5: 你睇我哋几好，
4: 系啊，好好，
5: 去，好好。
4: 我唔系西山卧夫，
3: 冇人话你系啊，
5: 你唔好再提啦，
3: 唔系咯
4: ，OK，
3: 就系话你唔似咯。
4: 仲有咧，其实有几好咧，寿比南山，
5: 系啊，系咯，寿
3: 比南山，
5: 系啊，
4: 好多啊，象征住咧南面咧，象征住长寿，
5: 哦，
4: 系啊。
5: 即除咗系水之外，
3: 嗯，
5: 仲有个就
4: 系
5: 长寿。
4: 冇错，北又代表咩啊？
5: 北啊，
3: 北啊，开拓呢个边界。
4: 错，
5: 北啊，北斗星。
4: 错，
5: 北啊，
3: 冬。
5: 冬天。
4: 啱，
5: 我觉得系。
4: 仲有
5: 冬天，北啊，北风系咪北风起啊嘛？
4: 北字系点噶个样？
5: 北字
4: 系个鼻。象形文字。
5: 咬，咬佢，擘开
3: 咗
5: 个
3: 鼻。
5: 挡即两个人咁样，背对背咯、啊。
4: 喂，啱啦。
5: 哦，
4: 就背对背啦。有冇听过白北呢个名词？
5: 白北有
3: 啊，
5: 睇到你就知咯。
3: 造句造句，
4: 我又减瘦两个
3: 钟。阿根廷啊，败北啊，喺呢个世界杯决赛。
5: 系啊，
4: 败北嘅意思咧，即系咧，以前打仗咧，嗱。先讲话音先，北呢度都有败嘅谐音，北吓败，
3: 系。
4: 另外咧，头先你咪话背对背嘅意思嚟咧，打败仗输咗嘅时候咧，两个人
3: 撤退
4: 分散嚟走啊，咁去走啊，即系两个兵仔咧，哇咁样就为之败北。
3: 咁你系咩啊？败luck。如果系啊，打麻咗赢咗系败luck。输咗就败北，
5: 赢咗就系败甩，
3: 系啊，赢咗就败，
5: 赢咗就败甩咯，
3: 败甩，
5: 系啊，
3: 输咗败甩
5: 咯，
3: 系嘛，
5: 嗯，啱啱，
3: 我即刻做多一句俾你，
5: 咪就
3: 系
5: 咯，
3: 系啊，
5: 你应该搵嚟整咩嘛，整嗰啲IQ 题俾佢嘛，系啦，赢咗嘅就系败咩，输咗就系败北啦，咁啊赢咗系败
3: 咩，败咩，
4: 败家，
3: 啊都得，
5: 败家。你要输好多，输好多啫，败，如果你系输少少嘅话就系败北咯。
4: 输少少就扮代表，
5: 好，继续继续。
4: 系北咧，亦都有啲即系唔好嘅嘢。
5: 嗯，
4: 咁我又想问下你啦，买嘢叫做乜嘢啊？
5: 买嘢
4: 系啊，
5: 即系同个北有关，有关。
4: 唔系东南西北，
3: 东南西北
5: 买嘢
4: 系啊，
5: 做东即系买嘢，唔知
4: 买东西啊？
5: 哦，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4: 点解东西唔系南北嘅？
5: 买东西。
3: 唔知喎，
5: 呢个有意义喎，呢个有意义。
4: 你谂下先，
5: 好过
3: 你这个东西，快啲快啲说出来。
5: 你这个东西，东西嘅意思系
3: 真不是东西咁样，
4: 系啦。
5: 我不是好东西。
4: 哎呀，我知。
3: 因为系咪以前啲市集喺东西边啊？唔会喺南北边啊？
5: 同市场有关
4: 都有嘅。你有冇诶念嗰首诗啊？东市买乜嘢啊？
3: 哦，当时买场咩啊？
5: 系好熟啊！
4: 西，然后佢南北佢都有嘢买嘅，你记唔记得啊？
3: 系啊，突然间唔记得咗啦。
4: 你记唔记得噶？
3: 唔记得，我咪话咗。
5: 佢而家喺度揾紧
4: 啊！唔系，我揾紧。
5: 我唔
4: 记
5: 得咗。
3: 东市买火柴，
5: 系啊，
3: 成个脑都系火
5: 柴。
3: 西市买长钵，
4: 南市咧，
5: 嗱，你买红酒。李胡子，你买红酒。
4: 嗱，有个故事嘅，
5: 嗯，
4: 啊，黄安石有冇听过啊？呢个
5: 有，
4: 系啦，咁有一次咧，有个人同佢倾偈，就俾咗啲好 tricky 嘅嘢佢问佢，
5: 嗯，
4: 吓，你去个人啊问佢，喂，你攞住个篮去边啊？咁个人就话我去买东西咯，
5: 嗯，
4: 咁佢话，咦？点解买东西唔系买南北嘅？
5: 嗯，
4: 就而家我问你咁，嗰个人就哈哈哈，哇！你一个大学问家，你乜都识，点解你呢一句你唔识咧？
5: 嗯，
4: 咁佢又谂下，原来同五行有关嘅。
5: 嗯，
4: 系啦，因为咧，头先我讲南系属于乜嘢啊？
3: 水，
4: 冇错啦，水同埋火，北都系火。
5: 嗯，
4: 咁咧 買嘢咧唔會買水買火嘅。
5: 嗯，
4: 系啦，
5: 淡化埋水嘅啫。
4: 唉，嗰啲，大家嚟食
5: 唔会唔会噶嘛？
4: 系啦，咁啊，东同埋西咧，因为咧个属性咧系木同埋金，于是咧就即系真系啲实物嚟嘅，系啦，所以就叫买东西，就唔叫买南北，
3: 吓，
4: 系啦，东西，你呢个好东西。
3: 好东西，这个东西
4: 系啦，你做，
5: 但你闹人嗬，都可以用。
3: 你真不是个东西嘅，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南中系代表咩啊？
3: 中
5: 咩叫中啊？
4: 中间嘅
5: 中，
4: 中
5: 间嘅中
4: 系
5: 代表乜嘢？
4: 系啊，东南西北
3: 土啊，
5: 中
3: 土啊，
5: 中代表乜嘢？
3: 即系同五行有关
5: 啊？五行啊，五行
4: 系
5: 乜嘢啊？
4: 剛才我咪講嘅，譬如話東係代表陽氣啊、生機啊，西係代表唔好啊、西天啊，南係代表陽啊、養生啊，北係代表呢一個白
5: 骨。我即係中係代表乜嘢係咪？平咯，中庸之道咯，係啦，平衡咯。
3: 行政機關唔係，
4: 唔係
5: 中
4: 中中嘅意思咧，就係話中庸之道嗰個中一樣嘅意思，就係話居中，即系啱啱喺中间，
5: 啱啱冇喺中间，
4: 系啦，喺中
5: 间咧，不偏不妥，
4: 冇错啦，就系中国传统
3: 最好嘅中庸之道，
4: 系啦，即系中间系最好啦，唔会偏去一边。我冇话你唔啱啊嘛，
5: 咁但系点解你唔话我啱咧？竟然你答
3: 奇怪佢啲，
5: 你又唔话我啱，
3: 挨不败，挨不败。依家咧，佢嗰啲奇怪角度，总言之，佢用啲奇怪角度去诠释嗰啲嘢咧，我个脑就会自动响起。
5: 我明啦，都好啲嘢。好，
3: 挖波，
5: 即系中就系咁嘅意思啦。
4: 系啦，系啦，
5: 中
4: 南
5: 中心咯，
3: 系啦，
5: 中间咯
4: ，center 咁样啦，系啦。好，今日讲完啦。
3: 好，
5: 哦，多谢大家都攰啦，休息一阵先，欣欣继续翻嚟，我哋歌舞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司委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令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入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文立斌，祝贺对方就任英国外相。王毅说，在两国共同努力之下，中英今年以来开启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各领域交往合作呈现积极势头，愿意同文立斌保持密切沟通，用好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为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作出共同努力。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个士兵死亡，六个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日傍晚，泰国传媒报道，六个袭击者驾驶汽车到达那拉提雅府拉昂扬一个检查站门口开枪并掟炸弹，之后揸车逃去。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总理阿努廷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沙特能源部说，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今次将会是一项长达几十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美国企业和专家将会和沙特核能项目团队共同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有浓缩设施。有批评人士担心协议可能为沙特发展核武铺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驳斥有关核扩散的担忧，坚称协议符合华盛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5点，升292点，总成交金额1,04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1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仙二，升1仙二；腾讯控股447.4，升6.8；盈富基金25.5 5.68 升3.4，华虹宏力147.5跌14蚊，阿里巴巴114蚊升4毫，中芯国际70.05跌2.85，智宝1170蚊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2，系啱啱跳咗恒生中国企业85.8升9.4，建滔积层板41.36升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瑞士法郎9.637，澳元5.501，加元5.574，新西兰元4.559，欧元8.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4，升308，港金报38,490，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3美元，卖出4,1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不过而家咧就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喺新界，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佐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10: 二台话你知，
11: 我啱啱学识煮菲律宾嘅酸汤，有冇兴趣试下呢？
12: 菲律宾嘅酸汤会唔会好似泰国嘅冬阴功咁样酸酸地、辣辣地噶？
11: 好唔同噶，冬阴功系偏向酸辣、奶香，而菲律宾嘅酸汤系纯粹嘅极致酸爽。因为它用了罗望子做汤底，喝下去很有果香，非常开胃。
12: 听落好像好消暑咁，咁里面仲有咩其他嘅材料噶？
11: 好百搭噶，最经典咧就系用猪腩肉，或者系用大虾、鱼都得。配菜咧就通常会有通菜啦、豆、茄子同白萝卜。 真系分数搭配，营养均衡啊！
12: 咁难唔难煮噶？会唔会好复杂噶？
11: 好简单嘅咋，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学得识啦。嗱，先将猪肉、洋葱同埋番茄煲滚，再落罗望子汁去炖，等啲肉炆到软淋淋，油脂融入晒个酸汤嗰度，最后放埋蔬菜煮熟就饮得噶啦。
1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小熟厨艺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0: 二台话你知。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嘅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佢哋点解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4: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5: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4: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5: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7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0: 正啊！一個禮拜咧，我最中意今日嘅呢個時間，
1: 係
0: 好舒服，
1: 嗯，
0: 就清新。
1: 平時你好唔舒服噶，咁你大多數時間都唔舒服。
2: 舒服啲啊，舒服啲，
0: 舒服啲，
2: 相對嘅啫。
1: 係，我覺得呢樣嘢都
0: 係啊，真係好正，我覺得係好好好平靜嘅。啊，平靜得嚟，我哋就可以了解一下我哋之間嘅心底嘅秘密。
1: 對於我嚟講嘅話咧，逢禮拜四呢一個時候嘅話咧，我覺得最舒服、最舒服嘅就係莫過於可以跟進嘅就係Patrick。
0: 梗系烂嘅爱情史啊嘛，
1: 冇错，即系我真系好开心咯，个个礼拜都可以跟进翻
0: 嗱，我哋
1: 一个老朋友嘅嘢，
0: 即系补习一下先。
1: 嗯、
0: B 字头嗰啲有 Billy 啦，仲有咧，
1: 仲有就系
0: Benjamin
1: 啦，
0: 系啦，
1: 系啦，同埋 Bosco。我成日都記得係 Boris， 唔知點，因為我有個朋友叫 Boris
0: 啊，三個 B， 仲有一個女仔係
1: Amy，Ada， 我 check 翻先。我唔信
0: ，Ada，
2: 你抄錯，
1: 定係你講錯啊？係啊 ，sorry，Ada
0: 加三 A 三 B
1: level 嘅，
0: 係
1: 係啦。咁自己 Benjamin 咧，
2: 好中意跟進我啲朋友嘅近況，
1: 係啦，就係中
0: 學時候。我哋要將你
2: 唔係有啲都真係比較少聯絡，係啊。
0: 你有冇
1: 聽到嘅同學嘅話，其實係可以聯絡翻我哋嘅，
0: 係啦，或者 Ada， 我哋而家呼籲 Ada，
1: 係啊 ，Ada 喺隔離咯。
0: 啊！你
2: 唔同年代啊，
1: 系啦，好，咁今日讲嘅我哋就系
0: 后遗
1: 症，
0: 系啊，关于边个噶？
2: 咁咪关于边个？
1: 关于咩都得嘅后遗症，
2: 后遗症，点解会有？点解会想讲呢个题目咧？
1: 因为我系有世界杯后遗症，咁我就会觉得其实原来
0: 好
1: 多嘢咧，由细细个开始咧，有时候有啲嘢咧对你一个打击啊，一路都可能会影响到你好大个，你都搣唔甩噶嗰啲后遗症。
2: 哇，讲呢啲，
1: 我就系有啦，
2: 嗰啲系术后后遗症，系好嘢。
1: 术后亦有。
0: 系啊，感情后嘅都有。
2: 你系讲呢？
1: 你系讲呢啲啊？
0: 有啊，
1: 又系阿方啊？
0: 唔系阿方，
1: 搣你个手指嗰个
2: Amy 啊，今次讲系嘛？
1: 嗰个其实叫咩名啫？无谓啦，无谓啦，开啦，咪就系咯。大家真系做得好。
0: 我话你听，我曾经个网球失落咗之后，我第二日。我真係嗰度特登行個圈，
1: 想整翻個網球啊！
2: 因為有林子祥簽名，
1: 只不過係因為咁啫，係嘛？
0: 唔係我真係想睇下佢去咗邊，但係
2: 可能俾人送走咗啦。
1: 哎呀，好 sad 啊！
2: 失落的網球，片段人間，
0: 你哋
2: 的網球，失落的網球。
0: 喂，我想問你哋會唔會咁樣樣去追尋翻嗰樣嘢，即係失落咗嗰樣嘢？我真係
1: 喺嗰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會有時間唔中突然間經過，個心會嚟一嚟，
2: 戚一戚
0: 啊！
1: 即係譬如可能嗰個地方，你哋以前係成日都去嘅，
0: 住嗰度，個窗口有
1: 冇
0: 燈？
1: 係啦，我有一間屋村食魚蛋粉嘅嗰個地方，其實咧，如果你要揸車嘅話咧，你可以經過嘅。以前我曾經同有某一個有某一任啦，係成日經常會喺嗰度食嘢嘅，好開心嘅。但係有時會無端端去嗱，唔係會成日經過㗎，但係你會去嗰度做嘢或者點樣嘅話咧，你會揸車經過咗，哇！
2: 查一查個心啊，戚一戚，
1: 係啦，個心嚟一嚟，啊呢間嘢仲喺度啊！你嗰啲默默以前嗰啲嘢咧就會翻嚟㗎啦，哎呀好慘啊！
0: 嗰次系点样分手啊？
1: 嗰次系点样分手？哦，都挨咗好耐嘅，嗯，系慢慢淡，得唔得？
2: 就唔系一下咁样掹开啲手指，跟住掟走个网球咁样，唔系
1: 你嗰只，冇咁光。
2: 我冇话佢嗰只啊，
1: 系啊，
2: 可能有人都系咁咧。
1: 哦，系咪啊？系我唔系嗰只，我系慢慢。
0: 咁你同阿 Patrick 系边一只？
1: 佢冇分手，
2: 冇一齐过，
1: 佢从来都冇分手，人哋好幸福快乐，
0: 知道
1: 好冇？
0: 知道。
1: 系后
2: 遗症，
1: 后遗症
0: 系嘛？你
2: 我自己会第一个会谂起就系嗰啲 show 后遗症，或者即系做完啲大 project 之后，
1: 啊你会噶，
2: 系啊，反而唔系咁点讲，唔系咁负面嘅，
1: 即系有种若有所失嘅感觉。
2: 系啊，嗰即系有一排大家冲为一个同一个目标去冲啊，跟住完成咗之后，即系嗰件事孤物论做得好唔好啦，但完成咗之后就会有啲失落啦，因为唔使再做啦嘛，过咗 deadline 啊咁样。咁我自己第一样谂起就
0: 系
2: 十几年。前咧同班兄弟一齐去夹 band 啊，咁嗰时咧喺加拿大，应该系夏天嘅时候咧，咁就会有啲地方咧，佢哋就会开放嚟做夜市。
1: 哇，好正！
2: 夜市咧，佢点咧，即系会摆好多亚洲嘅小食啊，臭豆腐啊，咩即系
1: 你
2: 谂到
1: 嘅。即系类似地摊啊，夜市啊。
2: 佢直情喺个租咗个好大嘅停车场，咁好多摊位，咁啊即场啊，可能烧鱿鱼啊，咩炸豆腐啊，咩都有咁样，即系有啲手摇饮。
1: 总之好大阵味嗰啲。
2: 系啦。 好大嘅魅力，真係夜市。咁咧就係佢哋就會有個舞台嘅。
1: 哇！一定有嘅，
2: 會有個舞台嘅。咁咧你就可以去報名去表演。
0: 係。
1: 咁點報名啊？
2: 係佢有個 email。
1: 哦。
2: 你 send 佢，咁佢咧會有 audition 嘅，即係會有面試嘅。咁即係我同幾個朋友一齊咁啊夾 band 啦，咁就諗住玩啲廣東歌。
1: 嗯，啱曬啦。
2: 係因為加拿大嘛，咁啊，唉，推廣下即係廣東歌啦咁樣。
1: 係咯，全球華人嘅九華人嘅
2: 全球華人至尊金曲，
1: 其實你都可以唱。
2: 每天過嚟你都一聲。
1: 係啊，我都係咁講啊。
0: 喂，嗰時我問下你，你有冇留長頭髮？
2: 冇，嗰時頭髮其實
1: 長啲。
2: 嗰時唔係，嗰時係短頭髮㗎啦，已經。
0: 即係有冇試過留長？
2: 有有試過留到好長，係因為我揾唔到一個可以。我同佢溝通到而又剪到頭髮嘅地方，我唔敢。
1: 有啲咁嘅人咩？
2: 唔係啊，
1: 溝通唔到。
2: 我唔知點樣用英文同佢講，剪薄啲啊，依度剪碎啲啊。
1: 咁你要求咁高啦。
0: 係咯，
1: 真係麻鬼煩。
2: 咁所以咧，有一段時間咧係即係留咗三個月，翻到香港先剪咁樣。咁啊，但係嗰個唔係特登留長啦，嗰個純粹係即係剪唔到啫。咁嗰時即係夾 band 咧，我一係即係為咗講呢單嘢咧，我就睇翻嗰啲相咧，哇！真係
1: 好
2: 好啊，嗰時好瘦，即係大家咧都仲係好。青春啦，
0: 都瘦，
2: 好瘦啦，跟住咧就即系着嗰件 T 恤咧系细码啦，即系会着啲 band T 啊，即系或者 rock rock 地有啲吉他喺上面嗰啲咧，有音乐 music is live 咁样。
1: 喂，大佬 band T 真系好型噶，
0: 有冇戴几只戒指啊？
2: 咁又冇，咁我哋玩广东歌啫，我哋唔系玩啲
1: heavy metal，
2: 系啦，
1: 玩
2: heavy metal， 系啊 pop rock 啦，
1: 系啦，
2: 咁跟住哇，即系于是咧就去咗即系报名啦，跟住就过咗个面试啦，好啦，你可以表演咯。
0: 哇！開心啊，
1: 緊張啊，
2: 係啊，可以表演，跟住咧，嗰個舞台都其實真係幾大，都真係我諗可以即係成隊 band 擺咗上去啦，真係真係戶外表演嗰啲咁嘅大台嚟。
0: 有冇燈喺地下？個台喺度揈下揈下。
2: 冇乜燈，但係有嗰啲 M 啊，好多 mon 啊，好多喇叭啊咁樣咯。
0: 你有冇帶啲乾冰去？
2: 咁啊冇。佢有啲風扇啦，因為真係好熱。
1: 乾冰係大蘇嚟㗎啦，
0: 係啊，
1: 真係㗎，
2: 係啊，乾冰好
1: 貴㗎，係
0: 啊，
1: 有陣味㗎嘛。
2: 其實咧，其實每一隊啦，可能得佢一個 set 咧得15至20分鐘俾你嘅啫。
0: 係
2: 咁，其實咧佢聲係啊，即係呢隊表演完咁樣，佢哋就拆嘢落台啦。咁你哋上去咧就即係可能拆吉他、拆樂器，跟住好得啦，得響聲就禮㗎啦。咁樣冇時間俾你 rehearsal 啊成啊。
1: 呢啲先好啊，
0: 玩啊，
1: 係啊。
0: 我想問下下邊有冇人？即係等你哋噶，定因為
2: 我哋自己啲朋友咯，
0: 冇人理你哋嘅。
2: 佢哋有
1: fans，
0: 係啊，
2: 嗱我哋自己啲朋友啦，同埋有夜市嗰啲人咯，最主要就係夜市嗰啲人。
1: 其實都係 entertain 佢哋啫嘛，係
2: 啊，
1: 你睇下有啲聲，
2: 有啲聲係啦，有啲因為表演，
1: 有啲氣氛。
2: 咁佢哋又會啊，咁你哋一定會帶你哋自己啲朋友啊 fans 嚟啊，咁又即係旺下個場啊。咁哇，嗰段時間咧都真係幾開心，因為嗰時放暑假啦，成個我諗成個六七月咧，我哋都係為呢單嘢。
0: 晚就走去嗰度
1: 揀歌，
2: 唔係去嗰度，我哋去朋友屋企嗰個未裝修好嘅地牢嗰度。
1: 哇，好正啊！
2: 好正，
1: 呢啲係嗰啲咧，係啊，嗰啲未發跡之前咧，係嘛？
2: 但我哋都依家都未發跡
1: 啊！
2: 即係二樓後座以前未裝修咁樣，即係
0: 你哋有冇攞啲噴漆喺個地下？
2: 咁又冇，咁又冇。
1: 日子好好啊！
2: 係嗰啲牆又未油啊，
1: 係啦，
2: 咁就為咗隔音咧，塞啲即係爛爛地嘅海綿喺度啊，一個鼓又即係
1: 唔知邊個喺屋企度攞啲唔知咩嚟。系啊，
0: 有
1: 兩條毛巾。
0: 有冇因為嗌交釘爛個吉他？
2: 咁有冇？好和平啊！啲
1: 有冇女仔？有冇女仔？
2: 冇女仔。
0: 再問多一次，有冇女仔？
2: 冇啊！
1: 唔係佢哋而家係得15分鐘，咁但係好開心。
2: 要練幾隻歌咯，但係幾隻歌都要練啊。
1: 有個吉他，跟住咧有個 keyboard。
2: 係啦，我唱歌，即係加彈木吉他，跟住有個電吉他，有個 bass。跟住有個有個鼓，有個 keyboard，
1: 你齊曬噶咯喎
2: ，full band 啊，五個人，
1: 哇，
0: 犀利喎，
2: 係啊，跟住仲幫自己改咗個perfect fifth 嗰度嘢，係一個音樂嘅 turn 嚟咁樣，不過唔係我改嘅 ，anyway， 係啦，跟住我哋就我哋。會即係排練下啦，自己介紹下自己。
1: 揀咗咩歌啊？記唔記得？
2: 揀咗都係廣東歌嚟嘅，有 Super Moment 啦，係啊，跟住有好似有 Rubber Band， 我唔記得啦。跟住
0: 許冠傑啊，
2: 冇啊，
1: 我就係諗係呢啲啊，
0: 係
1: 啊，每天愛你多一，
0: 係啊，
1: 有冇？
2: 唔係，我哋都係想夾翻啲 band 嘅嘢。
0: 你唱獅子山下，
1: 大
2: 版
0: 都
2: 老滑
0: 潮，
1: 覺得
0: 係老滑潮，
2: 因為有人我哋知道有其他隊玩咗 Beyond 啊嗰啲，我哋費事去做。 錯，
0: 真係有老華僑嘅。
2: 我哋嗰時都係廿歲出頭啫。
0: 唔係啊，有其他啲移咗民去加拿大好耐嗰啲啊。
2: 未到老華僑，
1: 你起碼都要玩一隻啊。
0: 係啦，喂，我覺得真係
2: 有。如果再有機會，如果再有機會咧，我可能會玩嘅。
1: 係
0: 啦，係啊，要啊，
1: 一定要啊。
2: 張相幾瘦嗰時，
1: 我睇過㗎。係
2: 啊，呢張好瘦啊。
1: 但其實我覺得浪子心聲應該啲玩。
2: 行分陣
1: 啊！
2: 係
1: 啊，
2: 唔係之後我哋仲有出過幾次，仲有出過幾次 show 咧，係有玩到 Beyond 啊嗰啲嘅，但係嗰一次就冇，嗰一次因為我哋知道有其他隊玩 Beyond， 你唔想撞啊嘛，
0: 哦，
2: 係啦，咁樣，
1: 要給佢比下去啊嘛，
0: 取獅子山下，你諗下，係，我即刻飆眼淚，
1: 係，我都係咁話，或者係人在旅途山，
0: 不得了啊，諗起當年。好啟德機場，
2: 唔
0: 係
2: 我哋
0: 女朋友拜拜，
2: 我哋嗰時咧真
0: 係
2: 年少氣盛啊，廿幾歲啊，我哋都即係我哋覺得自己都 rock rock 地啦嚇，
0: 係肯定啦，
2: 我哋又冇諗到可以，唔係我哋又冇諗住可以咁樣去改編，即係呢個唔喺我哋嗰個 genre 入面。
1: 唔
2: 係，
1: 我覺得
0: 你哋50年再重聚啊，
2: 再重聚，
1: 人年多，
2: 咁可能可以夾下温拿咯。
0: 係啊，我一唱舊夢不需記，
2: 舊夢不，我覺得應該你講。講漏咗一隻
0: 乜嘢啊？
1: 兄弟冇嘢，
2: 友谊万岁。
1: 你唱嘅话，我同你呢个 rock 版
2: 系嘛？我哋讲边套啊？
1: 星星黄色
2: 啊，
1: 几正啊！
0: 我攞个沙锤。
1: 唔係你係嗰啲叮，
2: 唔係，但係我哋有少少離題啦，因為今日講嘅後遺症啊嘛，
0: 冇離題，
2: 唔係，我講嘅後遺症，
0: 我
2: 就係因為成個月都係咁喺度練啊，跟住咧，到嗰日咧真係好似登上一個大舞台咁樣，
1: 好好，
2: 其實咧嗰下咧，
0: 想問下 Patrick 有冇出現啊？
2: 冇，
1: 未識 Patrick 嗰時，
2: 唔係識，但係佢去咗好似去美國讀書嗰時，係啊，
0: 但係我懷疑佢可能係就喺台下。幾浪漫
1: 喺人群裏面，
0: 哇！真係好浪漫，
1: 食緊魷魚，
2: 嘴角有滴汁咁樣，
0: 諗住攞扎花上去嘅，無奈呢個時候見到一個女仔送咗扎花俾佢，佢只有黯然咁樣離去。
2: 我決定去歌，
0: 呢個
2: 同你講咁多，呢隻就係我哋當年有玩嘅其中一隻歌，嚟自 Super Moon 嘅點滴。
1: 哇！
2: 聽翻個前奏，
1: 翻嚟補翻個味。
0: 陣間播翻《人在旅途沙裏》，
2: 你自己唱啊！

0: 聽聽有濕
1: 泡泡人在女徒
0: 手好煩
1: 我要聽人在女徒手女士
2: 人在女徒手女士
0: 你好難要求一個二十幾歲的 band 仔去玩這些歌
1: 漫步人生路漫步人生路
0: 我們有玩過
2: 有什麼問題
0: 有出租因為要
1: 瀟灑走一回
0: 瀟灑走一回都有彈過
2: 我都是喜歡獅子
0: 但是想說過瀟灑
2: 喂你想想當地的老華僑一聽
0: 我們不是彈給老華僑聽嘛
1: 但是有老華僑嘛
0: 是沒有什麼老華僑全部都是年輕人
2: 我又唔信你問過。
1: 唔好啦唔好啦算。
2: O、okay, K 但你話事。
3: 真
2: 係
3: 少個真
2: 係
3: 少個
2: 真
3: 係好
2: 好
3: 啊。
2: 咪個慶㗎嘛。點會話嘢
0: 下次下次我哋見唔到嘛嗰下真係冇啊。
1: 咁你揀咗呢一首。
0: 揀咗呢一首。咁
1: 下面嗰個反應係咪好
0: 都 OK 嘅都係我哋自己啲 friend 嚟啫其實。
1: 都係㗎。係
2: 啦
1: 小媽。
0: 但係真係第一次。啊！登上呢個叫做大啲嘅舞台，
2: 你開唔開心啊？
0: 係開心。
1: 咁有咩後遺症啊？
2: 係啊，
0: 就係完曬之後冇啦，即係嚇冇啦，我哋冇得再彈啦。
2: 下個禮拜，
0: 下個禮拜又要翻工翻學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2.04%，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加幅相当温和同埋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同埋最低工资加幅。佢话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嘅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成为有困难租户，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系咪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话喺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系管理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嘅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嘅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话机制行之有效，暂时唔会改变。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话，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8点，升326点，总成交金额12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5点，跌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4蚊，升2.04仙；腾讯控股449.6，升9蚊。盈富基金25.7升3.6，华虹宏力149.5跌12蚊，中芯国际69.9跌3蚊，阿里巴巴114.7升个一，智普1148蚊跌27蚊，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个二，美团88.3升4.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7，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6点，升220点。港金报38,62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0: 1130.08美元，卖出413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带翻嚟我哋嘅歌舞间、嗯。提一提大家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早上嘅11:10咧已经系生效噶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嘅。唔知点解啦，嗬？我都同意你讲嘅、嗯。每一次我哋听到咧歌舞间嘅呢一首即系开头嘅
1: 经
0: 过，好舒服，
1: 好平静，
0: 同埋佢系适合任何时间、啊、例如今日你啊痛冻咗啊，或者今日热咗啊，又或者今日你就落雨啊，其实你都觉得好舒服。好开心！
1: 头先我本来兴合合想闹人，但系呢个音乐一响起咧，
0: 即、刻谢晒，我咪
1: 定晒啦。
0: 系我懂得，我懂得。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就
1: 系
0: 后遗
1: 症。
0: 咁其实咧，我都系有少少私心嘅、嗯，因为其实早嗰轮咧就即系日日都起身啊，睇波啊，跟住咧又唔系好够瞓啊，咁样。我觉得嗰段时间咧，其实攰得嚟，你又有啲开心嘅。
1: 呢、這个心情我好明白。
0: 好似以前你后生嘅时候挨夜，
1: 系啦，又或者我平时追剧嗰套剧大结局啊。冇得追咯，
0: 系啦，就呢个就系后遗症啦。好啦，今日冇错，我要讲嘅呢一样嘢嘅就系电影后遗症，你有冇？
1: 有。
0: 咁我就本人嚟讲咧，我就觉得咧，我中意咧就系行山咧多过游水嘅、嗯，你系唔系啊？
1: 我就两样都中意，不过两样都好少做。
0: O K， 嗱，其实点解咧？我觉得系同细个嘅时候睇过有一套嘅电影咧系有关嘅。
1: 后遗症。
0: 真係後遺症，當然未去到而家我都驚，但係個問題係嗰樣嘢咧係會影響到，誒對於游水有時會心水咩？
1: 大白鯊，
0: 冇錯，
1: 作死。
0: 而家有時如果你真係去游水咧、嗯，你去到一個唔到地，嗱我好容易唔到地啫，我危。
1: 我知，
0: 人哋都唔係啊，冇嘢仲行
1: 你。你睇有冇石喺下邊？
0: 冇錯，我係好驚㗎。
1: 一唔到地個心就放
0: 你會唔會嚟一嚟啊？係咪？唔係淨係我啦。
1: 又或者即係本來點地，突然間哇喺唔到地，即係凹咗落去，或者唔
0: 同埋你游水嘅時候有冇一個情況嘅啫？你突然之間你呢一下你仲係掂到地嘅，行多一步嘅話，佢唔知。乜嘢就会哇去咗一个深蓝嘅海，
1: 好无助。
0: 你望落去就乜都望唔到、啊，你会唔会乱咁谂嘢噶？我
1: 跟住耳仔边咧，嗰啲水声都噗噜噗
0: 噜噗噜。哇，好惊！游紧水你都系、
1: 啊，
0: 你唔知道有啲咩嘢后边度咬你、
1: 啊。喂，最怕就只脚潜到一啲海草，你有冇试过？
0: 有。
1: 即係潛到你腳，你會好驚，
0: 好驚㗎！
1: 即係可能係啲垃圾啊，啲毛毛衞衞嘢，
0: 係啊，
1: 但你會好驚。
0: 你就要諗下嗬，
1: 冇錯，就好似感覺有人拉住你，
0: 冇錯。
1: 你例如
0: 就即刻睇下，究竟而家係咪七月咧？都有啲怪，唔驚嘅，大家唔需要驚。嗱，咁我真係細個嘅時候睇完大白鯊啦，我真係覺得帶我睇大白鯊嗰啲人真係好唔負責任。
1: 佢係邊個？
0: 我記得好似係我表哥。
1: 表哥而家去咗边啊？因为表哥
0: 嗱，好多时候以前系咁嘅，想识女仔，跟住就带个表妹、嗯、一齐话俾屋企听，系咪？带个
1: 表妹
0: 去
1: 睇，约约去睇戏。
0: 系啦，跟住咧就其实真系好唔适合小朋友睇、因为如果大家有睇大白鲨，开头已经好得人惊噶啦。
1: 系啊，
0: 系咪？
1: 感觉唔好啊。
0: 总之你永远都见唔到个大白鲨，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就系喺黑暗当中，同埋系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咁佢就游住嚟嘅，跟住。系到我睇完之后啦，惊到咧唔敢冲凉我。
1: 吓、啊，冲凉都
0: 见到水都惊。
1: 哇，
0: 真心。以前咧，
1: 后
0: 遗症系咪好大啊？
1: 好大，
0: 好惊啊！咁跟住就即
1: 系
0: 屋企阿我记得系阿嫲嗰时就闹啦，话做乜嘢唔冲凉啊？哇，唔就唔讲得俾佢听，因为睇完大白鲨，同、埋以前细个咧，因为以前系咪制过水咧？你屋企有冇试过
1: 有
0: 一个好大个嗰啲桶
1: 啊？
0: 成个缸搵嚟咧就系储水嘅。
1: 实高过你嗰个桶，
0: 一定高过我，高过我而家添啊！你可以冚埋个头，你都即系见唔到，你可以匿埋个人喺里面嘅。你咁樣幾驚？你見到嗰個缸，我都唔敢埋去，因為佢好多水喺裏面啊。咁呢個就係我自己睇電影嘅一啲對於小朋友嘅時候嘅一啲後遺症咯。所以今日咧又揀嚟嘅呢一首歌曲係同大白鯊無關，但係同海有關。係
1: 咩啊？
0: 諗翻起嘅就係可以有呢一啲可愛嘅小丑語，所以我哋有 Beyond the Sea。

0: 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Beyond 就是 OK 啊，呢、這个
1: 得啊，得
0: 啊，OK 啊，大家唔使惊啊，
1: 系冇事冇事，
0: 唔使惊噶，冇事嘅，
1: 系啦。
0: 大白鲨系咪成日咬人嘅？
1: 正系咬坏人。
0: 你想啊？唔知啊。OK， 好啦，咁啊，到我讲完呢个后遗症之后咧，到你。
1: 我呢个后遗症真系影响好大好大。
0: 嗯，
1: 你早個禮拜定早兩個禮拜講嗰啲搣手指呢、
0: 嗯、
1: 我一路呢個禮拜呢其實我都喺度諗緊點解嗰個女仔要搣香我啲手指呢、
0: 哦、他
1: 即係呢個真係我嘅後遺症嚟嘅、
0: 嗯、
1: 自從嗰次之後呢我係好耐好耐冇拖過女仔
0: 哦，就是、因為驚佢、
1: 啊、
0: 我
1: 即係歷史重演、啊、我真係驚㗎即係你諗下佢由食指逐隻逐隻咁搣出嚟、
0: 嗯，
1: 其實咧當然啦，如果用力啲佢搣唔到嘅、
0: 嗯，
1: 只不過咧你又無謂咁樣去同一個女士鬥啦，你咁樣糾纏落去係冇意思的、
0: 嗯。
1: 最近嗰呢個禮拜咧，我真係重複喺度
0: 諗緊呢一件事，
1: 諗翻下，
0: 哎呀，真係後遺症咯，咁你
1: 絕對後
0: 遺症，你到而家都仲係未走出嚟啊？
1: 可能係未。
0: 哎呀，
1: 即係我喺度諗緊點解要咁
0: 要咁做咧？
1: 係啦、
0: 啊，對方點解要咁做？
1: 我係咪做咗啲唔好嘅嘢咧？
0: 嗯，
1: 於是佢會咁樣，因為你逐隻手指咁搣出嚟咧。
0: 嗱，但
1: 係
0: 又咁
1: 喎，
0: 小強，
1: 係，
0: 我覺得其實咧，嗱，女人咧好多時候喺分手方面嘅話咧，佢哋係比較決
1: 絕
0: 嘅，佢哋就係要專登做一啲嘢，令到你呢一世都記得。
1: 冇錯，
0: 係啦，總之喺嗰一刻嘅時候，你唔好再糾纏我，
1: 係啦，
0: 佢唔會理你，
1: 劃清界線，
0: 係啦，
1: 乜都冇噶啦，
0: 劃火柴。一品偶笑，所以会系咁噶，但系就冇谂过对于你嚟讲个伤害系到你今日啦。
1: 好劲，我记得有一次某年某月某日，咁啊同一个女仔拍拖啦，然后嗰时我好兴插裤袋，佢问过我，你只手系咪好多手汗啊？我话唔系，做咩咁问嘅？我唔信，你俾我睇下。然後我真係俾隻手佢睇，佢就捉住我隻手啦。
0: 哦，咦？
1: 唔係，因為我真係
0: 咁，你想點啊？
1: 唔係，我發覺佢啲手汗多。
0: 頭先又講過我隻手指搣，而家
1: 因為
0: 又話有
1: 嗰陣時唔敢，
0: 即係同手有關嘅嘢，
1: 好驚，
0: 就驚啦，有後遺症，
1: 有真係又係後遺症，係啦。後來我聽呢首歌之後咧，我就覺得好正啦，我唔應該再係咁樣樣。
0: 啊哈，
1: 張智霖。十指緊扣，正，
0: 太好了，正。咁你而家咧，你隻手喺边啊？
1: 而家咪自己左手握右手。
0: 我最爱嘅系我自己。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西牙姑妈，西牙姑妈，我嚟咗啦。
2: 喂呀，肥强啊，你做咩咁喘气啊？我今日又冇急 call 你，你满头大汗咁样咧，咩事咁急啊？
1: 西牙姑妈，我啱睇完世界杯决赛，哇，真系热血到爆啊！我突然间好想学人踢波，目标系做世界级职业守门员，所以我今日开始跑步操练咯。
2: 哇，肥强啊，我冇听错系嘛？你想做职业球员？你而家贵庚啊？
1: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今次我认真噶。
2: 得，有梦想咧系好事，不过你学踢波关我咩事啊？
1: 梗系关事啦！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球员要有好嘅装备，例如球衣、球裤、足球鞋、护镜。做守门员仲要有龙门手套，只不过我近排啲零用钱咧用得七七八八啊，唔知最成我嘅姑妈。是不是可以资助一下呢？
2: 打我帮你不是问题，不过你今次呢又是不是三分钟热度先？
3: 咦，两位谈什么谈得这么投入的呢？
1: 咦 ,Jess, 你来得正好了，斯洛姑妈说会出钱帮我买守门员装备的，你帮我做证人啊。
2: 那肥强，我说帮你，但是没说会出钱啊，我其实呢有一套摆了很久的装备，看下金手套、金护膝、金护腕，闪闪发光，落场一定好型好抢眼啊！
1: 哇，多谢你啊，西洛姑妈。不过点解你会有呢啲嘢嘅？
2: 想当年我后生嗰阵时候同你一样，对于足球充满热诚啊，梦想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球星，所以一早啊咪买定成套装备收喺柜桶底啦。
3: 咪住先，
2: 咩事啊 ，Jess？
3: 嗱，你套装备外表系几靓，但系睇真啲，好多位置都已经甩皮、爆裂、破损，好明显系冇好好保养同埋保管，完全起唔到保护作用噶啦。就好似工作用嘅个人防护装备一样，唔系有就得噶，仲要识得。得拣，识得用，识得保养先得噶。
2: 咦，系、哦？哎呀，点解会咁嘅？我当年啊用咗好多钱买噶。
1: Sarah 姑妈，呢啲对手套咧穿咗咁多窿，仲点用啊？
2: 哎呀，咁你咪唔好要咯。我系唔会俾钱你买新噶。Jess 啊，我想问一下咧，个人防护装备包括啲咩嘢噶？
3: 嗱，个人防护装备简单嚟讲就系工作时穿着或者使用，用嚟保护自己免受一种或者多种安全或者健康危害嘅装备，包括有安全帽啦、手套、护眼用具、呼吸或者听觉防护器具、高能见度衣服、安全鞋同埋安全带等等。
1: 咁我上网买一套最贵、最厚、最劲嘅防护衣，咪就系万无一失先？
3: 唔系咁简单噶。第一，个人防护装备唔系万能，佢只系将你同危害隔开，唔系将危害消除。第二，如果装备破损、变形、松脱或者过咗期，保护力就会大大下降噶啦。第三，唔同工作有唔同风险，唔系最贵最厚就一定最啱用。例如切割金属、焊接、高空作业所用到嘅防护装备，响设计啊、材料同埋标准都唔同，用错装备反而可能会影响视线、散热同埋活动能力，变相咧会增加危险噶。
1: 哇，咁如果真系要拣，正确嘅做法系点噶？
3: 嗱，有四个步骤。第一，我哋先做风险评估，睇清楚工作环境有咩危害。第二，尽量先用工程方法或者行政方法去减低风险，例如加防护罩、改善通风或者调整工序。第三，如果危害仍然未能完全控制，先至拣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嗱，第四，买咗翻嚟之后，记住要定期检查、清洁、保养同埋妥善存放啊！
2: 哇，听落都有好多学问
3: 喎。系啊，嗱，拣装备咧唔可以净系睇靓唔靓、贵唔贵，仲要考虑好多实际因素，包括系可唔可以调校到适合使用者嘅身形，会唔会影响健康状况？会唔会增加体力负担？会唔会阻碍视线或者通讯？如果要同时使用多样装备咧，仲要确保佢哋可以互相配合。例如呼吸器具唔可以顶住护眼用具，否则啊，就算有装备都冇用啊！
1: 啊，即系话咧，我买龙门手套都要先拣啱尺码同埋个手感，唔系见到金色有型就即刻冲去买。
3: 冇错啊，嗱，再讲下保养啊，个人防护装备咧要小心处理，保持清洁，平时咧就存放喺干爽嘅地方，仲要跟翻制造商指引去维修同更换。记住啊，雇主咧系有责任提供免费合适嘅防护装备，仲要提供足够资料、指导、训练同埋监管，令到员工识得正确使用同埋保养。而雇员咧就要喺面对危害嘅情况之下，正确佩戴合适嘅装备啦。
4: 咦，咁睇嚟我呢一套金光闪闪嘅装备真系要功成身退咯。
1: Sarah 姑妈，唔紧要啦，旧嘢退役好正常噶。就算冇呢啲装备，我都系唔会放弃噶。
4: 讲咗咁耐，大家都口干啦，嗬？肥强啊，姑妈我咧虽然唔会出钱资助你买新嘅装备，不过咧我煲咗啲老火汤啊，过嚟饮两碗，补充体力，再慢慢追逐你个球员梦啦。
1: 多谢姑妈。
3: 个人防护装备要拣啱，合规合格工作至安心。我是冼婉文 Jess。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右驾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说，加幅相当温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房委会会按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亮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那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事宜，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衡。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2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5点，跌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元，升3.2元；腾讯控股449.4元，升8.8元；盈富基金25.7元，升3.6元；华虹宏力150.7元，跌10.8元；中芯国际70.35元，跌2.5元；阿里巴巴114.5元，升9毫；智普1132元，跌43元；恒生中国企业86.06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瑞士法郎9.643，澳元5.504，加元5.576，新西兰元4.563，欧元8.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77点，升461点，港金报38,62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4美元，卖出4,12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位目前一带都是有少少的多车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新港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8: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9: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8: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咯。
8: AI 怎样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9: 是啊，无论你是乜嘢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啊，你有冇试过收到一份礼物，打开嗰阵咧，完全唔觉有啲咩特别，甚至咧嫌弃佢唔啱用啊？但系过咗好多年之后，某日执屋，突然之间揾翻出嚟，啊，你先发现咧，原来呢一份礼物好珍贵噶，可能咧系阿妈亲手织嘅冷衫，可能咧系朋友送嘅一本书，甚至可能咧只系一句说话嘅字条啊！中年人最明白，有啲礼物系要经过岁月嘅沉淀，你先懂得去欣赏。

The Turtles 嘅 Happy Together， 咁呢一首1967年嘅歌嘅身世咧，原来系一只咧冇人敲嘅 demo 嘅，唔少乐队咧，例如 The Tokens 咧都系唔要只歌，最后啊辗转落入乐队 The Turtles 嘅手上，结果成为佢哋唯一嘅一首冠军歌，卖出咧系超过300万张，一只咧被嫌弃嘅作品啊兜兜转转啊反而成就咗经典。呢一首歌后嚟因为王家卫电影《春光乍泄》而被亚洲乐迷咧重新认识啊，歌名。Happy Together 同电影入面嗰种快乐但短暂嘅感觉咧，系形成咗一个咧好强嘅对比啊。

香港樂壇咧，曾經何時有一對組合叫做左輪右理嘅？左輪咧就係譚詠麟啦，右理就係李克勤啦。咁啊，從偶像咯同埋粉絲嘅關係，咁啊當年咧嘛同學仔黐嘅咧都係中心名菜或者咧松田聖子嘅海報啊。但克勤成間房咧都係譚校長嘅海報。之後咯，佢哋同一間唱片公司，咁啊有一日啦，克勤咧喺公司嘅健身房啊，遇上咗譚校長做緊 gym 啊，滿身大汗，克勤啊走過去上下咁樣及住校長。校長當時心諗啦，點解會有個咁樣嘅僆仔眼裏面好似有說話要同佢講，但又唔敢講出嚟嘅咧？呢段前輩與後輩嘅關係更加延伸到去咧並肩作戰嘅兄弟左鄰右里，係佢哋嘅感情就係咁足足跨越30年。

0: 佢係麥潔文啊，86年啊跳槽新藝寶唱片公司，首先啊推出咧快歌主打《路黑山高石人野》啊，再嚟多一隻咧勁舞 Dancing Queen， 呢一句任劍揮白雪仙，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咁啊唱紅香港啊！可惜咧 ，Kidman 嘅前老闆咧娛樂唱片咧咁啊指佢咯，尚未完成唱片合約，雙方啊打官司啊，娛樂啊出禁制令啊，咁啊禁止咧 Kidman 咧亮相電視台，影響咗宣傳噶。官司拖了大半年，麥潔文沒辦法就是支付這個龐大的律師費，最後同意庭外和解，條件就是麥潔文需要在報刊上刊登道歉啟事，還要捐出40,000元做慈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點到1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有啲歌曲咧系属于夏天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咧仲可以带到咧清凉嘅感觉俾你噶。创作灵感咧就系源自啊巴哈马嘅海滩美景啦，同埋咧主唱啊 J.T. Taylor 咧咁啊见到啲小朋友咧喺阳光之下嬉戏嘅好温馨画面啊。促使佢咧当晚一气呵成啊完成咗歌词，咁由于咧开头第一句嘅歌词咧同海边有关啦 ，Let's take a walk together near the ocean shore， 咁制作人咧喺混音嘅时候咧加入咗咧系真实嘅海浪同埋海鸥声，咁啊制造咧浪漫嘅气氛嘅。听呢一首歌，经常咧提醒自己啊呢一两句歌词 ，Cherish the love we have， cherish the life we live， 珍惜我哋拥有嘅爱，珍惜我哋过紧嘅生活。佢哋系 Cool and the Gang。

音乐创作咧，好多都系嚟自咧对生活嘅观察啦。嗱，好似咧以下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就系陈奕迅拍摄电影《百分百感觉二》期间咧，深夜目睹垃圾房嘅清洁女工喺好恶劣嘅环境之中，仍然咧保持乐观啦、开朗嘅态度。于是啊，请林夕写咗呢一首歌，向基层嘅劳动者致敬，包括清洁工啊、侍应啊、的士司机啊、电话接线生等等。陈奕迅《天使的礼物》。

0: 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明撤销指令，司委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时，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令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在有精神行为能力的状况下，才可以撤销指示。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电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话：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右驾驶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立是致电文立斌，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是就任英国的外相。王毅表示，在两国共同努力之下，中英今年以来开启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各领域交往合作呈现积极势头，愿意同文立斌保持密切沟通，用好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为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作出共同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27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1,2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5点，跌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3仙6；腾讯控股449.4，升8.8；盈富基金25.72。升3.8，华虹宏利151.1，跌10.4，中芯国际70.4，跌2.5，阿里巴巴114.5，升9毫，智普1129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1.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6，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經平均指數報66,556点，升440点。港金報38,620元，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8.48美元，賣出4,128.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3: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5: 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
6: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5: 国剧

0: 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3: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3: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3: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3: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2:00风骚八个人，哈哈。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你有冇发现呢，人越大就越鍾意呢搵一个属于自己嘅地方啊。嗱，后生嗰陣呢，我哋又鍾意热闹啊，边度多人呢就去边度囉。到咗某个年纪啦，我哋又开始呢渴望呢系宁静㗎。可能呢系楼下间茶餐厅最埋边嗰个卡位啊。伙计一见到你就会自动呢冲杯热奶茶摆喺你面前，唔使你出声㗎。可能呢系你收工之后呢将架车呢停咗喺停车场，熄匙之后嗰五分钟啊。咩都唔做啊，淨係呢摊喺度唞下气，可能呢係屋企个露台，拎住杯酒啊，望住呢楼下嘅车同埋人，感觉自己同呢个城市呢保持住一个好舒服嘅距离。嗱，呢啲地方唔使大㗎，最紧要呢係冇人烦你㗎嘛。音乐中年 Part 2 第一首歌就係关于呢一啲属于自己嘅角落㗎。

嘅 Somewhere Only We Know 曾经登上英国单曲榜嘅第三位，全球卖出超过100万张。歌词入面有一句，你会唔会有共鸣呢？ I am getting old and I need something to rely on。 我开始老了，需要一些可以依靠的东西。我们个个都在找一个 Somewhere Only We Know， 一个属于自己可以暂时逃离一切的角落。那你又找到没有呢？

呢隻歌咧最啱形容啦，香港呢一排啲天氣啊，落雨咧落到你怕。林憶蓮啊，同埋 Blue Jeans 啊合作嘅《下雨天》，填詞人小美啊透過咧落雨呢一個題材，咁啊寫咗咧男女雙方喺失戀同埋離別當下咧唔同嘅心理視角。女嘅咧寫嘅就係主角咧獨行舊地，好想忘記以前嘅孤寂同埋無奈。男嘅咧就唱出啊面對愛侶別離嘅時候雨中逃避，扮鎮定嘅複雜情緒。雖然隻歌就係傷感啊，但我每次聽呢一首歌啊，又覺得隻歌好鬼有型啊！

0: 情場浪子同埋渣男呢係一線之差嘅啫，睇下你點樣包裝囉。Sade 嘅 Smooth Operator 就將一個呢穿梭於啦上流社會花心啦擅長玩弄感情嘅情場浪子甚至係騙子添啦，包裝到呢好性感啦，好誘人啦，四處流程，但係呢令人著迷㗎。呢一首歌當年呢喺全球賣出超過200万张㗎，令 Sade 呢成為國際級歌手。1984年嘅作品依家再聽都咁有型囉。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呢首歌一个字劲啊，淨係个制作班底呢，嘩够晒劲啦。Celine Dion 啊，加上 BGs 啊，只歌本来咧就系 BGs 咧为一个音乐剧创作嘅 demo 噶，但系决定咧佢哋系俾 Celine Dion 演绎啦，仲同佢一齐合唱。歌词讲嘅咧就系一个寻求不朽嘅主题 immortality。听呢首歌啊，或者谂起人嘅生命有限，但系爱、音乐、回忆呢啲嘢咧都可以超越时间。Celine Dion 同埋 BGs 合作嘅 immortality。

卢冠廷嘅《世事何曾是绝对》，可以话系啦，卢冠廷咧同埋太太咧唐书心咧对人生嘅一啲反思啊，系嘅，《世事何曾是绝对》呢句说话咧充满智慧嘅，人生咧之中有好多啲绝对啦，同埋相对啦。后生嗰阵咧，我哋好中意咧就系分对错、定输赢噶嘛，但系经历过高低起跌之后咧，你会发现，唉，有啲事根本就系冇绝对。对嘅答案嘅，好啦，临走之前我同你讲讲啦天气嘅情况啦，哇，好热啊！出边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系65%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咧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啦。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同埋下昼咧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好啦，时间嚟到1点钟，等阵间会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岩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右驾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的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中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说，昨日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而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个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同岐阜县等地昨日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都会达到40度或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印度总理莫迪誓言要严惩参与试卷泄密的人员，是他第一次回应近期由年轻人发起的反政府示威。印度近期爆发大规模青年抗议活动，由最初抗议考试舞弊发展成为问责运动，诉求涵盖失业、年轻人机遇等议题。示威者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他们要求教育部长为试卷外泄事件辞职。几万个示威者日前游行到国会和警方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多人受伤。莫迪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没什么比青年的福祉和未来更重要，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惩罚试题泄密的人，已经指示相关主管部门和官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边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4 度东经 128.8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 后转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为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7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1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6点，跌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8升3.8，腾讯控股449.2升8.6，盈富基金25.72升3.8，华虹宏力152.2跌9.3，中芯国际70.45跌2.45，智普1120跌55，阿里巴巴114.7升1，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1.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8，瑞士法郎9.644，澳元5.501，加元5.576，新西兰元4.563，欧元8.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点，升361点。港金报38620，升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31美元，卖出412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有少少嘅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是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我们是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是气氛担当
7: 的李丽蕊，
8: 我是武术担当的敖嘉年，
9: 我是音乐担当的黄天恩，
10: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日日，
11: 我是火辣辣的担当鲍菊，
12: 我是文艺担当的 Alan 姚永恩，
13: 我们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5: 我们有丰收，
16: 我就是粒子担当的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Jeremy 向陈雷邀歌嘅时候咧，已经提出以黑色嘅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嘅主题咧就系蛇嘅自我意识，思考自己系别人眼中嘅自己，定系真正嘅自己。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嗱，今日由于咧即系超 B 有啲事嘅关系啦，所以咧今日嘅 Main Hong Kong 咧就系有一男一女嘅，有 Alex 李志刚啦，同埋阿李丽姑啊 Jenny 林静莉嘅。
1: 哇 ，Alex 啊，好似系第一次呢一个组合、啊。
0: 系咯，其实咁样对住咧，我惊我同你日久生情啊。
1: 吓，你会爱上我啊？
0: 一定会啊！你咁可爱。
1: 哎呀，我都担心你爱上我、啊。
0: 系啊，我惊讲嗰啲唔系咁 appropriate 嘅嘢啊。
1: 会越见我真系越热噶，越兴啦，兴合合咁样。
0: 啊，有阵时会噶，有阵时同埋有阵时见到阿超 B 咧都会兴合合嘅。不过今日嘅天气咧真系热到好夸张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32度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如果出边咧即系大家做紧嘢嘅话咧，太晒咧就要匿埋喺一啲阴凉啲嘅地方咧避一避暑啦。但系嗱，今年嘅夏天咧，吓你估唔知你有冇觉得好似特别热到系一个咧好难去。去對抗嘅一個地步啊！
1: 我覺得咧，今年香港嘅天氣咧，佢係得兩方面嘅啫，一係咧就熱到暈咗喺度，一係咧就落雨跣咗喺度。
0: 係落雨落到你咧，屋企會漏水嘅。
1: 係啊，因為我而家屋企近排裝修緊啊嘛，跟住咧我哋要油油啦，咁啊本身咧就話啊一個月前油，咁啊點知因為咧啲人話咧落雨就最好唔好油，
0: 係啦，
1: 一係乾唔到，二嚟咧就會乾咗咧佢會冇咁靚啊個嗰個樣。咁啊好啦，等啦，等咗一个礼拜，咦，好似冇落，只不过第二日又话落，又等咗礼拜，唱咩？而家等咗一个月啊，都仲未有啊。
0: 啊，唔紧要啦，即系吓，实有机会嘅，有机会，唔知几时。我仲惨，嗱，你都话系油油你装修啊，系咪？你唔装修住或者你唔油住都 OK 啊。咁我住嗰个系旧楼啦，咁啊本人吓就住喺呢一个天台下面嗰一层，即系其实顶楼啦。咁啊天台咧就有啲咧外墙有啲渗水位咁样，咁个师傅咧其实都已经嚟睇过我。屋企噶啦，就话啊，其实你咧呢度有啲渗水，不过唔紧要，李生，我有办法，就系、是、由嗰啲嗰啲防漏油啊，即系嗰啲特别嗰啲油啦咁样啦。佢话你由三浸咧，就一定冇事噶啦咁样。不过都要等唔落雨先得到
1: 嘅。咁即系
0: 同你嘅 case 一模一样，系啦。咁样咧，我本来都喺度谂紧，哇，咁鬼贵要请师傅，点解好危险噶？你知喺天台嗰度游嗰啲咁样嘅防漏嗰啲油咧，即系你要有嗰啲安全绳啊，即系你有啲安全嘅措施啊，咁咁样。佢话你唔使惊噶，啊，李生，我哋咧好叻噶啦，我哋已经系解决晒噶啦，咁样。即系正喺度咧，谂住同佢喺度讲紧话，喂，你记住要买保险啊，即系我都系负担唔起啊，或者即系咩时候咧，又落雨啦，是就遲到而家都未游到呢一个防漏嘅油啦，咁於是咧冇漏防漏油，咁落雨会点啊？咪漏咯，漏水啊！
1: 咁而家你屋入边有冇漏
0: 水啊？系啊，漏水啊！
1: 咁点算啊？即系咪嗰啲好传统攞个水桶咁样装住？
0: 冇错，我终于明白咧，嗰啲咧即系如果屋企漏水嘅人咧，嗰啲痛苦嘅情况系真系要搵啲水载住。咁你唔搵水载住咧，佢会成地下成滩都系水啦，可能会漏到去下一层噶。
1: 哎呀，咁啊宁愿热好过落雨啦，真。
0: 计啦，咪先，咪快快手手啲咩工程咧，都要做好佢啊！不过就落雨或者系呢个热嘅呢个天气咧，我哋都控制唔到啊！唯一可以控制咧就系对抗呢一个温度啦。
1: 系
0: 啊，我啱啱喺呢一个电视部化妆嘅时候咧，嗰、那个即系化妆嘅哥哥就话咧：，喂，而家咧有一个新嘅小型嘅嗰啲风扇仔，系有一种冰凉嘅感觉嘅吓，冰感嘅，
1: 系咪有嗰啲冰贴啊？
0: 系类似咁样嘅，即系好似咧佢本身。新嗰个物料咧都系咧冰冰冷冷咁样噶，
1: 系啊，因为而家咧有种新嘅，佢咧系通常咧佢侧边圆圈位咧就系我哋平时嗰啲风啦、
0: 吹风，
1: 但系嗰啲而家吹风咧都可以一嚟就好大风噶，即系吹到成个头都乱晒，咁啊然后中间咧佢就有个贴嘅，咁个贴咧就系如果你开嘅话咧，佢嗰个咧唔系风咁简单啊，佢直头咧系好似嗰啲雪柜嗰种咧冰贴咁样咯，咁咧你一即系贴下条颈啊咁样咧。成個人舒服曬，
0: 我即係咁樣黐住嘅，
1: 係啊，黐住噶，好涼噶嗰個。
0: 我就覺得咧，即係呢一啲風扇仔咧，好似唔係好配合咧，我哋呢啲好 man 嘅外形嘅人咧，嚇，即係好似，即係你啲女人試試攞住啲風扇仔，我覺得 OK 嘅。但男人攞住都覺得有啲核突，所以我都係咧，係用一啲食物去降温。譬如我會咧，即係做完節目咧，就會去某一間嘅嚇，即係連鎖嘅快餐店咧，去嗌一杯咧，就係呢個紅豆冰啊。
1: 哎，好正啊！
0: 紅豆冰配合。买一个下午茶餐啊，咁样食翻少嘢咁样咧，即系凉浸浸。我而家朝头早咧都饮 唔到熱嘢㗎喇，飲唔到熱咖啡，全部都要飲呢凍咖啡凍奶茶。
1: 我呢就因為始終養生呢我都會嗌熱嘢，咁但係我就好衰嘅。我就通常呢如果我同啲 friend 食嘅話，因為佢哋呢一定係十個都有十個係嗌凍嘢飲嘅。咁佢哋攞完呢我就話你呢杯嘢呢可唔可以偷你兩粒冰啊？跟住我就會攞兩粒冰擺落去我個熱嘢飲得佢稍微涼少少。因為如果就咁飲嘅話呢應該要等半個鐘先飲得。
0: 好熱囉吓。
1: 係啊。
0: 同埋會成頭汗囉係咪？
1: 會啊。喂但係呢我呢啱啱你講到話呢個食物點樣消暑呢，我有睇一個我啱啱兩日前先有嘅一個表，就係、是、呢個消暑大家會食啲咩。
0: 係。
1: 第一名呢原來係果汁喎。
0: 啊果汁反而消暑啊。
1: 係啊，即係嗰啲咩西瓜汁、
0: 西瓜汁係肯定係啦，
1: 係啊，嗰啲係最好嘅。第二呢就係、是、雪糕同埋刨冰，都呢、這個呢都係我會我阿媽會成日食嘅，即係我阿媽呢係平時永遠都唔食嘅，但係去到夏天呢佢都會偶爾咁樣食幾下啦咁樣。
0: 雪糕同埋嗰啲雪條呢係真係會呢即係降溫嘅，同埋有少透心涼嘅，雖然就好似唔係好健康，或者雖然食雪糕好似有啲肥咁樣啦。
1: 但而家有啲零糖㗎喎。
0: 係呀係呀係呀，因為便利店有得賣㗎嘛。
1: 係呀係呀，不過貴咗啲囉。第三啦就係、是、沙律。第四呢就係呢一個有氣泡嘅飲品。
0: 氣泡飲品即係汽水囉。
1: 嗰啲咩 soda water 啊或者汽水啊嗰種囉。咁第五呢就係、是、你最鍾意嗰啲啊愛玉啊仙草啊。
0: 哦係係我鍾意啊呢、這
1: 個。嗰啲嗰啲呢其實係相對冇咁肥嘅，即係比起食嗰啲珍珠。
0: 其實仙草呢有啲似係咪同涼粉差唔多呢其實都。
1: 係。
0: 係咪都
1: 係。其實 就係涼粉，只不過係
0: 個
1: 名
0: 地
1: 方嘅。係啦，仙草通常喺台灣地區就會嗌仙草。
0: 涼
1: 粉就香港咁嗌囉。
0: 咁我自己夜晚呢其實好多時都一個人食嘢啦咁樣。咁我呢呢、這個天氣咁熱呢我會食一種嘢呢係好正嘅，就係手撕雞。手撕雞呢嗰、那個鋪頭呢佢可以加埋海蜇啦，又可以加呢一個雞腎啦同埋青瓜啦，即係其實係一個冷盤嚟嘅，但係佢又似一個飯盒咁大個
1: 喎。
0: 咁、你咪即係成盒嘢都唔會話太熱但係又夠飽喎。
1: 我而家反而屋企呢就整好多係嗰啲熱嘅嘢囉，即係譬如係溏心蛋嗰啲咩糖醋溏心蛋呢直接凍食又得。或者醃青瓜，都會嘅，咁直接攞出嚟食下，咁加少少飯啊，咁就已經夠啦。
0: 咁你男朋友煮唔煮嘢食嘅咧？
1: 唉，以前話煮，而家唔知佢煮過。
0: 唔好咁開心啦，係熱啦啦，大家開始今日嘅咩健康講啊？

0: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默允，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喂，有人問呢，阿超 B 冇返係咪因為大暑喎，咪即係太熱嘅關係。
2: 中暑啊。
1: 咪佢都有啲即係自己嘅事嘅，咁好快佢會回返自己嘅工作崗位㗎啦。
2: I miss you, B!
1: 係啊，冇佢真係要試爭啲喎。
2: 係
1: 囉。係囉，我哋兩個太寡。
2: 係太恩愛啦。
1: 太恩愛，同埋我哋兩個成日講啲嘢好啱啊。即係唔會。
2: 冇其他嘅角度可以去講。
1: 係啦，冇錯到啊，係啦。喂，今日呢一隻歌呢就真係包括冇錯啦。點解我要揀呢？因為我個 friend 呢近排就返嚟香港啦，咁就送俾佢啦，就係羅敏莊嘅呢一首《北南西東》啊。
2: 但我睇返呢，原來呢個作品呢其實1994年呢就已經有㗎喇。
1: 係啦。
2: 咁當時呢就係原唱者就由李迪文作曲呢，都係李迪文填詞，就係有林振強嘅。
1: 我鍾意林振強佢寫嘅呢一個詞啊，即係北南西東呢，好能夠代表到即係香港人呢，好似而家呢，你會發覺即係好多唔同嘅地區呢都會有好多即係居民會去第二個地方啦。但係香港係特別多㗎，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你未出世嘅時候呢，80年代已經有一次好勁嘅移民潮啦，跟住之後又再一浪浪啦，即係九幾年啊，2000年又有啦，跟住即係2000年後啊咁樣，好似每一個年代每十年就會有一個移民潮咁樣㗎。
2: 我覺得呢始終即係香港呢太細呀，同埋呢佢雖然細，但係佢都有一個國際大都會，可能其他國家呢佢要移民去第二個地方呢，佢哋會好驚啦，又唔熟悉啦。但譬如香港地，我哋始終呢都接觸到好多唔同國家嘅人，咁同埋我哋大部分其實英文都可以，即係可以同其他人去溝通到啦。咁所以呢相對嚟講，咦，萬一真係要移民到去其他國家，好似我哋嘅接受能力又比較好喎。
1: 係呀，生存能力比較強啦。同埋我以前呢就好唔鍾意去加拿大嘅，我覺得加拿大係嗰啲
2: 好悶，
1: 係啦，悶嘅地方啦。但因為近排即係我啲親戚都係移民咗去加拿大啦，咁去嘅時候發覺啊，其實加拿大都係一個即係福地啦，即係一個幾好住嘅地方啦，同埋呢即係見到啲即係我啲侄仔呀喺嗰度生存到呢都幾開心，
2: 等佢高興
1: 生存到係呀係呀。送俾呢喺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嘅朋友啊，北南西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也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

0: 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之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那阵话，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与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赵显就说，韩方将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树叶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06点，升314点，总成交金额15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4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3仙6；盈富基金25.7，升3.6；腾讯控股447.4，升6.8。华虹宏力153.6，跌7.9；中芯国际71.05，跌1.85；智普1187元，升12元；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1.06；阿里巴巴114.2，升6；美团87.75，升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7，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8点，升563点。港金报3862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93美元，卖出412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佐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的中线是封闭的，而另外牛头角道现时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都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刹车就在跟指示牌3号停车场，详情可能留在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

0: 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
4: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5: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6: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式充下电。我就有一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丽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我就充满力量了，你都一起听啊。
8: 今日嘅嘉宾就系 Nowhere Boy，
9: 好耐冇见啦 ，Nowhere。
8: 系你好啊，系嗱，我咧其实识咗阿 Nowhere Boy 好耐噶啦，但系阿 Jenny 亦都系见证到咧，你估我系照重新认识嘅，因为我系乜都唔记得。其实咧，我系最认得咧就系阿余佬，
10: 系
8: 啦吓，阿余佬系咪啊？
10: 系啊，
8: 我
11: 佢个眼神都唔
8: 系
11: 好相信。
8: 系啊，阿余佬系啊，你 Nowhere Boy 负责咩嘅咧？
10: 我系弹琴同花边嘅。
8: 系啦 ，keyboard and violin， 系啦，我冇见过你拉 violin 啊，
10: 应该有嘅，啱啱除夕嗰次都有嘅，
8: 我除夕嗰次有，到咗嗰次都有嘅，系啊，但系你知唔知 violin 喺我哋嘅年代咧系叫拉鸡噶，
9: 而家都系，
10: 而家都
11: 系，你唔系只要拉衰咗就系叫拉鸡嘅咩？
10: 唔系，点睇佢都仲系一只鸡，你得拎住条颈啊
9: ，violin 都系拉鸡噶啦。
8: 啊，系个即系唔知点解会咁个叫法噶嗬？
10: 咁你真系好似吊只鸡咁样啊嘛？
8: 佢拉住只鸡，
10: 拉住只鸡，拉条颈啊嘛，
9: 系咪先？哦，我以为系佢今日似鸡叫添。
10: 你点样拉到似鸡叫啊？
9: 咪拉唔到咪系咯？
10: 我俾你翻去试下，
8: 拉得差咪会变咗似鸡叫。
9: 我出场表演
10: 咩？唔系啊，拉差，拉差系猪叫啊，
9: 系猪叫嚟，
10: 拉得差系猪叫嚟噶。
8: 嗱，咁啊，阿余佬咧，我觉得佢好鬼型噶，吓佢啊，即系咧嗰啲啊，好似嗰啲好多女仔会中意嗰啲。款咯，
9: 佢系啊，佢系啊，哎呀，都唔知几妒忌啊，搞到真系。影相永遠都揾阿余佬影嘅，
8: 梗啦，係啊。喂，另外咧都係成日妒忌嘅就係阿 Ken 啊，埋咪講啊，阿 Ken 大聲招呼，
12: 係你好，我係 Ken 啊 ，Ken
8: 係啦，就負責吉他嘅，
12: 佢笑嘅佢，
8: 佢最中意咧我咧就係窒佢啲隊員嘅，
12: 冇呢個問題，
8: 因為咧佢知道咧如果我窒佢啲隊員嘅話咧佢就安全啦，
12: 冇錯冇錯，
11: 但係阿 Ken 開心果嚟嘅，你講咩佢都會笑嘅，
9: 同埋佢笑聲係穿牆，
12: 我錄音室可以懟穿兩鋪牆，
8: 我覺得。阿 Ken 咧，嗱好多人即系譬如吴彦祖啲咪行型男路线嘅，阿 Ken 咧都类似嘅，佢行 cute 路线，
12: 灰鞋，
8: 灰鞋啦 ，cute 系啦，嗰啲 mask 咁样，可能咪到咧就系，我觉得你系灵魂嚟噶啦，你都系 boy， 系啊，
9: 有啲咁嘅事，你
8: 系拨乱反正啊，
9: 系嘅，我应该系咁多个最正常嗰人嚟，
8: 算系啦吓，
9: 你以为啊，
8: 阿 Van 主任，
9: 大家好，
8: 系啊系啊系啊，你记唔记得我哋2026，我哋喺西九诶一齐过。
9: 倒
8: 数喎，
9: 系啊系啊，好温暖啊！
8: 我就 OK 啦，我唔混乱啦，
11: 乱中有序。
9: 因为我出去第一首歌系冇咗声啊，我自身。
8: 哦，系咩？系咩？
9: 我系咁即系，喂，俾声我，俾声我，俾声我。好彩都冇事。
8: 通常呢啲咁样嘅要执生嘅位，你会点做噶啦？
9: 冇噶啦，
8: 扮
9: 听天由命，
8: 扮笑。
9: 唔系，但系你唔可以乱咯，你即系你心里面好乱都好，你但系表现出嚟你都要啊，淡定冇事嘅。
8: 你系掂啊，你系淡定担当嚟噶，系啊系啊。我唔知你乱，因为我诗词方面就好顺畅啦。
9: 我见到
8: 100分啦，系啊。喂，咁呢一个真系咧， 点样呢？我觉得好似系真系。殺手嚟嘅情場殺手，
11: 我覺得佢應該係吸少女嘅，吸啲妹妹仔嘅
8: 妹妹仔。嗱，依家扮傻啦，扮傻啦，
13: 係
8: 啦，係啊，打鼓嘅阿 Nate，
13: 係啊，大家好，大家好。
8: 阿 Nate， 你好中意戴好多首飾嘅喎。
13: 啊，係啊，我今日又戴表啦，又戴啲抽嘢啦，
9: 成抽嘢。
13: 有一個係 Noah Boys 嘅手鏈啦，
8: 我呢個最靚。
9: OK，Thank you，
13: 係冇錯。啊，其他都係啲
9: energy 嘢嚟㗎。
13: 或者啲禮物囉，我鍾意儲起啲即係人
9: 就係啲少女送俾佢，
8: 少女送俾啲定情禮物，係啦，即係你渣男嚟嘅。
9: 佢未必知呢個字點解，
10: 係
9: 啦，但係
10: 知咩
9: 佢話係得㗎，你話係
8: 㗎，佢以為係讚賞，佢以為係讚賞。
13: OK， 我相信你啦咁。
8: 咁啊，
10: 佢係俾人呃嗰個。
11: 但係外國讀書㗎，
13: 喺外國讀書嘅，係啊，
8: 美國讀書嘅，係啦。咁你中意中國人定係外國嘅？女仔咧，
13: 中國人所以有翻嚟。
11: 我哋就係為咗中國嘅女仔所以翻嚟。
8: 佢唔係為咗音樂，佢為咗中國嘅女仔。
13: 係冇錯。
8: 啊，咁佢中文差，我不如考下佢先。嗱，咁我都中意戴呢啲首飾嘅。我細個，但我細個戴親呢啲首飾嘅時候咧，我哥就會講兩個字嘅。
13: 啊，
8: 佢話我發姣。
9: 啊
8: 嚇，呢啲咩叫發姣
13: 啊？我知道姣呢個字係。
11: 你中唔中意女仔咁樣啊？
9: 中意，
10: 我中意女仔，嗱中意得噶。
13: 我中意一個女仔嘅。
8: 你拍緊拖啦？嗱，
10: 呢個星期
9: 有進展啦嚇，呢個有進展啊！咁多年翻去之後，識答問題啦。
8: 好，另外有咧，係啊 ，Bass 嘅 Hanson。
10: Bass 就 Hanson 係啦。
8: 嗱 ，Hanson 即係你五個當中，佢成日都匿埋咁樣嘅，點解要？
10: 係啊，好似個 band 咁樣咯，即係其實好。好低調，但又好重要。係啦，
11: 自己講喎，自己講喎。
8: 我鍾意佢啊，佢其實佢已經諗定㗎啦啲嘢呢。
9: 因為呢佢有時個存在感太低呀，我哋喺我哋唔入面。有時呢我哋就算去返唱典禮都好呢，有時啲人都會以為 Noah Boys 係四個人嘅 band， 即係得四張凳。
8: 以為佢係幫你
9: 嘅。然後得四張凳囉，之後就有個人冇得坐啦。
8: 我咁唔緊要坐代表佢就得。
10: 佢好多花名。
8: 咩話？
10: 佢好多花名。
8: 例如呢？
10: 例如啲吸光嘅黑洞啊，
9: 系啊，
10: 佢会停，
9: 光喺佢附近会消失。
10: 系咯，系佢喺 band 房度，阿 van 咧存在半个钟头，一日佢会问我：，喂 ，Hanson 仲未到噶？佢已经嬲紧啦。我话 Hanson 喺你后边啊！
8: 你哋有冇睇 Obsession 啊？
9: 我未啊，好惊啊，系咪？
8: 个女主角咪好似佢咁样咯，系啊，喺间房度突然间系见唔到佢，依阵间又出现咁样嘅啫，系啊。
9: 原来你系拍鬼片嘅
8: 吓，
9: 好冇变。
10: 所以我有一排咧，特登唔翻去 band 房夹 band， 成个月冇翻过，
11: 冇人知。
10: 系啦，跟住佢哋就开始有啲，即系有少少
13: 点解流畅咗嘅啲嘢，
8: 流畅咗，
10: 好似啲病啊，又痕啊咁。
8: 但系我觉得 Hanson 就有啲似系老公 material 咯，即系啦，系咪
9: 好爸爸，好爸爸。
8: 哦，你而家系爸爸嚟噶啦？哇，正喎，系几多岁啊？咁样仔女
10: 四字头噶啦吓，
8: 唔系你几多岁？
10: 我女系四字，
13: 佢个女都系四字，
8: 我你女都四字。你嘅女都成连唔识讲中文嗰个 Nate 笑你啊！系啊，
11: 阿女有冇睇你过嚟表演啊？
10: 有啊有，
9: 佢好中意，
10: 好中意嘅，好中意。
9: 佢会喺现场跳噶，
11: 系
9: 一个系啊气氛，
10: 跟住佢会冲上个台嗰度咧，一齐同我哋玩，
9: 系啊，气氛担当啊！
11: 会唔会阿女嗰个存在感仲大？
10: 会高啲啊，高我，
9: 起码喐先啦。
8: 你唔喐嘅，
9: 佢喺台上边咧，咪通常有烟机嘅，咁我哋喐嘅时候啲烟就会散开噶嘛。通常我台对面咧，积得最多烟嘅咧就系 Hanson 个位，
8: 起正佢前面，
9: 所以有时喺台度见唔到佢啊，有一浸烟喺嗰度。
10: 我试过影嗰张相，影唔到
9: 咗，太多烟喺前面，
8: 即系自制烟幕，
10: 即系唔好抢风头嘛，
8: 又唔好话抢唔抢嘅，系唔系啊？其实你哋就由队名开始，你哋都已经系一队，即系比较唔系话即系一条抢风头 ，Nowhere Boys 系咪先？个队名已经系够晒襟啦，
9: 本身就系咁样咯，系啊，
8: 因為 Beatles 係嗰個 Nowhere Man 啊嘛，即係你係 Nowhere Man 嘅後生版。
14: 唔係，因為 Vito 係之前咯，都唔係嘅咧。
10: 我哋而家年紀嘅大過去 Nowhere Man 嘅時候
14: 嘅。係啊，其實 Nowhere Man 係 Vito 首歌嚟嘅，然後有套戲講 John Lennon 叫 Nowhere Boy。
8: 哦，
14: 原來我哋啱啱出道嗰年就係出 Nowhere Boy 呢個戲嘅時候，即係我哋好中意 Vito 同埋好中意 John Lennon 嘅，咁就不如叫 Nowhere Boy 啦。
8: 我原來都有段古喎。
14: 有㗎。
8: 但係晚即係唔經唔覺啦，即係 Nowhere Boy 都11年啦。係
14: 啊。
8: 係啊，有啲咩感受咧？咁耐
14: 嚇，
10: 都仲未大過。
14: 唔係，我覺得係咁樣嘅。其實係學識咗好多嘢，即係由同人點樣相處啦，同五個之間嘅相處方法啦，同埋對呢一個音樂行業嘅 expectation 都好咗好多嘅，即係自己控制到所有嘢咯。係，係安於現狀。
8: 我覺得即係你哋出歌嘅時候咧 ，Nowhere Boys 其實每次都有啲新花款喎，有陣時又冇合 feel 啊，即係你搞盡錄音咩料都。
14: 我哋基本上乜嘢 style 都玩過噶啦，差唔多。因為我哋首先五個嘅音樂嘅底都好唔同啦，而五個都好怕悶嘅。所以每一次我哋都好需要刺激到自己先可以刺激到听众咯，我觉得系。
8: 咁而家有首新歌叫二楼后续啦，呢隻讲咩嘅呢？阿 Ken 讲下先。
15: 好，嗱呢首歌呢其实就係阿 Ben 讲返都係。
8: 咁出嚟出去就两点啦。
15: OK，
8: 两点啦。
15: 大家都知道啦，咁即係香港嗰隊 Band 叫 Beyond 啦。咁佢喺太子嗰度呢有个 Band 房叫喺二楼
8: 后续。
15: 係啦。咁因为呢其实呢四月嗰时候咧就應該係會政府會收翻嘅啦，嗰、那個地方
8: 而家交翻啦，好似
15: 交
8: 清咗啦，
15: 清咗啦，而家已經咁就因為我哋都係聽 Beyond 大嘅，咁我哋都好重要追 Beyond， 咁我覺得呢個地方都好神聖嘅，咁所以我哋之前咧好多首歌都喺嗰笪地方錄嘅，
8: 哦專登去翻，
15: 專登喺嗰度錄翻嘅，係啦，咁去到呢一首歌咧，咁我哋都好想話啊，真係 last 咯，咁我哋不如就試下我哋寫一首歌啦，一齊咁就可唔可以喺嗰度即係紀念下呢一笪地方，或者紀念下 Beyond 樂隊呢隊咁傳奇嘅樂隊啦，咁樣
8: 係。哇，好有心啊！呢一樣嘢係啊，
14: 因為我哋由幾年前知道佢將會俾政府收翻嗰笪地之後咧，我哋都好想用我哋嘅音樂去錄音，去記錄翻呢個地方，即係用音樂去記錄翻呢個地方，我就覺得係對佢最大嘅 tribute 同埋 respect 啦，係啊。咁點知去到我開頭都諗住，起碼都可以錄多幾隻碟啦，冇諗住咁快嘅。點知真係2026年嘅五月咧就去最後啦。咁佢四月就係 last day， 咁我哋就好彩四月之前。即係我哋都 book 到問㗎喇，咁但係阿世榮佢呢邊就好 nice， 真係放呢個地方出嚟俾我哋攞幾日，所以我哋應該係最後喺嗰度錄音嘅 band 嚟
8: 嘅。哦，即係呢一隻歌就喺
14: 就係最後，
8: 因為我都係四月嗰陣時去過一次，即係其實係啊，其實佢係似一個練習 band 房 ，rather 就係一個即係錄音，咁其實你要加好多嘢落去喎，係咪㗎？
14: 唔係㗎，佢本身係錄音，
8: 本身都係錄音嘅，
14: 係好好聲嗰度，嗰度鼓係好大，好大粒嘅，好有力嘅。
8: 我用翻佢擺咗喺個。嗰套鼓
14: 系啊，用翻佢啲，用翻佢啲器材咯。
8: 因为嗰套鼓就系佢哋 tour 嘅，即系
14: 细明打
8: 嘅，系细明打嗰套鼓嚟噶嘛。
14: 系啊系啊。
8: 哦，咁你真系 Nowhere Boys 系最后嘅一队 band 喺二楼后座录音。
14: 唔系好紧要，就系嗰度有支吉他，木吉他嚟嘅，就系
8: 小妖。
14: 小妖啦，系啦。咁呢首歌其实就系我哋再对上一次喺嗰度做访问嘅时候咧，阿 Ken 就攞住小妖吉他喺度弹，然后佢弹嘅时候就弹咗一段佢自己创作出嚟嘅 riff 啦，吉他 riff。我就喺上面即刻就谂到个 melody， 咁嗰刻就用电话录低咗佢，然后嗰刻就讲：喂，如果第日我哋有机会做呢首歌咧，我好想 keep 翻个 melody， 完全系唔好喐佢，因为嗰一刻系当刻喺嗰个地方用嗰支吉他写出嚟嘅，我就想记录翻佢咯。咁所以知道呢个地方要结业啦，我哋就即刻攞翻呢首歌出嚟做咗。
8: 哇，我好中意听呢啲 magic moment 嘅，即系咧突然间嗰个灵感嚟啊，然后突然间咧，即系我要呢、這个。因為我就係喺嗰一刻嗰、那個 moment 可以即係揾到呢一個 melody，
11: 即係最 pure 嘅嗰種感覺喺度咯。
14: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嗰個地方其實講真係好有靈氣嘅。我哋每次一入到去咧，都可以好 focus 做音樂啦，同埋係有一種你唔可以炒粉嘅喺度，
8: 唔可以衰嘅，
14: 唔可以衰，係啊係啊，
8: 你都可以涉足咗嗰度，
14: 係啊，即係唔尊敬我哋。
8: 係 Anis 咧，你即係嚇外國翻嚟咁，你去到二樓後座有冇咁嘅感覺咧嚇？
13: 我有嘅有嘅，因為我翻到嚟之後，我都好有研究，即係 Beyond 啦，同埋香港樂壇啦。咁我就發現呢隊 band 對於香港人係好重要啦。咁我有時會彈啲其他 cover band 啊，我每一次彈 Beyond 啲歌咧，就會見到全港嘅人都會聚埋一齊，咁我就知道呢個 band 對於香港有幾大嘅意思啦。Sorry， 然之後咧， 我有聽翻好多 Beyond 嘅舊嘅歌啦，同埋我覺得咧佢哋個想法有啲似我哋，就係、是、其實佢哋有好多嘢想做，佢哋其實佢哋好初頭嗰啲歌咧係好 progressive， 好、rock， 有好多唔同 experimental 嘅嘢。我哋都係，我哋好中意即係擺我哋好多唔同嘅 influence 嘅元素入我哋啲歌，然之後同時間我哋又要諗下佢可以點樣可以打動到多啲人啊，但又可以擺到我哋想要嘅 influence 落去嘅。咁我覺得呢啲想法係有啲。有啲
8: 似你哋
13: 咯，咁我覺得其實我哋都係行緊去抱到
8: 其實大家好多做音樂嘅初心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其實都係希望自己嘅音樂俾人聽到，俾人睇到。阿余老咧，你有冇咩感覺啊？去到二樓後座，
16: 我冇得喺嗰度錄嘢噶，嗰度冇琴噶，
15: 嗰度冇琴
8: 啊！咁你可以拉雞噶嘛，嘛？
16: 唔係咁，但係二樓後座呢首歌
8: 我就冇啦，冇雞。
16: 咁我都特登拎咗個 keyboard 過去喺嗰度，即係感受下大家嘅靈氣。因為我之前喺嗰度做嘢，通常都係我編咗個弦樂嘅部分啦，然之後就約樂手上去錄。咁我就會同樂手一齊匿喺個錄音室裏面，咁佢哋講嗰種感覺呢我就冇份炒粉嘅。
8: 因為炒粉係佢哋。
16: 我係睇人嚟炒，但係我哋約返喺樂手都冇炒嘅，例如阿 Felix 啊，你幫我哋拉 cello 同埋 violin 咁樣。
8: 我唔要搬好多嘢上去。
16: 唔係咁佢哋淨係自己樂器啫。
8: 我自己樂器。
16: 但係喺而家後續呢首歌度我都即係拎咗隻自己嘅稍微有多點靈氣嘅舊啲嘅 keyboard 咁樣上去就試下即係聽住佢哋錄嘅時候一路喺度編個琴咁樣啦。咁真係靈性唔同啲嘅。
8: 嘩我覺得其實嗰個過程係好重要。那個過程先正係啦。Hanson 呢
15: 喔、那個地方呢因為我自己都好鍾意 Beyond 嘅即係我以前唱 K 呢都係可能十隻有五隻都係 Beyond 咁樣冷雨夜呀、喜歡你呀嗰啲必唱啦咁但係我係其實係冇睇佢哋 live 所以我就覺得好特別即係我冇見過佢哋但係我又去咗佢哋最重要最核心佢哋生命裡面最重要嘅地方錄音錄咗四五隻歌咁我成日覺得係嘩好神奇嗰種咁嗰種感覺好這麼近那麼遠
8: 其實就好近因為你這隻歌都是關於即係這個地方啦不如唔使聽歌啦係啦原本聽曬咁話
15: 好啊好啊
8: Nowhere Boys 嘅新作二樓後續

0: 哇，好俾心机喎、啊，你哋嗰边歌吓 ，Nowhere Boys 嘅二楼后座。
1: 今次呢首歌咧，系咪特登揾钟雪，即系钟雪莹去填词嘅咧？
2: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咧，我哋第一次同佢合作嘅，咁、本身我同阿 Ken 有倾过啊，我哋自己写啊，定揾翻我哋平时帮佢写词嘅 Oscar 啦咁样，咁但系佢就觉得呢首歌比较细腻啲，同埋佢好欣赏钟雪做戏嗰种方法，佢觉得佢系有一个好特别人嚟嘅。咁其實佢都好怕醜，成日都想揾鐘雪合作，但佢今次終於鼓起勇氣叫我去揾鐘雪，
3: 好大嘅勇氣，
0: 好大勇氣。
1: 你需唔需要勇氣啊？
2: 我唔使，我同佢都是 friend 嚟噶嘛，係、但所以我就做咗中間人傳話啦。到而家你都仲未同佢親，仲未同佢親口講嘢啊？
4: 唔係，我講過一次嘅。
0: 哦，咁咧，
4: 十年之前，真係十年，我講過一次啊，同你講過兩秒，新一分鐘附近嘅，我係 hi 你好咁樣嘅啫，都係咁啫。
0: OK 我覺得阿 Ken 係會出賣兄弟嘅啲人嚟，係咪啊？
4: 唔係，即係佢咧，佢做戲咧，我成日都覺得咧，點解一個咁細個嘅人咧，佢做戲咧，即係譬如佢對答啊、眼神啊，即係幾時先會再講翻下一句啊？佢中間嗰個長短啊，佢係拿捏得好好。咁佢拿捏得咁好咧，其實我覺得佢因為中間佢有思考同埋有感受啊。咁所以咧，嗱呢一首歌雖然未必係即係佢又好細個啦，佢未必經歷過 Beyond 歌真係最光輝、最勁嗰、那個年代。咁但係咧，我會覺得佢會識得係點樣去將佢嘅感受寫翻落呢度，所以我好想揾佢做
0: 啊。嗯，揾得好。是啊，
2: 是啊，同埋我都覺得呢首歌係有一個傳承嘅感覺喺度嘅，即係咁就，所以而家揾佢新一代填詞人可以傳承到俾新嘅觀眾聽就最好啦。
0: 嚇、收音機聽嘅呢個咧就係個 edit version， 其實仲有個 full version。
2: 係啊，係長分幾鐘㗎。係
0: 啦、啊，係啦、啊啊，大家要留意住啊！喂，唔該曬 Nowhere Boys，
4: 再見，
2: 再見，
4: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他又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有关成本。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那阵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若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说可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得。病人作出决定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让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要在有精神行为能力状况下才可以撤销指示。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时候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与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赵显就说，韩方将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当中的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说，昨日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和岐阜县等地昨日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1,651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0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6领先六，升2.6；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7蚊，升6.4；华虹宏力149啱啱跌咗150蚊，跌11.5。智普1171蚊，跌4蚊；中芯国际70.2，跌2.7；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1.08；阿里巴巴114.6，升1蚊；美团87.9，升4.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01，瑞士法郎9.642，澳元5.499，加元5.578，新西兰元4.565。欧元8.963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8点，升263点。港金报3854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06美元，卖出412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沙田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直至下昼四点钟，原本北行去大埔墟方向，印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嘅最右线啦，系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噶。咁期间啦，车辆系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嘅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由于有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这一段的服务啦，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贵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比较车多，龙尾过咗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过咗丰盛苑少少。另外在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都車多，龍尾就排到去騎術學校。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做個精明的駕駛者，見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燈閃動嗰陣，就要專心留心，唔分心，適當減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駛，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5: 他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了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喜欢了。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9: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你知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姨媽姑姐討論區，你估這個題目就是你想的。
1: 沒錯，因為呢我覺得有八成的香港人呢，你每次問他呢，喂你明天有什麼做，你後面有什麼做，哎呀
0: 好
1: 忙啊好
0: 忙
1: 啊
0: 好忙
1: 啊，我日日都好忙啊，不要約我啊，這樣香港人經常說自己好忙，是不是真的這麼忙啊？
0: 我都有這個情況的，其實我都想呢即係做一個唔係咁忙嘅人呢，已經有陣時候有啲嘢呢係預早做㗎，即係預早做定可能遲兩日嘅嘢咁樣啦，但係到嗰一日嘅時候呢都係同樣咁忙，譬如今日啦，今日真係嗱我哋一早返嚟又要化妝，又要拍嘢，又即係之旅啦，咁啱先試下超俾自己又有啲事呀咁樣啦，即係你會覺得好似有好多突發嘅嘢呢係令到我哋香港人呢係會突然間好忙㗎。
1: 但係點解我會特別 mention 香港人呢，係因為呢嗱我哋呢譬如只要多過三個人嘅旅行呢，我發覺呢係你如果要約一個時間嘅話，我哋即係四個人去旅行啦，起碼要約一年之後嘅。
0: 差唔多啦。
1: 又或者唔好話去旅行啦，約食餐飯。
0: 食餐飯最難啦，係
1: 呀。哇你三個人以上呢你起碼要約呢都過零兩個月之後呢，可能仲有一個人呢特登話，哎好啦好啦，我唯有唔知有邊度改下時間啦，唔返工
0: 就你哋啦。
1: 就你哋啦咁樣。咁但係呢我有啲朋友呢佢可能即係移民去其他地方啊咁樣。他們說咦我去到第二個國家之後呢我好像突然之間整個人呢
0: 慢了下來。
1: 慢了下來。即是他說他在香港呢都是那種一日要做很多事的。但是呢他去到外國呢他經常都會問啊你今天有什麼做，或者有時候譬如我有些朋友去移民了的嘛，那我都會即跟他照樣會聯絡，我都會問喂你今天有什麼做，沒事做啊今天。我說你沒事做你不悶嗎？唔悶喎，我哋呢度個個人都係咁㗎。
0: 個個都係冇嘢做㗎。係
1: 呀個個都冇嘢做㗎。一放假有咩做？冇嘢做。收工有咩做？冇嘢做。咁你唔會覺得好無聊？唔會喎，個文化係咁樣㗎喎。咁我就覺得究竟香港咁忙嘅原因係咩呢？做咩大家都要搞到自己咁鬼死辛苦？
0: 我覺得係香港人嗰一種效率，因為呢我哋成日由細到大有一個嘅概念呢，就係灌輸俾你呢可能係用最短嘅時間去攞最多嘅嘢，又或者希望可能即係譬如做嘢啦，啱啱出嚟做嘢人都會覺得啊我而家係 junior 嘅，但我用最快嘅時間可以升到變咗 senior， 即係點樣可以有啲咩方法呢大家呢都搞盡呢一個腦筋啊，用盡方法，所以我哋就唔會咧嘥每一分每一秒嘅。
1: 我覺得係嗰個風氣咧，始終香港競爭大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啊可以快啲向上爬，咁唯有就用多啲嘅時間，希望自己咧就進步越快，或者越快可以加人工啊，越快升職啊咁樣。
0: 嗱，好簡單嘅啫，譬如好多一啲即係職場上面嘅一啲朋友咁樣啦，其實好大部分咧，佢哋除咗翻工之外咧，有好多夜晚就去進修
1: 喎。
0: 係呀、啊、即係唔會嘥啲任何時間㗎喎，就算夜晚唔進修都好啦，都可能有一份 part time 啊，或者有一份即係工作啊咁樣。譬如好似當年嘅我自己咁樣啦，我係呢我都唔知點解自己可以捱過咗，但係我係真係做咗呢一個情況係差唔多成兩三年嘅，因為嗰陣時我就係九幾年啦咁加入電台啦，咁呢支啱入電台就冇全職嘅節目俾你做㗎嘛，咁要做一啲輕談處俾你添嘛，咁就係做淨係通宵嘅話啲人工又唔會話可以即係救你户口嘛，咁於是你要呢踩住兩份工啦，咁我呢就繼續做返我舊嗰一份工，咁然後呢就夜晚就嚟做通宵，跟住再第二日又再做，咁我 schedule 係點呢，咁我朝頭早九點啦就去做返工啦，喺中環職樓啦咁返工，返到去六點之後呢我就要搭船去屯門嘅 TI 嗰度呢就係返學，因為呢我嗰份工呢如果你唔返學嘅話呢就你一世冇失升職㗎，你要不斷咁樣進修先有升職，咁就返學啦，咁你知嗰啲返學嗰啲技巧。
1: 當年你咁樣搭船入去屯門係要幾耐時間？
0: 嗰啲咩飛長船好快啫，中環呀半個鐘就可以去到㗎啦，但因為嗰陣時有咩工業學院呀。
1: 但當時屯門係咪真係仲有牛喺度㗎？
0: 係咪咁誇張咩你真係。
1: 九幾年喎。
0: 屯門 TI, 咁你有冇講到好似好耐咁樣，都係上世紀啫。
1: 係發展咗㗎啦嗰陣時。
0: 咁我七點鐘呢就去嗰度返學，咁我嗰陣時嗰啲阿 Sir 又好正㗎喎，即係你遲到兩三個字呢佢完全唔會怪你，因為嗰一朝你過都有份工㗎嘛。咁我七點鐘返學返到九點幾啦，返到九點幾之後我去邊呢，我返屋企瞓一瞓先。 瞓到点零钟咧，就翻嚟做通宵。
1: 即系十十一十，哇，四个钟都唔够，
0: 系唔够四个钟噶吓。咁啊咧就通宵系两点到六点啦。六点钟之后我放工会点啊？再翻屋企再补一补眠，即系我将我瞓觉嘅时间咧斩开两段吓。
1: 好夸张，
0: 十点瞓一次，跟住六点又瞓一次，咁啊瞓到啦，差唔多时间咧，就朝头早九点钟咧就要翻另外一份工咧，又再翻工，如是者咁样咧，差唔多成两年咯。系咪我自己拍手掌啊？
1: 我觉得好厉害。
0: 你话我咪好忙啊？嗰阵时，
1: 但系你嗰阵时系其实你内心系充实啊，定系其实你都有好压力好大，好、哦、想放弃嘅时候咧？
0: 我充实嘅，因为我两条腿走路嘛，我一边啊喺呢一个即系中环嗰度啊做紧嘢咁样咧，咁嗰度系个事业系向上噶嘛，咁呢边我系做通宵咧，我事业又系向上噶，咁嗰阵时我系忙得系好开心嘅，同埋忙得嚟咧系中意嘅，因为两份工我自己都好中意。即系我所以系 enjoy 咁样忙咯，完全唔觉得受苦嘅，所以先挨得过。
1: 乜同埋咧，我觉得香港人咧，即系大家都忙，即系譬如就听到你个 schedule， 你就瞬间会觉得，咦，哇，人哋都喺度努力，喺度进修自己，增值自己。如果我好得闲嘅话咧，好有罪恶感啊！
0: 咁又唔系嘅，每个人有唔同嘅故事嘅，系啊。喂，其实我认识嘅你，你嗰阵时十八岁啊，
1: 系
0: 都好忙啦，系咪啊？
1: 其实我嗰阵时都好忙噶。
0: 你系癫噶嘛？你又要去跳舞，又要系
1: 又翻学啦，
0: 翻学
1: 又
0: 要赚钱
1: 啦
0: ，part time 赚钱，然后你妈咪
1: 玩啊，
0: 你妈咪有啲舞台剧，你又去客串做 dancers，
1: 系，唔系因为嗰阵时咧，你会觉得忙咧。是一个即是忙就等于有成就感、或者忙就等于充实的生活。即是你会觉得如果你不用尽一分一秒的话呢，好像很浪费人生这样。我觉得、如果你有事做的话呢，忙都还好。但是呢我怎样看到自己，哇，好像真的忙得太夸张呢，就是放假的时候。即是放假通常人家会觉得啊用来休息的嘛。但是呢我放假呢是会将平时我做不到的事呢就塞塞嗰一日，即系我点样咧？我系譬如一日啦，我会朝头早可能九点几我就起身就做运动，做完运动十一点咧就去染个头发，染完啦一两点啦，咁我去做 facial， 做完 facial 四五点咧，跟住又去按摩，跟住之后六七点咧就觉得搵个好耐冇见嘅朋友食个饭啦咁样，跟住就去到九点十点再搵另一个都系好耐冇见嘅食下糖水啦咁样，跟住咧哇，我全日忙到咧就发觉，咦，我连即系俾自己食晏嘅时间都冇噶，
0: 但系我赞叹噶。我觉得你呢一啲先系生活，因为我系啊，我 appreciate 你呢一样嘢，就系你放假嘅时候咧，你做平时，因为你要吓努力向上啊嘛，咁咪有好多嘢做唔到咯。咁你礼拜日就做翻晒所有嘢，扮靓啊，按摩啊，搵朋友啊咁样，同埋即系嗱，识咗你咁耐啦，嚟嚟估到而家咁样啦，你系好叻咧，就系。偷一两个月咧，可能走去 exchange 啊，走去外地感受呢一个生活啊。因为话俾你听咧，你而家呢个岁数咧唔做嘅话咧，譬如到我哋呢一个年纪咧，我哋系唔会再出去英国啊，即系吓住去过嚟两个月，我哋唔会噶啦。
1: 我觉得
0: 你咪搞我啊！
1: 我系有俾 Gen Z 嘅即系更新生代嘅人影响咗少少嗰个心态嘅，就系咧，我以前会觉得啊，好似咧，因为而家又好兴一个 terms 叫做错失恐惧症啊，咩意思咧？就系话如果你咧全日你可能只系安排一两样嘢咧，其他时间你比较空闲咧，你会觉得好似错失咗啲时间，错失咗啲人生咧，会好恐惧、好惊咁样啦。
0: 好唔抵啊，
1: 好唔抵。所以咧喺香港咧，我就要系咁逼逼逼逼咁啊。咁但我而家咧就识一啲新生代，嗱，譬如好似船仔咁啊，船仔而家都去咗澳洲嗰度 working holiday 咁。
0: 我估唔到佢去 exchange。
1: 其实我都估唔到。
0: 我以为佢就系挂住拍拖啫嘛，所以而家佢又拍拖，喺度拍紧拖而家。
1: 系有嘅，有嘅。咁佢哋咧就即系同佢哋倾偈，佢哋就话，其实点解要搞到自己咁忙咧？你忙嘅目的系咩？赚钱咯、啊。咁你赚咁多钱做咩？赚咁多钱系、哦，我又真系答唔到、啊。
0: 即系好似感觉上赚咁多钱，就希望改善生活啦。但系其实你嘅生活系冇改善到，因为你继续系咁 pack 到好忙噶嘛。
1: 冇错啦。咁同埋佢话，你赚咗钱，你系为咗想买楼啊，定系点点点？你有冇一个目标？ 又好似真系冇，好似真系好麻木咁样咧，去令自己好忙好忙。咁样佢哋点醒之后就觉得，又好似系。咁既然系咁，唔理啦。因为咧，如果我喺香港放假咧，我就唔会放假嘅。即系我始终咧都会
0: 做嘢啊，见朋友啊，
1: 想做嘢嘅
0: 心态，按摩啊，飞虫啊，染发啊，
1: 冇错。所以咧，我就决定直接成个月咧就离开香港，
0: 我超级赞成你
1: 去其他地方。咁样去其他地方咧，你就算想翻工都冇工你翻，
0: 冇工你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又真系几好啊，又觉得。但其实我但系我去旅行都好忙噶，即系我都系嗰种咧去旅行咧，我都会报下嗰啲，因为我譬如我之前咧去英国咧，我系报一个语言学校噶嘛。咁佢个学校入边佢几好嘅，除咗你普通上堂之外咧，佢另外有啲兴趣班，咁你可以任你自选下你想唔想上啦？我乜嘢都报晒，
0: 好系你啊，系你啊人设，
1: 好系香港人啊，唔系有啲特别免费嗰啲，全部报晒佢咁样，有杀错冇放过。
0: 咁啊啱嘅，即系趁青春学多啲嘢，包冇撞板啊嘛，系咪？嗱，如果你同埋我都系一样啊，好似系你姑咁样咧，成日都咁忙嘅，不如咧将你嘅意见话俾我哋知啊，姨妈姑姐讨论区，香港人成日都话自己好忙，系咪真系咁忙啊？

0: 嚟自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
1: 哇，好多朋友咧有啲 message， 好多人都赞成话香港人咧即系超级忙碌啊！呢个我留言佢话忙噶，忙碌咧系为咗逃避现实 ，busy to escape reality。
0: 我都系啊，因为有阵时咧你唔开心咧，你觉得自己系咁忙系咁忙，有啲嘢做咧就可以唔去谂嘢咯。
1: 但系有阵时好快咧，譬如礼拜一咧，眨下眼就变咗礼拜五咧，我觉得哇，快得唔交关嘅时间过咗。
0: 同埋咧，你谂一转头，好似唔知自己做咗啲乜咁噶。咁、另外有人就话啦，自从手机可以上网之后啊，而家嘅香港人咧真系好忙啊，因为玩手机游戏咧上晒瘾啦，或者睇电影咧已经占据咗大部分嘅时间啦。嗱、例如咧，我自己嘅老公 B 通常咧 lunch 咧就会玩电话咁样啦，咁啊都唔会理我噶。放工之后翻屋企咧就会话自己好忙啊，好忙啊咁样。
1: 呢、个朋友佢话咧忙噶，放工之后咧又要同啲 friend 食饭吹水啦，有阵时候要见客。回到家又要招呼毛孩跟他们落街放风，放假又要在家里抹地清洁搞抹窗，所以全日最开心就是听美言韩国。哇，冧爆我哋啦、
0: 啊！有人话咧，哎呀，真系好忙啊！嗱，平日翻工时间咧，又要排一粒钟啦，去攞一个免费面包，或者咧要排半日队啦，去买一个限量版嘅波鞋。咁啊，有啲明星咧会喺商场嗰度搞记者会啦，哇，大量 fans 啦，又会一朝早啦就会去嗰度撑场。咁啊，平时呢班人咧就话唔使翻工啫，如果你要翻工啦，咁啊仲烦啊！
1: 有啲人就话啦，哎，忙呢一个字咧，好似已经变咗香港人嘅口头禅或者。借口，如果你唔话自己忙嘅话咧，好似唔正常咁样啊！但系我觉得咧，可以咧，因为自己认为值得嘅嘢而忙嘅，又唔使咧，即系唔会系一件坏事啦。为自己值得嘅嘢而忙啊！除非咧忙到身心出现有问题啦，不过最紧要咧就系身心健康好重要啊！
0: 系啊，同埋真噶，个个都话忙咧，你话好得闲咧，好似显得你好似好冇嘢做咁样。
1: 而、家我又唔会理，因为而家我唔理人点样睇我啦嘛。
0: 有啲人咧，的确。是好忙，不过有啲咧可能系扮忙嘅，因为啲懒懒啊，佢忙咧，咁啊啲嘢咪唔使俾佢做咯。
1: 不过香港人即系譬如问候人咧，即系除咗会问你啊食咗饭未之外咧，会问你近排忙啲咩啊？
0: 系啊，跟住如果你答唔到嘢咧，就觉好似觉得好似真系人生好似冇嘢做咁。
1: 喂，呢个听众佢话咧，唉系啊，呢啲叫无事忙啊，系咪即系咪摸摸又搞一大日，咪摸又搞一大餐啊？退咗休以为好得闲啦，点知咧安排好多节目俾自己，有阵时退咗休咧仲。忙过咧翻工嗰一阵啊！
0: 呢个好嬲啊！明白有啲人咧真系好忙嘅，咁但系都有啲人咧喺度扮忙。最讨厌嗰啲啊，成日迟到开会咧，永远都迟，全世界都喺度等紧佢嘅。咁啊，一到咧佢就话自己几忙几忙，系咁解释，忙乜嘢啊？极讨厌。
1: 系啊，有啲其实系懒咯，即系唔系真系忙咯，系啊。
0: 咁啊，仲有啦，忙呢个咧系好好嘅藉口嚟嘅，其实亦都系俾大家嘅下台阶。
1: 下台阶啊！
0: 我即系譬如，如果我唔想同你食饭。啊，唔好意思，我近排好忙啊，下次先啦，下次先啦咁啊。
1: 但其实依日24小时，你最近排好忙都好啦，正嗰样嘢阿乔排咗你好多时间都好啦，系咪连少少5分钟、30分钟 squeeze 嚟见个面都唔得咧？
0: 其实系睇想唔想嘅。
1: 系啦，系啊，
0: 想个点都得嘅。
1: 如果你唔见你女朋友啊，佢同你分手啦，系咪先？
0: 走啊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油价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港大医学院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的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以识别高风险人士并转介家庭医生再作评估，进行骨质密度检查和诊断。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科今年头五个月联同四间社区药房提供骨质疏松

0: 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个士兵死亡，六个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日傍晚，泰国传媒报道，六个袭击者揸车到达那拉提雅府拉昂县一个检查站门口，开枪并掟炸弹，之后揸车逃去。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总理阿努廷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177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仙，升2仙6，盈富基金25.7，升3.6，腾讯控股446.4，升5.8，中芯国际70.1，跌2.8，华虹宏力149元，跌12.5，智普1178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5.98，升1.12，阿里巴巴114.7，升1.1，美团88.1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54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4美元，卖出412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去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桥面灯位。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山顶道上行啦，就近住安宁台比较车多，龙尾系过咗马纪仙峡道交界处。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繁忙，龙尾去到制冰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5点，去机场方向介乎水泥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喺跑马地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礼拜二嘅下昼，成和道去马场方向，跟住荷塘苑嘅部分行车线，以及系荷塘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一点至三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我昨日就看到一条片，那个短片就是有个男仔就上了一个网站，那样是一个购物网站来的，那他就说、啊、这个跑车几百万买、这个几十万照买、再看看其他东西先、咁巧我老婆呢，他想要一个钻石颈链、看看几百万买要、还有屋企好像差了个呢电视、哎、不知道什么尺寸，这三部电视都买了，哇，我見到佢係咁喺個網站咁撳咗勁多嘢啦，咁之後啦，到俾錢嗰刻啦，都係要撳俾錢嗰個程序㗎喎，俾完錢仲可以睇到個物流呢話而家呢嗰啲貨品呢就全部呢就喺美國，咁你等十日之後呢就會收到㗎啦，咁豪爽嘅，一睇原來那個網站假的喎、
5: 哦。哦，俾你過癮嘅咋？
4: 過癮
5: 即係網購咁樣撳下過癮。
4: 係啊，嗱，而家咧喺台灣地區同埋喺韓國就好興嘅，咁佢叫嗰個網站叫做多巴胺網站。咁、嗰個網站入面咧係做到非常之真嘅，咁佢係乜嘢類型嘅產品？即係啱啱講到車啊、日用品啊、都嗰啲珠寶啊，全部有曬喺入邊。
5: 即係奢侈品都有啊，日常用品又有奢侈品、車啊、頸鏈。
4: 平同貴都。都有，咁你就可以自己揀揀，咁佢咧揀完之後咧，真係咧你有個購物車嘅，咁佢有個購物車咧，咁佢又會同你講話啊，你總數係幾多啊，俾錢啊咁樣，咁你都要撳俾錢嗰個掣嘅，撳完俾錢之後咧，佢仲會出咗一個咧係你平時要付款點樣，即係要揀點樣付，即係譬如佢話啊，你用信用卡啊，定係用唔知乜嘢卡啊，定係現金啊，定係咩咁樣，咁啊亂撳完之後咧，咁啊啱啱講到有物流，咁啊佢咧就話咧哇。佢雖然呢冇真係買到啦，但係佢撳完幾下呢，佢真係覺得自己呢係有種買咗嘢之後嗰種爽感喺度。
5: 即係心理上滿足咗。
4: 係呀、啊、即係佢補償咗佢嘅心態囉。咁、我覺得咁得意嘅而家。
5: 係囉，我覺得好古怪喎，即係整一個假嘅網站出嚟嚟去呢等自己呢可以發泄咗嗰個購物嘅癮。
4: 係。你知唔知係好受歡迎嘅，因為呢嗰、個人呢，即係嗰個男人啦，因為我本身其實我冇 follow 佢嘅，係嗰啲大數據派俾我、然後我見到呢嗰、個留言區呢 at least 有幾千個留言，就話你可唔可以 send 個網站俾我，我都好需要佢呀咁樣囉。
5: 嗯
4: 就覺得而家大家係咪係因為購物成癮啦，定係工作壓力太大，所以咁需要你呢啲嘅網站呢？
5: 定係其實呢每次即係網購完呢都有一個後悔嘅情況，買咗一啲無謂嘢返嚟呢喺度壓鬼訂呀咁樣，預期係咁嘅話，不如整個假嘅，你呢用曬你嗰啲購物慾、發泄曬啲慾念之後呢，然後就唔需要收貨，就唔需要嘥錢，咁真係呢一家便宜兩家著。
4: 其實又好似係喎，因為有啲嘢呢可能你嗰一刻覺得哎呀我好想買下，或者譬如跑車咁樣， 哇，即系广州可能呢一世人你都唔会买一架噶嘛，系咪先？但系你今日揿揿下，觉得嗯，好似都有买过嗰个感觉，好似都几锯下。
5: 嗯，其实嗱，你估你好多时都会网购噶，喺网上买嘢咁样咧，你买完之后你嘅感觉系点噶咧？
4: 哇，我其实咧好多时买完咧，你买到翻嚟咧，我直头唔记得咗我买过啊！我直头咧，即系总之佢过几日咁，佢就寄咗份嘢嚟啦。我翻到去，我望住咁未拆嘅时候，佢一盒嘢咩嚟噶？呢盒嘢买过啲乜嘢啊？
5: 咪自制盲盒咯，自己可以系咪啊？自己开心咯。
4: 唔系，所以我就发觉原来都唔系必需品。
5: 系，
4: 即系如果系我好想要或者系必需品，我梗系知啦。咩嚟噶？咁啊拆一开，有阵时我都会好心谂，嗯，我又买过啲咁嘅嘢，乜咁核突嘅？
5: 无谓嘢咯，嗰啲嗰一刻就好似好正咁样，同埋因为可能啲价钱低咧，你就算你买翻嚟系无谓嘅，嘥咗都冇所谓，你都唔会觉得太肉痛啊嘛。因为我自己咧。其实我是第一代网购嗰啲人嚟嘅，但我就好好彩地咧，我系网购一啲咧就系运动用品嘅网站。
4: 系，
5: 咁嗰个网站咧就因为佢惊啲人咧喺网上买咗啲嘢咧，然后翻嚟咧就系炒。咁於是呢佢就有一啲好strict 嘅一啲可以壞規則啦，譬如你同一對波鞋你唔可以連續買兩對，同一件衫你唔可以連續買四件、
4: 哦、
5: 或者同一個 size。
4: 咁幾好
5: 喎、啊。咁我有一次呢就係、是、呢即係飲咗一啲違禁品飲咗一啲即係牛奶啦。
4: 未到違禁嘅。
5: 未到違禁嘅。我自己認為係違禁品啦係啦，即係咁牛奶啦咁樣。咁返到屋企之後呢就咗去網購喎。咁於是呢買咗兩對同一款嘅波鞋。有啲人買咗同一款嘅咁樣。咁冇嘢啦，瞓覺啦，買完之後咁俾曬錢咁樣啦。跟住第二日呢就想再買呢，佢 lock 咗我的網站啊，跟住咧，
4: 佢以為你係炒，
5: 係啊，以為我係炒家，咁啊問翻佢點解咁樣咧？原來佢係話我個即係個購物嘅情況咧，係有一個不正常嘅購物態度，
4: 係，
5: 於是係 lock 咗佢，咁樣咧要搞好大輪咧，咁先至可以開翻嗰個網站俾我咧，就係、是、去網購。咁咧佢 lock 嘅過程當中咧，我就喺度反思。覺得自己實在太變態啦！呢一樣嘢真係要改，即係唔可以咁樣。於是咧，我就停止咗網購，乜嘢都冇買咯。
4: 但係我而家咧，我譬如我媽咧，我真係覺得佢有少少上癮啦。
5: 佢好明顯啦，
4: 因為佢咧反而衫嗰啲佢就唔係好買嘅，因為佢已經中過太多次福。但係佢而家咧，直頭係連啲大嘅嘢咧，佢都買大嘅嘢，即係譬如床啊、
5: 家私啊，
4: 依啲係我覺得嚇。即系你譬如床褥，我话阿妈你床褥你点都要试过，唔使噶，我咧系唔知边个屋企嗰度咧试过啊，佢嗰都系嗰啲牌子噶啦 ，OK， 但系你佢嗰个软度你中意咩？唔中意啊，咁但系你买硬一度应该都差唔多噶啦，但系我话吓，点解你要？诶，好方便啊，又平啲，就算呢件唔啱咧，买多一件，买两个啊，都仲平过买一喺实体门店买一个啊，
5: 所以话咧呢、這个世界。价钱真系好紧要，系啊，明明咧冇用嘅平照买啊，
4: 系啊。

0: 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天气咁热咧，行出街一阵咧，就会全身湿晒，成头大汗啊！所以都难怪咧，成日好多人喺街嗰度咧，啲火气都咁猛啊！

0: 朝早赶头赶命咁去巴士站，谂住搭巴士翻工啦。我哋呢个站咧都好鬼晒嘅，虽然有个顶遮阴啫，但系都热到飞起噶嘛。而且唔知点解咧，硬系有啲人咧系要行前面咧，即系唔排队系要上车打尖啊。呢位小姐啊，你系咪排紧队噶？如果你系嘅话咧，条龙尾喺嗰面啊吓。
1: 咩啊？我咪排紧咯，你睇唔到噶？我一早啊就企喺呢度噶啦，我一直跟住呢位先生噶，我有排队噶。
0: 喂，但我见到你咧就咁样摄啊摄啊咁行埋嚟，咁企嚟呢一个位度啊。喂，我哋后面成扎人，喂唔该你守下秩序好，排队好小事嚟嘅啫，啲文明嘅嚟啊嘛。咁大个人俾翻少少礼貌得唔得啊？少少秩序都唔识，有冇搞错？
1: 喂，你而家咩意思啊？我一早已经排队排咗喺度噶啦，系你排唔啱条龙。
0: 你睇下个站啊，地下画咗啊黄色线噶，条队系咁样跟住条黄色线咁样排噶，你咁样企喺度咪叫打尖咯。唉，呢一个时候咧，明显呢一个女仔咧系排错队啦，佢啊死撑啊唔肯排翻喺后面，咁啊到最后啊都冇办法啦，系都上车啦。哎哟，佢又坐楼上，我又坐楼上，唉，真冤家路窄。点知佢咧开大个手机嗰啲声喺度睇片啊！哎呀，唉，我真系忍无可忍啦，我又要出声啦。姐姐啊，又系我啊，诶，唔该你咧睇片咧，可唔可以用耳筒 headphone 嗰啲之类啊？开到咁大声嘈住隔篱人啊，我想瞌下瞓下。
1: 哇，男人老狗你真系特别麻烦噶，而家嘈到你咩？人人都系咁样睇片噶啦，你做咩事成日针对我啊？而家边度烦到你啊？
0: 喂，我冇烦你，系你系完全唔顾及人哋嘅感受，上车又唔排队，吓上到嚟咧又开大声个手机声咁样，你知唔知咁样系妨碍别人噶？
1: 喂，而家全架车都冇人出声，冇人有意见啊，得你阿叔喺度叽叽格格，你系咪针对我啊？
0: 你话我阿叔有冇搞错啊？你啊？就系咁样，我哋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到最后闹极咪系冇结果，系跟住呢个女仔咧，就系、是、到站嘅时候咧落轨咗车。其实我心谂系咪我反应过激咧？咁但系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咁啊明显啊，你开到个电话咁大声啊，咁真系会影响到人噶嘛。同埋细细个都有教你啦，排队上车系呢个基本礼貌嘛，系咪先？基本礼貌都冇，我觉得今次系我啱咯。

在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会唔会因为系改编歌就会冇咁中意听，又或者系原创你先中意咧？
1: 唔会、啊，都有唔同嘅味道噶嘛。
0: 冇分噶嗬。
1: 系啊，
0: 系啊。其实呢一只歌咧，即系好多人都唔知系改编歌嚟嘅，但系我觉得呢只歌系超正啊，好怀念嘅一位朋友啊 ，K C D 李国祥嘅《余情未了》啊。

0: 跟一切仿似
1: 没有超 B 的日子都挂住佢嘅。
2: 哦，有啲孤单啊。
1: 有啲孤单啊，可希望听日佢翻啦，明天见。
2: 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纳宾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和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到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事和美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两人讨论到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的问题，双方还商定继续透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沟通。拉夫罗夫就前线局势和鲁比奥沟通，重申俄罗斯愿意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是不可接受。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港大医学院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的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以识别高风险人士，并转介家庭医生再作评估，进行骨质密度检查和诊断。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系今年头五个月联同四间社区药房提供骨质疏松症分层风险筛查服务，接触过千名骨质疏松高危人士，包括70岁或以上男士、65岁或以上女士等。港大话，当中大约六成人接受评估，发现大约两成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甚高。有参与计划的社区药剂师指出，不少长者定期到药房买钙片、维他命 D 等的营养补充剂，可以由此引导他们接受骨质疏松评估，同时提供保持骨质密度的饮食和运动建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 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5,177点，升284点，总成交金额1,9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6，升3.2。腾讯控股444.8，升4.2。中芯国际70.5，跌2.4。华虹宏力148.7，跌12.8。智普1,186元，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2元。阿里巴巴114.6，升1元。美团88.75，升5.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1，加元5.576，新西兰元4.558，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54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98美元，卖出4,11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呢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呢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呢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呢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咧车龙就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三月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5: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4: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5: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4: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5: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4: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愧比喻心底不想顺从唯诺的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这首摇滚曲风的作品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做回自己。
1: 现在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祝福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細個就覺得㗎喇，即係如果個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4: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7月23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1: Hello, 呢度系天儿子豪阿摄嘅。
0: 系嗱，咁最近就有新闻啦，有地方就即系实施就话啊，16岁以下嘅即系青少年咧，就唔俾佢哋再用社交平台啦。
2: 系，
0: 你点睇呢样嘢咧？两位，
2: 我点睇啊？若然我系16岁嘅青少年，你唔俾我用啊？哇，我真系一哭二闹三上吊。
1: 因为你啲嘢系难在原本俾用咯。
2: 嗯，
1: 系啦，即系佢从来冇接触过嘅话咧，冇嗰种瘾喺度。
0: 唔觉啊，
1: 就系啦，即系自己起码未用过咁样，你冇嗰种即系突然间被剥夺嘅感觉啊嘛。
0: 系，
1: 咁如果佢系用开嘅，之前系可以用开嘅话，你而家突然间唔俾佢用嘅话咧，系有啲失落嘅，我觉得系
0: 有啲痛苦啊，嗬。
1: 系啊，同埋都系佢哋 connect 嘅一种方法嚟噶嘛，同辈。
0: 系，因为咧，我喺度睇即系呢个相关嘅新闻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有好多人咧即系支持嘅，因为佢哋觉得咧即系因为校园里面你有可以用到电话，又或者系小朋友佢可以接触到社交平台，其实可能对佢心灵上啊、身体上啊各样嘢咧都会造成一啲嘅负面影响啦。以前你都会有听过，就可能系跟住一啲即系网络上嘅挑战，跟住之后走去做咗一啲好傻猪嘅事啊，又或者系可能因为一啲比较嘅关系，令到自己个身心各样嘢都会受创啊各样啦。咁原来咧即系唔系净系喺呢一方面禁止嘅，原来咧喺外国嘅即系世界英国啊、美国啊等等嘅地方咧，原来佢哋早前咧系有一个嘅即系工具啦，我觉得啊，其实都可以攞嚟可以谂一谂嘅，直头咧系喺即系上年或者系今年年头嘅时候，有人提倡不如喺香港都用呢一样嘢啦，其实就系一个电话袋，而呢個電話袋係點樣用嘅呢？你應該有去過超市買嘢啦，咁好多時候你去超市啊，或者係啲商店去買嘢嘅時候呢，咪會有一個即係金屬啊，唔係金屬，即係塑膠嘅一個扣，而嗰個扣呢就只要你行近去嗰個警報器嘅時候，佢就會 喵喵喵咁樣嗰、那個嗰嚿嘢啦。咁你通常買衫啊嗰樣嘢嘅時候，一定會有嚿嘢扣喺個衫度㗎嘛。
2: 有嚿膠啦，係啦。
0: 係啦，咁而呢佢哋就利用咗呢一個嘅即係角度呢嚟到去整咗一個電話袋，而嗰個電話袋呢就係當你入去校园嘅时候咧，你就要将你嘅电话咧摆入去呢个电话袋嗰度，佢就会有个扣咧，一揿实咗，你就唔能够轻易可以即系基本上系开唔到噶啦。咁而咧，当你即系放学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喺学校门口嗰度咧有一个类似好似平时你去铺天买衫嘅时候就会有个磁石扣，唔知点样扫一扫佢，佢就会弹翻开嗰个扣嘅
1: 解锁。
0: 系啊，咁嗰一个嘅装置咧，就其实就 set 咗喺学校门口咁样嘅。
1: Okay.
0: 你当系有碌柱，上面有个即系有个位。你就只是咁样就拍嗰个袋落去嘅时候，佢就会解锁啦。即系佢有一个咁样嘅设计，就摆喺个校园里面。咁每个同学仔翻到学嘅时候，就要喺啲我谂老师面前摆咗个电话入去个电话袋度，你先可以入去。
1: 好似嗰啲地盘工人咁咯，而家
2: 入地盘
1: 之前要
2: 摆低烟啊嘛，
1: 某啲物品先噶
2: 嘛。但系问题就系呢个道高一尺啊。你谂下我哋细个嘅时候，其实学校都唔俾带电话噶，
1: 都系话唔准用电话嘅，就算有电话都唔准带翻去嘅。
2: 咁有啲学校。直头系你一翻到学嘅时候，佢有个 tray 噶嘛，跟住要放低你自己部电话上去噶嘛，咁有啲学系咁样啦。
0: 哦，系啊，系系。
2: 咁但系你对于啲学生嚟讲嘅时候，咁可以有两部电话噶啫，系咪先？即系可以摆低一部，但我另外都可以有一部。而家啲电话个价钱唔贵啊，有啲学生其实都放得低两部电话，系咪先？
1: 冇咁要安检啦，咁样
2: 要锁身啊，
0: 安检锁锁
1: 地铁咁要安检啦，咁样。
0: 系因为咧，呢一个嘅即系想法咧，其实当然都有可能会有。咁做啦，咁但系始终咧，即系你要多一部电话，个成本好大啦，同埋就系你唔系个个同学仔都有啊嘛，即系唔系个个同学仔
1: 可能性低啲，
0: 可能性低，就算俾你攞到啦，咁得你一个人喺度玩，其实你又即系冇乜即系滋味嘅啫，大家都喺度玩紧 board game 嘅时候，你自己拎部电话出嚟玩，冇人同你玩啦，咁样，咁又何必咧？系咪？但系咧的而且确，好似阿摄咁讲，佢哋真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即系有人一定系可以谂到
1: 呢个方法破解，
0: 系啦，
1: 但系唔系阿摄讲嗰个方法，
0: 唔系佢嗰个方法，
2: 我觉得系以本伤人咯。
0: 以本伤人。
1: 我估会唔会系扮摆部电话落去啊？即系你揾另一旧嘢，
2: 或者啲今年啲胶机，
1: 可能零食盒咁样，或者玩具电话接咗个落去咁样，但系就做足晒嗰啲程序嘅，系啦。你走嘅时候都好娇气嘅，都要 unlock 翻嗰个。
2: 做乜？哎呀，买咗部电话啦，
1: 终于可以攞翻部电话啦。但系其实根本部电话系冇摆落。 个袋度嘅。
0: 嗱，冇咁复杂嘅，佢嗰个方法再简单啲，系啊，因为咧有同学仔啦，即系喺英国嗰边啦，有同学仔发现咧嗰一个嘅电话袋咧，只要咧你猛力咁样咧去敲嗰个扣。即係嗰、那個即係鎖實嘅嗰個扣啦，可能係一啲機關上面嘅設計漏洞啦。佢話敲多兩下咧，佢係有機會會彈開嘅。
2: 哇，咁廢啊都！
0: 咁但係
1: 咁你估到個成本唔會好高嘛？做嗰嚿嘢，你咁多人要用喎、
0: 啊。係啊，但係都唔平㗎，嗰、那個成本都要$30美金。
1: 你而家 lock 住個電話啫喎，唔係 lock 住粒鑽石喎。
2: 好明，咁咪衍生到咯。若然咧，即係有呢啲情況之下咧，總係有啲好醒目嘅同學仔咧，佢唔知點解，佢對於呢啲嘢咧，佢總有辦法破解到啊。
0: 係。
2: 啲細個嘅時候有人教嗰啲、哦、地鐵飛點樣攝落啲門度係可以開到道門嘅咁樣呢啲、哦，你總係有啲曳仔或者有啲叫另類醒目嘅同學啦，諗到呢啲方法噶嘛，咁衍生到一個職業係啲咩咧？
0: 嗯，
2: 有同學係，你俾$5我幫你開。
0: 哇！
1: 你都大學嘅時候、啊、宿舍試過有人偷電添啊，跟住宿舍要出通告，即係話唔好再咁樣，即係如果唔係就拉你咁樣。
2: 點一定係讀 physics 嘅同學？
0: 點樣偷電啊？
1: 即係佢可以，因為我哋宿舍譬如你係要儲值卡咁樣嘅、
0: 嗯，
1: 即係你要入錢落嗰張卡咧，你先可以 do 嚟開冷氣咁樣嘅、
0: 哦，
1: 有一個儲值嘅。
2: 你當買通咁樣
1: 啦，俾錢嘅功能咁樣啦。如果你要開冷氣嘅話，就每度電咁樣計咁樣嘅。
0: 嗯，
1: 係啦。咁嗰陣時唔知點解傳出就有人咧可以識得整嗰部
0: 有
1: 個接駁位定係唔知點樣咧，令到咧係啊，佢篤一次之後就可以長期開住咁樣啦。
0: 肯定係工程學嗰邊啲
2: 城市傳聞嚟㗎，每間學校都有。係
1: 城市傳聞，跟住但係話好似話啊，到一間房得咗之後咧、嗯，就開始嗰個方法又傳開去俾其他人咁樣咯。咁、
0: 哦、
1: 然之後就出咗通告，類似就係話啊，即係大家咧即係要遵守翻嗰個規則啊，嗯、即係唔可以立亂，即係自己用其他方法去開部冷氣啊，類似咁樣咯。
0: 係、
2: 哦，呢啲太高科技
1: 啦。呢啲都係曳仔，即係你硬係要破解咗某啲嘢去做咁樣咯。
0: 係、嗯、啊，但阿攝頭先講嘅嗰個想法咧，
1: 其實最細個你抄書都係㗎。
0: 嗯。哦，即係三支筆嗰啲
1: 你聽過好多方法噶嘛？即係啲人係啊，三支筆抄書啊，過底紙啊，我
0: 哦，係啊，係啊，
2: 過底紙勁有
0: 啊，係啊，係啊，
1: 即係你都係諗緊一啲。即係出術啊！
0: 係
1: 啲小古惑咁樣，希望可以瞞天過海咁樣。
0: 係
1: 你本身即係我諗大人細路，其實你都有呢條筋嘅，
0: 都會有嘅。
1: 睇下、啊、你自己個自律性，你揞唔揞得住嗰條筋，唔好爆出嚟啫嘛。
0: 係，但係頭先講嘅第一個方法就係、是、即係用暴力少少嘅方法啦，鑿嗰個位啦，即係可能嗰個鎖個位置鑿多兩下，佢會彈開咁樣啦。但係頭先阿攝嗰個咧係有慧根嘅，因為真係有同學係咁樣做嘅，佢哋揾到另外嘅一啲方法。第一個方法係咩咧？佢就話原來咧用一啲強磁鐵啊，即係而家啲磁鐵好勁噶嘛，即係佢係細細粒，但係佢個磁力係超級強勁嘅。佢話原來用呢啲強磁鐵咧，就已經有機會可以開得到嗰一個嘅鎖啦咁，因為佢個機械結構係用磁石嚟到去吸住某一啲位，跟、住之後令到佢可以解鎖到。咁當然人哋個鎖係特別設計噶啦。咁而咧。即係當你用呢個強磁鐵，你試下嘅時候咧，有機會俾你開得到噶嘛？咁佢話呢個係第一個進階嘅即係方法啦。而第二個進階嘅方法係咩咧？有同學仔咧發現到咧喺學校門口嘅嗰一個鎖，即係佢哋棟喺度喺俾大家即係入去嘅時候，出去嘅時候解鎖嘅嗰個鎖咧，佢話原來咧係可以擰得到落嚟
2: 嘅。
0: 嚇？係啊！即係佢嗰個鎖嘅嗰個即係磁石嘅位置，或者幫你解鎖嘅嗰個位置，嗰、那個圓形嘅盤啦，你當好似一個罐頭仔咁樣細細盒咁樣嘅。咁佢就話原來咧係有可以方法可以擰得到佢落嚟，擰咗佢落嚟之後咧，其實佢依然都有嗰個解鎖嘅功能。咁所以係真係有啲學校有啲同學仔係會擰咗呢一嚿嘢落嚟啦，咁就即係私底下自己用嘅，即係入去個學校裡面自己用。系啦，咁當然佢真係好似阿攝咁啦，佢收錢幫人哋解鎖。
2: 係啦，係，我覺得每個技能都係值得係被金錢去award嘅，
0: 係啊，
1: 資本主義嘅社會。
2: 咁你有技能可以買啊嘛，咁收取啲 reward 都好正常啊。
0: 係啊，即係佢唔係收得貴嘅，即係可能收少少錢，可能收一包嘢飲嘅錢，咁佢就幫人哋解鎖啦咁樣啦。咁、而甚至再誇張啲係點樣咧？有同學仔喺網上面買到一啲類似嘅替代品翻嚟、即係直頭係可以有。嗰、那個鎖我都唔需要喺學校嗰度攞我直頭買一個翻嚟，佢係直頭咧 show 出有片好笑嘅，佢話嗰個女仔咧就喺個袋嗰度咧揞咗一 塊即係板出嚟啦，咁而嗰塊板上面咧就有一個嗰啲咁樣嘅解鎖嘅座，咁佢就成塊拎出嚟 show 俾大家睇，啊我有啊咁樣，咁又係啦，即係幫同學仔解鎖而又收取費用咁樣啦。
2: 但係我明咧，其實呢個嘅 rules 啊，咁你喺學校你可以執行到啊，咁但係其實佢話要禁止16歲以下嘅人去用，咁屋企又點做好啲咧？
0: 其實佢做唔到
2: 嘅。你作為家長嘅，你就話你可以都強迫你個女同你玩下啲智力遊戲啫，係咪先？呢個歲數，但係。去到中一二嘅時候，佢真係唔 show 你㗎喎。
0: 係啊，因為好簡單啦，即係有一啲網上遊戲呢，佢係要即係你登記嘅時候，你要講明你幾多歲，佢先至俾你玩咁樣㗎嘛。咁而我係見過有啲家長呢，為咗俾個小朋友玩到某一款嘅遊戲啦，佢真係即係用自己個歲數填落去，但係個小朋友去玩，係咁樣囉。咁所以其實呢，你話呢一種嘅阻隔係咪真係有效地做到呢？一半一半啦。咁但係即係可能頭先講咗好多都係啲曳仔諗咗啲咩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啦。實際上喺呢一個嘅即係措施推行喺學校，究竟有啲乜嘢嘅幫助呢？係真係有學校走出嚟，或者係有學生走出嚟就係話，哦，我哋當學校推行咗呢一個嘅即係電話袋之後，其實校園嘅問題係減少咗嘅。
2: 例如咩問題咧？
0: 佢話例如可能有一啲嘅欺凌嘅問題啦，有一啲嘅可能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可能校園有啲躁動啊，啲同學仔又比較搗亂啊嗰啲咁嘅問題啦。佢話唔知點解當校園真係唔俾大家再用電話呢樣嘢，佢話嗰個數量係真係好明顯地有減少到。
2: 即係咪嗰種啊？平時咧即係蝦哥同我可以影低佢嘛，而家冇得影。
1: 拍做咩啊？
0: 冇滋味啊！咁
2: 即系冇得拍片就唔做嗰样嘢啊！
1: 但我反而觉得其实未必细路最需要咯，细路都需要，但系大人都好需要。
0: 大人需要啊！
1: 我怀疑有朝一日系入 office 有啲人公司都要求你啊！你谂下几多人翻工嘅时候，其实攞部电话喺度揿，其实你分唔到噶嘛，因为部电话喺度真系做到嘢，系咪？特别如果你做一啲 digital 有关嘅工作咁样，你好多时都要利用部电话，或者部电话又即系上到网，或者有好多 contact， 系咪先？你真系分唔到嗰个同事揿紧电话系喺度做自己嘢啊，定系啦，定系做紧公司嘢咧咁样，同埋真系好多人即系。翻 office 嘅時候，可能翻咁耐對足部電話，除咗電腦之外就係部電話
0: 嘅。係㗎，因為而家電話功能太勁啦嘛，你真係好難話擺脱就擺脱。
1: 第時可能就係要一部係正機咯。
2: 哦，
1: 係正機出身，就係入 office。入 office 之前要你個私人電話 lock 住咁樣。
0: 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好嘅聲音都有，即係覺得呢一樣嘢真係幫到啲學生嘅，令到佢哋可能真係專心啲翻學，或者真係 focus 喺佢哋學校裡面嘅活動各樣咁樣啦，咁呢個係
1: 好慘，我覺得好似呢一代嘅小朋友咧，喺佢自己冇即係佢冇得揀噶嘛，佢一生出嚟咧已經係有電話呢一樣嘢噶嘛，同埋已經充斥住喺佢周圍噶嘛，無論佢專唔專用接觸都好，佢都會見到屋企人用啊，或者見到周圍嘅人成日拿住部電話係咪？佢哋好似咧，即係我有啲想形容佢哋好似一出世咧，其實已經係。好似上癮咁啊！即係佢唔係自己選擇呢一樣嘢，但係冇辦法呢樣嘢充斥住喺佢周圍，佢就自己已經主動上咗癮咁啊！跟住係啦，但係而家你同佢講嗱，你要戒啊！
0: 了解啊！但係其實冇乜說服力嘅，大人都係拎住部電話喺度，你唔好玩咁多電話啦。咁樣其實有咩說服力可言啫？
1: 人話一定要，其實係你自己都要擺低部電話。所以而家有啲家長咪即係可能個 rule 係哦，翻到屋企嘅話。尤其是可能食飯或者一家人坐低，你係唔可以，大家都唔可以撳電話嘅。
0: 係，咁可能呢一樣嘢要推埋落去屋企咯，即係屋企翻到去你都要入個袋咁樣，係啦，
2: 即係放多部電話，做安檢係咪？
1: 交部電話出嚟先，
0: 交部電話出嚟先咁。

接近三点半嘅时间，提醒你有酷热天气警告嘅。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三点二嘅时候生效。新闻前听过 ，Region 林伟俊，小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对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

0: 正决系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3点，升260点，总成交金额205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6，升3.2；腾讯控股442.4，升8；中芯国际70.5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85.78，升9.2；华虹宏力148.4，跌13.1；智普1173元，跌2元；阿里巴巴114.5，升9毫；美团87.75，升4.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7，人民币6.770，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41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62美元，卖出41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呢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呢比较慢车，龙尾呢现时去到花园道；江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呢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过了佐敦道。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最后提提大家，就是佐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的中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足印展，
1: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嘢更多。

0: 而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无杀歌中太残忍，纵什么风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做歌 Let's Check B 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3: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4: 平时我哋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3: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7: 三五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
8: 今日想同大家时光倒流十几年前啊，
7: 系
8: 即系而家呢个七月嘅时间啊，
7: 系
8: 跟住就谂翻咧十几年前嘅呢段时间啊，就系参加呢个港台 DJ 比赛、DJ 生还者嘅嗰啲嘅咗嘅时间嚟。
9: 而阿摄点解会谂翻咧？唔系因为而家都系七月佢谂翻嘅，而系因为佢睇咗一套戏嘅时候咧，话嗰、那个其中两个。导演咧系、有个朋友即系听到吓、你哋想拍戏啊 ？OK 啦，我借钱俾你哋啦咁样。
7: 系系，
9: 跟住话借咗
8: 几多钱咧？
7: 佢其实唔系借钱嘅，佢系嗰个
8: 投资啊，
7: 佢系直头系投资啊，系啊，佢因为咧嗰、那个成个故事系咩咧？那个其实系其中一个导演系我朋友嚟嘅。
9: 哦，系啊，
7: 系啊，系啊。咁而咧佢系由细到大都有电影梦，咁而佢又真系咧读完电影之后就已经投身入去电影行业里面啦。咁嗰、那个用心咧，系周围嘅人都已经睇得见、感受得到、feel 得到，因为佢喺社交平台咧，你可能影相咁计，你系影亲子相噶嘛，佢系影今日睇咗一场咩戏就影戏飞啊，影啊，即系我又攞收集到啲咩 poster 啊，跟住又或者
8: 佢有屋企人嘅，
7: 佢有屋企人嘅，即系佢十张相里面有有三张系可能关个自己个小朋友事啊咁样嘅，咁而佢为咗可能系要做一啲即系电影相关嘅工作嘅时间，即系可能。一冇嘢做咧，佢又要帮补家计噶嘛，佢真系即系冇乜所谓，炒下散啊，揸下车啊，各样嘢，总之尽量都可以维持到，佢可以即刻就去做电影工作，即系可能例如啊嚟紧三个月你要去杭州拍嘢咁样计啦，咁佢就真系可以即刻抽到身咯，所以佢就一直以嚟都冇揾全职工作嘅，咁但系因为可能即系近年市道唔系咁 OK 啦，而且可能可以开到嘅戏唔系咁多啦，咁可能喺朋友聚会之间咧，佢哋就呻，即系就冇得搞噶啦，呢样嗰样啦，咁即系可能有少少呢啲咁嘅意味啦，跟住佢个 friend 就同佢讲，佢话你哋两个即系佢同埋另外嗰个导演咧，其实两个本身都系识嘅。佢就同佢讲，即系第三个人，你哋本身咁有电影热诚，唔好咁容易放弃啊，系咪先？即系你话冇钱啊嘛，我投资系啊，佢真系讲就系攞咗一嚿钱出嚟俾佢哋拍，佢哋口讲就
9: 系
7: 300万啦，系啊。
9: 即大概呢个数啦，
7: 大概呢个数啦，佢就真系投资咗呢300万出嚟，俾佢哋去拍即系一部电影咁样，咁所以就成就咗佢哋两个嗱，我个 friend 系啦，第一部真系自己导演嘅电影，
9: 好热血啊，
7: 好热血啊！
9: 佢哋呢一个投资嘅 friend 咧，都突然间变成咗一个新晋嘅电影人啊嘛，话，
8: 因为佢系投资者啊嘛，
9: 系啊，系佢冇涉猎过呢个范畴噶嘛，但系因为佢投资咗呢部电影咧，即系佢算系
8: 佢古天乐个界别噶啦，
9: 出品人咯，出品人咯，佢就
7: 系
9: 因为俾钱出嚟噶嘛，但系佢有做过一个访问咧，即系嗰套戏就叫做 UFO 离奇命案啦，但系咧其实嗰个。出品人咧係有講，即係佢哋個攞錢出嚟嗰個 friend 咧係有講話，其實我係有聽過個故仔嘅，即係佢都覺得啊呢個故仔幾有趣，同埋即係有得做喎，即係 work 喎，可能咁樣，佢先至即係叫做
7: 投資，
9: 所謂攞呢嚿錢出嚟嘅，唔係盲目淨係話，
8: 我撐你
9: 攞去蝕咗佢啦咁樣。
7: 佢又冇咁嘅，係啊。
9: 但我覺得方中都係好感動啊，
7: 係啊，
9: 即係你幫一個朋友圓夢。 就係、是。即系我唔知佢有几多钱身家啦，可能系九牛一毛嚟嘅啫。
8: 系，即系可能 Elon Musk 嘅其实。
9: 咁但系钱冇人嫌多噶嘛，尤其是我要攞自己嘅钱出嚟。我而家唔系帮你去揾其他人投资，我系攞自己嘅钱投资我呢套戏嘅时候，我觉得嗰样嘢都系即系好浪漫啊，都系系啊。
7: 因为你讲紧嗰个数，其实讲紧系百万级别嘅时候，就算你几有钱都好啦，无啦啦要你攞即系几百万出嚟，
8: 即系坦白讲系一个首期，系啊，
9: 系三千嘅啫，
8: 三千，
9: 你我心目中
8: 三千咩先？
7: 喂，你都未讲纸水，
8: 好好啦，
7: 耶，你系 one 定系咩先？
8: 三千都好好啦，
7: 你系人仔先，
9: 港币啊，
7: 美金
8: 美金噶，系啊，所以就系呢件事，我就会觉得就系即系。
9: 令你谂起咗一啲回忆系嘛？
8: 咁当然啦，咁嗰阵时就唔系好多，咁点即系就系、是、究竟系呢件事令我谂翻就系，若然你系有一个梦想，你想去追嘅时候，咁、你自己冇呢个咁嘅金钱去 support 呢件事，
7: 系
8: 即系有冇一啲听众其实系你都有呢啲事发生嘅，身边有人啊，朋友又好，
9: 系啊，
8: 亲人又好，真系去好啦，我俾你去。追啦，
9: 系真系真金白银俾你去圆梦，
7: 系支持你，
9: 系啊，未必要系一个投资一个生意，可能纯粹系你可能梦寐以求去维也纳读书咁样，系啦，佢都真系觉得哦，咁我觉得你值得有呢个人生经历啦，望佢即系无条件肯
7: 支持你，
9: 借你又好，
8: 系啊，
9: 供你去读又好咁样，即系我觉得爸爸妈妈会做呢样嘢唔出奇咯，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个血缘关系要再褪一步嘅，
7: 加格嘅，
9: 甚至乎系冇血缘关系，系真系。朋友嘅咁就哇真係好难得囉，就係今日要打电话嚟1-8-4-2-3-8-8，
8: 即係呢啲就係喂即係兄弟想去做嘅时候，我有能力嘅，我又撐你
7: 撐下你囉，
8: 但我喺我自己身上面嗰个呢其实就冇咁浪漫嘅，咁但係我都好感激呢件事，哇真係冇阿姨就冇我咁样嘅，
9: 阿姨
8: 係咁嗰陣時其实係发生咩事呢，咁其实就嗰陣時读完大学嘅时候呢，身边所有朋友其实都已经係开始搵 full time 嘅工作㗎啦，咁但係我仲係有嗰种就係、是、我係想入呢行嘅，但未揾到途徑，咁咁啱就電台有宣傳聲帶啦，我阿媽係聽鄭子誠嘅時候聽到啦，係啦，咁然之後就有呢個比賽嘅，咁但
9: 係你阿媽話俾你知啊，即係呢個比賽，
8: 係我阿媽話俾我聽，
9: 即係你阿媽都知你心意嘅，其實嗰陣時，
8: 佢知道我對啲聲音嘅有啲興趣嘅，咁佢嗰陣時成日都話，喂阿仔，其實你把聲都幾好聽啊，不如嗰啲配音啦咁樣，佢淨係識嘅啫呢啲嘅啫，其實係啊配音啦咁樣啦，咁然之後就佢就聽到有呢個 DJ 比賽啦，咁但係你玩呢個比賽。其实你要付出时间㗎嘛，咁但係你要搵嘢做过，咁就算阿媽已经同我讲咗，
7: 即係唔使家用都好啦，
8: 唔使家用都好啦，咁你自己嗰个嘅个人平时嘅支出又点样呢，咁大學呢借咗啲錢嘅時候呢係可以唔使咁早還㗎嘛，
9: 慢慢還。可以延遲還。
8: 可以延遲還。我已經已經申請埋㗎啦。咁但係我係冇生活費㗎真係。咁而嗰刻亦都冇話即刻咁好地就可以搵到啲咩工咁樣。咁而我嗰陣時又覺得我參加呢個比賽，我要全心全力去應付呢個比賽，要心無雜念。
9: 所以我唔可以做 part time 㗎嘛。
8: 即係嗰陣時好天真咁樣諗啦。係啦。咁然後呢我諗一諗我身邊究竟係有邊啲嘅人係可以即係協助我，即係做我嘅sugar 咧，係啦
9: ，sponsorship
8: 咧咁樣。咁嗰陣時其實就係、是、我就即係打俾我阿姨。咁其實我已經係打俾佢之前咧，我已經寫定啲台詞同佢講，好咗係我
9: 為咗咩而打嚟嘅。
8: 而其實咧，通常我有求於人嘅時候咧，我係會好緊張嘅。咁我嗰日咧打俾佢之前咧，我就喺個房嗰度就坐低咗喺地下度 practice 咗幾次咁樣嘅。
9: 哇！你同阿姨本身關係係
7: 都好 close 㗎，
9: 好 close 嘅。
8: 我有好多嘅嗰啲興趣其實都係源自於佢，即係受佢影響咁樣嘅。咁但我覺得就係、是你去做呢件事，其實屋企人未必會支持我，就算佢支持你嘅時候，亦都未必會可以默無言去俾金錢上嘅 support 你。咁嗰陣時我就諗到一個 proposal 嘅，咁寫好曬台詞㗎，我就打俾我阿姨啦咁樣，我阿姨啊，我有樣嘢想你幫助咁樣，我想玩呢個比賽，呢、這個比賽由幾多月到幾多月，假設入到幾多強嘅時候，最多會玩到幾多月，但係呢由而家呢個月開始去到嗰一段嘅時間呢，我就冇生活費，
9: 冇
8: 錢㗎喎，
7: 冇錢㗎喎，
8: 我可唔可以，
9: 我唔可以做其他嘢㗎，
8: 我可唔可以每個月問你借幾多錢，而借個
9: 做生活費，
8: 係做生活費，而借個年期係幾多，係幾多個月咁樣，
9: 之後就還俾你㗎嘛，
8: 之後呢我就會呢、這個比賽完咗之後，若然有 其他關於呢個行業嘅工作嘅時候，咁當然開心啦。若然冇或者唔得嘅時候咧、啊，我就會揾嘢做噶啦，跟住我就會還翻錢俾你嘅、
9: 哦。即係有曬 plan 咁講俾佢知嘅。
8: 咁嗰陣時我冇印象中冇記錯咧，我係每個月咧需要問佢借3000至4000蚊生活費嘅，係、
9: okay,
8: 啦、嗯，咁即係。
7: 即真係交通加飲食就冇咗㗎啦。
8: 冇錯，仲要係我日日都喺屋企食飯，其實都係黐阿媽㗎咁樣。係啊，咁、
7: okay.
8: 但係嗰陣時我阿姨就同我講幾句說話嘅，首先就係冇問題，咁咪借俾你囉。佢、其實佢預咗㗎啦，佢喺我阿媽口中知道我會玩呢個比賽、哦、其實佢都會預咗。我係冇生活費冇錢嘅，係
9: 可能佢已經諗緊，哇，俾幾多佢好咧咁啊？唔知佢話借我，
7: 借 OK 啊，
8: 咁然後就佢都有問呢個額夠唔夠咁樣，咁、但我唔夠膽攞得多啊，因為我覺得佢肯借俾我，其實已經係好好噶啦，咁所以嗰個額就夠啦，
9: 態度好好，
8: 態度好好啦咁樣，咁然之後就係咯，借咗俾我一段嘅時間，因為即係坦白講，若然冇嘅話咧，其實我屋企都真係唔係大富之家，咁阿媽都係要照顧兩個妹，嗰陣時我妹仲係讀緊書嘛，咁所以若然冇嗰筆去即係應急同周轉嘅話咧，
9: 你就未必可以全心全意參加呢個比賽。
8: 我就要喺港台門口嗰度寫住有心人可唔可以資助我？
9: 我其實廣告啲人屋企有錢嘅，係
8: 啊，
9: 咁我佢幫唔幫你係另一件。
8: 係，我仲要擺個牌就係、是、話，其實咧我想
9: 唔識親，
8: 我想實行呢個 DJ 夢啊，我參加咗喺後邊呢個電台嘅比賽，你可唔可以資助一下咁？
9: 好有流量，可能有記者會嚟訪問你。
8: 係啊，
9: 有冇？
7: 成為一個賣點，
9: 一開始就會出名
8: 可能當時啊，我當啊，我亂噏啊，可能子成揸車見到，
7: 係
8: 佢落車
7: 啊，呢、這個小伙子，
8: 我帶你入去啦，
9: 我帶你入行啦，
8: 係啊，唔使記咩 band 好啦，我見你咁樣三跪九
9: 叩，比賽啦，
8: 係啊，
9: 跟攞撚食啦，
7: 你接做我做你
8: 咁、但係我就覺得就係、是、咁，當然呢個就係同頭先我哋分享嗰套戲有啲唔一樣啦，咁、但係
9: 你都係有阿姨呢個人去，叫做 support 你追夢咯，或者成就咗你呢段即係所謂揾自己夢想嘅時間咯。
8: 係嗰、那個印象係好深刻嘅，因為我玩完一個比賽之後，再玩另一個比賽嘛。
9: 你再玩另一個比賽？
8: 係我再玩電視台嘅比賽嘛。
9: 哦，
8: 咁所以
7: 選秀節目出身都係，
8: 係啦，冇錯，係啦，選手硬腳啊，選到。
9: 咁嗰陣時仲有冇繼續借錢啊？
8: 誒有啊，好似。
7: 借咗好耐，
9: 旧债未还，又嚟新债，
7: 唔系啊嘛。
9: 其实可能而家未还，有冇谂过？
7: 但我觉得阿仙唔会咁嘅，系啊，阿仙有借有还嘅。
9: 有冇俾息啊？
8: 我真系唔记得咗啊！
9: 喂，会唔会唔记得咗啊？
7: 咁唔得，
9: 会唔会唔记得咗啊？
7: 你按拖再有价啦。
8: 因为我赚到第一份粮嘅时候咧，我就第一时间就俾家用先嘅。
7: 哦，
8: 咁我应该系应我。因為唔得太耐之前嘅嘢啦，我息一定冇俾㗎啦，我肯定嘅，還就會有還嘅，但息係冇俾嘅
7: ，OK 啦，係咪先？
8: 係啊，
7: 唔係我覺得你有還已經係即係叫做有信用啦嘛，係咪先？已經係 OK 㗎啦，100分㗎啦，已經。
8: 係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可能身邊有好多朋友其實就係都可能會有好似類似我呢啲嘅故事，即係屋企人啦，尤其是最容易係。
9: 我哋今日想聽嘅都係應該都會係熱血嘅故仔嚟。
7: 圓夢咯。
9: 如果有聽眾打嚟嘅話，希望有啦，因為我哋茶水間今日想聽嘅咧就係。即係有冇人同阿攝一樣，或者我哋頭先聽到嘅
8: 嗰套電影作品
9: 事件係啦，即係呢個UFO 啊，
8: 離奇命案，
9: 離奇命案入邊嘅兩位導演咁，就係佢追自己嘅夢或者做自己想做嘅嘢，竟然有身邊有人係會無條件攞錢出嚟 support 你嘅咁樣。
7: 係，我記得喺年輕時代啦，咁啊有一個識嘅人。唔熟嘅，即係純粹係認識嘅啫。
9: 咁係朋友定係屬於長輩咧？
7: 曾幾何時叫做個同事，咁叫有兩句啦，唔算係好 close 嘅 friend 啦。咁佢咧突然之間有一日咧，佢就開咗個 page。咁佢開個 page 係做乜嘢咧？佢就同大家宣布咗一個計劃。咁佢就話咧，佢即將咧就要即係攞錢，咁就要去一個咧好漫長嘅旅程啦。咁嗰個旅程咧係即係希望可以唔知點橫跨幾多個國家啊、城啊咁樣嘅。咁佢就話咧，即係佢當即係同時間，佢亦都會用住呢一個嘅即係角度啦，嚟到去即係做一個叫做自己嘅即係點講咧，一個即係自媒體咁嘅東西啦。即係總之做一個 KOL 咁樣嘅東西啦。嗰時未興 KOL 呢一樣嘢嘅，佢純粹就係覺得即係好想向呢一個嘅角度去出發，去做一啲旅居啊各樣嘢嘅活動咁樣啦。咁佢仲講埋咧，就係佢其實咧係會同埋佢女朋友一齊去喺呢個旅程上面一齊去彼此照應咁樣嘅。咁佢就講咗呢個 plan 出嚟咧，佢就希望咧會唔會有人可以 sponsor 到佢。 系啦。咁而嗰种 sponsor 咧，就唔系用个品牌嚟到去 sponsor， 哎，我 sponsor 你个袋啊，各样嘢啊，成啊嗰啲，佢系真系希望可以即系有一啲金钱上嘅旅费嘅嘢，但系佢嘅名义咧系佢唔系攞咗你嚿钱嘅，佢系借嘅啫，即系佢系会还翻俾你嘅，佢系会 mark 住你个名，借咗几多钱，跟住之后咧就即系会还翻俾你，而佢咧系 max 咧最多可以借$500俾佢嘅啫。
8: 嗯，
7: 系啊，
9: 即系每一个人，
7: 每一个人
9: 最多只可以借500，佢自己定
7: 系啦，即系我记得嗰个大约嗰个条例系咁样样啦，因为我哋都有谂过就系，我哋可唔可以都 sponsor 佢啊？话晒都叫认识啊，即系咪我哋都应该要
9: 帮下佢啊，
7: 帮下佢咧咁样，
8: 好似啲步行筹款咧，帮你买奖券嗰种咁样，
9: 有咁嘅感觉系。
7: 咁但系因为咧，佢当时期啊，我哋好低人工啦，咁佢系嗰啲相对比较高人工啲嘅，咁所以我哋谂谂下嘅时候，其实佢已经
9: 佢走去攞钱啊，唔问翻你攞钱。好似个逻辑有啲错，
7: 好奇怪。但我哋冇谂到呢啲逻辑唔逻辑嘅问题嘅，仲喺度讨论紧嘅阶段咧，佢已经即系准备嗰个旅程啦。其实佢冇公布到究竟有几多个人借钱俾佢嘅，佢纯粹就系话呢个旅程系无论点我都会去噶啦。系啊，咁但系如果有人即系愿意去支持佢，即系帮佢一把嘅话，你就帮佢啦。我记得喺佢嘅 page 嗰度，佢又有多谢过某一啲人咁样啦。我谂应该就系有真系 sponsor 到佢嘅一啲人啦。咁而佢咧有趣嘅系。去咗嗰个旅程之后咧，其实佢有翻翻嚟即系香港嘅，有翻翻嚟生活嘅。咁但系神奇嘅地方系，佢去到即系同佢女朋友啦，去到啦，佢系好似系喺某一个地方就同佢女朋友结咗婚。
8: 哦，咦，咁呢个就系可以做埋礼金，系嘛？
7: 系啊，
8: 即系嗰啲
9: 喺礼金扣翻。
7: 系啊，
8: 嗱，我摆咗酒啊，但系你唔使嚟啊。
9: 如果假设你俾$1,000人情，即系嗰啲
8: 摆酒席嗰啲啦。
7: 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都有一啲相类似嘅一啲，即系你追梦嘅经历，又或者系你身边嘅朋友。有追梦嘅经历，你有帮过佢嘅，即系可能系实际上你点样帮佢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
9: 來。我觉得呢个梦想唔使要好大，
7: 唔使好宏大嘅，
9: 即系譬如头先子豪我 friend 咁，即系你可能系去一个
7: 世界咁
9: 样，意头嘅 trip 系啊，或者去一笪地方去学一样嘢咁啊。总之系有冇人无条件咁样系喺金钱上真系 support 过你咧，咁样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三五成群茶水间。

呢个有啊，张俊桥累积赛事正常嘅1872388，1872388，有梦想嘅你，又有人支持嘅你，打电话上嚟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纳宾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和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3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2,2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3.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88，息一蚊，系升1.2元。中芯国际70.6，跌2.3。华虹宏力149.2，跌12.3。智普1,174元，跌1元。阿里巴巴114.8，升2元。美团87.1，升3.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加元5.573，新西兰元4.549，欧元8.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3.45美元，卖出4,09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去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时代广场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7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香港旅检大楼嘅路肩同埋右线系封闭紧，揸车朋友啦系要使用中线同埋左线啦，同埋记得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6: 二台话你知，
7: 最近有朋友报咗啲免费课程，话去自我增值，我都谂住跟埋佢一齐去啊！
8: 免费咩课程同埋点样报名噶？
7: 好似系劳工处噶，叫展翅计划啊！
8: 展翅即系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我听过、啊。计划是为15至29岁学历起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全面的求职平台的嘛。
7: 咦，那你知这么多，不如讲多些给我听啊。
8: 加入计划后可以免费报读雇员再培训局或者计划下的培训课程。不少是就业挂钩的课程，涵盖各行各业，可以学返啲相关知识或者技能先去找嘢做的。另外仲有通用技能嘅课程，可以选择学下语文或者建工技巧都可以噶。
7: 你讲开各行各业，见而家越嚟越多人养宠物，我想去报宠物业嘅美容或者相关嘅课程，应该对搵工有帮助啩？
8: 学多样嘢冇坏，学识咗咧都系自己嘅。课程出席率达80%咧，仲可以申请培训津贴添。年满18岁就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顺便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6: 声音演绎：彭永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心成运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如果你有任何一啲关于你有梦想，又有人支持你，又或者系你支持过你朋友咧去追梦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
1: 系啦，咁啊，追梦以外咧，有一啲听众都有打嚟咧，就话啊，虽然佢嗰个未必系一个梦想，但系都可能系一件好紧要嘅事，而身边咧有人就系即系唔声唔声就即系将佢需要嘅钱
0: 就帮
1: 咗佢，当时系啊，就摆喺佢前面啦，咁啊，例如我哋呢位听众就系啦，听下佢电话 ，Hello 你好
2: ，Hello 千言你好，
0: 你好啊，
1: 仲有子豪喺度，
2: 你好啊，你好啊，子豪，
0: 诶、hey, 你好啊，点称呼啊
2: ？Alice 啊
0: ，Alice 你好。
1: Alice 想讲翻之前，
2: 系咪而家所以讲噶啦？
1: 可以啊，可以啊。
2: 系啊，我想讲翻就系50年前啦，咁就我爸爸即系过身嘅事咯。咁就因为即系我爸爸都自己好有准备嘅，佢储咗一笔钱，但系可惜佢即系医病嘅时候就啱啱先就用晒嗰啲钱啦。
1: 系，
2: 即系佢喺佢过身之前，佢就用晒啲积蓄啦。
1: 嗯，
2: 咁跟住我哋就要同佢办身后事啦。咁我記得我哋即係幾個屋企人一齊去到睇嗰啲即係火，即係點講？
1: 庵位啊！
2: 庵位啦，係啦，嗰啲庵位
1: 要買庵位。
2: 係啦，咁就睇中咗兩個啦，因為有朋友就教我話，你最好一買就買曬兩個，咁即係你媽咪就可以擺喺隔離，唔使俾人壓咗個位咁樣啦。
0: 哦，
2: 咁但係咧，你又唔好俾你阿媽知喎，因為
1: 可能佢介意係嘛？
2: 係啦，佢唔知點諗噶嘛，以為啊你
0: 做咩咒我啫？
2: 阿爸走咗，阿爸走咗，你就好想我咁快走啦咁樣。
1: 誒，而家呢一輩就唔會啦。
2: 系啦，系啦，
1: 佢多谢你添啊！你送俾佢嘅话，
0: 佢嫌你买得少啊，系啊，
2: 系啦，冇错啦。咁跟住咁啊，我哋就一齐去睇啦。咁啊，我姐夫啦，我即系有几个屋企人咁一齐睇啦。咁我
1: 你嗰阵时几大个左右啊？
2: 我啊，应该系廿松啲岁啦，即系啱啱出咗嚟做嘢冇几耐啦，系啦。咁所以就变咗，即系我自己又冇积蓄啦。其实就系啦，咁。因为成50年前啊嘛，咁跟住咧，咁就咁我哋睇中咗一个位嘅，咁就因为我知道我爸爸中意种花，咁我望到嗰个位咧，即系啱啱望出嚟咧，就系即系好多花草树木，咁所以我拣咗嗰个位。
0: 系，
2: 咁跟住咁啊问价钱啦，一问，咁原来系9000蚊一个，咁而家就要18000。
1: 买两个，
2: 当时为系啦，两个18000咯。咁当时为我嚟讲系
1: 好多钱，
0: 当时
2: 系啦，
0: 冇错，
2: 因为我人工都系搵紧9000蚊一个月。
0: 哦，
2: 即系等于我成个月嘅人，
0: 即系两个月嘅人工先搞得掂。
2: 冇啊，我系搵紧极，应该系唔系啊？我谂出应该系冇添啊，即系几千蚊一个月，
0: 即系可能3000-4000蚊嘅时候系咪？
1: 咁妈咪有冇积蓄噶？即应该妈咪都会系爸爸嘅
2: 位，因为妈咪冇做嘢噶嘛。
1: 哦，
2: 即其实我爸爸入医院嘅时候，我爸爸入医院嘅时候，佢已经将佢个户口嗰啲钱系转晒落我个户口度。
0: 系，
2: 咁所以我知道佢有几多钱咯。
1: 都系攞晒嚟医阿爸爸啦，系咪啊？
2: 系啦，因为已经医到即系冇钱，我要同爸爸讲话，你唔可以再住私家医院啦，要转去政府医院啦咁样。咁点知啱啱？第二日應該爸爸就會轉去嘅時候，佢就死咗啦。
0: Oh,
2: 我爸爸係咁樣，佢唔中意住政府醫院。
1: 咁我相信佢唔係因為呢個原因走嘅，不過咁啱啫。
2: 係啊，我唔知喎，係啊。
1: 咁點咧？咁你聽到18000應該都打落突啦，係咪啊？當時
2: 係啊，咁咪上宿舍咯，咁
1: 宿舍點啊？
2: 咁諗住揾下第二度啦，或者平啲嘅有冇啦咁樣啦。咁但係。當時我姐夫就喺度，當時喺度噶嘛，咁佢就我唔記得咗佢俾咗幾多錢，但係我覺得係應該有幾千蚊啦，我估係，佢就咁袋咗落我個袋度，佢話，然之後即係佢袋咗落我褲袋度，佢企我入隔離，跟住佢就袋咗落我褲袋度，然之後就你俾咗訂先啦，你買啦咁樣，咁我望一望佢，咁跟住我揞下個袋，咦有錢喺度，咁於是就係咁落咗訂買咗咯，
1: 佢都幾
2: 咁佢就係啦，跟住之後嗰即 即係個尾數都係佢俾埋囉。
1: 佢都幾 sweet 喎、啊。即係佢唔係嗰種大大聲話得啦我俾啦。
0: 我包啦咁樣唔係呢種。
1: 佢即係佢好尊重嗰個係你爸爸佢係將嗰啲錢擺喺你隻手度你去搞啦。
0: 即係由你去決定做呢個動作。係
2: 啊係 啊所以。即係我都好感激佢囉係啦。
0: 但我想知道本身阿姐夫會唔會話都係即係可能係普通打工仔嚟嘅即係其實都唔係搵好多錢。
2: 佢都係打工仔嚟嘅係啦。咁佢都佢自己有頭家添即係佢係我最大家姐個姐夫嚟嘅。
1: 咁大家姐嗰啲大家姐嗰啲都係冇做嘢嘅。
2: 係啦我大家姐都係冇做嘢因為佢有兩個仔女嘛咁所以佢係喺屋企照顧即係佢係家庭主婦啦係啦。
1: 所以要阿姐
2: 咁所以變咗個係啦咁但係我姐夫就不嬲就好錫我爸爸嘅即係佢同我爸爸個感情都好好嘅。
1: 係好好。
2: 咁所以就好即係好感恩啦佢呢樣嘢。咁但係好奇怪就係、是喺六年前我家 姐就患咗癌咁就啱先要入醫院醫病。
0: 係。
2: 咁嗰陣時呢咁我兒生女都同我提過嘅咁就話都要好多錢下去可能都係啦可能佢哋都要借錢即係可能去銀行借錢嚟到醫幫阿媽醫病咁樣。
1: 咁姐夫係仲
2: 唔係已經走咗啦我但我姐夫拉咪佢係交通意外
1: 係、okay.
2: 交通意外走咗啦已經係啦已經離開咗㗎啦。咁但跟住好得意咁我聽完我兒生女講之後嗰晚我突然間發夢就夢到我姐夫。
0: 喔、
2: oh. 喺我夢中呢佢就好匆忙走嚟走去匆忙走嚟走去。咁、我見到我就問佢我做咩呀、啊、你點解咁匆喺呢度做咩
1: 做緊咩
2: 佢話我要撲錢我要撲錢啊你家 姐病咗。我要托錢揾幫佢醫病咁我喺一陣突然間我就扎醒咗因為我姐夫走咗咁耐我未曾發夢夢見佢嘅
0: 即係
2: 冇喺夢中夢過佢我扎醒咗之後我就即刻唔知道個腦就醒返起喺幾十年前佢咁樣幫過我咁、我咦唔通佢話俾我聽而家佢個女兒要錢
0: 你可以幫到就幫一下啦咁。
2: 係啦好似係咁樣嘅訊息囉。咁係因為我自己啱啱先就係、是、兩年前退咗休唔有一筆退休金喺度啦。咁我就學返佢囉。我就問佢個女攞個戶口然之後我轉咗筆錢落去個女嘅戶口度。咁我同佢講你攞去幫你媽醫病啦咁。咁就係咁啦。
0: 呢、這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好犀利嘅即係你當你去行動去做一件有愛心嘅事嘅時候其實你唔知道個影響會有幾大會有幾遠
1: 或者幾耐之後、有人有恩於你、你唔知幾耐之後先還咁樣但係當你有機會還嘅時候又真係可以幫可能真係幫返人哋咁樣
2: 係囉係囉
1: 互相幫忙咁樣
2: 係呀係呀係呀
0: 但想
2: 如果佢早啲或者遲啲可能我都未必幫到佢但咁啱
1: 即係咁啱有退休金
2: 係呀咁我要幫返佢轉頭係囉
0: 係但 Alice 我想問呢當時即係可能阿姐夫幫手嘅時候啦其實有冇俾其他即係屋企人都知道啊、其实呢笔钱
1: 是
0: 姐夫
1: 俾
0: 噶咁样，
2: 冇
1: 或者姐夫
2: 系咪都冇讲？我亦都冇讲，我姐夫亦都冇讲，即系佢亦都冇特别话你唔需要同人讲，佢亦都冇咁样，但系我亦都冇特别讲咯。我可能我好似我唔记得咗，可能我系同我妹讲过，因为我系同我妹呢两个一起去搞嗰、那个。
1: 那個
2: 暗
1: 位
2: 係啦係啦
1: 咁佢都冇叫過即係話你哋要還錢俾我啊或者幾分幾多期還佢都冇提過
0: 嘅
2: 冇嘅佢冇提過嘅完全係冇提過嘅咁我嗰時又細啦我諗我廿零歲我又覺得好似係姐夫俾㗎喎我冇、
1: 又冇覺得要還係咪
2: 係啦我冇諗過
1: 要還
0: 有大食大嗰啲好多時候都係咁啊
1: 唔係有時一家人你又可能
0: 好難講
1: 同埋你嗰一刻你自己屋企人走咗你又未必諗咁多嘢咁
2: 係啊
1: 同埋真係啱出嚟做嘢㗎咋阿女嗰陣
2: 時係唔識諗呢啲嘢囉我諗我又係啦當時我又冇諗到啦係啦
1: 唔緊要
2: 但係即係而家我又即係 反而我今次帮佢个女，就佢个女就好唔好意思咯，就即系想拒绝嘅。咁我就讲翻我嗰个梦俾佢听，我先至呢阵时我先至讲翻，即系50年前发生嘅事俾佢，俾佢两个仔女听咯。咁佢哋先至即系初初佢哋唔好意思接受嘅，即系佢哋。
1: 是你的退休金，我們拿了你，你怎麼退，即是退休吃什麼啊？
2: 是啦是啦，但是我講回這個這個夢給他聽的時候，他們又即是欣然接受咯，是啦，
1: 你叫他兩個咯，即
2: 是。關鍵是是你爸爸要我這樣做的。
1: 同埋那你兩個給心機一點咯，不要退休住啦，你
0: 我退休
1: 系啊，阿姨退休金喺你度，咁你哋唔好退休住。
0: 你两个俾心机，得闲请我饮下茶啦，要
1: 吓，一定会嘅，我相信。但一家人就系、是，即系有时家人就系咁咯，即系我帮咗你或者咩，有时真系唔会即刻话，啊你要还啊，你要点点点啊，甚至乎大家受因为嗰个又好，俾呢一个恩情出嚟嘅又好。即是不出聲，但是其實大家心裡面都記住咯，
2: 係
1: 啊，即係有需要的時候一定會幫翻屋企人咯，甚至可能其實朋友都會，我相信
0: 係
2: 啊，
1: 受個人
2: 因為
1: 嘅，
2: 係啊，
1: 好多謝你嘅分享，
2: 唔好客氣，
1: 多謝，
0: 多謝你，
2: 好，
0: 好，拜拜。咁如果咧大家咧都有即係電話啦，有一啲相關嘅故事，即係關於你有夢想，又有人想 support 你，或者你有啲好緊急嘅事，誒真係呢個人伸出呢個援手。
1: 真係受過人哋嘅金錢恩惠啊！
0: 係
1: 啊，即係對方又係用一個點樣嘅形式去叫做
0: 支持你咧？
1: 支持你係點樣將呢筆錢俾你咧？係真係擺用現金擺
0: 現兜兜咁樣，係啊，
1: 或者會問你想唔想啊？咁樣定係冇好咩嘢一嘢就嚟，你攞去啦！
0: 又或者好型嘅話，嗱呢一啲股票我過俾你啦嚇，
1: 夢想優先係啊，幫助你達成你嘅夢想優先啦，又或者有一啲緊急。嘅事好似頭先 Alice 咁樣，屋企人即係有事啦，爸爸走咗，連即係可能一個安放佢嘅位置都買唔起嘅時候，但係有屋企人就突然間將啲錢擺咗喺個褲袋度。咁啊，電話 number 1872388 1872388，繼續我哋今日三五成群嘅茶水間。

0: 听有 Jenny， 你快乐吗？1872388啦吓，有任何咧关于即系有梦想，又有人支持，好实质嘅支持嘅，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咁而头先即系阿 Alice 嘅嗰个分享咧，其实我自己都试过一次，就系嗰阵时爸爸走嘅时候啦，我仲系中学生，咁屋企其实家境真系唔系咁 OK 嘅，即系嗰种唔系咁 OK 系可以话系直头有啲差添。咁而当爸爸离开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冇钱去处理。嗰、那個嘅即係後事嗰個白事，因為唔多唔少你都要即係可能 book 個地方啊，或者係可能你要就有啲嘢你要處理啊，成啊咁樣啦。咁其實咧係我大把苦，係啊，又係一粒聲都冇出，就係、是、總之就係走出嚟俾曬所有錢，亦都冇講到話即係啊，如果有啲咩白金翻到嚟嘅時候，你回翻俾我，冇完全冇啊，你哋待住啦，係啊，你哋待住啦咁樣，即係好有型嘅呢、這個成個過程係。即係你太記喺心裏面，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就係、是、啊，點解呢個世界上面會有一個人佢咁無私咧，咁唔介意去付出咧，就係、是、為咗你哋個心會舒服啲咧。係啊，即係呢個都係。
1: 咁你大個有冇話即係都記住？
0: 有㗎，
1: 記住呢單嘢咁樣請阿大伯去飲茶嗰啲。
0: 有㗎，即係有機會就見下佢啊，佢中意食啲咩又買啲嘢俾佢啊咁樣咯，會有呢啲咯，係啊。咁啊，唔知道聽眾朋友你哋又有冇呢？係
1: 啊，有冇試過因為你追夢好想做一件事，有人無條件咁樣即係喺財政上 support 你咧，又或者即係可能唔係呢類型嘅，唔係夢想嘅，但係其他事情都可以。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有日本传媒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他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短时间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日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接触交流，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面的安排。另外，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信控股445.2升4.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2.15，博控宏力149.4跌12.1，智谱1171跌4，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跌系升3.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4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8，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5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荃湾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接近荃青交汇处。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是稍为多车，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繁忙的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这一段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鱼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本地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五位成员性格大不同，他们会分享音乐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沟通。
0: 星期一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0: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三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咁我哋仲有半个小时嘅时间可以接听一啲咧有梦想而又得到人哋实质支持嘅你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
1: 或者叫做有啲难关啦、啊，有人肯无条件喺经济上支持你嘅，
0: 支持你
1: 可以打电话嚟啊！
0: 好啦，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系你好，
0: 你好啊，点称呼？
2: 系
1: 我啊，
2: 系啊，我姓何，我姓
0: 何嘅。何生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0: 系点啊？你个故事系点噶？
2: 嗱，我个故事咧，即系我都要今日你呢个 topic 咧，我听咗咧，我谂翻你一个我结婚时候嘅恩人啦。
0: 系。
2: 咁咧就我1980年结婚嘅，
0: 系。
2: 咁我就嗰阵时咧喺嗰个年代七几年啊，嗰阵时咧。我20多岁咧，我就开厂做公母嘅生意啊。
0: 哦、oh, okay. ，
2: 就系啦，就结识咗呢个客啦。
0: 嗯，
2: 咁呢个客人咧都俾好多嘢我做嘅，咁啊，因为嗰阵时嘅技术咧，咁我都算系唔错嘅嗰只啦，咁样。
0: O K。
2: 啊，咁佢咧就做电子表嗰类嘅嗰啲生产生意嘅。
0: 系。
2: 咁咧就喺我识咗佢2-3年之后咧，咁一路做佢生意啦。咁就我到我拍拖結婚啦、
0: 嗯、
2: 我喺80年結婚嘅時候呢就一路喺79年嘅時候籌備緊啦，咁就決定喺80年嘅時候年頭就結婚啦，咁呢但係嗰陣時呢喺7、8、7、9年呢開始大陸發展啦，
0: 即係內地發展，
2: 係啦，內地發展呢咁就好多啲客，即係我有啲客呢就開始搬上大陸啦，咁、
0: 哦、
2: 就搵人好難啦，咁就咁啊、oh. 收數咧就難啦，開始。
0: O K。
2: 咁咧收數好難啦。咁啊喺嗰個階段咧，差唔多到結婚之前一兩個禮拜咧，我就搏命出去收錢，諗住翻嚟。
1: 係。
2: 結婚找酒席數啊，成啊諸如此類啦。
0: 係。
2: 咁就去同呢個客收錢嘅時候咧，咁佢都有將都有數喺佢嗰度，但係就唔多嘅。
0: 嗯。
2: 咁啊肯定唔夠找呢個酒席㗎啦。
0: 係。
2: 係啊，嗰陣時就我記得係應該係擺。十幾二十圍到啦，咁咧就上到去同佢傾嘅時候咧，咁我同佢講，而家收數真係好難啊，咁樣即係呻咗幾句啦，咁樣。
0: 係。
2: 呻咗幾句之後咧，咁佢就話放心啦，你照去啦，唔使擔心嘅，應承，冇錯，應承咗結婚，你冇可能
1: 結唔到嘅，
0: 係啊係啊，
2: 咁啊冇可能唔結噶嘛，咁樣。
0: 嗯。
2: 咁咧，咁我話，咁好啦，咁樣。咁佢話得啦，到時我同你諗啦，咁樣。
0: 哦嚇，到時我同你諗啫，咩意思啊？
2: 係㗎，即係佢話到時我同你諗啦，咁樣。
0: 係。
2: 咁我都唔知咩事㗎，咁啊後尾都諗住咧，到時拆禮
1: 禮金
2: 啦，
0: 係
2: 啦。到時喺酒樓拆禮金搞數啦，點死都好啦，應該都夠
0: 咁都搞得掂嘅，
1: 幾大膽喎、啊、你當時
2: 係啦，你冇辦法㗎，即係通知曬發曬帖，咁你唔通
0: 係所有嘢又 book 曬咁樣，
2: 係啊係啊，
1: 咁點咧之後？
2: 之後咧嗰晚當我呢個客人上嚟嘅時候咧，佢嚟到酒樓啦，咁樣佢就行埋我度。咁啊，呃咗個信封俾我，咁我就攞嚟睇下，咁入面呢原來有張50,000嘅本票。
1: 哦，
2: 係啦，佢係本票喎，唔係現金，亦都唔係話支票喎，係本票。咁佢話得啦，你而家淡定啦，一陣搞掂曬，
1: 直接找數啦。
0: 但我想知個酒席錢，個酒席錢其實 total 係大約係幾多度啊？
2: 唔係好記得啦，都好似都要都要40,000噶，
0: 哇！佢直头系包咗你个酒席，
1: 唔系佢一定帮你包咗个底先咯，你唔使惊咯，你大不了真系突少少，你都可以拆人情啊嘛，都叫做。
0: 哇！即系你换账系而家，即系其实佢系俾咗张300,000嘅支票你咁样喎，而家系。
1: 80年代。
0: 系啊，
2: 嗰啲酒席好平嘅啫嘛，吓。
0: 系。
2: 应该我唔记得几多啦，
0: 大约系呢个数噶啦。
2: 够有突啦。咁就擺成20圍㗎，我記得係。咁啊，後屘咁我都同佢多謝咗佢之後，咁啊飲啦，咁好開心啦咁樣。咁佢亦都好開心，咁啊飲咗好多酒。跟住咧，咁佢翻屋企啦。咁我唔俾佢翻屋企啦，我捉咗佢上我屋企，即刻拆禮還翻曬俾佢咯。
1: 哦，即係你睇下有幾
2: 夠嘅，
1: 有幾多錢還咗俾佢先？你想即刻？
2: 係啦，啲禮就有幾多拆幾多還俾佢。 咁佢就同咗我上我屋企，咁啊跟住
1: 咁都肯嘅，飲醉酒，飲咗咁多酒，我就係想翻屋企瞓覺咯。
2: 係啊，佢其實
1: 剪嘅嘢，你聽日先同我計啦，好唔好啊？
2: 佢初頭都係咁講嘅，但係我話唔得啊，我話我翻到去，即係我自己
0: 我過意唔去啊。
2: 係啦係啦，
1: 即係正正
2: 要同佢上我屋企咧，就嗰晚搞到好夜，拆曬禮咁啊，全部計好曬數之後，全部將啲禮金俾曬佢。之後仲唔夠嘅，咁之後就佢做生意，咁啊有啲扣數啊咁樣咯，
0: 即係慢慢再褪啦，
2: 係啦係啦，咁我好感激呢個客户幫我啦，咁就
1: 哇，你結得成婚都係因為佢喎，
0: 好勁喎真係。
1: 你老婆你老婆知唔知？即係當時女朋友知唔知嘅咧？定係呢啲嘢
2: 即係唔知嘅，但係佢後屘咧喺酒樓咧。就睇見曬發生咩事，後屘佢知啦，嚇，後屘佢知道啦，咁就話呢個客係好好咯，咁樣算係我哋結婚嘅恩人咯，
1: 係咯係啊，
2: 咁但係我而家冇聯絡佢咯，因為好多年。好多年啦，
0: 系好多年咯，四廿几年咯，你谂下，
2: 四廿几年。
1: 但你老婆冇闹鬼你咩？嗰阵时话咁大件事，你唔同我讲，真系冇钱找数点算啊？咁啊，
2: 后屘有啊，后屘有闹。
1: 即系因为如果我系女人，我都系会好惊呢样嘢。
0: 佢话后屘有闹，后屘有
2: 一齐好啲咁商量咯。
1: 系啊系啊，
0: 要噶，
1: 讲声先啊嘛，
0: 要噶，唔可以所有嘢都揽喺身度嘅男人就系咁样习惯咗，你明唔明啊？
2: 衰啊，
1: 男人咁可以。
2: 而家坐喺我隔篱啊，
1: 系嘛？佢阴阴嘴笑啦，而家系嘛？
2: 系啊，
1: 但嗰个人真系好到不得了，
0: 好到不得了啊！
1: 系啊，真系。
2: 系啊，呢个客后屘佢俾我做嘅嘢咧，一路都有生意继续俾我做，
0: 系
2: 咁就当然啦，优先同佢做先啦，
0: 梗要啦，梗要啦，呢份情谊真系，
2: 呢份真系情谊嚟噶，所以我今日你呢个 topic 咧，我听咗之后，我觉得啊，呢个人。是值得我去再一次感謝佢嘅。
1: 係啦，
2: 聽唔聽到都好啦。
1: 係啊，雖然而家佢唔知聽唔聽到，同埋唔知即係你都話冇聯絡，大家未必再有冇機會見到佢。但真係嘅，如果而家佢喺度聽到你講嘢嘅話，你同佢講一句説話，你會想同佢講咩咧？
2: 好簡單嘅啫，其實大家男人多謝。
1: 飆到心口有聲。
0: 多謝，心中有愛。
2: 多謝，因為我2004年已經冇做廠啦嘛，嗰陣時同佢我冇做廠之後就開始冇再聯絡啦
1: 嚇。
2: 咁因為嗰陣時我都係廿零歲，咁佢已經嗰陣時嘅年紀都應該過40噶啦。咁而家係啦，個去向點我都唔知咯。
1: 明白。
2: 咁樣有呢個好朋友兼好客户啦。
0: 係。好啊，多謝你嘅分享，
2: 多謝你，
1: 好啦，多謝，拜拜，
0: 好，拜拜，
1: 結得成婚都係因為呢個人，
0: 好勁啊，係咯，好，咁我哋馬上聽聽第二位聽眾嘅電話先 ，Hello， 你好
3: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點稱呼？
3: 我姓陳嘅，
0: 陳小姐，
1: 係
3: 啊，
0: 你個故仔係點㗎？
3: 咁呢我就應該大概而家講喺馬都30多年前㗎啦。
0: 係。
3: 30多年前嗰陣時呢就即係都係叫艱難啦。咁啱啱有啲困局嗰陣時呢，咁就我有個同學呢就知道，即係但係其實成個過程佢唔知嘅。咁但係佢就即係二話不說啦。咁佢就話即係叫我上去幫佢即係執下屋咁樣啦。
0: 係叫佢幫佢執屋係。
1: 但本身你嘅困局係咩先？首先，
3: 其實就
1: 係屋企財政問題定係
3: 財政啦，係啦，即係最主要都係財政啦，因為講緊即係可能啱啱經嗰個97啊，即係之後
0: 即係可能啲經濟比較差嘅時候，
3: 係啦，好
1: 差。咁幾多歲啊？嗰陣時
3: 咁做嘢嗰、那個即係情況又唔係咁理想啦。咁咁呢個係我一個中學嘅同學嚟嘅。咁但係佢就即係二話不說啦。咁佢就話：，你上嚟執屋，幫下手執屋啦。咁我覺得，都分即係分到啲時間冇所謂啦。咁。咁於是者，但係就佢係擺喺台面嗰度， 即係台面嗰度，佢入咗個信封，寫咗即係寫咗少少字條咁啦，就開咗張支票俾我。
1: 哦，
3: 咁但係講緊即係都成三十年前，都好似係開咗成20,000蚊支票俾我。
0: 哦，
3: 即係係你攞去用啦咁樣。
0: 即係共度時間。
1: 佢本人喺咪你面前嘅？喺咪間屋入邊嘅嗰陣時啊？
3: 喺我個 friend， 我個同學，佢唔喺度㗎。
1: 即係佢叫你上嚟幫佢執屋。佢個人喺度就擺低個信封
3: 啦，即係有時即係你個人有時個困住喺度咧，你個人即係好似好多嘢無助，咁你個人會即係都唔知揾啲乜嘢，好似即係可以平靜落嚟啦。咁跟住佢就即係同埋佢屋企都係需要有人幫下手嘅。咁跟住我咪覺得啊都冇所謂啦，咁咪照上去咯。咁但係其實即係佢可能就係部署呢一樣嘢啦，我都唔知啦。係啊，咁。
1: 即係佢原本叫你上去佢屋企幫手執嘢，係會俾即係俾翻錢你咁樣嘅，係
3: 冇嘅冇嘅，即係我亦都唔會同佢計嘅。
1: 但係佢本人唔喺度，就自己開你開門上去啦，你幫執嘢啦，
3: 你自己上嚟啦咁。咁跟住咧就直情係擺低張支票咁樣咯。咁但係張支票就即係雖然嗰陣時我都艱難嘅，咁但係我就一直都冇去兑現咯。
1: 係係，但係事後你有冇同佢講翻呢件事咧？即係當時你收到之後，譬如。
3: 有，當然有啦。咁跟住即係我都話，即係你做咩啊？咁佢話唔緊要啦，即係攞去用咗先啦。咁即係乜都唔使講噶啦。咁即係佢哋就因為佢係男同學嘛，咁即係比較就即係豪氣啲啦。咁調翻轉就係即係唔會咁婆媽，又要點又要點嘅。咁佢總之你而家有需要你就即係去用咗先啦。咁樣咩都唔使講噶啦。咁樣
0: 佢係咪對你有意思咧？其實。
3: 冇啊冇啊冇，
1: 絕對
0: 唔係好奇啫，我問下啫，係咯。
3: 唔係唔係，我知道，我明啊，我明。
1: 佢以身相許
3: 係嘛？因為呢件事其實我都會分享同我即係有時啲朋友啊，即係因為你實在太好難得啊，即係你話呢個義氣同埋即係嗰個心咧係好難得嘅，而係大家亦都係冇話即係真係。即係兒女私情嘅，我覺得更加難得，
1: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反而佢如果對你係有意思，佢咁樣做嘅話咧，佢個出發點未必，即係我覺得未去到
0: 咁單純
1: 咯。係啊，但係如果真係純 friendship 嘅話，就係我就係想幫你咯，你係我朋友咯，因為咁
3: 係啊，
0: 都
3: 係
0: 有愛嘅。
3: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好似正話嗰位先生講，即係聽到你哋呢個 topic 咁，我就覺得，我真係要鼓起勇氣打呢個電話，即係我都希望佢聽到，我亦都希望佢，即係
1: 有冇聯絡㗎？
3: 咁但係我哋就咁多年都有 keep， 即係有聯絡
1: 嘅 ，OK。
3: 係啊係啊。
1: 不過你想公開多謝佢一次咁樣啦，叫做係咪？
3: 梗係要多謝啦，即係一樣咯，即係真係永遠喺個心度咯。
1: 咁佢張支票你有冇一路即係好似當紀念品咁啊？你話頭先話你係冇兑現過噶嘛？
3: 有啊，我之前 keep 翻曬所有嘢啦，咁跟住有時無厘頭就會撩佢啦。喂，我張支票而家你係咪要再重新寫個章啊？
0: 我即係而家都仲係有聯絡有 friend。
1: 有啊，佢話 keep 住聯絡。係、
0: okay ，
3: 有啊有啊，因為即係都好難得嘅。咁其實我覺得呢種友誼真係超越曬所有嘅愛咯。
1: 係啊，仲可以維持咁耐、啊。你翻去又攞張支票出嚟睇下，睇翻嗰張支票係幾年幾月幾日開咯，然後睇下相隔唔知幾多年、
3: 啊、
1: 就同佢周年紀念，大家拎住張支票去慶祝下，影張相都幾
3: 好。
1: 係啊，咁係你開支票嘅30周年嘅紀念日
0: 啊！
3: 係啊，應該要啊，應該要啊，係啊。
1: 我祝你哋真係友誼永固啊！
3: 系啊，多谢啊，
1: 老土但系呢四个字
3: 我是不是可以重听翻噶，
1: 可以啊，你上 rthk.hk 揿翻我哋节目可以重温噶，叫你个 friend 听埋啊，
3: 系啦，一定要啦，好啊，唔该晒
0: ，OK， 好多谢
1: 你
0: 嘅分享，拜拜，
3: 唔该晒，拜拜。
0: 哇，系犀利犀利，系啊，咁啊最尾啦都可以分享一个即系短短地嘅故仔啦。咁记得嗰阵时读书过，即系啱啱读完书冇耐咁嘅。咁其实咧就有一段时间咧都有即系叫做去帮一个机构去做一啲嘅即系design 嘅工作啦。咁但系因为咧嗰个机构咧其实咧佢系唔可以出一份人工俾我嘅，佢只系可以出。好少嘅居馬費，咁但係咧，如果我要幫佢嘅話咧，其實我都要真係要可能有啲人要去 support 我先至可以做得到啦。咁同中介有少少關係咁樣啦。 咁我好記得咧，嗰陣時咧，我哋要特登又要寫信俾人哋啦，同人哋講就話啊，其實我而家喺呢個機構嗰度咧，就係喺度服侍緊。咁所以如果大家想 support 我嘅話咧，就即係都可以同我講啊，或者係即係各樣啊咁樣啦。咁我有個老師，咁嗰個中學老師咧，其實咧唔可以話叫做成日聯絡，但係咧佢每一次咧即係見到我嘅，佢都會捉住我同我傾偈嗰啲嚟嘅。咁有一日咧，佢就突然之間咧就即係叫我，子豪。上嚟揾我咁樣，咁就去咗翻去中學嘅時間嗰、那個地方啦，咁上咗去教員室嗰度啦，咁坐咗喺佢嗰個即係辦公嘅地方，咁喺大家喺度傾嘅，點啊近排點啊咁樣，即係佢都有少少即係老師格喺度嘅。
1: 上嚟揾我都仲係好阿 Sir 同老師講
0: 點啊，
1: 同學生講嘢
0: 點啊呢排嗰個好啊，有冇點啊咁，即係佢會
1: 有
0: 老師口吻係啊。咁跟住咧，講完一堆，咁我又分享完一堆咧，佢突然之間咧就俾個信封俾我。咁我啊咩嚟噶？咁樣我未完全唔意識到嗰一個係啲乜嘢嘢嚟嘅。跟住咧，
1: 大家都中意用信封喎，原來真
0: 係。係啊，即係可能
1: 冇咁赤裸係嘛嗰樣嘢。
0: 係咯，跟住佢就俾個信封我咁樣，佢話你而家唔好開，係啊，佢話你而家唔好開住。
1: 呢個錦囊你唔好。
0: 系啦，咁我嗰刻其實都唔知係啲咩嚟㗎，我開頭以為係信啊，即係佢俾封信我，可能有啲說話想同我講咁，我係心裏面係咁樣諗嘅，咁就哦好啊好啊，我知道啦咁樣，咁我就拎住即係呢一封信，拎住嗰個即係錦囊，即係飛到必要關頭你先打開嘅嗰個錦囊，咁我拎到嗰個翻屋企，我一打開，哦、哇，係一沓即係500蚊紙咯，一沓喎、
1: 有幾多啊？
0: 我冇記錯，好似5000蚊以上嘅，
1: 係
0: 係啊，即係嗰陣時一個月嘅人工大約係8000蚊到啦，
1: 係係係，
0: 咁佢就俾咗一沓俾我，即係叫 support 我咁樣啦，咁佢又裡面係冇寫嘢嘅，
1: 冇信嘅，
0: 冇信嘅，冇信嘅，佢純粹就有呢個咁樣，咁我即刻就即係打翻電話俾嗰位老師啊，都，哇嚇唔得，我唔可以
1: 要你咁多錢，
0: 要你咁多咁樣，跟住佢話。我預咗喺度嘅，我預咗喺度嘅，係啊，你要啦，係啊，你要得噶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就差唔多隔一個月咧，佢就會叫我傾偈噶啦。
1: 就其實就係俾信封你，
0: 就係俾信封我，俾即係俾 support 我咁樣咯，係、啊，同埋嗰陣時
1: 佢都有宗教信仰㗎，係咪？
0: 佢都有宗教信仰嘅，
1: 可能佢會覺得佢唔係淨係 support 你嘅，佢都好似 support 緊嗰個機構咁咯，即係、好似幫佢出少少糧俾你。
0: 係啊，同埋嗰陣時因為咁我女朋友即係我而家太太啦，咁我太太中文好勁㗎嘛，咁佢就叫我太太去幫佢個女補習咯。係啊，特登。叫佢即係幫佢補習咁樣，就係、是、想 support 我哋咁樣咯。
1: 即係、有俾錢嘅。
0: 有啊，有俾錢㗎、
1: 我以為係即係，我要 return 咪你咪嚟幫我個女補
0: 習咯。唔係啊，
1: 唔係啊，仲要俾錢嘅。
0: 唔係啊，唔係啊，仲、要係即係你收啦，呢、這個唔可以唔收㗎咁樣，即係佢係咁樣咯。所以其實係又係好窩心嘅一件事咯。
1: 我哋有個聽眾都有留言嘅，都係有。即都是恩人啊！佢话一生嘅大恩人啊！佢话喺2008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就金融海啸啦，令到佢嘅公司咧陷入呢一个困境嘅。
0: 系
1: 咁话啊，你都知啦，即系要开口问人借钱咧，其实系好难嘅。咁啊，真系，即系你平时几大生意都好，几多客都好，
0: 好难。
1: 你真系要佢现兜兜借俾你，又系另一样嘢。咁话嗰阵时咧，都真系冇办法，束手无策嘅时候咧，佢同一位旧同学咧就聚旧食。饭嘅，咁啊食食下饭啦，咁啊大家倾偈啦，佢就问我啊你最近点啊咁样，咁佢就唔系好刻意嘅，不过你讲起自己嘅情况，佢就会提及到佢自己嘅公司佢嘅事业嘅状况啦，
0: 系，
1: 咁于是乎咧，佢呢个旧同学咧谂咗一谂，然后咧就话多我啊冇啦，60万睇下帮唔帮到手啊，
0: 哇！
1: 即系佢都唔使翻去话，我揿下机睇下帮到你几多咁，佢即场就谂一谂就已经话，即系都话冇啊，60万要唔要咁样啦？咁佢话咧，我真系无言以对啦，即刻嗰下我已经流眼泪咁样。佢话结果咧，我公司真系解决咗资金问题。直至到而家，即系呢间公司都未执笠啊！
0: 仲够坚持，
1: 咁啊，佢真系我一生入边嘅大恩人咁样讲，系啊，
0: 真系超窝心呢、這个真系，
1: 系啊，一嚟就60万，
0: 系啊，你有呢个需要就帮你，
1: 我都系嗰句，其实系嘅。 即係可能有錢嘅人係有好多，
0: 嗯，
1: 或者拎得出錢出嚟嘅人可能都有好多，但係佢拎唔拎俾你呢，
0: 佢願唔願意解囊，
1: 係啊係啊，即係佢有咁嘅錢，佢想唔想咁樣用呢，係，另一樣嘢囉，完全係佢願意咁樣用嘅話，就係，是，即係佢對你有信心，同埋佢對你好囉，就係，是，
0: 有份愛喺度囉，係
1: 啊，
0: 同埋呢樣嘢最誇張嘅係佢哋真係唔諗回報㗎，
1: 是通常好少會話，
0: 啊，
1: 你幾時還先？
0: 幾時還啊？或者你要賠翻啲咩俾我啊？
1: 佢覺得最緊要就係你 settle down 而家嘅問題先咯，即係一切都已經係後話。即係如果你人生入邊曾經有人咁樣無條件喺特別係財政上支持過你嘅話，即係好人。
0: 感謝，
1: 我幫你同你講一生幸福，希望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给传媒列席旁听。竞委会主席翟绍棠在会上表示，公开部分会议内容是希望给公众知识竞委会的工作。他说竞委会的工作部分涉及机密，不能够公开，但亦有部分可以在公开会议探讨。他向委员表示，如果委员认为有任何可以改进的意见，委员可以提出。在今日会议的公开部分，行政总监李晓亮简报竞委会向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的陈词内容，包括竞委会对于大型楼宇复修是否存在围标的看法，现有法律规则是否具有阻吓力，以及将来改革等的内容。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7号巴士右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0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2,3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5.2，升4.6。 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2.15，华虹宏力149.4跌12.1，智普1171跌4.0，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升3.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29，澳元5.493，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8，欧元8.9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升307，港金报38260，跌2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14美元，卖出409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现在主要是反方向去屯门，跟住荃青交汇处这段是稍微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九龙去港岛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较为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略为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接近中港城。另外提一提大家，就是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的。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龙富路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快线啦，係有交通意外，一带係车多。咁就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係比较多车㗎。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威颜值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洋洋。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1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7: 我哋有丰收。
18: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9: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4: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他们为什么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什么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7: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7: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9: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2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2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2: 1星期7日，
21: 早晚都陪住你。

0: 嚟到7月23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咁今日咧，我哋就会喺六点钟啦，就要有四个不同嘅女孩子嚟做访问啦，咁就系 GND， 咁大家记住留意住啦。咁至于点解直播室好似得我做开场，得我喺度咁样咧，我就完全唔知点解佢哋独留儿童在家中啦。咁所以呢，我就准备打电话俾佢哋，睇下佢哋去咗边，睇下佢哋点解要抌低我啦。咁啊，事不宜迟，我所打嘅电话呢已经接通咗㗎啦。喂喂，你哋做乜掉低我啊？你哋去咗边啊？
1: 喂，嗨，松，
0: 嗨，
2: 嗨，你好啊！
1: 系嗱，你所打嘅电话咧个号码系经已接通咗噶啦，啊，有我哋呢一边喺上海嘅槟城同埋波盛咧就同你沟通紧啦。
2: 系，我哋身边咧仲有最近有人好似佢拍 MV 嘅时候见到佢咗，哇，乜你咁靓仔嘅？
1: 系啊，
2: 阿 Mike 曾彼得啊，
3: 哟，大家好，我系 Mike 曾彼得，你哋好嘛？
2: 系，我哋而家咧，我哋三个咧都身处喺上海嘅一个唔知咩地方啦，
1: 比如你啊，
2: 比如你。
0: 哦，
2: 你就抌低咗阿 Sean 咧喺直播室嘅，
0: 好孤单。
2: 我哋点解我哋通过会嚟到呢一度咧？
1: 啊，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嘅活动现场啦，就喺呢个上海比悦里嗰度进行，即系一个嘅开幕礼啦，同埋咧即系嚟紧会有一个展览咧，一路喺上海嗰边咧去举行到8月13号嘅。咁啊，所以咧今日我同阿波盛就系风流快活啦，咁啊，同埋最紧要就系见一见阿咪啊嘛。
2: 系啊，
3: 我唔系负责风流快活嘅，我唔系
0: 负责
3: 风流快活呢 part 嘅，
2: 系啦，佢系做嘢嗰 part 嘅。
0: 好啦，
1: 啱完成咗个开幕礼，咁啊，准备转个头咧，我哋就再去即系展览嗰度行下打下卡咁样嘅。
2: 系啦，咁啊，问阿咪先，即系嚟到呢一个斐悦里啊嘛。
1: 是啊，
2: 你呢度
3: 匪夷所思。
2: 我又想起呢几个字啊。你个感觉系点样入嚟呢个园区呢个地方？
3: 第一件事就系我觉得呢度阳光好好啦，万里无云。因为我依家着紧件长袖嘅冷衫。
2: 癫啊，真系。
3: 系啦，跟住我每行一步路咧，都感觉好似个人就嚟融咁样。
2: 系，感受到活着嘅感
3: 觉。冇错，
0: 我真系热
3: 情啊！上海热情啊，
2: 系啊，
3: 上海好热情嘅真
0: 系。
3: 第二就系我觉得呢、這个。啱啱完咗呢個開幕禮啦，咁周圍喺度睇下打下卡，我覺得自己都好似喺度見證住好多流行嘅廣東歌、經典嘅廣東歌喺度嘅出現咁樣，有啲嘅年代呢係啦，因為我個人呢就比較係00後啦，咁所以呢已經係超越咗我出世嘅一個時間，咁我就喺度吸收下前輩們嘅一啲可能製作，無論係 cover 上面啊或者歌曲上面啊都幾得意，我都有感覺。
1: 同埋咧，我有個啱啱即係去分享翻俾大家聽嘅小資訊，就係我其實都係啱啱開幕禮先知嘅啫。原來我哋比悦里而家身處嘅地方咧，前身係一個音響廠嚟嘅。所以今次嘅展覽喺呢度做，我咧嗰個意義就更加大啦。咁同埋喺展覽入邊，好似頭先阿咪所講咧，即係我自己都有見翻好多真係可能好耐年前嘅一啲金曲嘅poster 啦，或者一啲嘅獎座啦。其實我都冇見過，咁我覺得哇，其實以前嗰啲設計呢，雖然係即係唔係用好多科技合成嘅嘢去做，但係真係做嗰個諗法意念係做得好好囉。
2: 同埋我覺得會真係 display 咗好多以前啲黑膠唱片嘅，阿 Mike 你望到你嗰個感覺係點？你有冇儲黑膠自己？
3: 都冇嘅，係啦，以前有儲 CD 嘅。
2: CD 嘅，
3: 因為細個黑膠對我嚟講呢個負擔比較大啊。
2: 係
3: 啦。咁啊，但我覺得黑膠有一樣嘢好有趣就係，因為我成日都會，我有陣時會睇下啲人點樣整黑膠噶嘛。咁我覺得嗰個製作過程比起你做 CD 咧，佢多咗我另外一個趣味，即係你點去 design 你嗰個黑膠，佢唔一定黑色，佢可以係其他唔同嘅 material， 佢可以
2: 係
3: 啦。所以我覺得都幾得意，同埋有陣時咧即係大家都會講黑膠嘅一個音質係會更加好咁，係比較無損噶嘛。即係我覺得如果放我未來有機會啊，都希望可以出到黑膠。我覺得好似都係一個人生幾應該，即係想個歌手呢個職業應該去試下呢件事。
2: 即係自己都會想嘅，即係有幾多個再睇下黑膠
3: 咁。係啊，尤其是如果做一啲好好簡單嘅音樂，點樣可以喺呢個咁簡單音樂可以俾大家聽到？唔同嘅喺樂器人聲上面嘅嗰種咁特別嘅音質咯。
2: 嗯，
0: 咁黑膠嘅時候咧，你會想係自己嘅作品啦，定係翻唱人哋嘅作品多啲啊？
3: 咁最好梗係自己嘅啦，即係有自己嘅黑膠碟。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來的。那我這個準備等一下回香港的時候都跟老闆報報一下。
1: 聲話
3: 我老闆先。
1: 要啦。
3: 我知道很多啊。
1: 還有呢，我想說呢，展覽那裡呢，即是我們有展出一些十大中文金曲，即是歷屆一些獎座啦。那有一些就新一些，有一些舊一些年代啦。那我想說呢，因為阿咪呢，其實他都拿很多十大中文金曲的一些獎座回家嘛。而今日呢，我哋其中一啲嘅獎座呢，因為現場擺出嚟 display 出嚟俾大家睇呢，係頭先我哋同阿咪行一轉啦，佢摸過㗎，話俾你聽，大家記得嚟打卡嘅時候係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
2: 即係摸完就攞到啦。
1: 係啦係啦，嘩嘩，我摸即係係啦，咪摸完之後我又摸一下，嘩好正啊，可以摸到阿咪嘅手啊，咁樣
3: 你可以打算打埋張
1: 同埋唔好洗囉，記得
2: 但係阿咪你自己人仲記唔記得，對於你來說，即入了行之後，即十大中文金曲你都有參與，那個回憶可能特別是第一次那時候你自己記不記得？
3: 記得，
2: 是怎麼樣？
3: 因為那時候我還記得我是新人的時候，是即攞了獎，我記得我不在這裡，但是即 我不在現場，但是呢，我覺得開心的就是一個新人年，其實都是一個很戰戰兢兢的情況，看看行那一年的時候，跟有一個這樣的肯定，其實是開心的，即好像呢一年原來喺度探路咁長嘅時間，原來呢條路好似都係OK 嘅喎，都係值得俾大家見到嘅喎，咁所以對我嚟講，其實係一個都幾開心嘅事啦，同埋都幾大嘅一個殊榮。
2: 你覺得到而家行到由新人年到而家呢一年啦，經歷咗好多唔同嘅變化 experience 啊，你會點樣形容呢一年你而家佢加入咗新公司啊，開始又再出新歌嘅時候，嗰個感覺你會點樣形容咧呢一年？
3: 我都好似翻返去新人，係啦，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你要去尤其是有一個新嘅旅程之後啦，你好似要去調整你自己嘅好多嘢，咁好似呢，你新人嘅時候你有一啲嘢啊，我應該點樣行呢，或者應該點樣做呢，出嘅歌係咩方向呢，個人行咩方向，即係好多嘢其實你又要再重新調整過，咁有陣時呢就會覺得啊，其實好似出道咗一段時間，但係都好似原來唔係好耐喎，即係好似原來有返返自己做新人嘅時間，有好多嘢重新嚟過，其實幾好玩嘅。
2: 係，咁同埋有好記得嘅，之前一路同你做訪問，你都話你點會寫歌啊、創作咁啊，咁而家你嘅你寫嘅歌亦都有你，譬如阿 Alvin，
1: 係，
3: 即
2: 係佢會唱到你自己嘅作品，呢個係係啦，中意我記得你好耐之前一路都有講噶嘛，呢個 set 你嘅感覺點樣？自己創作嘅有人去唱。
3: 好開心啊，即係好似寫咗咁耐歌，竟然一首係 piece 到啦，仲要突然間玩得神落。
1: 好啊，即係當你知道OK 喎，真係隻歌要推出嘅時候嗰一下係同事同你講啦，你係點樣？
3: 其實係即係同事同返我講嘅。咁跟住之後呢，因為呢一首歌本身我係啱啱入英皇嘅時候我寫起咗嘅，咁喺第一次聽demo 嘅時候呢，我就攞過出嚟聽。咁嗰陣之後呢，其實一路就擺喺度啦，咁跟住我又繼續寫緊其他歌囉，咁所以呢我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我覺得有少覺得都幾 amazing 喎，呢首歌其實都係對我嚟講算係一段時間，同埋呢我覺得我未完成曬佢嘅，係啦，我係越一個可能一個 verse 一個副歌咁樣就已經完咗啦，同埋我就咁用一支木吉他同一把聲嘅啫，咁所以呢喺一個咁簡單嘅情況底下，咁呢首歌俾人揀咗嘅時候，我覺得即係都個心會覺得好神奇，然後呢去到佢真係推出嘅時候，你好似望住嘩，第一次覺得自己好似係一個能夠創作嘅人咁樣，所以都有啲鼓勵到我去繼續去創作嘅，咁跟住嚟緊其實有啲作品都希望真係更加有自己嘅參與多啲，無論詞也好曲也好，
2: 係，因為會唔會都有係你創作，然後你自己唱翻？
3: 有啊，有啊，會有一首其實係一首 co-write 嘅歌嚟嘅，咁啊，同埋詞都係，咁啊，嚟緊希望可以盡快推出市面啦。
1: 我驚你咁樣再搞落去會好忙，即係又要做自己歌啦，跟住可能有好多人會揾你要歌，哇正喎，阿咪寫啲嘢正喎，不如寫首嚟啦。
2: 有做詞喎，係咪先？
3: 係要做詞喎，係啦。咁咪好囉，係啦，多方面可以增加收入喎。
2: 但另一樣想問下你嘅，因為呢譬如今次我哋呢個場面展就嚟到上海啦，即係跳出香港呢個範圍，其實之前都去過其他地方啦。其實你嘅音樂嘅 experience， 其實嚟嗰時都有一段時間，譬如喺內地去拍一啲節目啊等等。其實你眼見而家叫做華語歌嘅嗰個市場啊，你嗰時認識嘅音樂人，你嗰個感覺係點樣？
3: 我覺得
4: 其實廣東歌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即是無論我去做嘢也好，有時傾偈都好，很多人都會覺得每個年代，可能我們以前聽開八九十年代的，它有它一個韻味，但其實呢大家對於那個韻味不是在於那個年代的歌曲，而是在於那個就在於個語節，
1: 嗯，
4: 所以大家原來我覺得廣東歌無論擺依家也好，擺以前也好，對於可能非粵語的聽眾，原來都有他們覺得很獨特的之處在度。有時有些新歌或者舊歌，不論我覺得不論幾新或者幾舊都好，都他們都會覺得哇，聽落好像有一種不同的感覺，或者是對於他們來講很新穎。即有時我們做嘢都會他們說啊，啲歌你可以即是講下教下點樣講下教下點樣唱咁樣，即係好原來好喺大家心目中呢樣嘢呢係除咗以前發展得好好啦，大家聽到之外啦，佢本身佢獨特嘅感覺係大家都會仲好記得囉、嗯、所以我覺得係好好開心嘅一樣嘢，所以我覺得可以一路去一個香港歌手去出廣東歌呢樣嘢，對我嚟講其實都係一個都幾有感覺嘅事。
2: 有問過你邊啲㗎？頭先有人會問你啊啲廣東歌呢，其實好想知佢哋會喜歡可能邊啲歌手、邊個年代啊，特別或者甚至乎邊首歌。
1: 我自己中意曾比特、阿咪嗰啲作品。
4: 係啊，
2: 一定㗎，
4: 都係咯。呢個都幾中意嘅，呢個人都。
1: 但係有
4: 幾靚仔
1: 啊？有啲可能有大隻啦，但係有冇人咁樣問，即係會問下你。
2: 有邊啲咧？
1: 對大下。
4: 反而比較多是可能大家熟知經典啲嘅時代嘅歌囉，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會有討論，因為我有一次呢就認識一個新加坡嘅創作人，咁樣一個前輩喺度傾偈嘅時候，我哋喺度講緊呢幾年嘅廣東歌嗰個本以前嘅變化，佢話其實依家好多歌呢都幾特別，跟住佢就同我提到可能林家謙啦，係啦湯靈山啦，即係佢哋啲歌嚟，一路嗰陣我唔記得係食咩啊，唔記得打邊爐定食緊雞煲，跟住一路食雞煲嘅時候，大家喺度講緊，哇！呢啲歌其實以前係冇啊，或者呢啲歌個風格又擺依家都好特別啊，即係大家都會有喺度討論嘅空間，即係原來唔單止係即係可能聽眾或者係製作人嘅都會去留意呢樣嘢，大家都會覺得呢個語言嘅所創作出嚟嘅音樂其實係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喺度，
1: 所以係好開心嘅。今次我哋除咗嚟到即係上海斐如你有呢、這、一個上海金曲會之外咧，我哋個行程好緊密，因為今晚我話俾你聽精彩啦，即係真係去風流快活下啦，因為我哋今晚咧將會去。即係同埋阿咪去到一個上海嘅酒吧，咁就邀請咗一個即係非常
2: 重量級嘅
1: 名重量級
2: 體重方面好重嘅
1: J 嘅組合 Beat Friday、
4: 哦。哇！
1: 謝
2: 謝我有冇
1: 睇你？我自己好期待。
2: 你有冇流水俾我？
1: 我冇喎、啊。我希望見到你啊！
2: 你唔留俾我咩？
1: 係咯，唔知波石
4: 可能留咗俾我。
2: 係啊，你一定有得去噶。
1: 係啦，因為我哋今晚咧係即係阿咪會同我哋一齊過去，亦都會有一啲嘅演出，亦都將佢嘅作品帶俾即係上海在地好多嘅朋友仔啦，去欣賞去聽咁樣，所以我係好期待。
2: 話相你一間完節目，你可以
1: 飛過嚟咯。
2: 而家買機票你可以
1: 即刻簽喎，
5: 多謝兩位，我會即刻飛過嚟㗎。
2: 你係字好喎，冇㗎嘛，冇
1: 啊。七點報完時好，數好。即刻飛過去機場咯，
5: 梗係啦，會噶啦 ，book 定車，等
2: 你，等你，等你咁所以就喺呢一邊嘅即係十日中環金曲上海會呢一個即係好開心，
1: 好豐富啦。咁啊，今日我哋行程就仲好緊密，我哋差唔多要搭車過去另外一邊場地噶啦。咁啊，翻到嚟咧就再同咁多位聽眾匯報下我哋今日 trip 玩咗啲咩啦，
2: 好多古仔話俾你聽，關於奔神啊，
1: 好精彩啊，話俾你聽。
2: 係啊，佢淨係$70買一支水啊，
1: 講住啦，唔好。
2: 到呢度已經好想聽下個禮拜嘅節目啊！
1: 嚟先講啊，
2: 現場所有嘅人啊，而家擘大咗，好想知咩事，就留翻翻嚟講。$70支水，
1: 翻嚟再見啦，初。
5: 好啊，好啦，翻嚟見。
2: 亦都多謝阿 Mike 啊 ，Thank you，Thank
5: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以及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外长王毅昨天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道通去茶果岭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亦即系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

0: 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亦都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 公斤碳排放。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揀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I need it.

0: 阿 Sean 啊，你听话啦。
1: 我哋有几多人由细到大俾人教导要听教听话，咁要经历几多风浪，先可以觉醒心入边嘅小狼啊？

嚟自 Region 林伟俊嘅小狼，俾人逼入绝境，好容易就会培养成为一个翻唔到转头嘅恶人。

原来太闷，反斗颠倒世界幻象。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啱啱有马天佑的《有情人终成恶者》，要报复一个推你入绝境的人，就好似一条白蛇，进化成为艳丽的黑蛇咁样。

有 Jeremy 李俊杰的《黑蛇传》，话就话复仇，其实讲到尾都是要自己胜利，哪个都可以输，就是不可以输给那一个曾经的自己。

带嚟晚安妮妮嘅《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认清楚唔可以输俾自己，咁去闯天下嘅路就会畅通无阻。

后一个人点都变唔到，墨子变法点样变法，消息都会老，都有套路，连连当套，全公权都冇得，天下独步，天下靠自己双手打造，只系一句口号，亲力亲为系好，但系有道去闯天下嘅路，独力难支，我唔睇好，互相扶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表示，将会维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甚至提高至10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首次公开部分会议被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话，是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的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在执行上的经验和困难。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外长王毅昨天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醒你了，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九龙面粉厂的快线有一宗的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就排到接近伟业街。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通去茶果岭道之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 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来回方向近住红棉路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交易广场同埋喺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潭道南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日村。另外，屯門龍富路迴旋處一帶交通比較繁忙，去龍鼓灘方向的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反方向去屯門市中心，龍尾就接近龍門路近住洗衣場。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尚德村、思瑞入口方向沙田、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以及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叫 notgamble.org.hk。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5: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4: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 tips 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7: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6: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7: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0: 波城，今日呢对新朋友个个都好唔同风格㗎喇。
1: 係呀，奔神，唔知佢哋各自又有啲咩擅长嘅地方呢，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哋，听住喇。
2: 交易多才多艺。
0: 唔止才艺多，我见佢哋 fans 都好多㗎。

0: 今日我哋收到音乐嘅嘉宾啊，请嚟由新嘅女子组合女团啦，佢哋系 GND Girl Next Door 嘅，欢迎四位，交俾你哋介绍自己啦。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GND，
2: 我系 Yuna，
3: 我系 Kathy，
4: 我系 Vicky，
5: 我系 Irene，
0: 欢迎晒四位。咁我哋咧就一开始咧就送一个卷轴俾你哋先嘅，
1: 系啦，
6: 咁啊都系用组合嘅名称去食少少字，
0: 系啦，我哋就用咗全名 Girl Next Door 嘅，因为先食到中文字，
6: 系啊，
0: 嗰个多音啊，
6: 简写系有啲
0: 就系我哋嘅能力未到，但系 Girl Next Door 我哋食咩字咧？
6: 就系啊。
0: Girl Next Door 才多藝啊！
1: 哇，
0: 系咪 OK 啊？
1: 好似好啱我哋啊！
0: 系啊，
6: 要呢啲系要呢啲反應啊！
0: 我最中意訪問女團，佢哋嘅情緒價值非常之好啊！
6: 系
1: 啊，多才
0: 系啊，多才多藝，跟住仲有我哋個印仔，有我哋兩個個樣咁樣樣嘅，
1: 系啊，啲字都好靚，
0: 系玩我哋嘅同事寫嘅，我哋嘅同事寫嘅。系啊，我哋谂完之后就交俾佢写啦。我哋写就你哋嘅反应应该唔会咁噶。我哋写
6: 另一种咯，笑得开心啲咯。
0: 几好，
6: 我你写嘅，
0: 系啦。所以揾一个识得即系写书法嘅同事帮我哋写，叫 Carmen 嘅。
3: 呢个拎翻双喜。
0: 一个多长多嘅你都话都好衬你哋啦，因为喺我哋角度都系嘅，即系因为四位成团嘅时候，每一位都有自己叻嘅地方咁样噶嘛。咁所以都即系开始俾我哋 show 音乐嘅听众都认识下你哋几位，即系你哋自己本身可能音樂啊、跳舞各樣嘅 background 係點樣呢咁樣嘅。
6: 好，咁我哋由
0: 邊邊開始啊？
6: 左邊開始先啦，好嘛
0: ？Irene 開始啦。
6: 係啦。
1: Hello， 大家好，我係 Irene 啊。如果即係我咧，就細細個開始跳舞嘅。咁我係由小五開始跳啦。咁我嗰陣時跳咗兩年嘅中國舞，之後咧我就。Form One 接觸街舞咁樣啦，之後 Form One 嘅時候咁啱又興少女時代喎，然後就接觸埋 K-pop 咁樣啦，之後咧就再接觸咗 Jazz Fun Hip Hop 咁樣啦，但係 K-pop 咧係跳得最耐嘅，係啦，嗰陣時 Form Three 就加入咗香港嘅嗰啲 K-pop group。Cool 啊咁樣，之後又跟佢哋一齊去一啲快閃啊 showcase 啦，之後同埋去香港文化嗰個
0: 中心，中心嗰度係，
1: 係啊，
0: 都好多人跳舞噶嘛，會嗰啲。
1: 我哋跳 K-pop cover 咁樣咯，
0: 係
1: 啊，之後咁依家咧就係一個即係 KOL 啦，即係咁就做健身做 gym 係嘅 content 嘅，係啦。
0: 好彩佢講少女時代，我都仲係我哋。
6: 你搞清楚人哋係 form one 少女時代啊！你嗰陣時 form 啊 ，sorry， 你畢咗業啦，應該。
0: form three
6: 咯，講啦呢啲。
0: 但嗰時因為咩開始會頭先第一種舞種係中國舞噶嘛，即係跳舞呢樣嘢點樣令到 Irene 你係覺得好喜歡而去學咧嗰陣時？
1: 哦，其實好簡單，因為咧我嗰陣時小五嘅時候，咁老師咧就成日排我去前邊。係啦，之後同埋我啲筋係好軟淋淋嘅，之後咧咁嗰陣時開始就覺得哇，我跳舞好似都唔錯喎，咁樣係啦，之後就係呢方面有更加多發掘啦，即係咁我會覺得哇，成日俾人讚好開心咁樣，之後再加埋去咗 K-pop group 嘅時候，就更加多可能對外啊、對觀眾嘅機會，哇，企喺舞台上邊，即係全部人淨係 focus 我一個嘅感覺，真係～好開心，
0: 好 enjoy 嘅，即係唔會有緊張嗰種，係中意嗰種感覺嘅。
1: 唔緊張咯，
0: 係、oh,
1: 啊，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啊！我要散發多啲自己嘅嗰種。
0: 系
1: 啦，興奮嘅感覺
0: 係即係細個應該都係嗰啲中意喐嚟喐去嗰種啦，應該係。
1: 係啊，係啊。係，
0: 我哋而家想跳一跳去 Kathy 嗰度，因為頭先阿 Irene 講咪話拉筋嘅，我見到咧你個技能 Kathy 係話由遠到遠拉筋動作展示，係啦。我見到你寫咗呢個介紹啊，呢一個係點解會有呢個介紹咧？
3: 因為平時我哋練習嘅時候咧，即係我都會即係有時會帶啲成員拉筋，跟住我又咁啱係佢哋之中成日都好中意拉筋嗰、那個。跟住又係真係可以幫佢哋拉筋都得嘅，跟住所以就經理人就加咗喺入面。
6: 哦，係經理，
0: 即係平時練習嘅時候，就係 Kathy 負責帶領大家去拉筋嗰種感覺。Okay、
6: 但係咧由細到大都有叫做
0: 拉筋嘅習慣，
6: 冇係啦，即係可能跳啲好比較傳統嘅舞種都真係要拉噶嘛。
0: 係，你係點樣？
3: 我係細細個嘅時候咧，好中意喺屋企倒立啊，跟住即係嗰陣時開始，因為大概唔知 八九歲嘅時候喺屋企自己學一字馬，就自己每日喺屋企度咁樣拉啦，跟住有一日突然間拉到咯，跟住從此以後就識咗，同埋我都識喺屋企倒立再。
2: 倒立食意粉，
3: 即系倒立，
0: 倒立饮水啊，倒立睇电视呢啲就基本啦、啊。
6: 我成日今晚翻去试下练下，可能你突然有一日，
0: 我真系有练过，但系我练唔到。一字马同埋倒立都系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觉得自己喺屋企系可以练到嘅嘢嚟嘅，系啊，
6: 系有呢个错觉系嘛？
0: 系啦，但系唔得嘅，即系挨住埲墙咁样倒立咁样噶嘛。咁你但系嗰时系用咗几耐时间嚟，点样就已经练成咗呢啲技能咧？
3: 倒立嘅话唔記得咗，好似一個星期左右，因為咧，其實倒立係講你夠唔夠膽，即係你夠唔夠膽嗰一刻喐上去咯。咁、我有一刻係夠膽嘅，咁我就發現自己係做到咁樣咯。
0: 係，
3: 跟住就開始咗呢個拉筋嘅生涯。
0: 係，
6: 只要你唔驚死
0: 就冇事㗎啦，
6: 冇事㗎。
0: 咁啊，
6: 但係小朋友唔喺屋企學啊，
0: 係啦，係你學都多啲唔到，不過就唔小心啲啦，
6: 小心啲啦咁。
0: 咁但係點樣去再步入去即係學跳舞呢一樣嘢 ，Kathy 你？
3: 其實我細個即係。基本上是我媽又叫我報一些跳舞班，我都不夠膽，因為我很怕醜，我又更加不會在別人面前表演。那是去到可能我中學有那些啦啦隊呢，那我又剛剛 join 了，我就開始覺得都挺好玩。那去到2019年就是第一次出去 studio 那些學跳舞，那我就是學 jazz run 的。那去到現在應該都五六年咁樣，係啊，一直跳緊。
0: 係，但你話好怕醜，即係喺人哋面前表演嗰種，但係去咗 studio 學跳舞，係咪其實都真係要喺好多人面前跳嘅咯？開始，你需唔需要適應下呢一種轉變咧？其實，
3: 好似已經慣咗，因為我細個係真係好怕醜，講嘢都唔夠膽嗰種嚟嘅。但係我就唔知啦，去到越嚟越大就。展現咗真性情，
0: 係做翻自己啦，展現翻真愛出嚟啦，
3: 真性情
0: 啊，係咁跟住Vicky 你啦，
1: 係我係 Vicky 啦，咁其實你可以叫我 Vicky 老師啦。
0: Vicky 老師你好，
6: 今日我哋上咩堂？
1: 係啊，點解咧？因為我係真係一個老師。
0: 哦，係教誒，不如你估下你教邊科？
1: 係啊，可以估。
0: 係咪教幼稚園小朋友啊？
1: 都唔係，我係教啲成人，即係啊，即係成人嘅，即係或者係 DSE 嘅中文咁樣，即係教啲文言文啦。
0: 所以頭先佢哋多才多藝，佢第一個有反應嘅頭先，我見到佢。第一個有反應㗎，原來係因為對中文有
1: 中曬我啲品味咯。
0: 哦，
1: 卷軸我平時都係中意睇。
0: 係喺屋企，其實你哋練字嗰個人可能會。
6: 哦，咁得啦，下次我哋知道打電話俾邊個。
1: 下次贈翻一幅俾你。
6: 好，
0: 你係中文 DSE 啊？係
1: 啊，
0: 咁你係喺即係而家都仲係有教緊。
1: 係啊，係啊，我自己有補習社咁樣，跟住之後就我哋會開班咁樣。係。係咯，即係除咗做女團嘅時候，我都通常喺度教緊班咁樣。係啊，不過我自己係除咗老師啦，即係我又係勁多興趣咁樣，即係多才多藝啊。即係除咗文學方面啦，我又會中意做運動啦，即係我係勁多種，即係可能跑步又會跑馬拉松啦，跟住可能又識打籃球啦。最近咧學緊踢足球嘅其實，但我諗練成咗先 show 俾大家。
0: 即是你由細到大好躁動，喜歡各樣運動。
1: 是啊，即是我即是好聽啲講就多才多藝啦，即是難聽啲講就是好三分鐘熱度，咩都喜歡試咁樣。
0: 是。
1: 所以呢而女團就是其中一個可能五分鐘熱度。
0: 即是耐啲嘅一個興趣。但你幾時開始有呢個興趣呢？即是對於女團跳舞表演。
1: 其實都係細細個可能小學嘅時候就已經睇啲可能睇啲動漫啊，會即係可能唱 K 小魚仙、守護甜心咁樣。
0: 又係我識啊，唱 K 小魚仙啊，係啊，
6: 叻啊你，
0: 又係嗰樣係究竟 form 幾睇係唔同啊，係啦
1: ，K on 啊咁樣嗰啲，跟住就會同埋又睇 K pop 咁樣就夾埋一齊就會啊好想都做女團啊，好似好正咁樣。
0: 係，咁你就自己去即係報班去揾啲 studio 又係學跳舞嗰種開始。
1: 係啊，即係都會拍下啲 K pop dance cover， 但係其實我屋企人係即係我都係乖乖嗰啲嚟㗎嘛，即係佢哋就會覺得
0: 練書法嘅，屋企真
1: 係係啊，即係就會覺得你好似跳舞。冇出去街度，好似有啲抛头露面唔系几好咁样，但系我自己都系几坚持要
3: 去試咁樣。
0: 但你嗰樣又會即係叫做兩樣並行喎，即係你會堅持由翻自己教學生，但係同時做呢樣，即係呢一個嘅想法係咪就係你自己一路都覺得唔好影響到咁樣？
3: 係啊，我自己覺得我嘅 lifestyle 就係想終極好 slasher 咁樣，即係所有嘢都想兼顧住咁樣。係啊，
0: 咁你而家真係成為女團屋企人點樣樣過呢一關咧？
3: 其實佢哋到依家都未知道。
0: 哦，所以 Vicky 可能唔係真名嚟㗎，係啊，費事俾人知道，可能教書個都係假，
6: 喺屋企都唔係呢個。
3: 我啲學生就會話：，誒，呢個係咪你嚟㗎？咁樣有啲似 Miss 你喎。覺得啊，唔係，我點會知？
6: 點會咧？我點會係 Vicky 咧？我係 Sabrina 啊嘛，咁樣。係
3: 啊，冇錯。
0: 係，咁所以就即係同時做緊唔同嘅嘢都係。
3: 冇錯。
0: 係啦，咁跟住 Yuna 嚟啦。
2: 我諗第一次接觸跳舞係由小學，我係鍾意睇 K-pop， 即睇 Twice 咁樣啦，跟住然後就慢慢自學咗一段時間 K-pop， 跟住有接觸少少可能出去上堂 Jazz 分啊、Hip-hop 啊嗰啲都掂過下，但係呢近兩年前左右呢，就加入咗一個日系嘅地下 idol 啦，咁所以就嗰陣時開始鑽研日本嗰邊嘅偶像佢哋點樣跳舞啊、啲表情啊、動作啊，或者係嗰種舞台嘅感染力咁樣，開始越嚟越中意偶像呢個行業咁樣講。
0: 係，你覺得日係 idol 嗰種同即係 K-pop 嗰、那個，你都即係體驗過嘅時候，你覺得個分別最大喺邊度咧？
2: 日係 idol 最大嗰個感覺就係佢哋係無時無刻都好開心，好大 energy。佢哋個係企喺舞台上面個目標係令到你笑咯。咁但係 K-pop 咧，我覺得係好注重成個表演啊，即係包括埋可能舞台啊，即係佢搭到好靚咁樣，或者係啲裝扮好靚，就係成個氛圍會令到你覺得呢個表演完成度好高，或者係好有觀賞性咁樣。
6: 係諗放喺你自己身上，你會自己係覺得自己想向。有冇話邊一個方向 approach 多啲咁樣嘅咧？
2: 其實我自己係中意日系嗰種多啲，因為我由細個開始咧就有一個最大嘅夢想，就係想傳遞快樂出去咁樣。即係好細個已經意識到自己係一個開心果咁樣嘅角色啦，因為我好樂觀嘅，我覺得自己好多快樂嘅 energy， 咁我就好想身邊嘅人啊，全部都好開心咁樣啦，咁樣諗。咁第一次感受到呢一樣嘢係可以傳遞開去，係小學嗰啲 Christmas party 上去舞台表演唱歌，同埋。表演轉碟，我之前細個玩雜耍，跟住咧，跟住啲人咧就笑得好開心，跟住佢哋會
0: 好勁啊 ，Door 才當係啊，
2: 跟住同班同學嗰啲會喺下面勁開心嗌我個名。咁樣支持我，跟住我講下，我見到佢哋笑得好開心，我都勁開心，就第一次感受到傳遞快樂呢一樣嘢嘅具象化咁樣嗰種感覺。
0: 咁呢個就係四位即係自己嘅背景去學唔同嘅嘢、唔同嘅技藝啦。咁但係我想知，咁你四個係點樣走埋一齊、聚埋去組成咗 GND 嘅咧？
2: 我哋咧其實本身係互相 follow， 即係有睇下大家啲相咁樣網友關係啦。咁、
0: okay.
2: 但係咧自會一齊係因為我咪話我有一個日系嘅地下 idol 嘅，咁我嗰陣時嘅老闆咧就同我哋另一位老闆咧結識咗，咁另一位老闆就同佢哋識嘅，即係可能一啲表演咁樣識咗佢哋，跟住佢兩個老闆就決定碰撞埋一齊整啲新嘅女團出嚟，又有日系嘅嘢，又可能有啲 K-pop 味，又有啲廣東。即係本地香港嘅感覺都有，咁樣就誕生咗我哋出嚟。
0: 咁嗰時係咪因為你本身已經係做緊嘅時候，係咪可能老闆都有問啊，有冇一啲相熟認識嘅人推介呢種做法？咁你就諗起佢哋就推介，定係點樣樣一個過程？
2: 因為 Irene 同埋 Vicky 本身佢哋係有一個自組女團嘅，咁所以我一遇見就係遇見到佢哋兩個。
0: 兩個一齊啦。
2: Kathy 就係屬於類似啱啱講嘅嗰個狀態，就係我哋啊覺得 Kathy 幾啱，然後推薦。埋佢入嚟，跟住四個人就
0: 組成咗啦。Kathy 嚟嘅，即係你受到邀請嗰、那個嗰陣時，你嘅狀態係點啊？即係你嗰時有冇做緊其他啲乜嘢，定係都係我就係等緊呢樣嘢啦咁啊？
3: 即係其實坦白講，我受到邀請嘅嗰一排咧，我個人嘅狀態係咁啱係喺一個低迷嘅狀態，即係我唔知道自己嗰一刻想要啲咩咯。咁咁啱係有呢個機會嘅時候，我係都有諗下，我就諗其實。是不是應該要向一個新的方向發展下，即是不要再在我這個 area 這樣。跟住所以我都是幾榮幸是可以嘗試到這件事去到現在好像真的展開了一個新的生活這樣。
0: 是。那好像真的齊了四個的時候 一開始係咪就大家要即係諗對名啊？跟住可能會有一啲嘅叫做做歌啦，即刻定係都有啲 training
6: 嘅時間。都要 icebreaker 嗰啲係咪？
0: 即係會係點樣樣咧？嗰陣時即係齊曬四個之後，第一步。
2: 我哋一開始第一下已經諗係做女團㗎，但係前面咧有啲訓練就係你當我哋會拍好多 reels， 因為我哋想啲人認識咗我哋四個先，就算我哋未出道都即係個人嘅知名度啊、IG 啊嗰啲，儲一波數據咁樣先啦。咁我哋又就拍咗好多嘅 reels 啊、UV 嗰啲，
3: 呢個比較特別少少嘅，即係通常團體出道都係直接就會有一個好靚，即係登場咁樣，直接就係出道啦。咁我哋就變咗一個係 reels 先行公開咁樣嘅形式，咁樣四個拍一啲 POV 啊，即係四種唔同嘅女生啊咁樣，因為我哋四個實在太唔同啦，咁所以都即係想拍出嚟俾大家有共鳴啊，即係唔同嘅粉絲都揾到佢哋嘅 type 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表示，将会维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甚至提高至到10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首次公开部分会议，被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话：系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喺执行上嘅经验同困难。外长王毅昨天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快线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咁车龙就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近油塘电话机房。反方向啦，观塘绕道东行油塘近住呢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系过咗儿童医院。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康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

0: 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今日苏控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新晋女团 GND 嘅四位嘅，
1: 因为好似你咁讲，即四个可能好唔同嘅女仔啦，不如你都互相讲下，俾我哋听众了解下，即除咗喺即叫表演上嘅你哋之外，你哋个性格究竟系点样咧？系由其他成员去讲翻佢嘅。
2: 好、啊，系、啊，好、啊，又系呢样、啊，
1: 系啦、啊，我哋边今次呢边可以、啊，另外三位先讲 Yuna 你哋眼中嘅佢系点样？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啊，你之后啱啱可以回应嘅，但系你另外三位可以讲下，你觉得即 Yuna 系点样？随便分享都得嘅。
3: 觉得 Yuna 即系第一次见佢咧，就会以为佢系一个好斯文，因为睇佢个 look， 同埋佢好中意戴眼镜咧。咁嗰阵时就以为佢啊都几斯文，呢、這个女仔好似好温柔咁样。但系识耐咗，你会发现佢完全系一个就系搞笑女啊，即、就、系、是、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嘅气氛咁样。即系你会估唔到佢咁大嘅反差咯。
2: 所以系气氛担当嚟嘅。
3: 系啊，即系你会即系喺个团体度都系我哋嘅气氛担当。
1: 系，佢系边一种嘅气氛啦？即系有一啲，即系嗰种搞笑，有啲可能系中意玩食字嘢嘅，有啲咧系中意嗰啲唔知会成日都叫好开心嗰啲咧。
2: 或者有啲可能系生活上边有啲好得意嘅嘢，就会喺佢身上好神奇地发生噶啦。
1: 系边一种咧？佢系？
4: 我觉得第三种另有其人，但系
3: 食字系我
1: 系。是 Kevin 是食字派的，
4: 食字再加會有些神奇的事發生，我想應該是 Ficky、我應該是屬於是經常在叫的那種、
1: 因為有些是不是都很開心很 hyper 即是比情緒價值那些來的嘛，是的，就是 Yuna 你們就是這種
5: 無緣無故扮米奇妙妙屋那些聲音，那些扮一扮咯，
4: 想不想你們好啊，
1: 是這一種來的，所以他是
3: 沒
1: 錯，是跟著剛才你就說Kathy 是食字派那些來的，你又可以形容一下 Kathy 覺得他是怎樣呢？
5: 我們有時候可能說、今天聽日的 schedule firm 了沒有，他說、未知啊未知啊，然後就會
6: 未知你說
4: 哇你記住他啊
1: 我們有時候真的這樣
3: 的，是
1: 的
3: 突然之間係啦，佢本身好似冇聽緊咁，
5: 好似冇聽緊咁，但係佢突然之間一下直擊你個靈魂咯，
1: 係OK。幾有趣喎！你個腦裏邊應該有好多 database， 好多呢啲嘢嘅，
4: 係啊，我認識佢咧個成長嗰個力路有條 curve 喺度。首先咧，一開始我係覺得哇，佢一個好靚，跟住好似有啲高冷咁樣嘅女仔啦。即係後來發現咧，佢係經常性熄機嘅。佢係即係我哋訓練初期佢有一個躲，係因為佢話佢好似黑貓啦，自己標稱。跟住就佢最似貓嘅一點係佢經常隨地大小瞓咁樣咯，係無啦啦行行下街就
2: 唔得啦，我要瞓著啦咁樣。

0: 表演完落台底下就我哋系咪可以走啦咁样咯。跟住但系即系再识耐少少，都觉得佢系其实好有细心嘅一面，同埋佢冇想象中咁高冷嘅。佢都成日会，虽然佢成日话要翻屋企，但系佢翻到屋企都会成日 send 啲无聊 reels 出嚟，或者系整完意粉影出嚟，跟住啊好食。
1: 但系佢哋唔一定会复我咯，会自己继续喺个 group 度 send。
2: 高冷嘅佢哋三个
3: 会消失咯 ，I mean 会
1: 系啊，咁我就唔会理佢哋复唔复，我都照 send 咗。
2: 系，阿娟亦都有形容话你系会都有啲大头虾时候嘅你嘅，系咪噶？系咪噶？
1: 我覺得是 Vicky 咯，
0: 本人否認。
2: 即係我幫佢傳過係俾 Vicky 先。有冇啲咩例子令到你覺得 Vicky 係大頭蝦咧？
1: 因為咧，我哋有一次就係我同 Vicky 喺油麻地站，我哋拍完片咁樣啦。係。跟住咧，Vicky 就叫我幫佢影幾張相咁樣。好啦，咁影完之後咁啱我架車到咗，咁我就同佢講：哎，我要走啦，拜拜拜拜咁樣。跟住我就衝咗上車，我想翻屋企嘅。咁跟住咧，我先發現，我手機
2: 想翻屋企，
1: 唔知去咗邊喎。跟住原來咧，我手機係喺 Vicky 嘅袋度，跟住 Vicky 仲喺油麻地站自拍緊咁樣。咁跟住我就好驚啦，所以我即刻咧就問我隔離嗰啲。嗰啲路人啦，我就問啊，可以借手機俾我，跟住我就用佢哋嘅 IG 咧去 DM 曬我每一個成員，跟住咧咁啱咧 ，Irene 咧佢嘅陌生信息嚟嘅，即係我 send 俾 Irene 嘅嘢係應該冇咁快收到，跟住所以我就去問一個路人借佢嘅 Gmail，send Gmail 俾 Irene， 咁嗰一刻咧，Irene 先真係睇到我嘅信息喎，咁佢就即刻打俾 Vicky， 咁佢就話：喂 Vicky， 你哋咩事啊？咩？Cathy 係咁 DM 我，
4: 係有 send email 俾我，
2: 佢哋睇到
5: send email。
2: 因為而家我哋呢一代，我哋好少會背電話 number， 以前我哋就會打多電話。你真係背唔到，你真係 DM 同 email 嘅，真係。
1: 跟住後屘Vicky 先嚟翻油麻地站揾我，咁我就一直喺油麻地站，我就完全冇收到任何嘅消息，因為我手機已經喺 Vicky 度咯。
3: 佢已經係慌張到咧，淚眼汪汪咁樣喺度問緊個職員啦，啊，可唔可以借電話咁樣？跟住我接到 Irene 嘅電話嘅時候，我就。啊，系啊，系啊 ，Kathy 部电话喺我度啊！哎，我而家冲翻去揾佢先咁样，跟住讲讲下嚟啊。同 Cathy 命運般相遇，終於揾到佢啦咁樣。
0: 但係最搞笑咧，其實 Cathy 借到電話嘅時候，可以直接打俾自己電話。
3: 咁咪唔使 DM 我哋咯。
2: 係喎，你又講得啱喎。
0: 佢兜咗
2: 深水色嘅 Ivy 嚟，
5: 其實你係咪連自己
2: 電話都唔記得？
0: 自己 number，
3: 佢係諗知我有呢個方法，
0: 諗唔到呢個方法。我甚至係打埋俾，唔係即係 DM， 跟住叫 Yuna 嗰啲，揾埋經理人啦嗰啲，即係 DM 埋經理人都有。
1: 係，全都冇
2: 啊！頭先因為 Kimmy 你話 Vicky 係即係大頭蝦多啲咁，
1: 好似係你喎咁講法。
0: 但係因為其實呢件事，我認為係 Vicky 造成，就係因為佢冇俾翻手機我。佢冇俾翻手機，我就搞到變咗咁啦。
2: 係，因為我本身覺得做老師咧，應該即係我哋嗰啲stereotype 老師嗰啲，即係好有條理啊，
5: 細心啲啊，
2: 細心啊，即係嗰啲啊。係。點話其實係落咗堂之後就
1: 完全係反轉再反轉。
2: 係點樣？
1: 因為我成日都會即係嗰下就係完全唔記得啲成員嘅嘢又喺我度啦，即係借完我冇心要。M 咗佢哋啲嘢，但係就係翻到去就，喺我度喎，原來咁樣。例如 Kathy 嘅手機啦，例如係 Yuna 嘅粉撲啦，例如係 Irene 有件背心，好似喺我屋企啦。
0: 哎，我要爆料啊！有一次咧，佢去完我屋企之後咧，首先屋企唔知點解零零舍多咗好多間睫毛啦，同埋多咗件外套啦，多咗對襪啦，跟住咧又著走咗我外套，又攞走咗我袋，跟住又攞走咗我把遮，跟住咧仲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就走咗咁樣。
5: 你每次做完嘢應該都收穫豐富喎，即係好似 shopping 完。
2: 但佢收穫嗰啲嘢唔係佢自己喎，
5: 最勁係
2: 㗎。佢會唔見咗自己啲嘢，但係多啲都唔係自己嘅。
0: 我有一次拍完嘢咧，唔見咗尿袋咧，我諗都唔使諗，直接 DM 佢啦。Vicky 有尿袋係咪你？真係係
1: 啦，係啦。
5: 所以有啲咩物資揾阿 Vicky 就啱啦，係嘛？
1: 係，我係呢個團嘅小偷。
2: 隨性咯，我會用翻一啲比較好啲嘅字，隨性啦，係嘛？咁你相信係咪 Irene 就係 firm 啲嘅？因為頭先譬如 Cathy 你揾到，跟住 Irene 你會覆啊，同埋你知做健身教練呢啲咧，
5: 會係 cool 啲、冷靜啲嘅
2: ，discipline 啲嘅。你知係啊？佢係咪即係一個比較 discipline 啲嘅人咧？你哋眼中覺得 Irene 可靠啲嘅咧？會唔會係咁樣樣咧
1: ？Irene 都係嘅 ，most of the
5: time，most of the time 嗱，好緊要啦呢一句
2: ，Vicky
5: 呢句 most of the time，Vicky
2: 口中講特別唔同啊呢個 most of the time 係啦。
5: 咁我想聽唔 most of the time 嗰一個部分啦
1: ，most of the time 應該係一個。
3: 好自律啦，跟住之後對自己好有要求啦嘅人嚟嘅。咁但係除咗咧，即係食飯嗰啲咧，佢又會唔記得嘅，即係佢會唔記得自己生理需要咯。呢樣
2: 即
3: 係
2: 唔記得需要食飯，
3: 唔記得食飯啦，唔記得要瞓覺，唔記得要休息，
5: 記得瞓覺呢個病喎。
2: 咦，太陽出嚟係喎，唔記得瞓覺。
5: 唔係，但係佢唔記得食飯會唔會係因為可能佢即係好注重嗰個管理啊，即係身形上管理，所以就有時食少啲咁樣。
0: 其實唔係嘅，我試過見佢揀咗差唔多一個鐘都未揀到食咩咯。
5: 選擇
3: 分啊！佢嘅要求就係高到佢即係要揀嘢食幾粒鐘都
1: 未。咁啊，要揀翻即係你要有菜啦，有肉啦，之後你仲要有碳水，即係但係你仲要好食喎，即係唔好食。
5: 真係好難揀嘅。
1: 即係所以其實即係喺我個腦入邊，即係要求比較高啦。
2: 就會諗好多嘢要讀啦。
1: 即係我會係咁諗，即係可能諗個飯究竟好唔好食啦，咁夠唔夠 protein 啦，係啦，食咗有冇意義啦咁樣。係啦，
5: 食咗有冇意義？呢一個值得收視啊！呢個
2: 係啊，我
0: 食咗排唔排到便啊？
2: 唔係咯，我用嗰今日嘅 quota 嚟食喎，冇理由嘥咗 quota 啊嘛。
1: 係啦，要寫篇文反應。
2: 但唔記得瞓覺呢單嘢咧，咁係即係呢啲又點樣咧？
1: 太多嘢諗啦，即係同埋太多嘢想做咯，即係我自己覺得24个钟係完全唔夠咯，即係我希望一日有48个钟。咁樣嘅話，即係因為我可能即係做 gym 又想要啲時間，即係拍自己又嘢又要時間咁樣啦，之後可能同 friend 一齊又要啲時間咁樣啦，即係我就會好想即係做曬所有嘢先咯，多過瞓覺咯，
3: 工作狂嗰啲
2: 係即唔會停嘅，
3: 係啊，即係佢係做到一個點，就突然間叮一聲啊！我要食飯咁樣，佢就即刻乜都唔做，我淨係要食飯咁樣喺度話，邊度有餐廳，邊度有我想食嘅嘢咁樣，
2: 好搞笑。咁會唔會瞓得好少咧？即係因為其實你每日都想用盡啲時間去做嘢嘅喎，你嘅休息時間。
1: 瞓覺咧係比較難咯，因為我瞓覺嘅時候都會想諗嘢。瞓覺之前我都會係咁喺度諗聽日要做咩，然後要排個 schedule 出嚟咯，喺我個腦入邊。
3: 我有一次去 Irene 屋企啦，跟住咁啱睇到諗住開 YouTube 睇下咩搞笑片睇啦。全部都是人生励志的心理成长类，你如何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如何分配时间，
5: 拖延症的三大迷思，
2: 30岁前要做的10件事。
5: 欢迎来到收听这个心流研究室，
2: 如何善用时间的最大管理，
3: 会拖延的。
5: 嗱，咁啊，聽完真係4个，真係聽得出啦，好唔同嘅4位女孩子。但係去到有冇話即係Gen D， 即係呢個團體成咗團之後，有一個 moment， 你哋真係終於有嗰種實感，就係、是、係我哋真係一個女團，真係一個成立咗嘅女團啦，四位一體啦咁樣。
1: 我覺得係有一個 moment， 就係我哋第一次出 show， 即係4月7号嗰個 show。咁我哋上台表演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圍埋一齊，我哋都互相可能講加油、打氣嗰啲。咁嗰一刻先真正係意識到，因為大家一齊緊張緊嘅。咁嗰一刻就覺得，即係我哋去到呢個地步，一定要即係無論點都好多嘢表演埋今次嘅 show， 要一定要努力咁樣，即係有呢一種嘅感覺喺度。
2: 即係個團隊好強
1: 咁樣
2: 咯。其他咧，即係嗰一次嘅表演，會唔會對你嚟講都好難忘咧？真係。
1: 我覺得係即係嗰陣時準備上台啦，然後我哋就4个人伸隻手出嚟，然後咧就好似我哋真係得翻大家依靠嘅感覺咯，即係嗰一下差啲。
0: 喊出嚟
2: ，而真係有自己第一首作品掟出去啦。咁其實即係講呢一首歌啦。嗰陣時係點樣開始去籌備呢一首歌？因為見到係揾即係日本idol 嘅作曲家去，即係好 fit 嗰個 style 噶嘛。即係做歌嘅時候，其實嗰個過程又係點樣樣咧？
0: 我其實最主要都是交給公司同另外日本那邊去溝通啦，跟住但係咧，即係我哋聽到首歌咧，就係我哋本身腦海中想要嘅畫面就係、是、日系嘅，跟住我哋自己好中意啲 band 底、band 生底，跟住熱血少少，跟住我哋係想係件事會令人好想跳起嚟啊，令人好洗腦嘅咁樣嘅，跟住咧收到之後就係覺得好 fit 咁樣啦，跟住揾埋日本嗰邊嘅編舞咁樣，然後。 就成件事就係我哋出嚟想要嘅嗰種，有少少動漫嘅片頭曲嗰種感覺。係
2: 啊
0: 係
2: 啊係啊係，
0: 亦係
2: 個。係咁咧，其實譬如風格上面會好快聯想到，但喺嗰個題材上面內容啊嗰啲咁，見到係 Oscar 填詞，會唔會都有一個機會？可能你哋都唔知道有一啲嘅自己嘅感受，可能會 share， 或者佢會問你哋一啲問題，然後佢再綜合咗呢份歌詞出嚟咧嗰陣時。
1: 是啊，其實都是因為你見到歌詞入面呢有總會害怕被嫌上啦，同埋總會害怕沒流量啦，咁其實呢個就對應返我哋之前都有拍開片，咁其實就係即係 IG 或者係網絡世界，你可能做呢行都會好驚冇曝光啊，冇人睇或者被人鬧咁樣，但我哋就要即係我哋呢首歌之前都有同 Oscar 見過面啊，傾偈 share 過我哋嘅諗法咁樣，即係都想抌走呢啲嘅顧慮啊，即係勇敢追夢，咁所以佢就將呢樣嘢再結合埋呢個日系動漫嘅一啲少少元素啦，擺入去好似一個遊戲咁樣嘅元素嘅歌詞咁樣呈現出嚟。
2: 嗰時佢冇話即係見面嘅時候 ，Oscar 會有問過你哋一啲咩問題嘅，仲記得係？
1: 佢問我哋中意睇咩動漫？係
0: 啊，佢記得佢問動漫。
2: 你哋中意睇咩動漫？我好想知喎。
0: 我中意睇進擊的巨人，
2: 係 Yuna 中意進擊的巨人，係
0: 動漫
1: 嘅動漫
0: 之王，
1: 係啦，
5: 動漫迷，
2: 動漫迷嘅，係 Cappy 嚟嘅。
1: 我唔睇動漫，
2: 係
0: 佢睇嘅動漫，但係佢哆啦 A 夢，
1: 係啊係啊，蠟筆小新，
2: 哦，啲搞笑嘢嘅，都係嗰啲輕鬆搞笑嘢嗰啲嚟嘅，係咁 Vicky 嚟嘅。
1: 我中意嗰啲勁少女心，即係守護甜心
2: 啊，啲青春
5: 啲嗰啲啊，
1: 係啊
2: 係啊。咁啊 ，Ivy 你咧？
6: 我中意我獨自星球。
2: 哦，
5: 好韓系啲嘅，
2: 係
5: 有靚仔啦，有肌肉嘅。
6: 除咗呢個點之外咧，仲可以睇佢點樣一步一步向上。
2: 係，即係不斷有好多唔同對手打啊嗰啲。
1: 都 feel 到我哋四個係勁唔同。
2: 係，反映到嗰個 character 咁樣。咁我好奇喎，即係譬如頭先阿 Vicky 講嗱，中文老師啊，佢文字好敏鋭。
5: 係啊，
2: 你又覺得即係即係特別可能你去睇到呢個歌詞嘅時候，你自己嘅感覺又會係點？
1: 我自己覺得是很
5: 改短啊，攞支紅筆出嚟剔噶啦。
1: 所以我真係有圈到，因為其實
2: 慣咗
5: 呢句寫得好，
1: 覺得好好啊，好中意啊咁樣。尤其是佢擺咗少少寧為玉碎啊，即係呢個少少典故嘢咁樣，即係我就覺得好特別喎。好少女團嘅歌會有啲即係關乎可能成語啊，
2: 五味雜陳
1: 係啊，五味雜陳呢一啲，即係會有少少中國嘅文化咁樣啦。跟住之後又有結合到日系嘅嗰種怪物啊，掟出去又有啲口語，即係我就會覺得好新鮮咯。同埋我覺得 Oscar 係好擅長，即係佢有幫其他嘅團啊或者歌手作歌，但係佢就 kind of 幫我哋量身訂造咗一個我哋嘅特色嘅嘢。
5: 咁但係喺呢一個即係成份歌詞之後，就已經開始係咪要分大家唱邊個位啊嗰啲要就係一齊傾啊，定係點樣？
2: 即係就唐經去發版點樣分配點樣唱呢？
1: 其實分配主要都是可能我們經人都有幫助，就在想可能我們的音色啱哪一段這樣咯。不過我們是全部都有試唱一次，可能他就聽完之後他再分咯。
2: 咁其實真係去 studio 錄音嗰種感覺係點咧？即係咪一種好緊張啊、興奮啊、開心？即係一種點嘅心情咧、
6: 啊？
2: 你哋
6: 啊，我會覺得因為呢啲機會真係唔多啊嘛，咁之後咧我就會覺得即係我自己會想唱歌更加好啦。之後咧我就會覺得可能唐卿監緊嘅時候，佢會同你講好多唔同嘅技巧咁樣，即係例如如果你要唱高音的話，你可以這樣唱，
5: 即是側
6: 頭
2: 瞓禮鏡咁樣，
6: 咁樣會容易啲爆到個音出嚟，即係同埋可能有少少，即係佢都會講咗好多你呢家呢把聲嘅可以唱啲咩啊，適合點樣去練啊，咁樣即係我就會覺得好開心咯，即係我又覺得嗰日哇成長咗好多啊，因為我嘅課題係成長。
2: 咁另外三位即係可能喺錄音嘅時候，唐卿作為監製啦，你同佢又有冇一啲咁嘅小片段？好記得嘅咧，
1: 我想講其實我都好開心，因為咧係同唐卿，即係佢幫手我哋，即係睇我哋錄音嘅時候，佢都有俾好多建議啦。跟住佢都有讚我嘅咬字係幾清晰嘅，所以我就好開心咯。即係好似讀新聞嘅意義就係喺呢一刻，
2: 係終於有可以有發揮嘅地方啦。
1: 係啊係啊。
0: 因為呢我哋今次錄音同平時以往嗰啲唔同啦，因為唐卿佢整親啦，跟住所以呢佢其實係喺屋企，然後 Zoom meeting 同我哋錄音嘅，跟住呢好得意就係錄錄下音嘅時候，成日會走到去個 cam 前面咁樣仰下，跟住都去玩下，跟住然後佢雖然即係指導方面係冇問題，跟住但係更加開心係可以見到佢屋企嘅貓咁樣。
5: 哦、okay, 最緊要有貓，
2: 有貓見到開心，
5: 咁就鬆曬啦。
2: 呢個難忘呢個，
0: 好搞笑啊！
2: 係咁 ，Vicky 你自己錄嘅時候咧，
1: 我自己都係。嗰陣時係我病咗啦，我又病咗，跟住佢就係咁提我話、欸：你唔好飲椰子水，因為我攞咗一大罐椰子水。佢話：你飲椰子水，把聲咪仲即係甜甜地嘅話，會起痰啊嘛。跟住就係咁樣，佢俾咗啲快啲好翻嘅 tips
2: 嘅建議，
1: 呢個好緊要，因為我成日病咯，我哋團
2: 嘅。係，因為同埋你作為即係表演者，身體係好緊要嘅呢一個。咁佢拍MV 嘅時候咧，即係 MV 會唔會都係即係嗰時嘅狀態？大家都係健健康康咁樣拍，因為拍 MV 都長噶嘛，可以係啊，日曬雨淋啊嗰啲咁樣噶嘛，係啦。
1: MV 都有個好緊要嘅趣事要分享嘅。係啦，就係、是、我哋有個場景係要掟水彈咁樣，咁、每個成員都會輪流被水彈掟濕咁樣啦，因為掟出去啊嘛，咁就，但係咧我哋有一個成員啦，唔講係邊個住啦，佢咧就俾人掟到個頭髮濕曬，跟住佢就即刻扁曬嘴話：我拍唔到落去啦，我唔拍啦，所以就好似想走人咁樣，我哋全部就好驚啊公主你冇事啊嘛，
2: 差啲講咗個名出
1: 嚟，我心情唔安
5: 咗，我已經估到啦，
1: 點知佢一攞個電話，一攞起個鏡頭，屌你喎！跟住開始發造型喎，
5: 又可以拍啦，
1: 我又可以了咁樣。
2: 係點解咧？係咪因為濕咗嘅時候，即係驚可能本身嗰個造型會唔同咗啦，咁樣擔心。
1: 係啊 ，Jeffy， 你覺得係點解？
2: 係咯，你估嗰個當事人點解會咁樣？
1: 係咯，唔係因為當刻其實。即係我係最尾一個俾人冧，
0: 係你咩？係你，
1: 係你，係你喎。咁跟住咧，嗰一刻我就喺度諗，點解其他成員都係乾爽嘅，點解得我一個咧連頭髮都濕埋啦？跟住我嗰一刻就喺度諗，係咪因為最後一個佢想快啲用曬啲水彈？
2: 用曬喺你身上面啦。
1: 係啊，跟住就。覺得個頭濕曬、塌曬，應該影唔到咁樣咯。咁、但係好彩照鏡嗰一刻發現都 OK
5: 嘅
2: ，OK 嘅，係啦。咁所以有呢一個 MV 係一個好喺校園裏面有好多唔同校園嘅造型咧。咁亦都有阿 Regine 做導演咧，係啦。咁所以就有新嘅女團啦 ，GND Girl Next Door 嘅四位，因為你哋嘅第一首拍嚟作品掟出去啦。咁今日多謝四位上嚟啊！我哋下次再見啦，多謝你哋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这个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有变数。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给系统有明确记录。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香港是国家唯一实施普通法的地区，与内地的法律制度不同，但是彼此有共通语言，就是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的基石。他将会继续和议员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特区的立法质量和效率，与内地立法机关多交流多沟通。李慧琼在社交专页又表示，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宪制职能，既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参考国家经验，加强新兴领域的立法工作，以加快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有美国白宫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窃取美国 AI 初创公司的大语言模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 AI 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林健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 AI 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的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而家消散之中的龙尾啦，排到去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伟发道同埋鲤鱼门道的龙尾就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圣德勒萨医院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 较后位置，太子道东天桥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大系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山东街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而家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加上啦，较早时近住水渠道曾经有另一宗意外，所以弥敦道南行是比较多车，龙尾系塞到去界限街。邻近的街道去弥敦道都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分别去到太子道近。龙尾分别去到荔枝角道近住太子道西，同埋亚街老街近住怡安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繁忙。伟业街东行去敬业街，龙尾近考明街。观塘绕道东行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 Megabox 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思瑞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嘅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11: 好。
10: 有冇食啲健康嘢？
11: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10: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11: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10: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11: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10: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11: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10: 点解你咁叻嘅咧？
11: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你好，我是 Albert。一个礼拜落嚟，我哋日日都喺度推广啊！我唔系卖广告，我唔系推广咩，唉，即系硬 sell 一啲乜嘢事情，因为我哋香港电台唔可以卖广告。不过有时谂起呢啲歌咧咁好听，又好啱某一啲行业，即系攞嚟玩下。所以今日我哋都唔好俾佢停啊！由而家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继续 sell 嘢，系用歌曲嚟 sell 啫，亦都唔系为我自己 sell， 我介绍下啫。如果你做飲食業嘅，嘩，喺香港最重要噃，飲食天堂嚟㗎嘛。飲食業以前呢就梗係要色香味呀，推廣呢啲嘢啦，點好味法，點樣抵食。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一首歌搞掂。陳百強摘星，米芝蓮幾粒星呀，好緊要㗎噃。唔該曬 Danny。

陈百强摘星。好啦，如果你话我系飲食界㗎喎，仲有啲咩歌可以推介呀、啊、研究一下先，你做边一类嘅飲食呀、啊、哦，我做韩式料理呀、啊。韩式料理用啲咩曲线去宣传最好呢？可不如咁啦，搵返我哋本地大家认识亦都尊崇嘅形象，都唔使请佢喎，攞佢隻歌嚟播下就得啦。徐小凤唱呢首歌可以为韩式料理去推介，歌名叫做《泡菜的故事》。

徐小鳳係應該都啱嘅，韓式嘅泡菜咧嚇，即係叫堅持。好啦，有啲另類啲嘅，你話如果我係做嗰啲咩避風塘美食嘅，大家知唔知道點解會變成咗避風塘美食咧？嗬，簡單啲講啦，因為以前我哋有個銅鑼灣嘅避風塘啦，咁喺個避風塘嗰度咧，本來就唔同食肆無關嘅，不過夜晚嘅時候咧，就會大家出去遊河。搭住嗰啲舢板，咁然後呢就有人呢就有啲舢板喺旁邊經過，竟然個舢板上面呢有一度，嘩，有麵食啦，有燒鴨米粉啦，仲有呢一種叫做炒蜆，諗起都想食。因為你知啦，平時炒蜆辣辣地咁樣啦，已經係好和味㗎啦嘛。點知呢仲係夜晚嘅時候有個舢板嗰種情趣呢就真係無以倫比。咁所以後來冇咗避風塘之後呢，所有呢啲食肆呢喺艇上面嗰啲食肆呢全部上岸，真係上岸啦，賺咗好多錢啦。上咗岸之後就開鋪頭，嗰種呢就叫做避風塘美食。今日嘅文歌味道由我去推介避風塘炒蜆，旁的啟示。40年珍藏。

避风塘的美食里面的避风塘炒蚬，我喜欢大辣的那种，有些人顶不住，但其实我都可以吃到辣。蚌的启示，蚌就是蚬咯，大隻一点那些。好啦，继续吃啊，哇，吃个不停啊。现在香港最多的食肆我真的没有数过，但是街头巷尾点都有一两间，差不多一定的甜品店。甜品店之中呢，又分开中式甜品，有些西式甜品，有些中西合璧，甚至如果有些高级的地方，贵的地方，在一些大型的商场一定有雪糕店。虽然说贵贵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真是好好生意。咁但你有时去到某一种程度呢，就唔係淨係喂我雪糕几好食几好食㗎，而係 sell 嗰份情意，尤其是嗰啲情侣啦，你一啖我一啖嗰啲呢。所以呢，我哋推广雪糕店嘅雪糕呢，唔应该硬 sell， 应该呢好似雪糕一样，係要软硬适中。软硬适中而且浪漫气氛喺度嘅呢，介绍一首关正杰唱雪糕。

0: 雪中情，可以是雪糕店的推广歌曲，可以是雪糕店的店铺名，又或者在雪糕店的 menu 里面的其中一款雪糕都适合，又甜得来又有浪漫的气味。关正杰，雪中情。好了，李克勤和阿伦开云吞面店大家都知道的，听闻克勤又好像想开多间，他说想开一间京菜的食肆。京菜香港梗有啦，不过佢话我净系想喺北角嗰度开，吓、指明噶喺北角开一间京菜嘅食肆，应该用咩歌咧？可有佢？唔使推介啦，你自己唱咪搞掂咯。李克勤唱《北京北角》，
1: 北京北角真心相爱，好想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7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2:30，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受伤女乘客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有日本传媒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他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日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接触交流，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同日方会面的安排。另外，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由于日程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啦系全线封闭紧，全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过去面包厂噶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屯门方向左转落去深井嘅支路挤塞啦，龙尾系过咗丁九交汇处，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咁要行青山公路。朋友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海丰园少少。喺九龙方面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就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仲有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至於較早前彌敦道尖沙咀方向跟住山東街的意外清了場的啦，還有就是太子道東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九龍城迴旋處的交通意外都處理好，兩邊的交通同樣回復正常。轉睇睇隧道情況啦，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啦，車龍就排到去理工大學灣位。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角，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跟住加道里道至到窝打路道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那段都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将军澳宝顺路宝。

0: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一茜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年年年轻跑输了不怕错追，仍明明只中
1: 秋。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 本地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五位成员性格大不同，他们会分享音乐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沟通。
1: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4: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觉得我自己好細个就觉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着數，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你好，你好，我哋咧今个礼拜继续咧将一啲我哋耳熟能详嘅歌曲，我哋听咗好多年嘅歌，变成咗一啲推广嘅歌曲，包括广告歌啦。跟住落嚟咧有啲唔同嘅行业啦，譬如话有啲堪舆大师，如果佢要曲线宣传，不如咁啊，试下啲堪舆大师或者大姐，成日都出镜噶啦，横掂。不如唱歌啊，他们唱歌真的没听过。是啊，啲风水大师唱歌梗係要唱呢一首啦。轮流转，你而家好穷唔紧要，迟啲你就会好富贵啦。郑少秋轮流转。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啊嘛，咁所以嗰啲堪舆大师大姐喺电视嗰度啊，为一啲慈善嘅演出咧吓，咁、啊、可以唱呢一首，咁就可以曲线宣传下自己嘅风水世界，几好。唔该晒秋官，讲起阿秋官咧，我又谂起一首歌咧，应该咧系即系男性嘅古龙水啊，系啦，即系 Cologne 啊。男人嘅古龙水其实都好多广告嘅，如果你留意一下，因为揾边一首歌好呢，因为我觉得男人嗰啲香水或者古龙水咧，唔应该太俗气，唔应该太浓，应该有啲飘逸清香嘅感觉。呢一首就冇一定，因为由歌词开始，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哇喺湖海吓、啊、飘我影踪、啊，好飘逸嘅感觉，但系有男性嘅魅力喺度。郑少秋，楚留。

該曬秋官咧，又一次嚇同我哋推廣告，借用咗呢一隻楚留香。所謂呢啲留香呢啲香味咧，好有男性嘅飄逸。所謂男性嘅廣告推廣咧，其實周圍都會見到噶啦，成日都會見到啲明星冇著上身。哇！喺梗系起码都会见到六嚿腹肌嗰啲先至够胆咁啦。咁其实呢啲咧就亦都系男性嘅，即系唔使出声话俾你听，就系、是、靠佢哋嘅身体。呢啲叫做 body language， 身体语言咧就系呢一挺啦。而嗰啲咩肌咩肌咩肌六嚿腹肌朱古力肌，全部咧都系靠呢个身体语言，一句对白都唔需要。如果你要的话。唔该，你嚟我哋嗰度，每日操几多课，每课几多钱？经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好似郭富城咁样嘅身段，呢个就系我哋嘅 body language， 身体语言。罗文。

罗文嘅身体语言我哋经常都见嘅，因为喺台上边咧，佢真系潇洒得嚟咧，就真系控制自如，满场飞嘅，而且佢夹埋晒佢嗰啲服装啊，闪灵灵有致，嗰啲舞蹈有致，眼神抛出去有致，都系罗文嘅最杀食嘅身体语言嚟嘅。唔该晒 Roman， 讲起罗文，不如咁啊，好似秋官咁，唱完一首唔好走住，唱多首啊，都系要麻烦你啊，罗文。剛才讲了男性的身体语言要操 fit 卖广告，那女性的整形得不得？得，没问题，怎么都可以，很容易化为女性的整形。听说如果你统计一下整哪里最多呢？可这些是已经是一个传统来的。不过我想请罗文解释一下，如果要推广女性整容最多的地方，唱咩歌好啊？罗文唱《作大》。

唔该晒，罗文，唔会见怪嘅吓。潮流兴作大啊嘛，即歌名就叫做作大。咁所谓作大也者，有啲真系正，有啲咧就要辅助一下嘅。咁我都睇到啲广告，尤其是留意到我啲朋友，佢真系从事呢个行业，唔系真系乱咁作嘅，而系好认真地研究设计。黄沾嘅女叫做黄雨诗。大家应该会知道佢，即系娃娃姐个女。阿雨诗咧，佢咧就做一个行业咧，就系即系设计一啲女性嘅内衣裤。咁而且咧，当然系包括咗有胸围啊、有剩啊咁样，就而家都好大嘅潮流。咁我觉得有只歌咧都好啱佢，就徐小凤唱嘅，叫做《情比雨诗》，黄雨诗《情比雨诗》，而且佢做嘅工作。设计的部分都跟这首歌有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话，将会维持在九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甚至提高至到十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俾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话系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喺执行上嘅经验同困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冇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的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循不同的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需要立即通知医护，令到系统有明确记录。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右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工作暑热警告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跟住是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26.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南偏南风3级， 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呢节新闻同云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最挤塞嘅位置，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现时系全线封闭，龙尾系塞到过去海尾湾噶啦，咁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公路屯门方向左转落深井嘅支路挤塞啦，龙尾就过咗丁九交汇处，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嘅车龙就过咗青马大桥少少。重复多次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塞到过去海尾湾，影响到屯门公路左转落深井之路挤塞，龙尾过咗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过咗青马大桥。咁要行青山公路经深井入屯门嘅朋友啦，最好就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就是一些清場的意外啦，就是較早前長沙環道去美孚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意外清了場啦，西九龍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處的意外都處理好啦，還有在港島那邊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的意外都清了場，三個位置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在将军澳的影业路啦，嚟紧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的11点直至听朝6点，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呢一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常宁路或者宝宁路来回方向驶入去影业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方向。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的，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吧。

开始星期四晚甜淡情怀。而在今晚呢、這个时候呢，感觉上呢好想大家有多啲嘅亲近。所以多啲嘅亲近就希望你可以过嚟我呢边啊。咁而家你系咪已经过嚟緊，又或者你嘅耳朵系咪过緊嚟，又或者已经系贴近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小时。咁我哋就欢迎你啊。

佢哋系 Beatles。好多时咧，即系我谂喺佢哋嗰个年代啦，当佢哋咧即系风起云涌嘅时候，或者咧即系去到每个地方啦，即系嗰阵时都系兴咧去 touring 嘅，即系咧佢哋嘅演唱啦，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然后疯魔咧即系唔同地方嘅一啲嘅歌迷啦，咁所以咧嗰阵时真系会 get here get back 周围去嘅，不过有阵时候咧来来往往即系有。阵时会唔会觉得都会唔知道自己去紧边度咧咁样样？咁我谂最紧要咧就系可能喺当年做一个乐队咧就有好嘅经理人啦，会安排你嘅行程啦，跟住咧甚至乎咧即系一路咧帮你咧即系揾到你歌嘅路向啦。咁每样嘢其实都讲紧个方向嘅，咁所以有阵时候点样行或者行几多次？其实都唔紧要，最重要嘅咧就系你要知道究竟你去紧边度啊。

佢系 Carol King。咁你系咪都有一路 follow where you lead？ 啱噶，你一路 follow 住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同埋咧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啦。星期四晚上咧，你嘅主持系我，我系潘芳芳。有阵时候咧，我哋都会咧，即系唔系好知道自己想去边度。咁喺呢种情况底下咧，我哋可能咧就会咧睇下会唔会跟住一个我哋信任嘅人咧，又或者我哋觉得咦大家有共通点，佢行嗰个方向，我哋跟住去，又或者有阵时候咧。我哋讲话一个 mentor， 即系个导师啦，又或者咧系一个咧即系领航嘅人，咁我哋都可能咧会觉得合适嘅话咧就会跟住佢。咁而咧好多时咧，我哋向住一个方向去行嘅时候咧，我哋咧就系有咁嘅需要先至会咁样做。咁而呢个需要咧，有阵时系觉得自己有咁嘅需要，有阵时又觉得咧就系人哋有咁嘅需要，自己要咁样行，系咪咁样咧？或者你可以咧，即系谂下，好多时咧喺我哋人生中有好多咁样嘅情况，就系、是、究竟系我哋跟住人行啊，又或者我哋觉得有需要咁行啊，又或者我哋觉得有需要咁样行俾其他人去感受咧，咁样。咁但系去到尾，有阵时候啲嘢行嘅系自己。咁我谂，如果身边有个朋友或者有个亲人，佢可能好温馨咁样提点下你，问下你究竟你知唔知去边度噶？因为好多时咧，我觉得如果有咁嘅人咧喺你身边系好重要嘅。

有時諗翻起咧，我哋咧即係年輕嘅時候咧，父母咧有陣時候當你出街咧，都會問下你究竟你去邊度㗎咁樣。咁當然咧，佢哋唔係話究竟你知唔知你去邊度，就係、是、問你去邊度 ，Where do you go to？ 又或者 Where are you going to？ 可能會係咁樣。咁如果咧佢可以咧更加温柔咁講一句 My lovely 咧嗰種温馨嘅感覺咧，有陣時候我諗好多朋友咧都唔會覺得煩，可能都會咧真係認真。想下究竟我去紧边度咧，咁样或者我而家去边度咧，咁同佢哋讲一声都唔定。但系咧有阵时候咧，就因为自己可能都唔系好知道自己去边度，又或者嗰个咧都一个几严肃嘅问题，究竟去边度咧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咧有阵时候就会冇答到呢个问题啦。咁而好多嘢都系一个量化，去几多次，去几耐，又或者其实自己知道几多。讲的是关多关多关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同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和三扩展至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说，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的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会提早至到晚上8点闭馆。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他将会继续和议员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特区的立法质量和效率，和内地立法机关多交流多沟通。李慧琼又说，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宪制职能，既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底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底下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参考国家经验，加强新兴领域的立法工作，以加快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如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果你唔做一啲好激烈嘅运动啊，又或者某一啲目标性嘅一啲嘅运动啊，或者去操 fit 自己啊，诸如此类咧，其实平时咧多走路咧都系一个好嘅运动嚟嘅。尤其是好似我哋呢啲咧年纪大咗啦，又比较懒嘅人啦，咁咧行嚟行去系唔错。但系如果讲话咧喺生活嘅道路上，又或者人生嘅道路上，行嚟行去而唔知道自己行去边度嘅话咧，其实有时就有啲人会觉得浪费咗时间。不过咧，芳芳就觉得有时有啲嘢都系因缘际会嘅，有啲嘢发生咧，总系为一个好嘅原因，又或者可能咧希望自己可以学到啲乜嘢，或者遇到啲咩人都唔定嘅。咁所以有时候咧，千祈唔好谂住自己行咗冤枉路，因为可能你去咗个地方，行远咗啲，佢个风景更加靓都唔定嘅。咁只不过咧，有时候我哋都会知道，好多机会我哋真系好似一个咧 wanderer 咁样样，周围行嚟行去啊。

有啲人就话咧，佢唔可以定落嚟啦，唔可以定性啦，所以佢咧就系个 wanderer， 周围走嚟走去啊，东南西北咁样，就好似咧我哋平时讲话咧冇脚嘅雀仔咁样样，佢唔会停落嚟嘅，不停咁喺度飞，其实有时都系好攰啊。咁啊，呢一个咧即系每个人自己嘅选择啦。咁有啲人觉得咁样样系适合自己嘅，又或者可能对某啲嘅追求咧，佢觉得要咁样样做。咁我哋通常咧都唔会质疑啦。咁但系只系希望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大家都系觉得其所，然后或者系做紧自己想要做嘅嘢，然后感受紧自己想要感受嘅。我觉得咧感受系好重要。嗱，举个例子，如果你系个 wanderer， 你完全唔知道自己去边度嘅，今日咧就由 A 去 B， 听日咧就由 B 去 C， 然后跟住后日咧就由 C 去 D 咁样。但系如果你有感受嘅话，你可能会觉得我去B， 由 A 去 B， 可能是因为我想欣赏我们的风景，或者感受一下一些即阳光的感觉，又或者我由 B 去 C， 因为那里有很漂亮的海、海滩啊，或者夕阳的海滩啊，都是一种感觉来的。

而呢种感觉可能呢就是你一啲好特别嘅思念，好特别嘅回忆，或者可能仲会有其他啲唔同嘅事情啊等等。咁我觉得呢係应该有一个感觉，有个感受。有啲朋友呢或者会觉得可能自己呢情感唔係太丰富，对于呢一啲系咪有感受啊，周围去啫咁样。但係对于啲情感嘅人，比较丰富嘅人呢，我意思係佢哋去到每个地方，当我哋停低嘅时候，又或者当我哋离开嘅时候，佢哋呢都有啲好特别嘅感受，而呢啲就会慢慢累积喺佢心入面嘅。

我哋有 Elvis Presley 呢首 Sentimental Me。 有阵时候咧，讲到话 sentimental 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咧，自己嘅情感比较丰富啦，对有啲嘢咧，可能都有啲牵挂嗰种嘅感觉嘅。其实咧，有阵时候咧，嗰个情咧，或者我哋可以话系嗰种嘅性情咧，都有好多种类。咁不过咧，我谂大部分人咧，比较容易感受到、理解到或者曾经经历过嘅咧，就系两个人之间嘅爱情嘅感觉啦。

其实咧，讲到话咧，啲嘅感情咧，佢嘅开始咧，通常都系比较激情，亦都咧好多嘅节奏啦，好多嘅激动啦，甚至乎有时候咧，心情系好澎湃，又或者有啲人咧觉得话心跳咧系好快啊，嗰种嘅跳跃啊咁样。咁但系咧，可能经历到唔同嘅阶段啊，或者咧大家互相一齐嘅相处咧，可能咧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节奏啦，唔同嘅温度啦，等等嘅变化都会有嘅。咁当然啦，即系嗰种嘅感觉、感受咧，只有当事人咧先至可以感觉得到。而咧，我谂最重要嘅咧就系嗰、那个。互相一齐嘅经历啦，同埋咧互相一齐拥有嘅时间，大家一齐咧拥有嘅嗰份感情咧，都系最重要嘅。尽管往后嘅事咧，我哋好多时好难去知道，咁但系咧嗰个旅程咧系好重要。所以咧有阵时话啊，好似 Wanderer 咁走嚟走去，你谂下，如果系同一段路你走好多次咧，可能你都有唔同累积咗一啲嘅感觉都唔定，或者啲睇法又唔定嘅。咁但系咧，归根到底有阵时候咧，我谂简单啲，我就会系希望咧，只要今晚喺呢个小时可以同你一齐，就已经足够啦。

当我哋拥有嘅时候咧，我哋都好希望嗰种嘅感觉、嗰种嘅温度同埋嗰种嘅爱咧，都可以一路咧留喺度，永久不变。咁呢一个咧，我谂系好多人嘅期望啦，好好地咧去保护一段嘅感情，或者系滋养一段嘅感情，令到佢咧可以细水长流啦，一路咁样去成长，或者咧相互之间咧可以咧真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因为有一段长嘅路啦，大家要去行，希望大家咧都唔系净系单单咧拥有咧一个晚上咁简单。好多时咧合唱嘅歌曲咧，有时讲到话系唱一啲嘅情歌咧，其实咧都唔容易嘅，因为咧两位嘅歌手啦，佢哋嗰个互相嘅交流啦。其实咧都系好重要，就系好似咧有时我哋做戏咁样啦。如果有段咧好特别嘅戏，讲情也好或者点都好啦，对手大家嘅互动啦，大家点样样咧去俾对方啦，咁其实都好重要，令到嗰个戏咧好睇咧，有时就喺嗰度啊。咁所以两位嘅歌手佢哋一齐咧，唱一首情歌，尽管好似话系录嘅，或者尽管只系声音嘅，但系嗰种嘅情感嘅流露咧，其实咧同我哋咧即系睇住一场戏，两个人喺度咧即系互动啦，其实咧都系一样嘅，甚至乎我有时觉得会更加难添，因为我哋纯粹听而可以感受到当中嘅情感。咁但无论点都好啦，我哋都好希望啦，可能咧喺有限嘅时间当中，或者有限嘅缘分当中，有阵时有啲嘢喺段感情当中都可以咧恒久永远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三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到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到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的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同三扩展至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00至到晚上9:00，下星期二就会提早去到晚上8:00闭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00，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2026，
6: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心疆回忆。
7: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9: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10: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1: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2: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祝阳小日日。
13: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4: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5: 我哋有首主题曲，
1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7: 我哋有丰收。
18: 嘿嘿，我就是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19: 希望大家。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嗱，如果我哋嘅眼睛睇唔到嘅话，再美丽嘅风景，对于我哋嚟讲都冇任何意义嘅。又或者，如果我哋嘅耳朵听唔到嘅话，再动人嘅音乐都冇办法打动我哋嘅心。或者我哋时时刻刻都喺度接收紧嚟自外界嘅信息，但系问心嗰句，我哋有冇打开过自己内在嘅感官，让自己安静落嚟？因为安静是进入内在的唯一途径。若我们走入好深好深的安静里面，你将会发现，原来天涯和绝世的美景就在自己的心里面。走得越深，内在的感官越丰盈。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那在日间，我们接收来自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打开自己内在的感官，让自己走入好深好深的安静里面，我们将会发现原来天涯和绝世的美景一直都在自己心里面，身心内内相通。当你打开了内在的感官的话，对于外在很多看起上来好像很平常的事物，感受也将会更敏锐更细腻。

Leon 黎明送你一瓣的雪花。有之前陈奕迅富士山下。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23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余下嘅时间，因为大家都可以安静落嚟，借住音乐，有我哋一起走入好深好深嘅安静里面。今天你好吗？我系郑志成。

0: 佢系梁汉文，有件呢首叫做《501》。
1: 那种蓝，有生之年属于。
0: 除我之前，陈晓东嘅《谢谢你肩膀》，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嗱，未来几日嘅天气，我哋大家都好关注啊，究竟打唔打得成风？到目前嚟讲，都暂时系言之过早嘅。但系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咧，将会系大致天晴啦。明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8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4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将会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嗱，展望方面又如何呢？去到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去到周末期间海有涌浪，而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的。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9:30新闻前，陈小春，范贱。
2: 我这样强悍，我这样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我这样强壮，他这样陪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的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是配合警方的调查。伊朗传媒引述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区内的美军目标。较早时，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的声明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约旦武装部队就表示，在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三枚导弹和六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6点，跌5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跌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7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7美元，卖出40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4: 开卷落主持郑正行，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st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一些冲击加些空隙，为时别住一家。什么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3: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情如果是盲目的话，那我们又何必要擘大双眼去追逐呢？还有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又怕辜负，真的很矛盾啊，怎算好？新晓琪，不如这样吧，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你曾经爱过佢吗？想清楚，你爱嘅究竟系佢，定系爱佢眼中你自己嘅倒影？你话你已经唔再爱佢啦，系咪啊？又谂清楚，你唔爱嘅系佢，定系唔爱佢眼中嗰个不再美好嘅自己呢？

时间嚟到星期四晚上嘅9:10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 94.8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你好吗？我系郑子成。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听咗几首，可能对你嚟讲都系几陌生嘅歌，包括咗头先呢首，仲记得当年嘅一个朋友叫做李道嘛？好想好好，仲有赵学而谈一场不后悔的恋爱，当然之前仲有辛晓琪嘅不如这样吧。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不过继续下之下，我哋仲剩翻10分钟左右啫。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你都去代替说话吧。

话不经不讲，呢首歌30几年啦，嚟自周慧敏1994年嘅一张专辑叫做《成长》，里边由李宗盛作曲，简宁填词。刚刚听过 Vivian 嘅《留恋》，将时间带到仲有5分钟，去到晚上嘅10点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节目嘅尾声都要话俾你知道，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将会系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8度左右。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翻上34度，新界将会再高1-2度。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嘅，稍后去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而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张艾嘉《爱的代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是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伊朗传媒引述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区内的美军目标。较早时，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的声明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约旦武装部队就表示，在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7点，跌5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跌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4美元，卖出4057.4美元。跟住系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4、7、15、29、32、46，特别号码系23。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3万几。天气方面。受副熱帶高壓制影響，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至東北偏東大約6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 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活人，
3: 活力有。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吕仲贤。好啦，今晚嘅嘉宾咧，哇，我哋要好尊重先得。
3: 我哋有边个嘉宾，我哋唔尊重啊，吴家乐。
2: 因为佢系一个前辈，但系咧，我哋好似好熟，但系又好似原来三位都冇同佢合作过嘅。吕哥，吕仲贤。
4: 大家好。
5: Jackie。系，我哋都冇合作过嘅，但系都识嘅。
2: 系啦，但系
5: 不同嘅場合其實。
3: 喂，我好唔慣叫你呢個啊，因為點解佢去好後生啊。
5: 叫我小賢啦。
3: 咁我又你又小賢得咁緊嘢，我叫你 Jackie 啦。
5: Okay, okay.
3: 因為剛才我見到你，我嘩你好 fit 㗎喎、啊。咁跟住我就估到，所以阿嘉樂好似講到同你好唔熟，我又估到你一定係佢嗰啲體育之友嚟㗎啦。即係大家一齊做 fitness。
5: 唔係啊，我哋又冇合，以前喺
2: 電視台
5: 有交流過啦，咁如果外面我諗係，其實係咪喺南灣嗰陣時多？
2: 哇！我哋喺南灣蒲，
5: 南灣之友，
3: 南灣之友，你哋喺南灣玩咩㗎？
5: 曬太陽
3: 度哦！
2: 我哋記得嗰陣時係90年代頭啊，
5: 係啦，
2: 即係好興就係話，一係就揸架車嗰度曬太陽，係
5: 啦，
2: 一係就跑步去南灣，
5: 係啦，喂，我真係好犀利，我試過由南華會跑步去南灣，
3: 哇！
5: 後生嗰時
2: 候，係啊。真係嗰陣時有幾位 artist 都係咁啊，着住短衫短褲跑去南灣，浸一浸水曬太陽，跑翻轉頭。即係我就當然冇咁勁啦。
5: 小豪啦，
2: 係啦，小豪係咁啊，幾個好多個都係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哇，好犀利。
5: 嗰期我哋好興嘅，
2: 係啦。
3: 嗱，我哋嘅開頭開得咁客氣啦，對於前輩嘉賓咁樣，我呢個位又想講啲衰嘢啦。
2: 咁快？
3: 係啊，
6: 佢咁快嘅，
3: 係啊，因為嗰個客氣位咁樣，跟住我覺得插到入去呢、這個唔係咁好嘅位度問嘢啊。
2: 同南灣有冇關係啊？
3: 南灣都唔知道有冇關係，因為我唔知道你住邊間醫院，因為我就喺度。因為咧就嗰陣時我知道你係死過翻生，咁我就喺度講你啊，你啊，係咪啊？你個肺入咗醫院啊嘛？
5: 唔係嗰陣時，啱啱
2: 近排
3: 上年啊嘛，
5: 上年之。
3: 嗱，所以我咪就想講一樣嘢啦。其實你唔好以為我神志唔清，我係冇去過南灣主醫院。
5: 原來你咁留意我。
3: 係啦，我梗係留意你啦。嗱，我就喺度諗緊啦。喂，佢一路都有運動，咁睇住個身體，點解突然間你係會喺上年整單咁大件事嘅嘢？
5: 唔關事嘅，
3: 關唔關事嘅？
5: 因為係啊，不嬲都做運動啊，健康啊咁樣。咁但係因為我覺得啊，即係而家個社會個個病毒太犀利，
2: 嗯，
3: 係突然間嘅喎，係咪？
5: 係啊，
3: 你個措手不及咁樣，你就
5: 都唔係，佢潛伏咗好耐。
3: 你知唔知㗎？潛伏
5: 唔知，
3: 咪係咯？
5: 唔知
2: 呢個咧嗱，
5: 點解我？點解咁嚴重呢？我點解講啊？點解咁嚴重呢？就係因為由佢潛伏個時間，我諗都幾長嘅。但我一路都冇特別嘅病徵，即係冇啊，冇咳啊，冇發燒啊，冇唔舒服啊，就開始個人啊，話啊好攰，因為成日都冇精神，啊好辛苦，好攰啊，硬係回唔到氣咁樣。咁再加上舊年啱啱我第一次學人做監製啊，拍個短劇啦，咁啊。其實去橫店拍，其實拍之前已經係開始即係啊好攰啊，冇精神，即係好似有少少好似感冒咁就又唔係，咁啊冇啦，唔理佢啦，冇任何嘢，咁啊繼續睇景啊，跟住拍啊咁樣，因為短劇好快啫，兩個禮拜到啫，正式拍攝嘅時間，咁啊唉快啲拍完，嗱聲翻香港睇醫生啊咁樣，自己咁諗，咁啊拍完之後即係好辛苦，好辛苦咁捱完之後。咁就返咗上海執晒啲嘢，跟住返香港即刻睇醫生，就咁、是、樣。咁就變咗漚咗一段好長嘅時間。
3: 喂，但係嗰一劑呢即係都係幾嚇人㗎喎，即係話你呢形容呀，話你死門關嗰度咁樣兜圈喎。你可以咁嚴重咁嚴重㗎咩？
5: 可能啦。
3: 係咪
5: 呀？因為點講呢，係我昏迷咗嘅，
3: 系咯，
5: 昏迷咗嘅，喺屋企昏迷咗。咁我老婆就冇人辦啦，咁打電話 去醫院咯，去咗醫院，咁就去咗 ICU 嘅隔離病 ICU 入邊嘅隔離病房。
3: ICU 嗰個都係重嘅，咩叫 H 唔知乜嘢 U 嘅，我媽入過
5: 入邊嘅隔離病房。咁啊，差唔多五日到啦。咁啊，突然間醒翻啦！
3: 喂，即係嗱，我吞口水講過呢啲，噗咁樣，呢啲唔吉利嘅嘢要咁樣吐咗佢，吐咗佢咁樣講啦。因為點解從阿 Jackie 嗰度咁樣講一講咧？而家一啲人咧唔好去睇小老人家。哎呀，老人家乜嘢嘢喺度咁樣，唔係嘅，好多我身邊好多年青人係就係無端端可能係唔知做乜休個黑，或者係唔知做乜瞓一個覺。咁就一路好走啦，你明唔明？
5: 係啊，
3: 係啊，咁所以其實有啲位我就想知道啦。首先你有一個健康之人啦，又即係 keep 住做運動啦，又唔係嗰啲暴飲暴食嗰啲人啦咁樣，所以我都好奇怪點解會落得嗰個步驟啊，去咗嗰個
5: 咁冇辦法感染咗㗎喇。
3: 哦，
5: 因為佢唔係咩普通嘅病啊。自己唔舒服，
3: 但系你系要入咗医院昏迷咗，你先知道你感染咗嘅。之前系冇任何嘅 sign 啊，嗰啲嘢你系唔知道自己感染咗嘅。就觉得攰啫。不过香港人边个唔攰啊？个个人而家喺市，个个喺度维生嘅人都系。
5: 如果你真系想知道咧，好长啊！你
2: 俾份报告你。
3: 哦，边个报告我先睇？
2: 咁但系会唔会话其实我，因为我当时咧，其实我自己啊，我嗰段时间都有同阿 Lugo， 其实咧我哋都系。电单车之友，
5: 冇错，
2: 我哋都系电单车之友嚟嘅。咁间唔中都会约下出去食个早餐，当然好疏落啦。
5: 系啊，点解咧？因为佢系早班嘅，佢系嗰啲六点钟咧食个早餐就赶住翻屋企嗰啲。
2: 系，
3: 但系放狗啊翻去。
2: 呢个咧就晏昼嗰啲嘅。咁但系咧系啦，我哋一路 WhatsApp 沟通住嘅，突然间就系话，咦，入咗 ICU 唔系咁大件事啊。
3: 系
2: 咯，即系我就喺新闻咧同埋身边嘅朋友度听到，咁我都唔敢问，我都唔敢 WhatsApp 佢问佢。后屘知道，情况好转啦，我即刻就。问翻个情况啦，咁复翻我就好快，咁我亦都喺你身边嘅朋友度问翻啲情况。即系其实你头先讲啦，好似好攰咁，我即刻好惊啊，好惊就系话啦，你系个肺部有事，肺部感染，但系只系攰嘅感觉。
5: 个肺部感染就系冇任何征兆，即系我肺冇任何舒服，
2: 系啦，
5: 唔舒服，
2: 唔会话唞气唔顺，
5: 系啦，冇，亦都冇咳，冇任何嘢。所以就咁样。
6: 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喺医院度咁多日咧，最终啊吓，即系譬如医生有冇话俾你听，曾经透露就系呢一种系乜嘢嘅细菌咧？又或者会好多时有啲咩机会系会感染到咧？同埋睇到你嗰个严重就系你扩散到多个器官噶，咁所以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呢一个 topic。

0: 啊，繼續咧就係同阿呂仲賢傾偈嘅。咁頭先我哋第一 part 咧就了解咗，即係譬如你喺2025年嘅時候啦，係咪？因為我哋喺八月嘅時候睇到一啲嘅新聞，咁就係、是、即係你哋都好 open 咧，就俾人知道就係話啊嗰陣時你都入咗 ICU 喎，瘦咗成十幾磅喎，咁
1: 唔止十幾磅
2: 啊！40磅啊！
0: 40磅啊！
3: 喂，系入咗去咁样样，
0: 18公斤。
3: 喂，但系系因为嗱，你系一路系瘦住去咗呢个咁一路咁样瘦，先嘣一声去 ICU 啊？定系入完 ICU 之后长唔到肉咁样样 keep 住咁样瘦啊？个过程系前后系点样？
4: 个过程系其实我即系喺横店拍紧嘢嘅时候咧，拍差唔多两个礼拜啦，咁就好唔舒服啦，即系个人好攰。咁但係到第二個禮拜開始呢，我直頭食唔到嘢，冇曬味覺，我唔知食乜嘢都係覺得啊、哎、又臭又苦，即係我最鍾意食嘅嘢都覺得好、哎、難食，即係已經唔係好想食嘢，咁就開始個人咪瘦曬囉。咁、再入埋 ICU 啊，經過一段長時間啦、啊、咁嘩瘦到最後好，你見我而家都 OK 啊，嗰陣係瘦到得棚骨得返皮，即係哇好多人驚。
3: 佢幾得意喎，因為最後佢原來發覺個肺有問題，但係如果你我哋啲自己醫自己嗰啲人懶勁嗰啲，咦我會唔會我嗰個味覺啊味會有問題呢？
0: 所以點解我頭先喺之前嗰 part 呢，我想了解多少少呢，咁因為佢已經係擴散到多個器官㗎嘛，咁同埋一樣嘢呢，就是、自從 COVID 之後其實我哋大家都好驚
3: 嘅。係啊，
0: 係唔係
4: ?COVID 之後呢好多人特別你剛才講呢，
3: 好多後
4: 生嘅都唔知點解突然間就冇咗。
3: 嗱我問聽啊，
4: 其實係一啲潛伏嘅影響嚟嘅。
3: 嗰啲係好多後生仔好健康康跑個步，跟住突然見咗啦。
0: 同埋都係有同一個病徵嘅，都係會有機會有啲人冇味覺嘅。係啦，咁所以點解我會想了解多少少呢，因為而家就算我哋過咗呢一個咁樣嘅危險期啦、高峰期啦，其實我哋已經習慣咗，譬如我哋去洗手間又好點都好啦，即係你會見到有啲人呢洗完手之後都繼續攞嗰個 tissue 呢開門㗎、即係唔想掂到嗰啲病病，咁所以有一啲嘅酒店有啲嘅地方呢就係、是、洗手間外面會有個垃圾桶，就俾你就係開完門之後呢你就抌嗰啲 tissue 嘅。咁因為而家嘅人佢哋嗰個防衛意識會強咗。咁所以我想問一下，經過咁多日之後，其實醫生有冇曾經同你講大概你喺邊度感染、等等冇。
4: 唔知㗎。
0: 嘩好驚啊。
4: 喂真係唔知㗎，因為你潛伏嘅時間太耐啦。可能係前年啊或者五年前佢已經潛伏咗。咁啱嗰段時間你個狀態唔好啊，我個人個抵抗力差啊，佢咪嚟了囉。咁同埋成個過程呢真係好
3: 快啊，
4: 唔係好過癮嘅。
3: 過癮嘅，我用過癮嘅形容。
4: 即係大家覺得好慘，其實喺我自己嚟講呢，整個過程係冇乜嘢嘅。
3: 如在夢中你係咪？
4: 最慘呢就係、是、應該係訪問我老婆。
3: 係我諗真係會。
4: 我諗佢清楚過我。因為一段時間我分別其實冇嘢㗎，我又唔痛苦又冇咩，喺身邊啲我老婆啊朋友見到可能因為插曬口啊咁樣。
3: 但係我都話啦，真係要即係珍惜生命，所以而家好多人大家都要盡量開開心心，有啲嘢唔需要，唔係咒你呀，唔好諗佢，因為我哋有個前輩又係呢一行嘅、記唔記得佢就嚟結婚啦咁樣，咁跟住有一晚就係佢食下嘢肚屙，跟住就即刻送佢去醫院，咁就走咗啦。好年輕嘅我哋個前輩就係做呢行嘅前輩，咁所以我會覺得旁邊的當事人看到這一下真的很害怕、
4: 其實真的當身邊的人辛苦的、還有今次之後覺得、即很多人都會問候你啊，說、喂你小心點啦，保重啦，小什麼心啫，好小心的啦，那怎麼
3: 辦？喂那你的人生觀有沒有因為今次死過翻生而有轉變呢？你
4: 我沒有覺得自己死過翻生。
3: 我應該問你老婆，你有沒有一些
4: 東
3: 西的感覺啊？你
4: 會不會整件事呢、就是這樣說，那一次我不想再說這件事了。整個過程就是剛才說那些不舒服啦、結果我就發完氣回到上海執好曬嘢，幾日之後就回香港。回香港我已經是嘩好辛苦了，死狗這樣了、我回到去就第二日即刻去看醫生。咁因為我慣咗睇我嗰個中醫嘅，咁我走去睇個中醫啦。咁點知個中醫打完脈之後，佢話：嘩你去我隔離朋友嗰度照 X 光好啊。咁我嚇，咁我好啊，咁樣咁去照囉。咁照完之後呢， 咁其實個化驗所因為個醫生的朋友，咁其實個報告應該係俾醫生，咁但係嗰、那個佢知道我哋熟咧，咁佢就話我都要話俾你聽，你最好即刻入院。咁、我咁我攞張嘢俾醫生睇，醫生話：哇，快啲入院啦咁樣。咁、我入咗一間私人醫院。入咗一間私人醫院之後咧，咁佢就俾藥我食啦，掉個即係整下嘢，整下嘢都係好唔舒服。咁但係到而家我都以為自己住咗三日嘅啫，咁原來我住咗十日嘅。咁其實嗰陣時我已經係個人已經係蒙到
3: 神志不清啦，已經。
4: 其實清嘅，咁但係都唔知啦。咁可能到最後一日我就問個醫生，我話喂點啊？我出得院未啊？我到咩事啊？咁樣。咁個醫生就同我講話，都出得嘅，你翻屋企唞下先啦。不過要翻去復診喎、我話梗係啦。咁我翻去復診啦，到翻去幾次之後，咁又驗血啊，又照下 check 下咁樣。咁到第五日咧。咁我再翻去嘅時候，咁醫生其實都係好唔舒服㗎、個狀態死狗咁樣。咁個醫生咧就話：咦 ，OK 喎、女生，你指數幾好喎、你會好㗎啦，你翻屋企繼續休息啦嚇、哦，好啊好啊，咁翻去啦，仲接埋個朋友啊，茶餐廳即刻入去查先。我翻屋企啦，當晚就抽曬筋，成個人昏迷，嚇到我老婆死。
3: 哇！
4: 即刻咁啊，即刻。打999入咗政府醫院，咁我老婆形容翻俾，因為我已經昏迷咗，我形容翻俾我聽就係、佢話好似睇緊妙手人生咁啊，走嚟走去，哇！啲人拉鏈啊，醫生出嚟，走開走去，唔好阻住咁嗰啲，咁啊嗰幾日我昏迷嗰幾日之，醫生都同佢出嚟同佢講，佢未到過危險時期嘅，咁啊嚇死佢咯，咁變咗我咪我冇嘢噶，我又唔辛苦暈咗啫嘛，咁醒翻唔醒翻咯。
3: 哇你哇佢話會冇嘢㗎咁樣你
4: 咁同埋
3: 邊人睇咗呢一個真係
4: 個重點個重點呢就係點解咁今次咁嚴重呢咁就係第一個醫生真係誤診嘅佢就咁好簡單咁以為俾咗藥我食呀睇又話指數好呀咁樣咁原來我入到政府醫院嘅時候政府醫院真係幾好㗎喎咁所有醫生係嚟會診嘅腦科呀、物理治療科呀、胸肺科呀、下晚都嚟嘅，咁發覺原來啲菌已經走
3: 周圍走，哎呀，
4: 特別係個腦有，所以我個人係蒙查查嘅。咁啊變咗係咁樣。
3: 咁你之前誤診嗰個係咪皮膚科嚟㗎？
4: 唔係，後屘我老婆走去問佢，嗰、個醫生仲衰、你哋都冇話要照個腦，同埋我哋照個腦好貴喎。哇，咩醫生嚟㗎？我真係想上東莊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表示，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当中。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91点，跌5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跌7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63.94,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9, 人民幣 6.77, 英鎊對美元 1.333,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07美元，卖出4054.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3: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4: 平时我哋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3: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6: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7: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6: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Cindy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

0: BC 曾家伟、建设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系咪啊？吓，
1: 我唔可爱。
0: 你唔系啊？你其实你大过我啲啲噶，小爷。
1: 冇所谓啦。
0: 咁啊系咯，咁你要叫翻我小兰啊？
1: 小兰，小兰。
0: 我啲朋友都叫我老懒嘅。
2: 你哋唔好好耐。嗱，其实头先一路都有讲嘅嘢咧，咁啊，既然讲开就讲啦，就系话啦，嗱，阿 Logo 啦，就由自己有一位演员嘅身份转咗做监制嘅身份。嗱，今次呢个监制咧，自己系冇份演嘅，全监制
1: 有客串下嘅，
2: 客串下
1: 出嚟彩蛋咧，
2: 彩蛋嗰啲系啦。咁啊，睇到啲访问就系话啦，做完监制之后咧，终于都发觉。演员系好舒服嘅，
1: 最幸福。
2: 点解你会突然间剔起你个心想去做呢个嘅电影监微电影嘅监制咧，或者短剧监制咧？
1: 我想试下嘛，因为嗱讲真，啲人问我啊、哎，你想唔想做导演啊？演员演得好啊，跟住做导演啦、啊。咁、但我由 day one 我就知道我自己冇呢个天分。因为我相信一个导演系需要睇好多嘢啊，即系你有你自己嘅想法。去 present 出嚟擺個戲度啊！即係我冇呢樣嘢嘅，即係你叫我，即係我知道做咗咁耐咁多年啦，咁我當然知道啊鏡頭點擺啊燈啊，即係大概知道點樣，但係我冇一個 idea 去即係啊，我想表達一個咩故事俾人聽咧、哦，即係我冇呢樣嘢，咁變咗我唔會想做導演。
2: 即係你睇咗
1: 咁，我又想做下試下做下幕後咁啊，你監製個好啦，坐喺度。喂，咁样，
2: 以为
0: 监制顾嘅嘢仲多过导演、啊，
1: 冇错，冇
2: 啦，
0: 导演都要监制佢嚟，
1: 冇错，冇错，
2: 就由女监制讲讲啦。你以为等住坐喺度指指点点好威嘅监制，究竟个辛苦嘅过程系点样咧？
1: 嗱，首先其实都好玩嘅，因为你监制就系自己组个团队啊。包括揾演員啊，或者即係你要睇住即係啊呢、這個好適合啦，個戲個劇本點樣好適合啦咁樣。咁第一就係短劇，我知道比較簡單少少啦。咁我諗應該 handle 到啩咁樣。咁啊 group 咗一班人咁去做啦。咁哇，原來嗰個即係兩回事嚟嘅。即係以前咗喂趕時間啊，喂 over 都幫我拍埋啊，爭一個鐘拍埋啊。做演員就話：喂唔得，我好攰喎。咁話唔得啊，喂聽下啦，聽下啦。但係監製唔同啦，嚇又甩咗，嚇呢、這個景唔拍，聽日冇咯喎，大佬嚇家樂你病，喂唔好病住，幫我頂埋先啦。
0: 好多錢啊！
1: 哇嗰度跌咗條毛嚇，點咁點算啊？
2: 跌翻條毛好貴嘅喎，
1: 咩都關你事。哇你即係但係演員唔係喎。我拍完之后拍我攞就走咯，关鬼事啊！喂，补镜头啊，睇下先补啊，唔得。
0: 诶，咁啊，女监制你系最有条件去讲啦。我谂你之前咧都俾个微字呃咗啦，微电影谂住微电影啦，同嗰啲大电影嗰啲应该系冇乜，即系真系会 easy 啲啦咁样。咁就咁听你咁样讲，其实微电影系咪真系同大电影其实冇分别啦？定
1: 系咁啊 ？easy 即系。个压力细啲咯，大电影肯定系你付出嘅，你照顾嘅大好多啦。咁变咗我系学习下走个流程咯，知道哇唔简单。
0: 微电影要拍几耐到噶？我属于嗰成
1: 短剧
0: 系短剧要拍几耐到噶？
1: 咪两个礼拜到咯，睇、你几长咯，都唔会好长嘅啫。
3: 咁我想问一样嘢啦，即系譬如短剧而家系盛行噶嘛？咁、但系我哋作为一个演员啦，我当演员咁样去睇啦。睇嗰個劇本係要最叻嘅，其實因為你每一個 opening 嘅時候，其實你要 attract 嗰個人咧，喂我要繼續去睇
1: 兩個方向嚟嘅，
3: 係
1: 兩個方向
3: 就係咯，咁係咪好難咧？短劇
1: 唔難，哦編劇啊，
3: 係啊，
1: 編劇就要問翻編劇先知啦。
3: 但係你係監製嚟
0: 嘅，
3: 係。
0: 你集集都要計高潮噶嘛，係咪啊？每一集都有高潮，
1: 冇錯，每一場啊，係啦，
0: 係啦，
1: 因為。其实短剧我个感觉就系等于 teaser， 等于个 teaser， 即系你将成部戏剪晒最精彩嗰啲嘢摆落去，又唔需要太多逻辑嘅，即系譬如话阿子英，我哋不如又话孙英饮茶，唔知有孙英咁啱入嚟嘅咯，哎喂啊咁，即系唔需要解释点解孙英经过又咁啊，点样入嚟唔需要嘅，我哋只要讲。阿家乐咁耐都唔嚟嘅，卜家乐就可以出现嘅。

0: 需要交代个过程咁长。
1: 系啦，系啦。
2: 系，咁你觉得系好玩啦、啊，定系
3: 有压力吓、
2: 啊？有压力咧，即系譬如好似而家咧个 trend 系好犀利噶嘛，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攞住个手机，我哋喺度睇面书等等咧，其实已经有好多西片嘅短剧，系咁嘭嘭声，咁然后内地嘅短剧我哋更加睇得多啦。你自己会觉得其实呢一个趋势系唔系会越嚟越盛咧？即系我自己中意睇嘅，
1: 会噶，系会噶，因为。已经我哋所有人嘅观影习惯已经改变咗。
3: 系啊，如果佢慢少少未嚟高潮，我自己 fast forward 噶啦，系咪啊
1: ？fast forward
3: 系咯，
2: 系啊，
1: 呢个习惯嚟嘅。
2: 同埋即系佢头先讲嗰样嘢系爽噶，原来自己中意睇嘅，即系譬如我哋而家睇啲片，已经系佢哋好兴咧，就系、是、一部电影 cut 咗三橛噶啦，即系总言之唔好有太长嘅咁样，唔好行得太耐嘅，最好咚咚咚快啲嘅咁样。
1: 系啊，
2: 咁就可能我哋成个人嘅要求已经唔同咗，
1: 唔同咗啦，
2: 系咪？咁你嗱，譬如你监制咗一次，你会唔会继续做呢一条路咧？行呢一条路咧？
1: 我想噶，我想噶，因为
2: 你觉得个投资啊，而家我哋个个咧都喺度
1: 投资。投资越嚟越犀利啦，啲人
2: 系咪即系
1: 同埋短剧有两个方向嘅，所以我谂你讲嗰个系直导嗰个短剧，咁我哋而家拍嗰啲系即系正常环岛嘅，变咗会好过直导少少咯，直导就更加简单，即系个 crew 嚟讲就好简单啦，三个 camman 求其揾个收音师导演又。即系可能冇经验，可能一个化妆，以前做化妆，而家做导演。因为甚至佢系攞住手机拍嘅，因为直导嘅戏咧，你唔需要交代个场景嘅，永远都系怼住个大头吓、啊，反应即系讲嗰个嗰样嘢。
3: 那个林记原来头先行过嘅，都仲系
1: 冇啦，冇林记啦，冇林记啦。

0: 剛才我們在休息的時候我就問呂仲賢，我說啊，你現在一集是多少分鐘，你們就是十分鐘了，
1: 十分鐘
0: 是啦，現在有很多款
1: 十四集了，
0: 十四集哦 ,ok, 因為我現在看那些呢，他們現在谷得很緊要的十四分鐘到，但是有二十多三十
1: 集、啊、其實是看個平台的、
0: 嗯、
1: 即每一個平台的要求都不同的、
2: 嗯、
1: 那譬如 我現在在、那個平台就是可以接受我們這個長度十分鐘十四集可以接受的，那有些平台不得的，他要求要二十多不知二十分鐘定即長一點的，如果你橫屏的話，咁、那個平台要求唔同嘅，咁、
0: 嗯、
1: 短劇即係直到嘅就冇所謂啦。
0: 係，咁我又想問一下，而家我哋有好多時電影啊冇得開啊，或者可能劇集又比較少，都係話因為好難揾投資者。咁短劇其實嗰個投資係咪低好多嘅咧？
1: 咁你比電影啊，梗係低好多啦。
0: 就是、容易揾投資者，
1: 或者你甚至你比起網大嗰啲，咁你都低好多啦。
0: 嗯，即系多人投资嘅，反而而家短剧系，
1: 因为你简单啊嘛，简单啊嘛，即系譬如你直到嘅，好，你求其我哋三个攞住手机，我哋识拍嘢嘅、嗯，我哋都可以斗到部剧出嚟。
0: 咁可唔可以大概透露一下一部咁样嘅短剧大概要投资几多钱啊？
1: 嗱，以前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好似话几多万就得噶啦。
0: 哦，
1: 系啊，咁而家都我都唔知啦，过百啊、二百啊咁都有。
0: 嗯。
3: 咁拍呢啲叫做短劇啊、微電影啊、短視頻又好啦，即係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啦，我哋都諗緊究竟係你頭先所講嘅平台會要咗先你哋先去拍啊，定係話我哋拍咗再 sell 俾平台呢？如果你咁講個長度限制咗嘅話，其實咪應該即係佢哋話我需要一個咁嘅片，你哋會唔會肯投資啊咁樣呢？
1: 冇
3: 調返轉
1: 除非你同佢合作囉、
3: 嗯、
1: 有啲劇同佢合作囉，咁如果唔係咁咪拎佢俾佢，即係你拍咗一嚿嘢拎佢俾佢審片，佢覺得喂有問題嘅咪改囉、
3: 哦、
1: 就咁樣咋嘛，
3: 即係都係咁樣照
1: 顧。嗰個長度就佢個要求啫，佢唔理你拍咩㗎。
3: 哦，即係總之你拍咗
1: 你過到個電檢咪得囉，
3: 跟住就剪到佢要求嘅長度啦，譬如話好似話十分鐘十四分鐘咁樣幾多集咁樣。哦，我了解多少少。
0: 係囉，咁你點樣呢？你而家監製咁，但係你演戲方面你又有咩心態呢？
1: 有咩心態？
0: 係啊，即係
1: 足夠要拍戲啦。
0: 係咪啊？
1: 即係而家就好，我諗會舒服啲囉、
0: 嗯、
1: 即係望天打卦咁樣，有人問我可唔可以拍啦，咁冇人問咁騎下車啦。
3: 唔係嘅，我有睇你報道嘅，話你有一個角色呢，雖然係好深入民心，但係呢都唔會再做㗎啦。
0: 係冇錯。
1: 你留意我喎、啊。
0: 我哋大家都有留意你，因為呢一個角色太過出名啦。
3: 令狐沖。
1: 冇錯冇錯。
3: 係啦，咁當然呢就係話呢個角色呢，即係網民同觀眾都話啦，令狐沖呢個角色只有兩種人做嘅啫。第一個呂仲賢，另一個其他人。
1: 多謝大家咁支持呢個角色。
3: 即係唔會諗到其他人可以取代到你。
1: 係好多人都問，咁但係我都話呢個角色即係又愛又恨囉。
3: 嗯，
1: 愛咁當然係帶俾我好多嘅名利啊、機會啊，亦都好多人賞識啊咁樣。恨呢就係、是、自從大家接受咗呢個角色之後呢，唔再需要呂仲賢啦。
3: 根本唔記得你係令狐沖。
1: 見到令狐沖你叫咩啊，係呀，呂仲賢呂仲
0: 賢。
1: 唔好啊。同埋啲人有叫我做㗎，咁我成日都話我而家都令狐爺爺啦，
4: 唔係 我
1: 做令狐沖，你斬咩？
4: 你都好過我啊！你始終嗌令狐沖，你都係個人啦、啊，啲人嗌唔出我個名字，你咪嗰只雀咩雀？哦，一索啊，咪係係咪？所以但係我覺得都好嘅，因為嗱，我唔知啊，我覺得係
1: 我仲未講
4: 幾好嘅事，
1: 我仲未講係恨啊！
4: 哦，
1: 恨係上嗰次之後咧，特別喺內地嘅，無論我做咩戲，啲人都係我幾好啊！不過我都係鍾意令狐沖，我鍾意睇令狐沖。再幾年前我拍咗一套烈日灼心，做一個同性戀者。
4: 哦，
1: 哇，俾人鬧到呢，你點可以 俾你胡聪去做做呢、這个，你俾翻你胡聪，你点解？你胡聪点可以做呢啲咁嘅嘢？俾人闹到咧第一次。
4: 不过我觉得好好、啊、喎，将令狐冲咁样样咧摆你度，其实吓
1: 有好有唔好啦。
0: 唔系，即系等于阿秋官有讲过嘅、嗯，
1: 秋官亦都系嘅。
0: 系啦，你冇办法永远都系坐留香。
1: 走唔甩噶，走唔甩噶，是一样啊。
0: 但系我反而系另外一套戏，我好，唉，我好想同你合作㗎呢一套，我反而嗰個記憶係好強㗎，合骨人心啊！
1: 哦，哎、你記唔記得我哋曾經同一間公司㗎？係
0: 啦，哎呀，哎呀，我以為
4: 係唔記得啊！
0: 喂，点解咧？我心谂啊，我闪得过，因为点解？一见到吕仲贤嘅时候，我就喺度啊，点解我同佢个关系又好似好密切，但系我又醒唔起？咁我哋因为曾经咧，系啊，佢即刻
4: 你唔好怪佢噶，因为嗰阵时你拖住佢出嚟咧，嗰阵时佢未有老公。
1: 唔系啊，我嚟嘅时候啊，佢问我。我哋系咪同一个公司啊？
0: 系啊，因为
1: 我哋跟住第二句就我哋有冇见过面啊？吓！我哋嗰间公司新公司发布会嘅时候，我拖住佢出嚟噶，大佬。
0: 哇、哦！你啲记性真系好好啊！
1: 吓、
0: 啊，
1: 呢个同记性冇关嘅，
4: 即系证明你人生都唔系拖好多女 ，OK？ 我为你老婆开心咯。
1: 哎呀，多谢你啊，小兰。
4: 唔好嗌啊，小燕。
0: 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喺星河 ，OK？ 咁嗰段时间咧，其实小女子就有唔同嘅感情嘅拍档嘅，咁、所以就疏忽咗你，唔好意思。咁不过都开心嘅，即系
1: 好遗憾，我同佢合作过。
0: 希望以后，希望以后有得合作。
1: 唔系今日都算叫合作嘅
0: 吓，系
3: 访问都叫啊，
1: 都系。
3: 咁啊算啦，我都同你合作過啊，
1: 合作過
3: 喺南灣你游水，我幫你望住個袋。
1: 係啊係啊係啊，
4: 我唔該曬，我望住袋都合作過。
1: 佢唔游噶，佢齋曬。啱啦，我話喂，你睇住我游。
4: 睇住個袋。
3: 我哋呢啲咪叫咩啊？沙灘老鼠咯，見佢游到出浮台，我咪拜拜攞住個袋走嗰啲啊。
0: 咁我想問一下一樣嘢，佢就講話我唔想再做令狐沖啦咁樣，但係你有參與過咁多劇集啊嚇，咁多演出，又時裝又古裝。你有哪一套你自己是特别喜欢的？不要讲令狐冲，
4: 是啦，有爱有恨。令狐冲
1: 有一套我挺喜欢的，就是在内地拍的。有一套叫家仇，家庭家仇恨的仇。那是做一个以前那些大幅军阀那些军官那样的。对。那套我挺喜欢的，那套戏。跟余可伟一起做。
3: 角色是不是衰人啊？
1: 那個戲是沒有衰人好人的、
3: oh.
1: 如果你說衰人全部都是衰人，即是講打仗那些勾心鬥角啊、那些很多恩怨情仇的東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说，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当中。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同三扩展至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至到晚上8点闭馆。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议员朝早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内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以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立法体制。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和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下午就分成四组实地考察，借鉴当地经验。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3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到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到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9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9，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8.1美元，卖出4057.3美元。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今日变靓啲嘅时候，又变咗啦，系咪？系我知嘅。
2: 好意思，有啲自身。
1: 我哋
2: 其实你上紧同一个节目噶。
1: 系冇错冇错。咁啊，继续有请到 Dr. Katie 喺度。
3: Hello， 大家好。
1: 我哋分享咗好多可能唔同醫美項目嘅一啲嘅小知識等等啦。咁今個禮拜咧就想去到真係啦，落實變靚啲嘅時候啦。究竟我可能之前啊 ，Dr. Katie 有講到啦，一老一幼可能係真係有需要先至會整嘅。但係其實而家做得最多醫美項目嘅人咧，係可能中間嗰陣就係真係為咗我要變靚啲。係咁嘅時候咧，我點樣喺呢個追求嘅路上去到唔好咁過分？但系咧，又要系啦，
2: 认同
1: 系啦，唔好咁踩过界，跟住唔好咁俾人觉得有痕迹。咁或者我要自然啲，系咪好多人都会有呢个诉求咧？
3: 其实咧，我哋即系上一次咧就讲咗话入门啦，咁啊，好多人都都啱嘅，我都需要咁样啦。
1: 系啦，
3: 咁咧好多时第一次嚟见我咧，你讲个诉求就好简单哦，譬如我净系想块面望落去瘦啲啫，咁唔好太夸张，又唔好
1: 系
3: 啦。俾人哋睇到有痕跡，但又持久啲，係咁簡單，但個效果要自然嘅。咁通常第一次咧，個即係嗰個需求咧，就其實係可能比較簡單啲啦，同埋感覺上自己，我得到呢樣嘢咧就好有自信啦，咁樣。咁發覺咧一個月後翻嚟，個效果幾好咁樣。
2: 因為太多人讚嘅時候，你就會就得一又想二，人真係會咁。第二次見到嘅時候就話要做 backing 嘅 Lisa 咁樣。
3: 係啊，因為自己佢哋咧，其實本身咧，其實個要求真係冇咁高嘅，同埋可能成日望住自己咧，有陣時有啲嘢會日日睇住都慣咗㗎啦，其實冇乜嘢，係可能執跟啲朋友嘅建議啊，或者其他人做咗啲乜嘢係，我有冇咁嘅需要咧？突然間又多咗幾樣嘢出嚟咁樣，咁所以要問翻專業意見啦，當然咁要睇翻佢適合做啲乜嘢啦，唔係話個朋友做完咧就一定適合佢嘅，因為每個人個面型唔同啦。咁同埋其實blackpink 可能我要佢隻眼或者個鼻咁樣，但係要配合翻自己個面型啦，咁同埋個黃金比例啦，先至有一個即係最好嘅效果。咁同埋即係我覺得而家個即係嗰個年齡層面咧，可能20几岁至40几岁，即係社交上面係最活躍啦。咁同埋可能要工作上啊，社交上係要見人嗰啲咧，而家就同10几20年前有啲唔同啦。個要求咧就反而係想自然啲啦，望落去但係咧要望落去又要精神啦，俾人感覺係靚嘅喎。咁一陣可能都會講下我哋覺得靚嘅定義啦。咁但係即係要做到自然，但係又有改變咧，其實我覺得即係都幾難嘅。講真係啊，對我哋醫生嚟講係有挑戰
2: 嘅。係 ，Dr. Katie 講得好啱嘅就係咧，而家咧即係越嚟越多人有面容焦慮呢樣嘢。之前咧亦都睇到有啲嘅報道有講過，就係話一啲調查。而家越嚟越多人有面容焦慮症，尤其是最越嚟越後生。明明後生嘅時候，你先應該係最有本錢啊，皮膚最靚，你素顏都靚咁樣。
1: 以前講噶嘛，咩女人十八無醜婦。
2: 係啊，而家嗰啲即係
1: 十八就開始嚟啦。
2: 廿几岁已經同我講就話話我老啦。
3: 係啊，我而家已經要去做嘢㗎啦，做醫美啊咁樣同我講。
2: 我話你幾時做到幾廿歲、四廿歲啊咁？咁我想問下，而家係咪真係跟呢個調查所講，越嚟越多後生嘅仔女多咗面容焦慮，
3: 真係
2: 定係全球啊？咩年齡？
3: 我覺得真係多咗，尤其是你又估唔到喎，男仔都越嚟越多，即係要求啦。咁同埋真係嗰個年齡咧，可能係越嚟越細嘅。咁因為我諗而家真係大家喺健康上邊啦、皮膚上邊咧嘅知識係真係多咗好多，因為你知啦，網上面資訊咧自己睇，其實咧好多都同我講，哇，自己一焦慮咧，一撳個掣，甚至乎 AI 就已經睇到曬，哦，我應該點做啦？咁所以調翻轉佢係嚟到就話，哦，我知道係咁，我係咪應該咁樣做咧？調翻轉係已經
1: 俾曬
3: 提議係啦，提議我去做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真係嘅，因為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其實我哋成日都話預防勝於治療咯。咁所以由細做起咧，其實之後嘅問題冇咁多嘅話咧， 咁就其實唔使話處理咁多嘢囉，一次過。咁因為佢哋即係個知識啦，同埋呢對自己係要求高咗，同埋我諗佢哋因為出嚟太多人即係去比較啦，尤其是淨止香港亞洲囉，其實我發覺即係外地，因為我成日去開會呢，見到即係其實所謂以前可能冇咁追得上嘅國家呢，譬如泰國啊、印尼啊、馬來西亞，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出色嘅地方同埋好叻嘅醫生，咁佢哋嘅科技仲追得快添，咁所以其實我發覺係真係越嚟越多普及呢樣嘢嘅時候呢，咁所以個個人都會去講同埋去追求，咁我覺得係啱嘅，因為其實適當地呢對自己係開心咗，而且對自己嘅工作啦、社交上有幫助嘅話呢，其實何樂而不為呢？
2: 有要求係好事啦，但係學頭先 Siri 話齋，明明十八歲你已經係蘋果機嗰度最
1: 蓬勃
2: 咁樣，係啦，咁點樣為之佢真係過分地已經叫面容焦慮，即係我已經過分擔心。
3: 其實我諗佢哋有時真係自己即係收到某啲資訊啦，或者係朋友嘅影響下咧，就會製造咗呢樣焦慮出嚟，其實可能佢哋係真係好正常，或者基本上係冇呢個問題，但係自己過分去擔心。咁所以我見到呢啲病人呢，其實我都會真係第一樣嘢係同佢哋分析咗先，或者真係同佢哋溝通咗，其實佢哋係擔心緊啲乜嘢。咁當然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呢，就會同佢傾下點樣去解決啦。當然有即係最唔使咁入侵性嘅方法去解決先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可能佢未必真係個問題咁嚴重，或者基本上自己係過分焦慮，因為可能有啲人會覺得自己隻眼唔精神啦，係啦，或者個眼好大，係咪真係要去做手術啊？去到呢個情況，因為佢哋話哇，即係做手術好驚好驚，咁同埋又驚自己處理唔到個問題，咁所以就係即係產生咗呢種焦慮啦。第一就係覺得影響自己啦，第二又驚處理唔到啦，第三又驚處理完咧，其實都未必係處理曬100% 處理個問題，咁即係就係所以呢幾個焦慮咯。咁我覺得好多時其實係有啲可能比較上大啲嘅問題，或者即係因為眼袋咁樣啦，有分肌肉型啦，真係脂肪型啦，或者係鬆弛型咁樣，咁係要循步漸進，有啲可能幾樣嘢都有嘅。咁可能從一個簡單嘅方法，譬如佢鬆弛嘅，咁我哋做咗啲機器幫佢拉提咗先啦。咁之後或者脂肪啊，或者其他譬如佢係比較腫嘅人嘅，咁可能由飲食嘅習慣開始去處理啦，咁或者係可以有啲少少嘅針劑幫助嘅，或者係即係平復翻嗰個突出嚟嘅位置嘅。咁其實我覺得同佢哋解釋完，佢哋覺得原來都處理到嘅，就開始冇咁焦慮啦。

0: 訪到呢個面容焦慮嘅問題咧，好多時咧可能真係出喺一啲比較年輕嘅妹妹啊、弟弟身上嘅，因為可能佢哋未有呢個咁好嘅一個判斷能力，真係知道乜嘢係自己應該做，乜嘢係自己唔應該做啦，甚至係一啲叫做朋輩嘅攀比啊，
1: 或者過分追求啊，
0: 係啊，即係可能好多係乜嘢咧？明明你就係 baby fat， 個身瘦到好瘦嘅，跟住嗰塊面一定有噶啦，邊個冇 baby fat 啊？但係走過嚟，得啦 ，Katie， 我好肥啊塊面，我要打 Botox， 我要咩刀乜嘢鋸咁樣，咁呢啲情況嘅時候，你又要點樣去可能俾佢了解到，或者係咪真係有嘢可以幫到佢咧？
2: 嗱，其實有啲話浪我去肥咁樣啦，因為你講啦，因為而家成日都攞住個手機就有得 selfie 啦，或者真係企隔離嗰個係超級瘦咁樣。咁我真係有個男士咁樣講話，哇！我塊面好漲啊，因為其實我本身都冇咁覺嘅，但係影相隔離嗰個好瘦喎，顯得我其實唔係個個都適合打肉毒桿菌嘅，因為肉毒桿菌係鬆弛個肌肉。咁有啲人其實未必係個嘴咀嚼肌嘅問題，有啲人可能本身係嗰個面型啦，因為嗰個骨啦，即係比較我哋話方字面型啦，有個腮骨即係比較突啲啦，或者係有少少鬆弛啦，或者係個面型係方啲啦，咁我哋要分析係邊一種面型先至用乜嘢處理㗎咯。如果真係好似我自己咁咧，冇肌肉咧，基本上打肉毒桿菌汁都未必係有效果嘅。咁所以我自己如果係就可能要用啲透明質酸去做提升啦，或者係做 high flow 即係超聲波拉提咁去幫到咯。咁所以真係唔同嘅面型或者唔同嘅原因。因咧係要即係對症下藥先至啱，
3: 係咁會唔會真係喺香港啦？或者喺好多唔同嘅地方，真係多人會越嚟越做上人。明明佢隻眼已經大到 ET 咁大啊，外星人咁，佢仲係講唔夠啊 ，Doctor Katie， 我要再大啲，佢真係唔夠咧。
2: 真係啊，
3: 真係多人上人
2: 係有啊，真係有，尤其是你女士咧比較多嘅，因為我諗真係第一就係自拍啦，第二我哋頭先講真係因為比較啦
3: ，ET 咁大隻眼噶咯
2: 喎，第三就係因為可能真係所謂。即係明星效應啦，咁啊，無論係香港啊、亞洲，甚至乎係外國，即係因為荷里活嗰啲可能即係外國嗰啲比較誇張啲，同埋本身個眼都有啲深啲嘅情況底下，有啲就真係話哦，唔係喎，我覺得唔夠咧。咁我其實問咗佢履歷底下，原來哇，佢可能之前已經做過好多次，或者真係喎，啱啱上個禮拜先做嗰啲眼嘅療程，
3: 咁遞咗
2: 係啦，就話唔夠，同埋因為你知啦，可能個零兩個禮拜我自己都會睇到，即係佢未完全恢復。其實會見到有個痕跡喺度嘅，即係啦。咁所以
3: 唔好諗住呃醫生，
2: 有啲真係㗎。因為我覺得真係對大家都好緊要嘅，因為大家都有個保障。如果真係佢唔講出嚟咧，每樣嘢都有中庸之道。如果係過分咗咧，其實個效果你係調翻轉嘅。咁所以如果我咁嘅情況底下，我真係會拒絕佢。但係唔係話no 咁樣，因為咧好傷病人個心嘅，係啦咁樣咧會令到佢哋更加冇自信心，所以咧會同佢哋解釋，其實話哦，其實你而家咧係足夠噶啦，咁啱啱做完之後咧，可能個效果未係最好嘅，一個月之後，不如我哋再等一等時間啦，咁再睇下係咪真係唔夠，我哋先再加上去，或者某啲位置爭少少嘅，你覺得唔夠，我哋先至去再修補下啦，咁樣，咁通常同佢哋講完咧，即係佢哋都會接受，因為唔係話哦完全哦我唔同你做啊，或者你冇得救咁樣，唔係咁樣，但係真係個效果啊，樣樣嘢都唔可以一次過做曬嘅，要循步漸進嘅，咁佢哋就會明白咯。
3: 咁我想問下 Doctor Katie 啦，咁喺唔同嘅年齡層或者唔同嘅男士女士啦，佢哋個面容焦慮有冇話唔同嘅分別㗎？
0: 或者最多而家係最想要處理係邊個部分？
3: 係啦，即係男女啊、年青人啊、中年人、老年人啊，係咪都會有唔同嘅追求咧？
2: 都係嘅。看下佢哋本身係咩問題啦，因為我諗即係可能比較明顯啲，即係譬如面嗰啲暗瘡印啊、斑啊，咁其實唔同嘅年齡層咧都會想去去除嘅，因為望落去想光澤啲、精神啲啦，同埋女士尤其是咧就唔想話。次次都要發太口瘡咁樣去見人咯，咁所以如果真係班嗰啲尤其是真係中年啦，可能有荷爾蒙斑比較上大啲明顯咧，都會想去處理嘅。咁呢個比較基本啲啦，或者係後生啲嘅出咗幾粒瘡，咁或者最初
0: 幾粒瘡都要揾啊，咁厲害咩而 而家
2: 因為有啲好大，
3: 幾禮拜都唔肯喎。
2: 因為有啲真係好大，大到即係一個龍頭咁樣咧。咁佢哋好似話所謂石頭瘡咧，硬咗一嚿，
0: 又硬
2: 啦，又硬啦，同埋一嚿嘢佢哋唔識得處理。有啲真係試過話，哇！我兩個禮拜後結婚，你唔該幫我即刻剷除佢。
3: 呢個緊要，緊要，緊要。
0: 係咪真係可以咧？
2: 誒，呢個係要即係做藥膏，即係開藥膏啦，同埋做儀器咧，佢
0: 有手法幫忙嘅，
2: 都會有幫忙，但係就未必話真係絕對可以係百分百，咁但係都係幫到嘅。但係就即係有啲係突然間嚟急救咯，咁同埋即係暗瘡印，有啲人以為哦暗瘡一兩粒。最初冇問題啦，但係原來佢哋又做户外活動啦，咁佢曬一曬之後咧，個印就比較深，咁所以即係所謂面上嘅色素咧，其實大部分人都想即係完全清曬佢咁嘅，係啦，咁去到話如果年紀大少少或者中年嘅，就可能因為而家大家開始
3: 皺紋，皺紋
2: 人係啦，皺紋啦，或者係鬆弛啦，佢哋都會比較想介意嘅，係啦，咁男。男士譬如頭髮啦，係啦，即係
3: 毛孔毛孔，
2: 係啦毛孔啦，甚至乎有啲咧好得意嘅喎，即係佢哋好介意啲鬚根係好多，因為咧有啲係朝頭早剃完鬚，佢話哇我晏晝已經成紮出曬嚟。
3: 係啊，其實呢個係男士嘅困擾嚟㗎，我哋全部都成日咧會遺忘咗㗎。
0: 你話如果嗰啲本身即係。比較威猛嗰啲就 OK 啫，真係本身係嗰啲官仔骨骨嗰啲咧，唔係啊，你官仔骨骨嗰啲咪更加唔得，即係本來青靚白淨，突然之間下咗啲鬚根咁樣。
3: 唔係啊，威猛嗰啲我唔得啊。
2: 係啊，其實有啲威猛都覺得，因為即係生得太快，會望落去唔整齊咁樣咯。
3: 我聽過有啲可能係唔知
0: 要戴埋鬚跑翻公司㗎，
2: 係啊，真係好誇張，唔夠兩個鐘，佢話即係即係放晏晝 lunch time 嘅時候，
0: 人哋
2: 出咗好多
0: 係。
2: 咁所以你估唔到，真係男士嘅鬚根咧，佢哋都要即係用脫毛機去幫助，等佢哋生得冇咁快咁咯。咁真係好多大大小小問題咯。咁我諗即比較上中年，即係中學生或者係細個啲嘅，可能就係一啲墨啦，因為佢哋長輩咧，即係有時去睇啦、睇相啊，咁就會覺得某啲位置，譬如淚墨啊，或者其他有太多墨就唔好望落去好花咁樣啦。咁或者係即係十幾歲。我覺得真係而家甚至乎小學生女仔咧都開始介意出暗瘡，咁佢哋真係唔使媽咪叫啦，即係佢自己都想去處理佢咯。咁所以我通常都係嗰啲就從基本上，譬如日常叫佢哋洗面啊、清潔啊、做保濕啊，因為通常都係保濕得唔夠，反而係出瘡。因為唔夠嘅話，我哋皮膚就好叻嘅，自己知道冇水分咧，就通常係會分泌一啲油分係代替水，因為個水即係身體未必夠水分咁樣咯。咁久而久之加埋啲污糟嘢咧，其實就變咗執暗瘡啦，甚至乎係油脂粒嗰啲咁樣。
0: 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到三打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表示，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仲调查紧。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医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然继续。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热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当局出动大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道琼斯指数报51,572点，跌6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82点，跌1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92，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29美元，卖出4,044.5，喺啱跳咗啦，系4,043.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啦，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嘅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阿李婆，而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喂，你好攰嘅，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咧，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1: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2: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5: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5: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6: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9: 一星期7日，
18: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十一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嘅仲有泳儿同思雨喺度。
2: Hello，
1: 而家其实咧讲紧 AI 好发达啦，跟住有好多地方咧，直头话有啲人系请 AI 啊，唔系请人啊。
2: 系啊，我听过呢、這个。
1: 系啊，即系佢系搵啲 AI 去建工，甚至咧而家有好多咧系有机械。

0: 会少咗工作嘅机会啊，即系就算明明佢哋已经系嗰啲专科啊，
1: 嗯，
0: 即系话嗰阵时曾经有讲过，喂，你读呢科好啊，好缺人啊，到而家佢反而读完毕咗业之后，佢都企咗喺度嘅，系啦，申请咗好耐都申请唔到咁样，亦都头先你所讲咧，就话请 AI 呢样嘢咧，我系有睇过有个调查，好似讲过话问人啊，应唔应该请 AI 去做自己上司啊嘛，我系睇过一个咁样嘅题目噶，我觉得好夸张啊！呢一件事系，
1: 即系请人嚟管翻，请个 AI 嚟管翻
0: 自己啊，系啊，呢、
1: okay.
0: 件事系咪真系得咧？即系系即系我觉得系啱唔啱使啊？喺呢个社会上面，我觉得真系唔得呢个。
1: 做下属可能会好啲，系咪？
0: 因为佢哋唔会识得真系咩叫人性化，或者乜嘢叫做真系真实现实社会嘅需求啊？
1: 但系唔系，可能佢哋唯一搏嗰样嘢就系起码 AI 唔会闹人，会唔会系咁咧？
0: 但系佢哋会更加冷漠同埋更加冷血。
1: 咁我哋可以唔理佢啊嘛，你可以识佢机啊嘛，
0: 但系佢会直接同你讲佢计你嘅分数评分差，系冇任何嘢嘅。
1: 识佢机啊嘛，可以 reflect 佢咁样，完全唔理嘅，或者你请过第二个 AI。但系喺呢个之前咧，其实有好职业咧，系可能你喺以前有听闻过，但系其实而家已经系唔存在噶啦。咁究竟有啲乜嘢系咁嘅职业咧？睇下大家有冇聽講過，可能真係而家啲 Gen Z 係冇聽講過原來有呢份工價咁樣嘅。呢一個係以前真係會有聽嘅，就係咩呢？倒夜香。
0: 啊，其實而家都有嘅，只不過大家已經唔再係成日我哋聽到講嘅倒夜香。倒夜香其實即係就話以前科技冇咁發達啦，古代嘅時候啦，咁你去完啲便便啊，去完啲廁所入面嘅嘢，你都要揾人幫你清咗佢噶嘛。你喺屋企入面，咁你就有個人喺夜晚嘅時候，等於你倒垃圾一樣，係啦，經過嘅時候就倒，幫你手搞咁樣。咁而家只不過頭先所講話唔係叫倒夜香，只不過係有一啲叫做清潔公司。我哋只係聽到叫做清潔公司，或者嗰啲叫咩
1: 污水處理嗰啲，
0: 係類近嗰啲，咁所以你就唔知道原來嗰啲叫倒夜香啫。
1: 冇錯，
0: 都唔知㗎，我都係近期睇翻先知啫嘛。
1: 即刻散低啦。咁因為呢個係未有現代化嘅一啲污水系統，即係唔好以前嗰啲廁所咧，即係唔係而家咁方便嘅，而可以一個掣咧，咁佢就擺咗啲排泄物啦。咁跟住咧，以前嘅一個叫做倒夜香嘅人咧，係好辛苦地咧，係要每日凌晨嘅時候咧，挨家挨户去收集大家嘅一啲排泄物啦，跟住再運去一啲郊外去處理。講緊嗰個運去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有噗噗車啊，有嗰啲清潔車咁樣行嘅喎，佢真係可能真係揾架
0: 木頭車、
1: 木頭車啊，跟住係真係攞個桶去裝啊咁樣嘅時候去做嘅。咁呢份工咧係辛苦、吃力、不討好啦。咁仲要可能因為一定有味道噶嘛，咁會俾人哋可能有時有啲唔生性嘅會嫌棄啊等等嘅時候咧，咁其實大家就會覺得呢個工作就好似唔係太高尚，但係如果冇佢哋嘅話咧，其實城市衞生嚟講咧，就真係會難啲去做到。
0: 勁弱啊！啲人咪又係倒落去啲草叢，
1: 周圍去啊，
0: 以前啲草叢，
1: 或者積到勁多啊，跟住勁多昆蟲仔啊咁樣嘅情況。
0: 其實咧，而家咧雖然現代化咗啦，我首先我幻想唔到 AI 點樣去改變或者取代佢哋啦。暫時而家夜晚有陣時有放工嘅時候咧，我都見過咧有啲類似就係污水處理公司啊，就係會因為有啲大廈或者有啲可能，
1: 其實村屋要㗎，因為村屋嘅話咧，
0: 舊式㗎嘛，
1: 係啊，佢係需要可能每，因為佢有個槽咁樣槽住嘅，佢係需要每可能一年或者一年半嘅時候咧，去定期去吸翻走啲嘢，因為如果唔係佢會儲滿㗎，其實
0: 係啊，唔好話一年定一年半啦，因為咧見過一啲舊式啲，即係冇得舊式嘅，即係總之一啲大廈啦，咁可能佢老化咗嘅時候，咁係點樣咧？即係平均可能每幾個月一個月，我就真係見佢夜晚嘅時候，就係頭先所講啦，好大條管嘅，係
1: 抽走去，
0: 泵入去嗰個類似渠啊嘛，睇打開咗就喺度做咯，
1: 係
0: 啊，所以只不過係你哋唔知啫。
1: 係因為點解喺夜晚就係喺你哋瞓著覺啦，最唔知嘅情況下去處理咗啲你哋覺得最可能厭惡嘅事情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工作，我係覺得係幾為得人嘅，其實，所以變咗大家而家啦，可能未必見到呢個職業嘅人，但係有相關職業，可能清潔人士啊，或者係一啲幫大家處理呢方面嘅問題嘅人士咧，我覺得都十分之值得我哋去多謝翻嘅。另外一個咧就叫做點燈人啊，
0: 點燈
1: 係啊，點燈人啊，
0: 點燈嗱，等陣先，有分幾樣嘅喎，係講緊以前古代皇帝點燈嗰只啊，
1: 唔係嗰啲，
0: 定係祠堂點燈嗰只啊，
1: 都唔係嗰啲，
0: 定係我哋普通平時行路嗰只點燈先。
1: 行路嗰啲點燈啦，
0: 即係古代嗰啲，
1: 係啦，古代嗰啲，因為嗰陣時嘅年代啦，即係我哋有街燈啦，但係咧我哋冇電啦，亦

冇自動嗰啲系統，我哋而家係一到可能每一日嘅日落時分，總之佢一日落咧，你就會睇見到啲燈咁樣著曬，你就知日落啦咁樣噶嘛，佢會自動噶嘛。咁以前係冇自動噶嘛，咁點咧就係佢會喺黃昏嘅時分啦，咁攞住一條好長嘅竹竿啦，跟住就用火種咧去逐盞逐盞逐盞咁樣咧點著嗰啲街燈，咁就叫做點燈人啦。咁大家見到啲街燈咧，就係靠佢哋啊，每一盞每一盞每一盞去點著佢噶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讲咗一啲嘅关于城市上面嘅事情啦，就系、是、靠可能点灯人啦，点亮我哋嘅街道啦，同埋呢个赌夜香嘅人士啦，即系清洁嘅人士咧，帮我哋可能令到呢个地方清洁啲啦，令到我哋屋企啦都会可能比较香喷喷啲啦，亦都唔会话有啲排泄物积住啦。跟住之后呢一个咧，系关于传输，系咪传输联络人哋嘅
1: 飞鸽。啲白鸽飞鸽传输，
0: 未至于，可能分潮翻少少啦，差唔多系咩咧？电话接线生
1: 哦，
0: 因为咧嗰阵时咧，可能电话开始流行系去取代咗电报啦，但系嗰个电话咧就唔好似而家咁样嘅，可以我直接打俾你嘅，
1: 系
0: 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你搏脚嘅，
1: 系啊，要中间有个位，即系有个类似佢中心，跟住就插啲线左右。
0: 系啦，即系我要去边条线，跟住佢就帮你搭通嗰条天地线，咁你哋两个就可以倾偈啦。跟住，
1: 所以黎明又出嚟，可能而家啲人唔知咩事。
0: 系啊，而家啲人唔知咩事。
1: 以前又有个因为电信公司好 hit 嘅广告叫天地线，
0: 系啊，
1: 系啦，乜嘢天地线咁样。
0: 系啦，跟住之后咧，或者之后都有少少类似天地线系咩嗰啲 call 机啊，
1: 系，
0: 咁佢会打个电话去嗰个地方，跟住佢就会将啲文字打落你个 BB 机嗰度咧，跟住你就可以知道边边个揾我，我要复几多号电话咁嘅时候。
1: 唔知而家仲有冇？
0: 而家好似仲有 call 台嘅，但系就唔系 call 落个 BB 机度，可能就系当 message 咁样 send 去你电话咯。但系好少，但系好似仲有存在嘅。
1: 系，我觉得呢件事咧，以前咧系其实 call 台嘅人系几惨噶。首先就
0: 系
1: 佢要打字快啦，同埋佢要知道好多嘅字啦，同埋佢仲要系认清楚或者佢真系明。明白大家想讲啲乜嘢啦，
0: 同埋佢要听啲好肉麻嘅嘢咯。
1: 系啦，佢因为佢要好口语，即系可能你好口语化讲完之后啦，佢要将佢变翻做文字去，
0: 书面语啊嘛，
1: 系啦 ，send 翻出嚟咁样，其实系难嘅，我觉得。
0: 系，仲要嗰啲电话号码唔可以记错喎。
1: 啊，仲有啊，你有啲咧，可能譬如醉咗啊，饮酒唔小心醉咗啊，或者有啲可能系你 feel 到佢都唔知自己讲紧啲乜嘢啊嘅时候，你要将佢全部变翻做一啲清晰嘅字眼。
0: 我想问，如果啲字咧即系打错咗咧，会唔会俾人哋即系可能打电话翻嚟投诉啊，或者会唔会俾人话嘅咧？其实，
1: 但系其实你可能未必知道边一个人帮你打噶啦，到时就
0: 呢、這个其实会唔会系保护接线生嘅方法嚟嘅咧？
1: 我好想知嗰样嘢就系、是、有一啲唔讲得嘅说话，咁佢会唔会帮佢 send 呢啲说话咧？
0: 点为止唔讲得先？
1: 即系譬如可能就系话。Siri
0: 啊，即系跟住下面下山三百字粗口
1: 系啦，系啦，跟住之后你揸我车几时俾翻我啊？咁即系你明唔明啊？
0: 佢可能会好温柔咁讲咯，你欠我的金钱几时归还啊？咁样咯。
1: 跟住如果我譬如可能我 call 你就唔得，你一定要帮我讲埋嗰啲人身攻击嘅说话，你要帮我打埋落去，咁你打唔打？
0: 会唔会交叉就系喺呢度出嚟嘅咧？即系嗰啲 A B C D 啊 X 交叉 Y 会唔会就系咁样出嚟嘅咧？有冇咁嘅可能性咧？
1: 同埋点解嗰阵时我冇谂过试下呢样嘢？我加咗咁多年之后我先谂到咧。
0: 系啦，咁如果有试过嘅朋友可以回翻俾我哋听，究竟可唔可以啦？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叫做朗读员啊，工厂朗读员啊，呢个咧系以前工厂咧都会请嘅一个职业嚟嘅。
1: 点解朗读吧？
0: 就系讲啲故事啦，或者新闻俾啲工人听，跟住之后令到佢哋提供娱乐就冇咁闷，因为以前咧可能唔系太多工人咧系认识字噶，因为未必有咁。讀書嘅普及化咧，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是做工人去做一啲真係勞動性嘅工作啦。咁變咗佢哋係好需要一個人喺佢哋勞動之餘咧，提供少少娛樂俾佢哋。咁佢哋就會請一個朗讀員翻嚟啦，係讀一啲嘅故仔啦，或者讀一啲嘅新聞啦，等佢哋知道翻個時事啦，等佢哋知道發生咩事啦，同埋為佢哋可能提供一啲簡單嘅娛樂啦。我覺得好似係一啲叫做
1: 我哋咯，
0: 係啦，公司啊，即係公司為大家嘅一啲福利啊。
1: 公司內部 DJ 咯，
0: 啊都可以嘅，係啊係啊，我哋而家變咗咪就係聽啲 podcast 聽我哋啦，係咪先？
1: 公司主持咯，即係佢哋係公司內部主持人。
0: 係啦，冇錯，或者有時講書，即係講嗰啲部機點樣用嘅時候咧，都係靠佢哋去朗讀一啲嘅規則啊，或者一啲嘅説明出嚟咁樣去做嘅。跟住呢個都幾得意喎，呢個而家咧係俾一啲嘅機器所取代嘅，真係係咩咧？保齡球樽執委員
1: 哦，即係哦，知邊啲啦，知邊啲，即係而家咧係 成曲曲曲曲，
0: 系啦系啦，
1: 架掉落嚟就齐翻晒三角形，跟住曲曲曲曲上翻去嗰只，
0: 冇错，
1: 以前就揾人执嘅，
0: 冇错，因为咧而家系有呢个叫做自动执樽啦，即系佢连埋条跑步，即系已经系成部机器统合化啦，
1: 系啊，
0: 以前咧系冇呢样嘢嘅，咁保龄球馆咧就会请一啲嘅人手去帮佢哋执翻好嗰啲保龄球樽，咁佢哋通常咧就会变咗做执樽仔咁样啦，即系你知以前系一定系啊简化咁样去叫啦，咁每打完一场嘅时候咧，佢哋就要即刻行翻去执翻齐齐整整嗰个三角形，咁样去执翻好佢，对翻应啲位置，跟住等啊可能下一场嘅人可以继续打咁样咯。
1: 我突然间觉得呢一个好似摊位游戏啊，
0: 系咪啊？
1: 玩摊位游戏都系咁样啫嘛，
0: 都系嘅。
1: 所以头先你所讲嗰啲全部摊位游戏可以出现嘅分分钟，系可以咁讲嘅，
0: 都可以喎，
1: 可以啊，
0: 可以啊。跟住另外一个咧都几得意噶
1: ，call 机嗰变咗写纸仔，手写一张纸仔俾你，
0: 即刻传输咯，即刻又变翻。好，另外一个系咩咧？叫做叫醒佬。
1: 鬧鐘啦，
0: 係啊，因為喺嗰陣時咧，鬧鐘未咁普及嘅時候，或者其實可能買好貴嘅時候咧，亦都唔可靠嘅時候咧，咁點算咧？叫醒佬嘅工作咧，就係用一啲長嘅竹竿去敲打佢哋嘅窗，叫醒啲打工仔，等佢哋可以準時咁樣翻工。呢個係咪服務嚟啊？即係呢個係咪好似嗰啲酒店咧，你要 morning call 嗰啲服務咁樣咯？幾似？
1: 我記得咧，即係英女王啊，之前仲係用一啲鳴笛員啊。吹就話俾你聽，叫佢起身。
0: 咁咪我哋以前嗰啲打更嗰啲人
1: 類近，
0: 係類似咯。咁變咗佢哋就可以知道翻個時間，都係等大家可以提醒翻我哋嘅時間點過去。因為以前唔係每一個人都有鐘啊、表啊等等噶嘛，所以佢哋就真係需要呢一啲嘅人幫佢哋去。知道翻個時間究竟去到邊一度咯，咁呢啲都幾得意啊！可能而家我哋已經俾手機一部手機可以取代曬咁多嘢，但係以前咧係真係會有一個人去專門幫你做呢啲嘅事情㗎。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又分组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基层立法和城市活化项目。议员今日会继续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话，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紧。卫生署话，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1和3扩展至展览厅5，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都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8点闭馆。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仲进行紧。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现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当局出动大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在严防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之下，采取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救援。道琼斯指数报51715点，跌5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系跌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8美元，卖出4050.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 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怀月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呢，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后来再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呢，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定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向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baby, 安稳艰难。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十一十二点十二分，欢迎收听今晚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陪你一年进入两小时嘅音乐旅程，先开始为你带嚟 Seeker。

冇人知道最后风景如何的，可以做的珍惜当下和你相处的那一格时刻，那一格风景，先有 Sika 大团圆结局以及容祖儿东京人寿。

用呢两首歌记录住我哋好好珍惜嘅呢一段情感。两首作品名字都系叫《最后一次》，先有郑秀文以及 DJ。

这个世界变得好快，走得好快。证明你的爱，或者一个好实际的方法就是你一直的陪伴，先带你有侧田的不经不觉，以及陈柏宇的新作《旧酒新瓶》。

真的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啲朋友出下 post 就話好掛住佢嘅聲音啊，幾時會等到佢再次站上舞台同大家開嘅 show 呢？ Carrie 吳雨霏有呢首最後一秒鐘。

一份支持，一份感动留在身边，名字叫一直都在，先有为礼安以及郭富城。

为你带来由 Kelly 陈慧琳演绎的这个版本春夏秋冬。紧接一年带来两首作品，名字都是叫四季，先有 Eason 再有 Stephanie 郑容。

秋天，飞过一只心酸小孤雁，伴枯干的枝节，于窗边发展。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中，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和防空设施等。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以保持密切协调，让以色列作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的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的时候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在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寻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到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对待搜寻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在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追加罚款。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贝尔昨日在成都举行并通过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经济体，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表示，今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的展示，为各亚太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李洛成又说，中国一直是人工智能建设、全球治理、数字赋能等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中方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作用，与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弥合智能鸿沟，共享数字红利。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科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话接获市民投诉和相关情报，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仲调查紧。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1751点，跌4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跌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是7.841，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1.98美元，卖出4052.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 預料副熱帶高壓脊會在今日繼續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昨日朝早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6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仍然酷熱，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週末期間海有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酷熱天氣警告失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4: 嘿，系唔系真噶？
3: 哼，仲冇晒烟味添。
4: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3: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4: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3: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5: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y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y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觉得我自己好細个就觉得㗎啦，即係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着數，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4: 他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了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了就没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喜欢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系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我会形容这一份是和你心爱的对象一起发吽逗的快乐。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他是 Cloud 云浩影。

两首都非常之冧嘅新歌作品，嚟自呢两位男歌手，先有 Stanley 邱士俊全新作品《Lay Your Head on Me》，以及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当佢推出等呢首歌嘅时候，亦都话到俾咁多乐迷知道，佢遇上咗佢嘅心上人啦。Gareth T 全新作品《玻璃》。

非常真挚、非常直接的一声告白，告诉你知道自己如何地好好想你。先有 J 风，我很想你，以及 Linda 钟嘉欣，日夜想你。听到 Linda 声音，有没有让你都挂住以下来的这位男歌手？

所讲嘅系林峰带嚟呢首《幼稚美园》，紧接带埋俾你呢个女生演绎嘅版本，佢系雨乔，恋无可恋。

偶尔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咧，都会让你想起一啲嘅旧人、旧事、旧情嘅。但偏偏记起，但又好似仿佛一切时间都已经系过得好远好远。如今想起嘅话，对对方一份尊重，可能都系宁愿选择摆心底里面，唔需要再打扰到对方。一连两首作品，或者只记录住呢一份嘅情感，先有古巨基嘅《何必》。打擾以及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挂住而唔能够表达，或者可以选择嘅就系呢四个字，若无其事，佢光亮。

带点光亮。一首《若无其事》。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最后带嚟洪家豪《逆时车站》，我哋听晚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已经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却话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中，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和防空设施等。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以保持密切協調，讓以色列作好準備應對伊朗可能的反擊。以色列已經進入最高警戒狀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為回應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打擊約旦和科威特境內的美軍設施，其中對科威特美軍比林軍營的打擊造成部分美軍人員死傷。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在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对待搜寻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于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以追加罚款。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与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道琼斯指数报51,608点，跌6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系跌1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本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潜入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11: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0: 仲有咩要留意的？
11: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12: 2026，一起听下屯门观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的感受啊。
13: 今次来到新疆交流，这里的景色真是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们，这段难得的旅程才变得更加完美。
12: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 二台话你知，
14: 我啱啱学识煮菲律宾嘅酸汤，有冇兴趣试下咧？
15: 菲律宾嘅酸汤会唔会好似泰国嘅冬阴功咁样，酸酸地、辣辣地噶？
14: 好唔同噶，冬阴功系偏向酸辣、奶香，而菲律宾嘅酸汤系纯粹嘅极致酸爽，因为佢用咗罗望子做汤底。饮落去好有果香，非常开胃。
15: 听落好似好消暑咁，咁里面仲有咩其他嘅材料噶？
14: 好百搭噶，最经典咧就系用猪腩肉，或者系用大虾、鱼都得。配菜咧就通常会有通菜啦、豆、茄子同白萝卜，真系分数搭配，营养均衡啊！
15: 咁难唔难煮噶？会唔会好复杂噶？
14: 好简单嘅咋，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学得识啦。嗱，先将猪肉、洋葱同埋番茄煲滚，再落罗望子汁去炖，等啲肉炆到软淋淋，油脂融入晒个酸汤嗰度，最后放埋蔬菜煮熟就饮得噶啦。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小熟厨艺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6: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 二台话你知。
1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深宵时分一个人在条街那里慢慢在行呢？有时候为了跟上另外一个人的脚步，我们总是习惯看着对方的背脊，他转了你就转了，他停低你就停低，你以为这样是一种很浪漫的同行。但当你某一天突然间停下脚步，抬起头望下周围，你才发现原来自己早已经走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一条巷里面，彻底迷失了方向。在感情的世界，我们就是成日这样不小心荡失路，为了留在对方的世界里面，你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隐藏自己的脾气，自己的喜好，甚至一次又一次修正自己的目标，去迎合对方的未来。你以为只要将自己搓圆揿扁，变成对方喜欢的模样，就可以换来长久的安稳。但渐渐你在这一场讨好和妥协里面觉得越来越累，直到某一日你站在一块镜面前，你才发现自己原本最灿烂的笑容都不见了，甚至连你自己都就来认出镜里面那个人。我们成日以为失去了对方就是失去了全世界，其实我们忘记了比起失去一个人更加可怕是失去自己。2026年7月24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11，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和你一起找下自己。人生漫长，在爱情里面偶尔迷失不是很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你为了迎合任何人彻底放弃自己的方向。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回生命中

开始今晚嘅节目，首先有我为你准备嘅不眠歌单。有我为你找嚟嚟自冯允谦。Life is the answer。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而寻找答案的过程其实都不需要太严肃的。

当你在深夜里面觉得迷茫，觉得个思路棘棘地的时候，不妨发动引擎，揸住架车一路前行，进行一场3000cc 的约会。听咗苏永康嘅作品。继续喺呢一个深夜嘅公路上驰骋，抬头望下车窗外，有冇一个蓝月亮？

提醒咗我哋，即使身处黑夜，我哋依然可以活得好似夜空嘅蓝月亮一样，独一无二，散发住属于自己嘅光芒。圈铃版本嘅蓝月亮。

你咪曾经以为将所有嘅心意、所有嘅关注，通通倾注喺对方嘅身上，咁样就系爱嘅最高境界。张卫健嘅《倾心倾意倾神》，虽然嗰份倾尽所有嘅执着，最后可能会换嚟迷失。但是那一份曾经勇敢付出过的热情，都是我们曾经最耀眼的印记。

当一段关系令到我哋找不到自己，甚至失去方向的时候，最好都是温柔而坚定，讲声再见。

你听咗 Kenny 关智斌再见美味。道别咗过往嘅迷失同妥协，喺呢一个星光闪烁嘅深夜里面，我哋有呢一位天后嘅声音。

0: 陈洁玲，星夜星辰。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多时我哋喺感情里面之所以会迷失方向，是因为我哋误以为爱就是要不断咁样讨好同妥协，我哋好惊对方失望，於是拼命隐藏自己嘅缺点，抑压自己嘅情绪，甚至将自己搓圆揿扁，变成对方鍾意嘅形状。但你渐渐会发现，咁样嘅爱真係好攰。真正令人觉得甜丝丝的绵绵情话，其实不是那些要你委屈求全才换回来的甜言蜜语。最好的爱应该是一件好像贴身很舒服的棉质睡衣一样，不需要你刻意摆出优雅的姿态，也不需要你戴上完美的面具，在他面前你可以毫无保留伸展自己，放心地展现你的脆弱和古怪。来到第二个环节了，跟你讲一下睡前绵绵情话。

最近成日都落雨，又见到你借啲椅唔带遮咧，借啲椅要我带把遮出去，借啲椅落雨嘅时候又挨埋嚟，一齐相逢再遇。

借啲耳又好，你想你个袋入面拎少样嘢都好，其实我都乐意攞住我嗰把大遮，一手拥你入怀，一手同你喺雨中漫步。黎明的相逢在雨中。

听完周华健的《爱相随》，接着下来有来自韩国的 S1 这一首《Day by Day》。

开始嘅时候总系小心翼翼，甚至有啲封闭住自己，但系随住两个人嘅相处，大家一齐成长，每日滋润对方 ，day by day， 始终会走向同一个频率。苏永康加上李彩华嘅合唱作品嘅原曲，呢一首嚟自 S1 嘅 Day by Day， 广东话版我哋有意犹未尽，唔知你记唔记得呢？真系唔记得同大家讲呢一节嘅心情密码系心心同糖果。假如听到一啲你有共鸣嘅作品，欢迎你喺 Facebook 上面

这个 DJ 会播放这一首方大同的 Love Song 给你听。无论我们几咁深爱一个人，望住对方的时候，都要诚实面对。

唱出了每一个灵魂对真实自我的渴望。爱人的第一步是先学会接纳和深爱镜子里面的自己。Christina Aguilera 的 Reflection。

你听完睡前嘅绵绵情话，马上要听一次三点钟嘅新闻，阵间会同你一齐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千祈唔好行开。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又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同中方站在一起，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约700多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并通过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表示，今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展示，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李乐成又说，中国一直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全球治理、数字赋能等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中方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作用，与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利合智能鸿沟，共享数字红利。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是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在继续。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现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道琼斯指数是报51679点，跌5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3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25美元，卖出4046.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 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靓博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有冇曾经试过过度执着于一个人？明明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劝你放弃了，明明连你自己的理智都告诉你这段关系已经完了，但你就是不甘心，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青春心血，硬是觉得自己只要再坚持多一下，再退让多一步，对方可能就会回心转意。我们以为自己掌控了爱的方向，才发现自己在爱情的洪流里面根本无法自决。3:08，第二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这一小时和你一起打开我的秘密音乐宝库，这个钟头的心情密码是宝石和礼物。

我哋慢慢会发现嗰种死缠烂打嘅坚持，唔系勇敢，而系一种对自己嘅残忍。你以为你喺度挽留紧爱情，其实只系用对方嘅冷漠，一次又一次咁伤害自己。同你听咗陈百强嘅《一生不可自决》。明知道前面是悬崖，明知道这一份感情没有结果，但是那份涌动的情感就好像刹不住车的勇气，令人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迷雾当中。

彭健新加上雷安娜停不了的爱。在今晚准备今晚歌单的时候，想起这一首

当停留落嚟嘅爱被迫画上句号，留低落嚟嘅人往往只能喺回忆里面独自拉扯，留低阔阔嘅空虚，钟镇涛加上邝美云，仍然心在想你。

经历咗漫长嘅思念拉扯，我哋终于喺一次又一次嘅失望中明白，有一啲路始终只能够一个人走。有啲孤单，有啲冷清，呆着坐，冷冷凌晨，怕记起身边无人。

至少呢一次嘅独来独往，我哋嘅步伐系由自己决定，唔需要睇任何人嘅眼色。同你听咗蔡济文独来独往，咁跟住落嚟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快乐吗？

离开我之后，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你想要的幸福？而那个曾经为你连方向都丢失的自己，如今又是不是真正快乐呢？专利李行毅的你快乐吗？

0: 忘了你也没有用，那我们尝试一下将往事留在风中，林忆莲加上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4，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唔系，好似系会打风，唔知几时打到嚟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啲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系啦，打风前夕通常都系呢啲感觉，非常之酷热嘅天气啊！咪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六初时都仍然酷热噶。咁稍后去到星期日间星期日就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啦，风势颇大嘅。周末期间海有涌浪，而随后2-3日的天气仍然不稳定。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成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红霞啦。咁喺上午3点，即凌晨3点，红霞系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570公里，咁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啊，咁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应该系嚟紧香港啊，大家留意啊。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放低一个人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一场非常之漫长的自我和解。当你终于敢承认爱已成往事，就已经跨出了重寻自我的第一步。接住落嚟，又同你听下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泰国嘅作品。没有你，都还有我自己。

0: 失去一个人，你并没有失去全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你倾尽所有去爱的那一个人，一直都是你自己。
1: 管子还不在怀疑，
0: 直至将自己的心再送给人之前，你都要坚强。同你听咗呢一首嚟自泰国嘅作品《咪咪特歌仍未蠢》，没有你都还有我自己，嚟自昆仑战呢一位歌手。

放低过去，拥抱未来，坚强活下去都要经过一个过程。谁羡慕像我这样强的人？傅咏，又或者现在应该称呼他做傅宝儿。当伤口渐渐愈合，当我们不再执着边个对边个错，心底留低的或者不再是怨恨，而是一份释怀的感谢。

一首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的歌，来自林凡，仍感激相爱了一年。

去到情人节，再等一年，希望自己的心扉有一日可以再打开，然后属于我的世界的你可以再次前来，同你听咗蔡卓妍的年年。

长大呢一件事，往往发生喺某一个瞬间。或者去到我哋嘅年纪，我哋终于唔再追求轰轰烈烈又令到我哋心撕裂肺嘅激情。我哋开始渴望一种平静、踏实，而且懂得自己嘅陪伴。再唔系搵唔到合适嘅，一个人过其实都可以很好。今晚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听到呢一度，喺 Facebook 嗰度都见到好多你哋派嘅心心同埋礼物啊，多谢你哋。马上咧要听一次四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咧，我哋就派另外一样嘢，我哋派你。阵间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我哋再见。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乌方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高质量推动中吉乌铁路建设，在新型工业化领域打造更多标志性项目。他又说，双方要用好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香港电慢动玩节今日起一连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1和3号扩展至展览厅5。大会估计可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8点闭馆。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49.51美元，卖出4050.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在凌晨3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 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是吹烈风，天气开放。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在凌晨3点，红霞集结在北纬17.9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达8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9: 嚟啦嚟啦！听咗成晚节目，系咪等呢一刻呢？虽然头先唔同嘅环节咧都有好多好歌同你分享，我相信咧都有知音人嘅，不过我相信有相当数量嘅轻谈 VIP 同 VVIP 咧，应该就系等紧呢个时刻啦。冇错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嚟到第三小时咧就会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呢个环节啦，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我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阵间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咁啊知道你一定会好喜欢，就会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咁除咗唱 K， 仲可以玩一下，可以玩下派你，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 咁啊，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而你又好中意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89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爆你。你可能会问啦，吓派同埋爆嘅呢啲你有啲咩用㗎？咁啊，梗係要话俾全世界听你对嗰首 K 歌有几咁支持啦。而且呢都係一个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嘅。等我知道你哋嘅心水系啲乜嘢，日后喺 K 歌时段呢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咁当然啦，除此之外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所播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咁啊，点算一下之后呢，我就会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嘅名额有三个。咁啊，而最得你哋欢心嘅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啊。咁啊，过往嘅几个礼拜呢，咪因为打緊世界杯呀，抢走咗好多我嘅收视率同埋收听率。今晚希望大家可以回归。派多啲你呀。

冇錯啦，為咗個挽救收視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呢幾個禮拜咧，我都係銀行馬進出。今晚咧就揾嚟哥哥張國榮幫我打頭陣啦，一齊唱咗打開信箱。打開信箱，唔知道有冇人寫信俾亮亮咧？啊，其實又真係有啊！啱啱今晚咧喺電台先收到一位輕談 VVIP 嘅手寫信啊！

我同你一起唱咗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见到阿甜丝丝嘅留言问，诶，我收到嗰封信系咪投诉信嚟噶？哎呀，真系大吉利是。咁啊，好彩咧，我最多都系唱咗两句啫，暂时好似仲未收到投诉啊！大家高抬贵手。好啦，接住落嚟要同你唱呢一首我都好喜欢嘅《相爱如往昔》，我哋好挂住嘅邓丽君。

是啦，咁啊都见到有唔少嘅 V V I P 咧留言就话系代表佢嘅喺天上面嘅爸爸妈妈，咁就派你俾邓丽君嘅呢一首《相爱如往昔》嘅，所以咧真系好多孝子贤孙啊！咁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孝顺仔孝顺女，可能系同爸爸妈妈一齐收听嘅喎。

咁呢一首陈松伶嘅《天涯歌女》咧，就系一位 V V I P 阿卡空咁啊，喺较早前咧就留言话想听嘅。我亦都睇过我自己过往嘅歌单，的确系好似比较少喺 K 歌时段唱呢一首《天涯歌女》，咁啊，当系试下水温。咁但系试完水温咧，都要派翻首银行码出嚟先。

好彩啦，就是翁善玉的信，来自阿信的故事这一套经典劇集的主题曲。好啦，接住落嚟同你唱一首英文歌 Desperado。

咁接住落嚟咧，都系一个点唱嚟嘅，嚟自啊卡洛加洛啊。咁啊，唔系我哋另一位主持阿张家洛啊。呢位家乐咧就想祝佢嘅二哥同埋佢嘅侄仔生日快乐。

冇错啦，嘉乐咧喺上个星期就留言，咁佢就话啱啱今个月7月7号系佢嘅二哥黄华，7月11日咧就系佢嘅侄仔阿仲德嘅生日啦，祝佢哋心想事成，工作愉快。咁啊，拣咗张学友呢一首祝福

接住落嚟都系一首银行码，次次大家都疯狂爆你嘅，咪睇下今晚又如何先？唔需要多介绍嘅，余情未了。

0: 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1: 最喜欢的编曲就梗是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因为我见到有些 VVIP 留言话呢，我不唱一句呢会投诉我。唉，真的很难做这个主持。

好啦，国语歌时间，首先拣嚟 JJ 林俊杰呢一首《一千年以后》。咁啊，唱多首啊！送给想唱国语歌的女士，今晚有这一首，难度一点都不低，我不难过。

JW 王浩儿嘅矛盾一生。好啦，转眼间嚟到 K 歌时段最后一首，我哋有陈奕迅嘅《黄金时代》。

0: 好啦，马上要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啊！经过喺 Facebook 上边非常之细心点算你哋所派同埋爆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系有哥哥张国荣嘅《打开信箱》，Eagles 嘅《Desperado》，仲有陈松伶嘅《天涯歌女》。咁今晚嘅爆李王咧，吓、唔知系咪因为我唱咗一句有所加持嘅李国祥嘅《余情未了》。接住落嚟听一至五点钟嘅新闻，阵间同你听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天文台预测集结喺马尼拉东北嘅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大致系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文台指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又分组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基层立法和城市活化项目。议员今日会继续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白宫发言人莱惠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美国与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与沙特能源部门在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有提及。莱惠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美沙协议能不能够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他又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之后仍未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与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会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道琼斯指数是报51711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53美元，卖出4050.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 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清晨5:06，听谭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呢、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听完今晚我嘅心水之后，我都好想知道当中你最喜欢边一张。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话俾我知啦。我哋鍾意聽舊唱片，因為舊唱片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唱片機。唱片呢就好似係一部時光機咁，當旋律響起嗰一刻呢，係會即刻帶到我哋返去幾年前，甚至係十幾年前、幾十年前某一個時刻。我哋彷彿又見返嗰個喺當年在爱情入面全情投入，会因为对方一句说话而开心一整日，亦都会因为一次争吵而匿埋喺房嗰度大喊嘅自己。旧唱片就有呢啲嘅魅力。

原曲是中岛美雪的《回头一望的美人》，作曲中岛美雪，编曲有唐奕聪，填词林振强，《逗我开心吧》来自张智霖，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我记得小的时候我都是透过卡拉 OK 旅社大碟就认识这一首歌的，收录了在其中里面，见到里面的 MV， 见到 Chilam 当时已经是很有型，这样就已经揸住个电单车咁出嚟，我嘅记忆应该冇错啊吓，系啦，应该有电单车嘅，咁啊非常之靓仔啦，咁我记得咧，即系细个对佢嘅记忆都系现代爱情故事开始啦，咁啊一位比较斯文啊，一位好似白马王子嘅形象啦，咁但系咧去到逗我开心吧咧，嗰、那个形象咧就突然间哇喺。突然是变咗个靓，即係有型啊，即係比较点样讲呢，潇洒嘅嗰一种啊，咁而且呢就个头发呢就流长咗少少咁啊，即係佢撇一撇头发啦，喺个 MV 里面就跟住就对住个镜头讲逗我开心吧喎，咁啊唔知佢係希望里面嘅女士呢做啲乜嘢嚟逗佢开心呢，咁啊一直以嚟呢都係喺即係细个嘅时候呢都係一个我嘅问题嚟嘅。咁啊呢一首歌呢好特别喎，咁啊原曲呢係中岛美雪嘅作品啦，咁但係原来呢早喺被张智霖呢改编成为呢一首逗我开心吧之前呢就已经呢係率先呢係被另外一位歌手嘅，就係吕珊呢咁啊改咗做另外一首歌嘅。咁嗰首歌呢叫做回头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咁所以呢係同呢一首逗我开心吧呢係同一个曲但係唔同嘅词。咁我都听过回头呢一首歌呢，嘩編曲呢係完全同逗我开心吧呢係截然不同嘅。咁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呢都可以搵返呢啲旧唱片嚟听一下。好啦，嚟到第二张旧唱片啦，比起92年系迟多一年嘅啫，就有呢一首啦，别我别问我是谁，嚟自黄兴平。

作曲作词蔡以章，编曲陶咏。别问我是谁呢，就收录咗喺黄兴平1993年别问我是谁呢一张专辑里面。大家见到呢一个蔡以章呢一个名字，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呢，之前呢都有介绍过嘅，就係佢係一个组合叫做新少年俱乐部NBC New Boy Club 嘅一个成员嚟嘅。咁啊，当年咧就我都有留意呢一个组合，系一个三人组合嚟嘅。咁其中呢一位蔡以章咧，当年咧就系一位留长头发、非常之英俊潇洒嘅一位歌手啦，一位偶像啦。咁但系原来咧佢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而且咧佢作咗一首后来呢脍炙人口嘅作品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其实呢佢所属嘅新少年俱乐部呢先至系原唱嘅。咁啊讲返呢一首别问我是谁啦，当年推出呢当然系大热啦。咁但系呢其实去到呢个系1993年嘅作品啦，但系去到2012年呢突然间呢大家又留意返喎。咁因为电影呢春娇与志明呢一套电影里面呢，大家会见到主演嘅余文乐呢佢系重新演绎过。点样演绎呢，就唔系唱呀，系真系演出嚟嘅。佢就复刻返呢成个 MV， 咁佢就扮返黄兴平呢里面嘅所有嘅动作啦，里面尤其是系唱副歌部分啦，别问我是谁嗰阵时呢嗰一套嘅手势动作呀。咁当然唔使讲呢个造型呢都系参照返当年，即系佢系男扮女装嘅扮返黄兴平。咁啊造成轰动嘅。咁所以呢好多朋友仔在93年的时候可能太小个了，没有留意到呢去到后来去到2012年呢，咁啊都认识这一首歌。除了别问我是谁之外呢，这一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本都是由黄兴平自己所转唱的，叫做请不必再等。我又在节目上跟大家介绍过，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

作曲編曲 Eric Kwok， 填詞林夕，相逝收录咗喺叶倩文2002年你听到呢一张专辑里面，一首我好鍾意好鍾意嘅歌。咁唔知点解呢，有感觉上有啲时空错乱，睇返资料先知原来係2000年之后先出现嘅歌嚟嘅。我以为呢係即係一九几几嘅，真係好似歌词里面所讲嘅，即係係一首九十年代嘅歌，唔係啊，原来係2002年嘅作品嚟嘅。咁而且呢一首歌有个古仔，就话呢原来呢一首歌呢最初嘅时候呢就係、Eric Kwok 呢，即係作曲嘅 Eric Kwok 呢，佢其实係拎咗个 demo 呢俾陳奕迅聽先嘅，咁佢一聽到呢個曲咧，就已經哇好中意啊《相逝》呢一首歌，佢就已經 hold 咗首歌噶啦。咁但係咧，Eric Kwok 咧後來咧又忍唔住啦嚇，就拎咗俾阿葉倩文聽。阿葉倩文一聽咧，又係好中意喎。嘿，咁點算咧？最後咧，竟然係Eason 啊，佢讓愛咧，就大方將呢一首歌咧就讓咗俾阿葉倩文去唱嘅。咁有一个古仔呢，就係、去到03年嘅时候呢，咁叶倩文同埋陈奕迅呢，佢哋就开咗一个演唱会，一个音乐会，佢哋呢当其时就喺台上呢一起合唱返呢一首相逝。一个好有趣亦都係好动人嘅古仔呀。因为如果係交咗俾陈奕迅嘅话，可能係有另外一啲歌词，唔知道首歌又会係点嘅呢。咁同埋呢即係都睇返一啲資料呢，就話原來Sally 呢佢都幾怕喺公開場合呢就係 live 唱呢一首歌，因為呢一首歌嘅難度係好高嘅。嗱，你聽到呢嗰個開段嘅時候呢，就係啦，唱一九幾幾嗰陣時呢就係好低音嘅，咁但係去到副歌嘅部分呢，就突然間呢又幾粒音呢係一定係需要用到假音先至唱得到嘅。咁我都有聽過Sally 佢喺現場唱呢一首歌，咁當然考唔起佢啦，咁佢嘅唱功非常之厲害，唱現場都係一樣咁好聽嘅。咁講到即係呢一啲即係由 demo 開始拎俾歌手去演繹去揀嘅古仔呢，接住落嚟呢仲有一首呢一首杨千嬅嘅作品，本来咧系拎咗俾另外一位女歌手嘅。

作曲作词冯正，编曲孙伟明。狼来了这一首歌收录在杨千嬅1996年狼来了这一张专辑来的，亦都是千嬅的第一张粤语专辑，是在1996年推出的。刚才有讲过了，这一首歌最初呢原来在拿给杨千嬅唱之前呢是拿了给另外一位女歌手推销了给她的。那呢真是估都估不到，原来那位女歌手呢是梅艳芳。咁啊，据讲啊，咁我都系近日喺即系网上面咧睇到一啲片，咁就系当年嘅音乐人咧，佢讲翻出嚟一个古仔，咁就话呢一首歌咧，原来最初咧系拎俾啊林永亮嘅，咁啊林永亮咧就拎咗俾阿妹姐听，阿妹姐听到咧都系中意，咁但系佢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佢就婉拒咗去唱呢一首歌啦。点解咧？唔系因为佢唔中意，又或者同佢嘅自身嘅古仔唔配合啊？佢反而讲咗句咧，因为呢一首歌咧太重啊，即系里面讲嘅歌词咧，可能真系太重阿妹姐嘅心声啊。咁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呢一首歌，当年咧真系拎咗俾阿妹姐唱嘅话，咁啊由佢唱出嗰句错对对错错反复经过，就像是现实定必出错嘅话，哇！我谂嗰个感觉咧，应该真系会听到你咧入心入肺。咁当然咧，我觉得啊，千嬅咧都系唱得好好听嘅。咁啊，而且咧亦都系凭住呢一首歌咧，就打响咗佢自己嘅名堂。咁啊，所以咧收录咗喺佢自己嘅第一张唱片里边啦。咁如果大家打开呢一张唱片咧，亦都会揾到除咗呢一首4分09秒嘅 piano version 之外咧，仲有一首咧系3分59秒嘅 band version 嘅。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咁讲起妹姐，今晚咧我都有准备佢嘅旧唱片。系1994年佢嘅《是这样的》，里面有呢一首翻唱作品啦，《朦胧夜雨里》。

作曲作词钟伟强，编曲张少雄。原唱是梁朝伟，歌曲名字同样是《朦胧夜雨里》。

不是这样的呢一张专辑咧，本身亦都有啲时代意义啊。咁妹姐咧喺90年代初咧曾经宣布告别歌坛啊。咁当其时咧，一定系伤透一众嘅乐迷嘅心啦。哎呀，即系点解？即系好惊佢以后唔会再出唱片啦。咁但系好彩咧，去到94年，佢啊重新推出咗呢一张专辑。咁而《朦胧夜雨里》咧，本身咧亦都有一种重新回到旧歌、重新理解旧情嘅味道啊。咁啊，而且里边有一句啊，重读你的信，那个感觉咧多咗一份沧桑。咁啊，如果大家攞起呢一张旧唱片咧，当然啦，亦都会揾到一首大家都系超级超级中意嘅歌曲，就系《情归何处》啊，林永亮嘅作品啦。咁啊，如果好彩啲嘅话咧，可能真系咧有机会咧喺后来佢嘅作品咧，真系听到佢唱《狼来了》啊，咁啊，可能就会有一个唔同嘅味道啊。咁啊，讲翻《是这样的》呢一张专辑咧，咁啊，除咗歌好好听啦，咁啊，大家会留意到个封套咧，亦都系好靓嘅。我当年咧，即系作为一个小朋友咧，已经系觉得啊，真系好有美感。咁首先呢一张专辑咧，就 CD 版啦吓，咁啊，佢唔系传统四方形嘅嗰一种嘅。咁我记得咧，香港嘅CD 咧都经历过几个唔同年代嘅设计上嘅演变。咁啊，最初当然系一啲透明嘅胶盒啦，咁就系摆咗个歌词簿喺里边，咁就系一张 CD 啦。咁啊，去到后来咧，咁啊嗰个 CD 盒可能系会有啲花巧啲啦，可能系本来系个边系黑色，有啲坑纹嘅，后来咧就有啲变化，就变咗全透明咁样。去到后来咧，92、93年嘅时候咧，开始咧有一啲胶嘅拉页啦，咁啊都系四方形嘅，咁啊但系咧就唔系一个透明嘅胶盒啦，咁就可能系用一啲胶嘅纸质啦吓，咁可能系一啲纸咁啊，但系就即系封咗个胶膜嘅一啲拉页，咁啊我都有好多呢啲CD 嘅，咁而梅艳芳呢一张《是这样的》咧，仲系长方形嘅，咁啊会有一种 poster 嘅感觉啊，咁而且妹姐咧就着咗有个中性嘅打扮啦，就好有型嘅一个西装服，咁啊戴住一顶帽咁样，咁啊上面写住粉红色字梅艳芳，哇黑白相加个粉红字，真系好靓嘅一个设计。咁而且咧另外一个比较有记忆点嘅咧就系、是、当年咧梅小慧咧佢都有出一张专辑而且咧，佢系恶搞嘅，即系或者系致敬咧阿梅艳芳呢一张《是这样的》嘅，咁啊同佢一样咧，就系一张黑白相，中性打扮，咁啊上面写住梅小慧咁样，好得意啊！我到而家都仲记得，里边有一首歌咧叫做《12万火急热线》，同阿阮兆祥合唱嘅，唔知你记唔记得咧？哇！今晚嘅旧唱片好多古仔听。有少少超市添，咁但系应承咗你嘅六张旧唱片，仲有一张同你一齐听刘德华嘅5时30分呢一张专辑里边，有呢一首我好喜欢嘅《谁人知》，1994年嘅作品咧。

0: 作曲张影坤，编曲杜志慈，刘德华的《谁人知》。今日有一个国语版本是《镜花水月》，由关德辉所主唱的。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六张旧唱片，哇，今晚都系好难拣。但系如果拣最中意嘅歌，我会拣杨千嬅嘅《狼来了》。尤其是咧，系知道嗰个古仔之后，个脑海里边一直喺度幻想啊，妹姐唱嘅话会有啲咩感觉？咁啊，令到我更加沉浸去欣赏呢一首歌。咁专辑咧，我都会拣妹姐嗰张专辑嘅《是这样的》，冇办法啦，因为里边收录咗嗰首真系我好中意嘅《情归何处》，太出色啦！咁你嘅心水选择又会系边一张专辑、边一首歌呢？咁啊，欢迎你喺 Facebook 留言话俾我知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打风之前咧就系呢啲咁嘅天气啦，好闷热嘅。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而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而稍后去到星期日间中就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都颇大啊。咁到期时咁啊，应该系会有热带气旋啦，咁又或者系而家嘅热带风暴红霞可能会进一步靠近香港啦，咁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周末期间咧，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哇，今晚几依恋再入旧唱片，睇到古仔听，而且嗰啲歌的长度都唔短，所以已经嚟到5:49。

收埋咗喺我嘅音乐宝库里面。E.O.2 嘅 A Better Day， 系啊，呢一个都系我送俾你嘅祝福嚟嘅，希望你今日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天啊！

0: 马上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由嘅不眠歌单开始，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睡前绵绵情话，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亦都同你一齐依恋咗昨日嘅旧唱片。
1: 能被爱，
0: 虽然好短时间都同你晨早超一超。咁结束今日嘅节目，要同你讲声再见啦。二十个钟头之后，岑亮会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到时见啦，约定你。听完六点钟嘅新闻，直播室就交俾小白白元浩同你一齐晨光第一线，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明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埋本港嘅距离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说，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又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同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的经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与沙特能源部门于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有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沙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人是连夜撤离的人都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洪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有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4%。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7.9度、东经124.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后转达9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到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6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是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 51,711 點，跌5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408 點，跌9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63.82,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幣 6.77, 英鎊對美元 1.332, 歐元對美元 1.138,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7.15 美元，卖出4050.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接过轻弹浅唱《不夜天沉亮》呢支 on air 嘅棒之后咧，今日开始就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时段啦。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7月24日，农历嘅6月11日嘅早上嚟嘅。早上都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不过天气嘅变化，听完新闻报道都知道都会有嚟紧大嘅改变，多加留意天气转变啦。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你系咪一个过度执着嘅人呢？系咪成日执着于自己一啲嘅事情？但是对于身边人来讲是造成一个困扰。其实有时允许事情在你的角度发展得不完美，这一样是无关痛痒的事来的。只要你能够懂得放开看淡这一类型的得失，其实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自己会感觉更加轻松。不如现在开始就容许自己多一个的功能，就是懂得放开。当一年过去之后，你再睇返，原来你会知道今日嘅决定、今日嘅选择、今日所做嘅一切係啱嘅。

0: 一年过去又一年，我哋好多时喺年头想做嘅呢个计划，今日嚟到7月14日，你完成咗几多咧？所以我哋唔好俾我哋定落嚟嘅一年又一年去到框住我哋自己，坐言起行，而家就应该好好地去做。明年今日，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6:14先同各位听众望一望最新嘅天气概况系点先。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噶。咁啊，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天气热，但会唔会阻住一班嘅年轻人或者漫画嘅爱好者咧，就去到由今日开始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咧？一连5日就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盛大举行啊！今届系历届最大规模，咁啊会场由科一。同埋科三首次咧扩展去到咧就科 five 啊科五嘅啊，展览总面积咧就较上年增加10%，咁啊能够同一时间容纳38,000人左右噶，亦都咧就系较往年啊多7,000人噶。嗱，本届云集201间咧就系参展商，以及689位咧就系参展嘅个人噶，个人嘅参展噶，咁啊涵盖咗咧就系一啲叫做潮玩设计师啦、漫画家。本地同人創作者等等，完整覆蓋了動漫、電玩、模型、卡牌、潮流玩具多個的不同領域。近期風魔全港的一個叫做爆旋陀螺也都會在 Hall 3那裡就設展的，將會就是現場發售一系列受歡迎的陀螺這樣說。揭揭報章仲講到咧，但係只係限於網上抽籤購買名額嘅啫，不接受現場排隊購買噶，所以就唔好諗住而家聽到就即刻衝過去，人哋已經登記曬噶啦嚇。咁啊，當然你話就咁睇翻嗰個嘅佈局嘅話啦，咁啊都見到相當之多嘅亮點嘅。有一啲咧就係 crossover 嘅 character 啦，有啲咧就係嚟自美國嘅 character。咁當然佢哋一班美國嘅英雄咧，咁啊亦都好快脆會有全新嘅系列電影上演啊。就例如係蜘蛛俠啊，又或者係新嘅鐵面人啊咁樣，咁都係一啲嘅亮點喺入邊，亦都會亮相噶。會唔會有一啲都已經係令到你會心動想入去望一望咧？好啦，揭多幾份報章嘅時間咧，會見到另外嘅消息啦。嗱，香港自動車發展咧就再邁向新嘅台階啦。今日見到特區政府運輸署尋日就宣布啊，批准喺機場島展開自動車無人化測試間，實現真正意義上嘅無人駕駛。車上面將會不設後備操作員隨時候命，而係由遙距中心操控以及咧就係監察運作嘅情況。今次測試嘅項目咧就營辦商佢哋表示啊，今日喺27號，即係下個星期一嘅時間，會以左太車展開無人駕駛測試，開創咧就全球右太市場嘅首個無人自動車測試嘅先河。今日公司更加透露咧，日後仲會咧就喺香港嘅成功經驗進一步拓展去到全球右太嘅市場噶，並且繼續咧就充分發揮香港呼叫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持續推動香港方案走向更廣闊全球市場咁講。走向全球市場啊，唔單止淨係我哋嘅無人島啦、無人車測試啦，同埋我哋嘅動漫節啦。其實睇到啦，就英國有一間嘅移民顧問公司，佢哋公布咗全球護照通行度嘅排行榜。嗱，香港特區護照以免簽174個目的地排名第14位噶，較上年上升咗4位，反映地緣政治同埋經濟影響獲得就國際社會嘅肯定。嗱，榜喺呢一個榜啊，首2名由亞洲國家包辦，其中新加坡繼續蟬聯榜首啊。另一方面，美國嘅護照地位今非昔比，排名下滑至到第10位咁講噶。 时间嚟到早上嘅6:18，如果俾你攞住你嘅护照周围去旅行嘅，你又会想去边一度呢？喺边一度可以揾到属于你自己嘅空间，解放你自己心灵嘅郁闷？喺边一度可以令到你好好地休息一下呢？定还是你选择边一度都唔去，好好地用一张纸、一支笔，向住自己嘅心灵写一封信？

0: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1: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都会望一望天气，咦，发现星期六日嘅时间天气唔稳定，所以咧都唔会特别介绍一啲譬如行山路径啊、户外嘅活动啦。相反，今日揾到一个咧几有趣嘅，啊，清代嘅乾隆皇帝所处嘅时期啊，系中国宫廷艺术嘅高峰嚟噶。彰显咗咧就系内廷工造嘅制作典范。今次咧可以睇到佢哋嘅大作啦。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啊，由即日开始至到十月十八日举办一个咧，呢个叫做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特别展览。展览分为六个唔同嘅单元嘅，展出150件啊，淮海棠收藏嘅一啲叫做惠赠中文大学嘅文物，乾隆文物添，涵盖咗咧就例如瓷器、玉器、铜器、典籍、珐琅彩，以及咧就仲有啲书画、印刷品等等。今日向大家咧就展示出清代乾隆时期多元嘅宫廷艺术。好啦，咁今次呢一个展览咧，我都有兴趣啊。咁啊，费用介绍俾你嘅，当然费用全面啦。咁你话点去啊？咁样就搭火车与东铁线去到中文大学站，喺中文大学嘅文物馆啊，一个咧叫做罗桂祥阁。今日見到大家就會有個展廳嘅，咁啊呢個展廳就放咗好多啦。我就咁睇翻，暫時睇到啲報道啦。咁啊見到有唔少精彩嘅一啲嘅作品嘅，啊包括一啲叫萬代如意嘅花卉文瓶一個，咁啊仲有啲唔同嘅花樽啦，有一啲展畫啦，有啲係線狀嘅卷席啦。咁呢啲咧都係非常之值得咧，我哋好好地去到欣賞嘅。咁啊一路欣賞嘅時間，一路咧就可以回想翻當其時嘅人製作各種嘅情況，咁啊可以身如一个历史之旅啦。要遇见一件又一件嘅文物，可能你人生只系得一次嘅机会，同爱情嘅邂逅其实都系

一首嘅歌曲《感激我遇见》。今日我哋都可以揾一位你好感激见得到佢嘅朋友，同佢食一个 lunch。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而家评估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听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系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说，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和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又分组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基层立法和城市活化项目。议员今日会继续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第一次由展览厅一和三扩展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都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和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说，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00到夜晚9:00，下星期二就提早在夜晚8:00闭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有我 Yana 喺直播室噶，各位晨光嘅听众，我翻咗嚟啦，各位早晨啊，小白早晨，
2: 早晨 Yana。
1: 昨晚睡得好不好呢？
2: 昨晚就正常啦，屋企隻狗仔都吠得好犀利。
1: 啊，是啊，可能他都好开心是吧，所以要吠啊。
2: 夜晚可能寂寞啊。
1: 啊，但是你在他旁边喎。
2: 是啊，跟住他见我睡着了就又嗌我。
1: 啊，要你起身陪他玩。
2: 他失眠啊。
1: 哦，同我一样啊，咁就。因为我都瞓得好差，
2: 點解啊？
1: 我咪去咗旅行兩個星期嘅，跟住去完之後咧，我就開始咳啦，開始病。咁我一開頭咳咧，我都覺得啊冇乜事嘅，可能係食得太多熱氣嘢，喉嚨痛啫。咁跟住就發現咳得開始犀利，喉嚨唔再痛啦。
2: 你係食咗好多煎炸嘢啊？
1: 嗱，因為係冇錯，因為我去咗英國，咁英國好多薯條啊，
2: 係啊，炸魚咧，炸雞啦，
1: 炸魚啦，我又真係食咗呢啲嘅。而我平時咧好少食呢一啲熱氣煎炸嘅嘢，咁啊去到冇辦法，佢哋。我基本上每一次去英國都會食一間我好鍾意嘅，喺 Sheffield 嗰邊嘅炸魚薯條。
2: 嗯，
1: 嗰度係當地一間最出名，如果食炸魚薯條，全世界即 Sheffield 嘅人呢都會去嗰間。
2: 咁我有去咗食呢，
1: 我走咗醬啦今次。
2: 吓，
1: 係啊，
2: 竟然啊。
1: 係啊，因為我唔係好鍾意食醬嘅，尤其係沙律醬。咁但係我就加咗一樣係豆啊，
2: 即係啲茄汁你都冇落㗎？
1: 茄汁都冇啊，我點咗其他人嗰啲少少咯，我唔鍾意啲醬黐埋喺薯條嗰度，我鍾意佢好大條，因為英國嗰種嗰間呢嘅 chips 呢薯條呢係比較粗身啲嘅，跟住啲薯仔呢好厚實嘅，我鍾意呢一種感覺，然後加埋啲鹽呢就夠啦，唔使其他，因為就咁食呢好有薯仔嘅香味，係啦，咁但係我加咗啲豆啊，啲豆呢係整成磨成一個即係好似醬咁樣，即係都實實地嘅，然後同啲薯條黐埋一齊食，鹹鹹地，非常之好味。咁個魚呢又係佢又唔係好似我哋平時食開炸到出面好大層嘅麵包糠咁一種嘅。
2: 係個肉亦都好好嫩好
1: 實。
2: 係
1: 啦，好實啫，咬到去呢正啦，好似 cod fish 嗰種嘅texture 嘅，非常之鍾意食。咁我又食咗一啲啦，再加埋泰賓波啦，可能我今次呢去嘅地方都比較多，貪心得滯。咁我十日計埋飛機12日啦，咁我首先5日去咗英國。跟住5日呢我就去咗挪威。
2: 哇，
1: 然後再返倫敦。跟住啦就搭飛機返香港。
2: 挪威我冇去過，挪威係咪真係周街都三文魚食㗎？
1: 係㗎係㗎，我去嗰個地方呢就係 Bergen 啦。咁當然你去親餐廳呢都有好多魚可以食㗎啦。咁我今次冇食到三文魚。我食咗 King Crab 啊，超開心、啊。
2: 因為你係諗住三文魚，反正佢哋啲三文魚全世界都食到啦。
1: 我就係咁樣諗囉，我還你返到香港都食到，其實我真係好想食嘅，但係quota實在太少啦。我得個3-4日，咁然後我都計翻好每一餐，一餐咧就食 king crab 啦，海鮮啦。第二餐咧就食當地嘅 local 嘅餐廳。咁 local 餐廳有一樣好出名嘅就係食鹿啊，係、啦。咁我就有一餐就食咗呢個，跟住第三餐咧就自己煮。點解咧？因為我以前喺挪威度 exchange 嘅，我好懷念咧嗰度嘅超市買一塊嘅扒，好平，咁我好中意。我又 book 咗 Airbnb 啦，喺人哋屋企度暫居咁樣啦，佢有廚房。可以任我哋嘅住宿者去用嘅，咁我就去咗超市啦，同先生啦一齊去 shopping， 即係買一下啲平平平過餐廳，因為嗰度物價實在太貴啦，漢堡包咧一個咧都要70-80元嘅港幣，咁自己煮咧係最划算、最慳到錢嘅，咁就一餐自己煮啦。咁譬如你一塊扒咧，先至100元左右港幣，同香港差唔多，咁樣算翻去咧就200元兩個人食。咁就真係慳返好多，但你一出街食呢一個人都要200元起跳囉。我有一餐呢食海鮮呢好誇張，個 crab 呢係三種唔同嘅款，一個係阿拉斯加嘅蟹啦、另一個呢係唔知乜乜嘅雪蟹啦，仲有一個唔記得咗啦。咁三個加埋一個 platter 呢兩個人嘅份量啦，圍返開呢係3000元嘅港幣一碟。但我都
2: 不過嗰啲蟹嘅品種本身都係貴嘅， even 喺香港食其實當然亦都係貴啦。我諗香港食都係差唔多呢啲價錢。
1: 真係噶，
2: 係啊！
1: 我仲以為香港食咧嗰啲大蟹啦，都可以買到成個添啦。如果去海鮮市場咧，但我哋咧都係叫 fish market 啦，不過就餐廳自己再整熱，然後俾我哋食，真係好好味，
2: 好食，我諗起都好食，我都好鍾意食海鮮嘅，其實
1: 係啊，係啊。咁所以，但係我依家就可能又會有幾聲咳啦，抱恙啦，唔好意思，我會盡量
2: 食得海鮮都係寒涼係咪？成日中醫師話
1: 係啊，所以可能真係太奔波，我下次咧去旅行真係唔可以咁貪心。
2: 只係去唔好去三個地方，去兩個地方，
1: 一個可能都
2: 一個都夠啦，
1: 唔多啦，因為實在係太攰啦，咁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啦。

0: 咁上呢睇下先，我哋朝头早
1: 有冇四个钟嘅日照？
0: 差唔多真係。即係十二点到十一点半左右到三点半呢就係、是、唯一嘅日照时间。
1: 嗯。
0: 其他时间呢都天黑㗎啦、
1: 啊。所以我有睇过有啲得意嘅博客呢佢讲到其实地球上有啲地方呢、
0: 嗯、
1: 时间呢一样嘢係嚟得好模糊啊。
0: 嗯。
1: 係啦。咁所以你係要好把握自己真係睇住我哋嘅时钟。去到分配自己嘅工作咯，就算可能你见到天黑，其实嗰日朝头早你都要翻学嘅咁、嗯、样。
0: 冇错，我就有呢一个感觉，因为我嘅身体都话唔到俾我听系时候瞓觉啦、啊。譬如去到其实英国咧个日落时间都迟嘅，英国就大概
1: 八点几啊嘛，
0: 十点到，
1: 嗯，
0: 系啦，咁啊，仲要系瞓觉十点到嘅时候咧，出面都系天光光啦，好似我哋依家清晨五六点咁嘅感觉、嗯，一定要拉晒啲窗帘先至瞓得到嘅。咁去到挪威就再劲啲啦，咁我记得咧，我睇波嘅时候咧，嗰场波咧之后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1: 啊，
0: 我就喺挪威 Bergen 度睇英国。即係英格蘭對挪威嘅嗰場波，咁、
1: 哦、
0: 然後去咗一個嘅大草地度，有成千人㗎啦，咁可能入面得兩個人穿住英格蘭嘅波衫、嗯，就係我同我先生，咁、嗯、然後好有趣嗰次經歷，我穿住個波衫啦，就一入到去咧，就有兩個小朋友啦，應該都係年輕人，即係青少年嗰種十五十六歲嘅，即刻就話英格蘭啊！叭叭叭叭叭，有讲少少粗口成分，咁我就唔分享啦。跟住之后，我好惊啦嗰下，虽然佢哋咧就是、小朋友叫嚣嘅啫，咁我即刻咧默默地拉翻开自己条拉链、啊，我唔想喺咁多人嘅包围之下成为众矢之的。
1: 嗯，
0: 我先生好嘅，
1: 危险，
0: 真系危险嘅，佢又冇，佢即刻。都是咁樣闖開，
1: 好溫文係嘛？挪威人其實都應該
0: 其實係好溫文㗎，冇乜嘢。佢哋大家都好文明啦，同埋佢哋好 open 好開放。咁、
1: 嗯、
0: 所以但係我先生就冇叫啦，入口嘅時候，第一頭挪威入嘅時候，哇！全世界歡呼，跟住咧打鼓，跟住我先生好唔開心，一個人靜靜地一入球咧，佢就捉住我喺度尖叫啦，又收埋自己開心嘅雀躍感覺啦。但係係都幾有趣咯，呢、這、一個當地睇波嘅經歷。咁、
1: 嗯、
0: 但係睇波嗰陣時咧，係十一點啦，夜晚十一點開波，超光啦，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咧四五點咁樣嘅感覺嘅。跟住慢慢越睇越耐嘅時候咧，去到十二點半啦，一點啦，就全黑曬啦。咁、
1: 哦、
0: 所以我哋係經歷咗由日頭去到夜晚睇波，
1: 真係日頭睇到夜晚喎、
0: 哦。真係，因為有時候我會用手機去拍嘢噶嘛，即係拍下現場嘅氣氛啦。一開頭咧，真係影得好清楚嘅，影影下咧。唔係好影到啲嘢，
1: 嗯，
0: 係啦，喂，我好似拉得太開，講翻晨光百科，
1: 好啊好啊，
0: 短短地，我就想分享一下，咁究竟點解有啲地方咧日照時間特別長咧？咁就係關我哋嘅地球咧地軸嘅問題啊，因為地軸咧係斜嘅，23.5度啦，咁佢咧圍住太陽公轉嘅軌道面咧有一個23.5度嘅傾斜角，咁你可以想象下，佢就好似一個陀螺啦，一邊自轉，一邊傾斜住圍住個火爐轉，而呢一個嘅傾斜咧就造成咗四季同埋日照长短嘅变化嘅根本原因。而当北半球迎嚟夏天嗰一阵咧，地球公转到一个指定嘅位置，北极啊个点咧会持续指向太阳，咁所以太阳光线啦就会越过北极圈直射到极点。咁所以喺北极圈入面嘅地区咧，譬如系挪威啊、冰岛、瑞典、芬兰等等呢一啲嘅北欧国家咧，佢就会形成咗极昼，即系大家成日讲嘅午夜太阳呢一个情况。咁相反咧，南極咧就會係全黑啦、
1: 嗯，
0: 因為個地球轉365日之後咧，又會啱啱好相反，去到冬天嘅時候就變成北極圈咧又會全黑，南極圈咧又會全光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佢最基本嘅原因啦。咁可能大家咧，如果通識或者常識咧有聽過嘅話，應該都知道呢個係即係一個地理啦，或者係天氣一個太陽嘅狀況咯。Thank you.

0: 粉棍嘅健康快乐，唔好意思啊，支气管炎有啲咳同埋冇乜气，所以有啲长，希望大家体谅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咁當然繼續邀請翻咧，就係山藝協會總教頭梁志浩 Sunny Sir 啦。早晨 ，Sunny Sir。
3: 喂，早晨，咁多位終於可以喺現場又見翻大家啦。
2: 係啦，咁啊 ，Sunny Sir 又上天又下海咁樣，即係要約 Sunny Sir 都好難啊。
3: 唔關事嘅，
2: 關事。上次要你失蹤喺機場一角。个落头都要打电话俾我哋 IDD 咁样嗬，
3: 咁唔紧要啊，而家网络好方便嘅，挂住大家嘛。
2: 咁啊好啦，啊人啊平安翻咗嚟啊最紧要啦。
3: 系，
2: 咁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真系喺海外都有呢啲登山嘅话啦，无论系路线啦，或者我哋嘅装备啦，甚至乎我哋点样选择，点样选择适合我哋行嗰个山头啊，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我都要识得拣山先得噶，我拣咗个山。原来个山唔中意我嘅，咁我上到一半我都系即系打道回府嘅啫。
3: 咁都系嘅，你未拍过拖就唔知适唔适合你噶嘛，追下先啦，哦、要认识下先嘅。
2: 哇、哦，几有道理喎、啊、呢、這个又系咯，未追你又点知未知佢中唔中意你咧？
3: 有之后咧就单向嘅，可能你好中意嗰个风景，你好中意嗰位小姐先生又好啦，咁你咪认识下佢咯。
2: 系，
3: 咁而家认识嘅，首先就睇下你自己有冇能力先。
2: 嗯。
3: 即係舉個例啊，如果人哋係即係講返山先，唔好講嗰啲俾你，即係太遠，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即係譬如人哋講，喂，我想去睇邊個山頭，啲風景好靚嘅，喺山脊上面走呢就睇雲海，好正嘅咁。
2: 嗯。
3: 咁你睇一啲路線，你得唔得啦？
2: 嗯。
3: 會唔會崎嶇得滯？
2: 係。
3: 會唔會風險好高？
2: 嗯。
3: 難度多唔多？跟住你就諗下，咦，我去唔去到先？咁好多嗱，香港朋友仔成日都講，喂，我香港行曬咩山頭？我就連走邊度邊度咩走幾多個 M 啊
2: 咩一尖有幾多彎啊嗰啲
3: 又
2: 九牙全走咁樣。
3: 係啦係啦哇點點點點點。嗱、那個古仔都係咁嘅。你香港行到啫你香港係衝唔到一樣嘢就係叫做海拔。
2: 哦、
3: 即係我哋冇可能喺香港度衝唔到嘅。
2: 你呢句真係好犀利喎。
3: 喂唔好咁講咩
2: 真係。
3: 我知道香港好多高手嘅，個個係跑得好快啦，體能好。
2: 喂，你真係啱啊！你呢句係真係我哋海拔嗰個位置我哋搞唔掂喎，我哋最高都係900幾啫嘛。
3: 係啊，
2: 係咪？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啊、就算我練，喂，我又攞翻四牙全走，我上到上去九牙嶺，我再攞翻落嚟，我四牙全走嘛，跟住喺小鳥回頭嗰個，我再行多次。就算我嗰個高度我練到有2000都好啦。但我唔係我個人喺2000米以上。
3: 係嗰、那個累積高度。
2: 冇錯啦、
3: 啊。上落累積高度。咁當然啦就千祈唔好唔係話我哋係咪香港啲人唔夠勁。唔係。
2: 嗯。
3: 就一樣嘢係個天然環境我哋冇辦法去適應到。咁、
2: 啊、
3: 一落機跟住冇耐你就上山啦。咁、
2: 啊、
3: 身體未有時間適應。咁所以呢一個呢係我哋即係揀海外登山嘅時候呢記得要注意嗰個海拔問題。
2: 哦、
3: 大家冇留意到咧。
2: 呢、哦這個真係啱。海拔問題，如果即係遇到一啲高地嘅地方嘅話啦、嗯，有高原反應，咁都要問醫生攞定啲藥仔啦。
3: 而家冇啦。
2: 啊，而家冇嘅啦咩？
3: 唔係冇得開嘅啦。
2: 哦，係啊。
3: 即係我哋以前去，
2: 好彩我問問你啫。
3: 都講緊係疫情之前，可能係六七年前啦，八年前啊。
2: 嚇，
3: 八年前啦，八年前啦。咁我哋去睇私家醫生。咁咪可以開到一隻叫做唔好暗名啦總之開多隻藥啦、
2: 啊、防高原反應嗰啲啦
3: 好似大家走去搵唔好啦咁其實嗰隻藥呢其實係有副作用嘅
2: 嗯
3: 當時我都有試過
2: 嗯
3: 咁食過之後呢佢係會手指痹嘅手指末端會痹
2: 手指頭會痹
3: 係啦會痹嘅
2: 喔
3: 咁係有啲副作用嘅咁其實佢哋對於我哋去上堂嘅時候呢咁嗰啲老師都教你就上半晝就食半粒下半晝就食另外半粒，
2: 咁、啊、就冇避得咁犀利啦。
3: 即係咁樣去處理啦嚇。咁好啦，咁所以就你話香港而家睇醫生咧，佢未必避到你嘅。
2: 嗯嗯，
3: 香港唔係咁易買到。
2: 知道。
3: 咁咧，我哋中成藥得唔得咁樣嚇？嗯，我覺得咧都係靠內在去適應咧，就好過靠藥
2: 啱嘅。所以就逐步逐步咁樣去適應嗰個高原海拔個情況。
3: 我個玩法係要呢樣，即係提翻各位即係有志去。即係外地去登山嘅朋友仔，記得一個叫高度嘅適應。
2: 係，
3: 假設我而家係要上一個3000高嘅山頭。
2: 嚇，
3: 今晚我就山屋咧就喺3000公尺上面瞓嘅。
2: 係，
3: 咁但係咧你就要再上高少少。
2: 嗯，
3: 係，即係我要去到3500嘅位置適應一個鐘頭，或者係個半鐘頭適應咗啦。 跟住先慢慢落翻去嗰个三千嗰度瞓，
2: 嗯，
3: 咁就好啲嘅，
2: 嗯。
3: 咁其實舉個例，我哋好鍾意登咩咩如來咁等嗰個
2: 係啊
3: 好出名嗰個山頭啦咁。而家、
2: 啊、
3: 呢即係有啲人就覺得我兩日一夜搞掂啦咁。但係我建議如果你哋年紀細啲或者唔夠適應嘅呢瞓多一晚。
2: 嗯。
3: 喺個低海拔假設我而家想呢就上去二千。
2: 嗯。
3: 跟住就落返返嚟低返五百就瞓個晚。
2: 跟住再上。
3: 即係第二朝先至再上。
2: 哦。
3: 咁你就俾佢一晚嘅時間適應。好啦，再上嘅時候咧，去到中間，咁你又即係喺千五就瞓一晚咯，再上高少少。
2: 嗯，
3: 我而家去到三千，咁你上多三千高少少啦，行一行望一望景影嘅相，再落翻低少少三千度瞓一晚。
2: 嗯，
3: 咁你有兩晚適應咧，到你第二朝再攻頂咧，就絕對唔會有高山，即係好少機會有高反。
2: 係，
3: 呢個就
2: 氣喘都少咗啦，
3: 時間成本
2: 係，
3: 因為我哋要俾個身體足夠時間，
2: 個成本就喺住宿費嗰度啦。是吗
3: 几百蚊啫你又真係是咪但係个古仔因为我哋人体係需要制造多啲嘅红血球喺高海拔嗰度运载多啲嘅氧你唔俾都唔俾够时间佢做生产咁你就已经砰砰声冲上
2: 去。係呀千祈唔好睇小高原啊因为这个举例真係好好我突然想到你见巴西国家队连即係次次世界杯都会去啲高原海拔嗰度作赛人哋对手唔係好劲咁问题就係佢哋未必适应得到。咁所以次次都会话今次呢一场呢就恶斗嚟㗎佢哋高原海拔嗰度呢就比赛咁样。
3: 哦、其实呢个我哋国家队都有咁样做。
2: 係咪
3: 即係当年好出名嘅马家军都系咁样。
2: 哦。
3: 即係高原反应呢啲即係合法㗎即係合情合理㗎。
2: 嗯。
3: 喺高原做反应咁就变咗个气呀、啊、含向。
2: 样样都好啲。
3: 样样都好啲。跟住就帶住呢啲咁樣嘅好嘅身體，然先就去比賽。咁其實係好好多嘅。
2: 所以如果大家喺暑假嘅期間安排自己有一啲叫做喺海外都有登山嘅話咧，記住先睇睇嗰個海拔到底係幾高先啦嚇。唔該，新李 Sir，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而家评估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听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系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即将到期的一成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一成至五成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一成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说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他正是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已经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做好一切准备。他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是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说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说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在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协议将获得批准，但是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沙协议能不能够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有关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又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之后仍然未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在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日日。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刷新一切100分，
16: 每会有丰收。
17: Hey, 我就是粒子担当的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位置仍然由 Gary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揀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y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2: 我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鍾意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9嘅早上，28度嘅气温啊，朝头早都已经系热辣辣警告，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系已经生效啦吓。咁啊，会唔会影响到你今日高嘅行程呢？不过最紧要都系星期六日嘅时间，因为天气都有机会大嘅变化啊嘛，大家多加留意啦。好，你收听紧嘅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各位听众早晨之余咧，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嘢奶喺度，
6: 有弟弟喺度，
4: 弟弟都喺度啦。早晨啊，弟弟你好，
6: 早晨啊，
4: 今日好。好陽光喎、啊、呢、這個感覺，同呢個酷熱天氣警告都係一樣。
6: 係啊，其實酷熱又好啦，落雨又好啦，都係無阻我嘅心情嘅。
4: 啊，咁啊啱啦，即係唔好因為個天氣問題咧，影響自己嘅心情。
6: 係啊，咁當然有啲人話，哎呀落雨就唔係咁好，咁算啦。有時諗另一方面，可能落雨對某啲嘢會好啲咧，係咪咁樣正面啲？我人比較 IQ 啲。
4: 如果落即係冇落雨嘅話，咁我哋邊有水咧？
6: 係啊，所以各各好啦，係咪？
4: 樣樣嘢都需要嘅。
6: 嗯，
4: 係啦，咁啊，如果落雨嘅時候影響心情，咪好似啲古人咁咯，作咗个诗佢，
6: 啊咁我
4: 作诗跟住抒发咗嗰个情感佢，解决咗啦。
6: 因为全部都系取决于自己嘅心点样谂嘅啫。
4: 系啦系啦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咧？
6: 今朝暂时都几好噶吓，咁我哋翻嚟嗰阵时咧都系冇落雨啦，所以有阳光啦。咁而家路面咧加上系暑假啊嘛，所以咧就少咗好多车啦。暂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正常嘅，但系有个重要嘅消息都提一提大家讲一讲啦。之前咧咪电车维修嘅，
4: 记得
6: 咁啊嗰个站南。南康街啦，至到筲箕灣總站啦，同埋筲箕灣總站咧，至到海富街咪停咗嘅。而家咧緊急路面維修，唔係路面係路軌，緊急路軌維修已經完成啦。
4: 太好啦！
6: 所以東西行嘅電車服務咧就恢復翻正常，咁搭翻電車嘅朋友咧就可以搭翻啦。
4: 系啦，
6: 咁啊非常之
4: 好啦。电车嘅路轨需要维修咧，就真系要多加留意，因为佢唔似其他车辆，佢可以行其他地方。
6: 系，
4: 佢条路轨喺度，佢就净系可以行路轨嘅地方，佢
6: 冇得改路而
4: 冇得改路，你改唔到，你都无端端作条新嘅路出嚟咩？
6: 系啊，总之就系大家包容下啦，系咪先？每样嘢都要维修。
4: 坐电车其实都几舒服噶，
6: 几开心。有时我嫌佢慢咯，但系嗰种系慢活咯。我啲性格咁急躁咧，有時覺得坐喺度
4: 不過
6: 好慢。
4: 但電車雖然喺路面上行駛嘅速度就唔係話好快啦。不過咧，有陣時我如果我喺港島嗰邊咧，我都會選擇電車嘅原因係因為，如果我要搭地鐵嘅話啦，一上一落嘅時間其實都喺度，跟住等下車啊，跟住落可能你知地鐵有陣時，譬如銅鑼灣站啊，落幾層噶嘛，咁你電車喺上面停一停，跟住就已經上咗車啦啊嘛。
6: 係短途都可以忍嘅，你如果由跑馬地去到筲箕灣咁遠咧，我就
4: 咁呢個又真係長得滯。
6: 呢一個係另外一個玩法嚟㗎，慢活咯都話。
4: 係
6: 啊，想個心情平靜下，望下啲街嘅行人啊點樣行法啊嘛。咁都可以嘅，
5: 我咧坐電車咧就真係唔係用交通工具嘅形式嘅，因為我好少去港島啦，一去港島一定係搭地鐵啦。咁但係咩情況之下坐電車咧？就係影相，同埋靜靜地望下風景嘅時候。係
4: 咁就坐電車啦。
5: 因為電車你見有時候咧，即係一啲靚相啦，或者有 model 嗰啲咧，即係我純粹 for 個人影啫嚇，唔係 model 嗰種啦。
4: 你都係嘅，
5: 我唔係，我真係用手機嘅，我朋友幫我影下，自己收藏。咁我就覺得好靚咯，因為佢好有即係香港嘅味道，呢個電車嘅感覺，再加埋你開窗咧，個風吹下吹下，啲頭髮咧飄逸咧，就可以捕捉到呢條女神嘅感覺，同埋夜晚咧嘅電車特別靚噶，因為咧出面嗰啲唔同嘅燈飾啦，或者霓虹燈啦。都可以照到入你个相片入面，尤其系夜晚有啲风咧，凉凉地都几舒服，所以我有时候咧都会特登去坐下电车，就系为咗个人嘅娱乐同埋享受去坐。
4: 电车又唔系话好朗咧，
6: 唔朗
4: 啊，因为慢慢地。
6: 不过
4: 我就系中意佢呢一种咁样嘅感觉。
6: 同埋我秋天咧，好似阿 Anna 咁讲，我都会搭噶。系啊，因为真系慢活咯，有时某啲情况。
4: 系啱嘅，啱嘅。咁所以即系佢。而家嘅路軌整翻好啦，咁啊更加好啦，大家又可以去翻呢條路線啦。
6: 係啊，
4: 啱啊，
6: 好嘅嘢對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就非常之開心。
4: 係啊，
6: 講啲好嘢俾大家聽。
4: 好
6: 嗱，全新嘅香港仔隧道巴士轉乘站咧，喺7月26日星期日投入服務。
4: 咦，嚟緊呢兩日啫喎，
6: 星期日已經投入服務啦。咁當然啦，政府好多高層都去睇下，咦起成點啊？究竟靚成點啊？咁樣啦。咁其實咧，現場一到咧，都係佢哋感覺係點啊？耳目一新啦，難以想象呢個服務咗40年啊，一直來往。嘅隧道咧， 隧道口，即係入口嗰附近啦，就可以有咁大嘅改變嘅。咁佢就話啦，其實咧好多即係多得咧實施嘅二通行啊，依一個契機點解咧可以令到咧香港仔隧道口咧就起一個巴士轉乘站。簡直由不可能變成可能啊！因為你拆咗嗰個收費站先有位嘛，
0: 係啊，而家好多都其實收費站好佔空間㗎。
6: 係啊，所以佢騰出咗好多空位出嚟啊。咁就喺隧道出面咧，就加建新嘅巴士轉乘站啦。呢個巴士轉乘站咧，周圍咧都見到部門同事啦，同埋巴士公司咧花咗好多心思啊，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呢个转乘站咧按区域分成唔同嘅月台啦，同埋俾人哋点啊一目了然啊！啲乘客一睇就可以睇到点样去搭法啊，边条线啊，仲有几耐到咁样咯。你系咪而家睇紧个转乘站？
0: 我即刻咧就上翻上去
6: 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嘅图片，
0: 特区政府嘅新闻公布入边
6: 睇图片靓啊！
0: 系啊，而家就有呢个图片睇啦。
6: 系啊。
0: 佢嗰、那個即係開放式嘅設計上面有上蓋啦咁樣，咁望起上嚟真係相當醒目。
6: 係啊，所以新嘅轉乘站咧具備多項嘅升級設施啊。點升級法咧？話俾大家聽啊！依個新嘅轉乘站位置咧就好貼近依個民生嘅設施同埋民居啦。啟用咗之後咧，行人天橋可以同時連接兩邊嘅巴士轉乘站，方便附近嘅居民啦往返即係來往附近設施同學校啊、醫院嘅。咁市民乘搭巴士咧北行去翻港島北岸啦，或者係九龍啦，或者係南行啦，去翻香港仔同淺水灣赤柱咧，都係咧可以即係用呢條新設施條橋可以過到南北行啊，
0: 係
6: 咪？同埋去灣仔同香港仔方向咧，分別咧可以容納六架同埋五架巴士，比起而家相關嘅巴士站嘅容量咧係大大升級嘅。咁仲有擴充咗之後咧，轉乘站嘅巴士路線網絡咧都提升咗啦。除咗而家有30條停靠舊嘅轉乘站巴士路線之外咧，點啊？會額外咧加多7條巴士路線，就幫助咧減少咧即係等車時間啦。新增呢7條嘅靠近香港仔隧道轉乘站嘅路線咧，但係要講一講咧，就有一條係新嘅，新嘅大家要知啦。
0: 要知
6: 係啦，770號線啊，770係啦，770呢條全新嘅路線咧就係
0: 爭一個七。我就中獎啦，
6: 3-7，咦？莫非你都攞唔攞會去玩下呢啲？
0: 唔係啊，
6: 我就會攞唔攞去玩下嘅。
0: 我冇，我冇呢個人，亦都相信冇呢個運。
6: 唔係嘅，玩下少少點最
5: 好？唔係㗎，你諗就有㗎啦。你同自己講話，我非常之好運，一定會中獎。
0: 哇！應該要催眠自己先得喎。
5: 哇！吸引力法則啊嘛。
6: 頭先先話講嘢，千祈唔好有呢個人，就叫做唔好有賭人。哇！有真係慘啊！我覺得好怕呢樣嘢。我哋繼續講翻巴士。咁呢條新嘅巴士路線咧，就係全新咧，田灣來往柴灣東嘅田灣啊，田灣啲香港仔嗰邊，係啦，就係來往呢、這個來往呢一個嘅柴灣東啦，係啦，咁啊方便往來翻香港仔到柴灣同小西灣嘅乘客啦。另外咧都有6條嘅巴士線咧，就會特登係經翻嗰度嘅。咁啊唔作大約講唔講嗰6條巴士線？
0: 講埋新嘢
6: 嚇唔係，依個唔係新嘅，係特登經嘅，都算係新。
0: 個站係新啊嘛，咁有啲嘢改動都等大家知道。
6: 冇錯，6A、6X、65260咧，會就係呢4條啦，就會本來來往赤柱至中環同埋北角線咧，都會停靠呢度嘅。另外嗰兩條咧就係 77X 同埋 99X 啦，依兩條分別係由華貴村同埋海怡半島啦，去翻西灣口嘅路線都會停靠呢度嘅。好啦，轉乘站呢個設施咧就更加貼心，我想講嘅就係加設呢個斜道，連接咗鄰近嘅行人天橋同埋行人路，配合呢個。
0: 我都見到政府公布嗰度咧，見到有條天橋喺上邊嘅。
6: 係啊，同埋有依個點啊，配合依個無障礙設施，我都好需要。
0: 好啊，一定要啊，而家。
6: 方便咧，依個推輪椅嘅朋友。
0: 係啊。
6: 係嘛？真係好正。
0: 唔好話推唔推輪椅啊，有陣時可能有啲長者或者大家都好啦。
6: 買餸嗰啲
0: 係
6: 嘛？
0: 係啊，咁你就算冇推輪椅，喂，你拎住啲餸啊，或者個人係啦，嗰日可能嗰日咁啱唔舒服啊，有個 lift 搭下佢都差好遠啦。如果真係有陣時。
6: 係啊，同埋最好有依個叫做咩？陰棚啊，就係遮頂啊，
0: 要
6: 1.6米至3米阔嘅行人通道，配合上盖两边新型嘅阴棚，既通风又能够遮蔽呢个强烈嘅阳光。吓、我就好中意啊！日晒雨淋
0: 最毒啊，其实个太阳。
6: 同埋落雨咧又唔使淋湿。
0: 系啊，
6: 唔系嗰个大遮咪突然之间，你知啊，而家夏天系咪先？咁、
0: 嗯、
6: 啊，政府第一次咧喺呢个阴棚加装呢个户外天花板风机添，风机会因应。
0: 户外天花板风，喂，我想去睇呢个风机。
6: 系啊，风机会因。 因應呢個環境溫度啟動，係啦，加強巴士轉乘站嘅通風啦，咁啊提升候車體驗噶，同埋係啊，嗱你睇到啊，你即係我又講又睇喎，
0: 政府公布嗰度有睇，係
6: 啦，同埋實時巴士班次到站嘅顯示屏咧，好大大個噶，同埋休憩設施係咩？飲品自動販賣機，哇，幾好嗰時點啊？
0: 可以買飲
6: 先，係啊，販賣機，咁所以設施更加環保嘅話咧，就行人通道上蓋係做呢個鋁製嘅物料製成嘅蜂窩狀頂板，好輕身啦，同埋可以降温。上蓋咧亦都安裝咗20塊太陽能嘅電池板，其中一半係用呢個第二代嘅薄膜太陽能電池技術，咁啊提升嘅發電效率啦。由太陽能轉成嘅電能儲存喺電池裏邊啊，作為咩後備電源啦，用喺呢個通風機，即係夜晚行人通道上面嘅照明裝置。咁太陽能電板耗盡嘅時候，先至會用呢個直接嘅電流嘅電源。哇，係咪非常好啊？又環保又多呢個新嘅設施。哇，如果咧多呢啲咁嘅轉乘站新開嘅話，真係幾開心，
5: 又舒服，
0: 舒服啊，舒服好多都好重要。你睇佢嗰個自動販賣機，大大隻字南區寫住喺個販賣機嗰度，
6: 哇！嗱，嗰啲好指示，嗰啲指示板好清晰啊，
0: 靚啊，好靚仔啊，
6: 係咪啊？
0: 係啊，
6: 所以啲新嘅係咪大家都好開心？
5: 我中意佢個風機啊，因為有時候轉乘咧，巴士上面就好舒服啦，但係一落到去咧，有啲車咧，你可能等10分鐘啦，有啲等15分鐘啦，跟住太陽又熱辣辣，跟住我個頭又濕曬㗎啦，所以一定要拎個風扇仔出嚟。但係呢個咧有風機，
0: 有風機，由上面呼出落去，
5: 係起碼都舒服啲啦。
0: 靓仔啊！嗰个风机其实
6: 系
0: 即系纯白色、象牙白色咁样。
6: 同埋嗰个大块板咧，我妈咪成日问我：，哎呀，搭巴士啊，几点钟到埗？哎，其实几好嚟一睇啦。
0: 系啦，咁啊几好啊！新嘅站星期日嘅时间咧，咁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6: 啦。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
0: 唔该晒，好，等我睇下天气先啦。咁啊，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4度，新界再高都要2度嘅。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都系酷热噶，咁啊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系颇大噶。周末期间可有涌浪，咁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大学。
0: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咁今日继续邀请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7: 喂，早晨各位。
0: 咁上个星期又讲过水面照，今个星期又有第二啲嘅民间风俗，又可以请阿佳哥同我哋讲下。
7: 系啊，咁啊好快啊，咁啊做而家农历六月啦。
0: 系。
7: 咁六月其实相对嚟讲喺民间里边嚟讲咧系较为静少少嘅，静少少嘅。咁但系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诞，就系、是、喺香港嚟讲都算好独特色嘅，就是、老班诞。
0: 系，我老班诞，老班啊，即系同啲莘莘学子系咪有关嘅呢、這个？
7: 如果你系读工业学院嘅，系啊，先修课程嗰啲咧，咁啊又真系佢哋会去办老班嘅。你知道香港？嗰啲工業學院裏面係有呢個建築課程㗎嘛，
0: 有、
7: 啊、或者係嗰啲水電啊，或者嗰啲咁嘅課程。嗱，如果係呢啲咧，佢哋係嗰啲學員係會去拜㗎。
0: 以前有啲學校咧，而家都應該有嘅，譬如金工、木工、電工科，中學嗰啲都有㗎嘛。
7: 係啊，主要都係木工同埋建築嗰班咯。
0: 係，
7: 或者都會去拜㗎。喂，係學校安排㗎，係老師帶埋啲學生去拜㗎。
0: 哦，係啊，
7: 上香㗎。
0: 哦，
7: 係啊，其實呢個就唔關乎信仰，係咪信仰嘅問題？
0: 係。
7: 傳揚一種叫做飲水思源啊！飲水思源，因為你呢行都係靠老班搞出嚟噶嘛，你今日有飯開，你係靠老班佢哋搏出嚟噶嘛，所以而家你老班擔去上柱香俾阿師傅，呢個係一種飲水思源嘅美德，所以佢哋就會去咁做咯。
0: 哦，即係祖師爺咁樣嘅咯，其實真係
7: 直情係老師祖師爺啦，因為老班就係所謂我哋叫職業神裏邊嘅祖師爺。係
0: 啦，
7: 係
0: 啦，係啦。
7: 是那些三行啊，三行木工啊，以前木工啊，打石啊，搭棚啊，造船啊，那些就算而家嗰啲室內設計啊，都當係噶啦，都會去拜老班嘅。
0: 嗱咁啊，老班誕啦，咁啊香港有冇老班廟啊咁樣嘅咧？又可以俾大家去望一望咁樣。
7: 嗱，老班廟梗係最緊要，梗係呢、這個西環啊、青年台嗰間啦，嗰間已經係應該做咗法定組織嚟。
0: 係。
7: 好似做咗佛前故事啊，我突然间暗起啊，大家查一下。咁呢间庙精彩嘅，绝对精彩。因为喂，老班老伯供奉老班，呢间庙梗系有翻咁上下个，
0: 梗系啦，
7: 系啊，啲壁画啊，嗰啲泥塑啊，嗰啲石饰啊，咁梗系嗰啲嘢梗系好精，做精美啦咁样啦。咁所以呢间庙咧，去一去睇下咧，都好值得嘅。即系好值得去旅游嘅。不过辛苦就系咩咧？就因为佢喺一个台地上边啊，都几高下嘅。咁啊要由搭地铁咧，就喺坚尼地城站落咧，就行上去，行呢一个嗰个叫咩石山道啊，石山道。不过咧有条电动电梯嘅，咁而家方便咗啦，
0: 舒服咗好多啦。
7: 电梯上咗去，系啦，上到去督，跟住喺侧边都有大约六七三四十级楼梯啊，行上去就系噶啦。嗱咁啊慢慢行啦咁样啦，咁嗰个环境就唔错，到今时今日都仍然系唔错嘅咁样。
0: 咁啊，如果要欣赏呢个老班庙嘅话咧，入边有啲乜嘢嗱？话晒佢系工业大师，佢嘅庙应该唔失礼啦。
7: 一来啦，咁佢头先讲过啦，佢嗰个装修啊，佢个保护，佢而家个保护咧，佢壁画都其实都系非常之喺香港咁多间庙嚟讲咧，都系数一数二精彩嘅。咁当然啦，佢嗰、那个老班庙香港唔多啦，真真正正独立一间供奉老班嘅，我了解嘅。全香港其實得兩間嘅啫，一間大家都去到就係、是、西環呢間，另一間咧就邊度咧？喺禁區嚟嘅就係、是、石鼓洲。
0: 哦，我哋就去唔到
7: 戒毒啊，賭戒毒，
0: 我喺嗰邊
7: 喺入邊嚟嘅，
0: 所以我哋就去唔到。
7: 咁咧就咁啊，西環呢間城市都去到啦。另外仲有一個供奉老班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茶果嶺嘅天后廟。
0: 茶果嶺嗰個我哋去到咧，應該係嘛？
7: 喺而家隨時去到啦，不過佢個主力佢就係佢天后廟嘛，個主神天后廟，老班只係坐偏殿啫，坐喺隔離嘅啫。點解有老班呢？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就係、是、因為茶果嶺以前就係石礦場嚟噶嘛，三行就係其中一樣嘢，三行裏面其中一行就係打石。咁所以當時咧嗰啲石工咧就會供奉個老班喺度睇住啦。
0: 所以就有老班喺個偏殿嗰度。
7: 係啦，冇錯啦。
0: 好啦，
7: 咁但係如果純粹一間廟以老班作為主神咧，咁就一定係西環呢間老班師師廟噶啦。
0: 係，咁老班誕咁有啲乜嘢特別嘅儀式嘅咧？會唔會即係又攞下啲嗰啲木工鋸啊咁樣一齊又做啲民間風俗咁樣嘅咧？
7: 主要咧間廟咧都係請啲道長啦，咁啊打場照咁樣啦，咁啊兩晚一夜啦，即係兩日一夜啦咁樣咯，咁啊祈求平安啦。亦都佢哋有
0: 工作順利，
7: 都有超度，亦都有話超度嗰啲因工傷殉職嘅同學。都會係咁樣嘅。
0: 即係唔係淨係話祝大家真係工作順利啊，手藝超群啊，即係都有呢啲，譬如可能我可唔可以叫法事去到做埋嘅咧？
7: 係啦，咁冇辦法㗎，因為道教咧永遠都係㗎嘛，即係陰安就陽落㗎啦嘛。系啊，即系冇话独一面嘅，即系咧你两面都系阳又你阳又做阴又做咁咧，先至大家能够调和，能够有一个太极噶嘛，咁样咯。咁所以咧，佢既有捉中阳间嘅人啊，亦都有咧系为阴间嘅人咧系做一啲嘢咁样咯。
0: 即系道教咧就好多时，即系譬如好似老班咁样，就以前其实系一位人士嚟嘅，后屘就升咗仙咁样，就成为咗一个即系大家供奉嘅对象咁样。
7: 是啦，冇錯，因為咧，我哋中國嗰個民間信仰嚟講咧，一啲人過咗身，咁我哋叫做人鬼啦。咁但係人鬼，如果呢個人生前佢係有功績，或者佢有大功德，或者對國家好有重嘅咧，佢哋係會升呢嘅。
0: 嚇，
7: 有升呢嘅。最經典嘅咪關公咯。
0: 哦，係啊，係啊，關公啊，係啊。
7: 岳飛咯。
0: 嚇，係啊，
7: 呢啲咪因為佢有，同埋咧好多地方嘅城隍啊，城隍廟嗰裏邊嘅城隍咧，其實佢哋都係當地一啲好出名嘅官啊或者人嚟嘅，咁啊過身之後啦，咁啲人覺得佢咧佢唔會係鬼噶，佢係神嚟噶，於是乎咪變咗城隍咯。咁而所呢啲咁即係譬如老班呢一類咁嘅所謂嘅我哋叫做祖師爺嘅職業神咧，就係啦，佢對成個行業啊，對成個社會嘅貢獻咁大，咁啊慢慢咪將佢變咗神咯，就咁樣咯。
0: 系
7: 咁啊，已經係脱離咗陰間恐怖嗰啲嘢噶，佢已經係升咗仙噶啦咁樣咯。
0: 係個功能係唔同啊，啲法力又強咗啊。係啊，喂，不過咧，即係又翻查翻資料啊，發覺老班真係犀利，即係講多一兩句就係咩？佢喺發明上面咧，即係都絕對咧係強啊！你諗下咁多年前嘅老班咧，佢又發明咗好多，譬如就係中國嘅鋸啊、麥斗啊、曲尺啊。 呢啲都係即係老班嘅手。
7: 係啊，雲梯都係佢啊。
0: 係啦係啦係啦。
7: 梯都係佢訓。
0: 哇，所以即係高雲梯都係嚟自佢嗰度啊。咁所以點解咁重要呢？咁對以後即係往後嗰個嘅叫做建築啊，或者木工，特別係木工啦，頭先你所講啦，都有咁強嘅一個幫忙，或者大家要真係供奉佢啊，其實真係好強，即係佢諗到好多方法，令到呢啲工藝咧喺個基礎上面可以扎得更加穩陣啊！呢、這個
7: 講咗除咗呢一個西環嗰班料咧，其實你好多人疏忽咗另一樣嘢嘅、就係香港以前咧係漁港嚟噶嘛，係
0: 啊，
7: 咁有好多漁船噶嘛，咁、我哋其實香港以前有好多咧係造船嘅船廠嘅，以前啲船系咪都系木做噶？
0: 系、哦，
7: 而木做嘅正正就系木工，所以咧，以前啲船厂嘅工人全部都系拜老班噶。
0: 哦，咁样。
7: 直到今时今日，纵然间我哋嘅船已经冇乜，基本上已经冇晒木做噶啦。
0: 吓、
7: 啊，但系拜老班呢个咁嘅传统喺香港一啲即一啲有船厂嘅区啊，譬如话筲箕湾啦、长洲啦、西贡啦，或者系鸭脷洲嗰边啦，咁、有啲船厂区嘅，佢哋嗰班工人就纵使而家唔系做用铁啦，或者维修唔系做船啦，仍然都系会学老班旦，会做老班旦。
0: 哦，都继续翻嗰个文化风俗啦。
7: 冇错，
0: 仲有、老班个太太嗱，呢个咧我就纯粹自己喺网上揾个资料啫。老班嘅太太都系出色嘅工匠，咁讲。据讲遮啊，我哋担嗰啲落雨啲都啲遮咧，据讲系老班太太发明噶、哦。
7: 咩？我话呢样真系唔知喎、啊，
0: 所以咧，即系老班蛋，大家一齐了解多啲。好，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而家评估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听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系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埋本港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位于菲律宾以东嘅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听晚至星期六朝早以台风级别喺广东珠海至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是听晚至到星期日的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将会发出一号风球。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報道話，好多連夜撤離嘅人係露營區嘅遊客，而新一輪疏散行動係出於預防考慮。地方官員話，阿卡紅灣周邊已經有大約3400公頃土地被燒毀，目前大約700個消防員正係奮力撲救大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接近虹桥，而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亚皆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的部分行车车线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8: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学识煮菲律宾嘅酸汤，有冇兴趣试下呢？
10: 菲律宾嘅酸汤会唔会好似泰国嘅冬阴功咁样，酸酸地、辣辣地噶？
9: 好唔同噶，冬阴功系偏向酸辣、奶香，而菲律宾嘅酸汤系纯粹嘅极致酸爽，因为佢用咗罗望子做汤底。饮落去好有果香，非常开胃。
10: 听落好似好消暑咁，咁里面仲有咩其他嘅材料噶？
9: 好百搭噶，最经典咧就系用猪腩肉，或者系用大虾、鱼都得。配菜咧就通常会有通菜啦、豆、茄子同白萝卜，真系分数搭配，营养均衡啊！
10: 咁难唔难煮噶？会唔会好复杂噶？
9: 好简单噶咋，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学得识啦。嗱，先将猪肉、洋葱同埋番茄煲滚，再落罗望子汁去炖，等啲肉炆到软淋淋，油脂融入晒个酸汤嗰度，最后放埋蔬菜煮熟就饮得噶啦。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小熟厨艺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2: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7啊，唔系热就打风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但嚟紧又打风啊，咁啊，小巴我哋礼拜六日嘅啲户外活动啲 planning 要 plan 得好啲，可能就算系自己跑下步啊，即系玩下水啊，都要注意天气变化。
2: 哦，水就水嘅话，我就觉得
1: 就唔好搞啦，唔好搞啦，
2: 远离岸边啦，
1: 唔好搞啦，
2: 安全第一。
1: 系啊，但系就最不忍系咩？成日都系礼拜六日咧。假期才是你打風的、
2: 嗯、我見網上面都很多網民發揮他們的創意、啊、又說可不可以即找人發工、哦、即叫、啊、叫風可能遲一天才到、啊、
1: 怎麼知道就繼續哥哥風繼續吹
2: 風繼續吹、啊
1: 啊、還走得快了即是怕著吃不正你的禮拜六日、啊嗯、現在吃到正一正所以、
2: 啊、不過有偏差的其實即天文台也都說了就存在變數的
1: 這樣好了、
2: 啊、不要說到就一定 是有沒有風這樣
1: 系系咁啊，总之礼拜六日天气都会唔稳定啦，呢句都即系天文台都已经讲咗出嚟噶啦，咁啊，所以收音机旁边你咧，如果想准备哦做下运动咧，都系揾翻啲室内嘅场口，可能打打羽毛球啊，或者依家流行嗰啲匹克球啊，或者室内跑下步啊，或者健身单车啊嗰啲又帮得到你咯。嗱，除此之外咧，今日有几个话题想同小白讲，第一就系大家卧波啦，喂，睇翻咧五大联赛咧，西甲啊最快开都讲紧8月14日啊，
2: 系啊。跟住嗰啲就20几号，如果冇记错，
1: 系啊，
2: 英超啊，
1: 英超系21，法甲都系21，意甲系22，
2: 嗯，
1: 德甲啊最后添，
2: 系早一个星期噶，我都记得西甲。
1: 啊，我旧时咧记得德甲咧都快开噶，一德甲咁样8/28先开，
2: 最后
1: 系、啊、咯，记得旧时好似嗱印象之中啊吓，好似最后开系讲紧系英超同埋西甲，
2: 嗯。
1: 即係真係有啲記憶模糊咗啦，不過唔緊要啦。即係世界盃後遺症，大家梗係想睇多啲好波。
2: 遲啲開又好嘅、嗯，即係有好多球員其實佢哋世界盃完咗之後，可能個身體質素都需要即係調整一下，嗯、可能啲傷患啊，又或者
1: 陪下屋企人啊，
2: 係陪屋企人啦、啊，去度假啦、啊、咁、嗯、樣。即係譬如夏蘭特咁樣啦、嗯，夏蘭特其實佢都即刻去咗度假嘅。
1: 哦，
2: 係啊，
1: 去咗威。
2: 係啊，完咗佢自己世界盃嘅賽程之後，其實佢都係即係跟大隊翻咗去挪威之後，就即刻就自己見到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啊，有喺有打 golf 啦咁樣，
1: 釣魚咁樣。
2: 佢亦都講翻，原來其實佢爸爸一直以嚟想去做高爾夫球手
1: 嘅，哦，
2: 佢唔係想去踢波嘅。
1: 好似一開始佢都唔係踢波先嘅，佢係玩另一個球類運動先嘅。夏蘭特，即係我印象之中有啲媒體都有報道，咁啊唔緊要啦，即係球員放假，球迷都可以俾自己放下假嘅、嗯，即係唔好咁 push 令。到自己每一刻都要睇住波啊！
2: 咁啊，亦都即系球迷呢个时间，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嗰啲转会市场啦。即系呢个转嗰、那个，嗰、那个转翻嚟呢个。即系、嗯、譬如好似唔少嘅球员，其实喺咁多届嘅英超，即系叫做休息紧嘅时间啦。阿、嗯、曼城嘅球员其实好多时都好中意去车路士
1: 嘅。哦，系啊，即系可能揾下啲新嘅
2: 过下档啊，咁样啊，唔知系咪真系一个信心嘅保证啦？不过内界嘅英超咧，咁啊，曼城到底嗰个功力有几强、嗯？其实而家大家都存在個問號嘅，
1: 係啊，
2: 咁啊，始終哥迪奧拿係強嘅，哥迪奧拿係一個好嘅領隊嚟嘅，咁佢執教曼城都已經即係有10年嘅時間啦，咁、嗯、啊見到贏盡真係可以話贏盡所有比賽嘅，
1: 係
2: 呢、這個真係成為咗一個好傳奇嘅領隊啦。咁佢休息嘅時間就交咗棒啦，咁啊曼城到底喺來季嗰個嘅功力有幾強係一個大問號。咁啊其次就係本身咧。亦都有話到唔少，即係呢啲名帥咧，咁啊會喺世界各地嘅唔同叫做國家隊嗰度咧，就擔當呢個領隊嘅工作嘅。哥迪奧拿之前咧，其實就傳得好犀利，佢會喺意大利嘅國家隊嗰度執教嘅。咁但係因為其中好大問題啦，咁當然有好多人就會估計就因為你。球即係呢一個國家隊唔同球會啊、嗯，球會你可以買人，
1: 係咯、
2: 啊，國家隊你冇得買人，
1: 係啊，
2: 即係你
1: 有嘅入籍咯、
2: 啊，入籍
1: 好難搞嘅，不過好其實喺國際足球壇入邊
2: 冇得點質咁樣去買人啊嘛，
1: 國際足球壇入邊其實呢啲即係叫做入籍兵啊，有好多嘅國家其實
2: 都有好多
1: 有嘅，不過調翻轉頭就係、是、好似球迷都唔係好買帳嘅，係
2: 啊，咁如果你話即係意大利曾經都贏過幾次世界盃嘅，你如果要靠入籍兵嘅話，其實事講唔過去啊，咁、
1: 啊、
2: 所以佢有傳哥迪奧拿咧，今日會執教呢個意大利國家隊啦。不過咁啊，最新嘅消息都話其實哥迪奧拿咧就暫時咧就婉拒咗。咁啊，
1: 哥迪奧拿咧有幾次。 即系依家都有传过话，其实唔系杜曹做领队噶嘛，英格兰、
2: 啊，
1: 即系一开始系叫哥迪奥拿先嘅，叫、
2: 啊、
1: 哥迪奥拿咧就有少少咧，叫做扭计，跟住咧，英超足总咧就话，啊、哎，咁你扭计，最后都系婉拒，就揾杜曹啦，咁样咯、
2: 啊，
1: 因为好多英格兰球迷其实都系有嗰种叫做感觉、就是，就
2: 系
1: 哇，今年英格兰咁接近世界杯啦，喂！点会系倒错啊？尤其是最后嗰场波啦，即系大家叫做茶余饭后讲翻之前嘅波经咧，我估即系就算你中意英格兰呢队球队，以至唔中意英格兰球队，你都不可否定，即系近十年最强嘅呢队英格兰
2: 系真系。同埋即系呢一场波即系对阿根廷嗰场波啦，其实。嗰、那個戰術的而且確引起好大嘅討論，
1: 其實係爭啲嘅。
2: 你連埋重要就係之前又有傳，譬如同英格蘭嘅金童啊、比靈鹹咧，就又有傳有少少不和啦。
1: 其實入咗波之後又縮。跟住最後季軍戰就話俾你聽，其實係火力全開可以砰砰砰咁樣入波。
2: 即係而家啲人咪話咯，啊原來你薩卡嗰陣時留翻咧，係我嚟踢季軍戰嘅。
1: 係啊，即係我就覺得有少少覺得。真系估唔到
2: 咧咁样，咁事情啊发生咗，冇办法改变啦。
1: 咁但系哥迪奥拿大又系咪真系代表令到英格兰可以直入世界杯决赛，以至系攞埋呢个大力神杯咧？又都系有个问号嘅，
2: 系唔敢讲嘅。咁
1: 大家过咗去，
2: 咁但系
1: 乜嘢都得噶。
2: 如果你话哥迪奥拿咁啊，同即系意大利嗰边嘅倾咧，就有传就系因为第一个价钱问题啦，第二就系哥迪奥拿佢本身佢离开曼城之后，佢真系好想休息一年先嘅、因为佢话都即系身心疲倦啦，
1: 系
2: 咁啊，希望先休息。休息一年嘅时间，先至再去到谂喺边一度执教，会唔会执教啊？
1: 不过如果真系带国家队咧，就好少一年半年货仔嘅，
2: 系啊，
1: 通常都带。你要重新去建
2: 立。你睇安萨洛提，安萨洛提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今次即系巴西喺世界杯嘅时候就落败啦，咁啊输咗俾挪威之后咧就翻咗去啦。咁啊翻咗去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安萨洛提就亦都就讲咗噶啦，佢会。去带领巴西咧，就去到2030年嘅世界杯，系啦。咁当然即系每个球员亦都有佢哋自己嗰个路向嘅。咁有好多都发觉唔系好跟大队一齐翻去嘅，即系冇跟到国家队嗰班机翻去。咁可能大家都有大家嘢忙啦。
1: 系，
2: 譬如云尼斯奥斯又就去咗即系整整个下巴咁样，变咗靓仔啊。咁大家都有大家嘢忙嘅。咁但系。国民就唔系好买账咯，
1: 咁冇办法啦。巴西始终系足球王国啊，或者足球帝国啊，咁啊咁嘅成绩就球迷唔买账，或者
2: 同埋几届都系咁样啦。
1: 系啊，咁但系见。

0: 少，
1: 系啊，
0: 吓咁啊，和波其实都真系佛得国嘅啫，
1: 系啊，
0: 佛得国真系传奇嘅，而家变咗佛得国，
1: 系啊，惊人嚟噶。琴日好似有场美职联国际马物啊嘛，即系话国际马物有一球低失误嘅守门员犯错，
0: 点解、要换个笼咧？咁而家大家就睇到咯，
1: 跟住大家就期待
0: 你明明可以解围嘅，
1: 系就咁一
0: 咁啊碌咗入去，
1: 碌咗入去，
0: 解围解唔到，点知就碌咗个波入去个龙门嗰度啊！
1: 难听啲讲。港超聯都唔會發生啦，呢、這個劇本係咪先？
0: 學界都唔會發生啦呢啲。
1: 學界唔知可笑，但係不過港超聯應該就唔會啦。咁轉個角度同你講翻嚟香港啦，嗱，啟德表演賽咧，咁啊加拿組咧有機會啊嚇，咁就嚟到香港啊嗰度有獻技喎。咁點解咧？加拿組咧就由車路士咧外借咗去維拉啊，咁啊有機會咧對拜仁嗰場咧連續兩年訪港咁樣，因為其實之前咧加拿組咧都有嚟過香港獻技啦。即係講緊啦，上年五月啦，曼聯啊、東來咧就鬥港足嘅時候咧，咁就嚟過香港噶啦。咁啊，阿祖有今次咧，阿祖有機會又嚟，因為點解咧？佢已經叫做外借咗去呢個應屆嘅歐霸冠軍啊，即係阿斯通維拉啦。咁睇下加拿組可唔可以喺維拉咧有好嘅表現啦，以至咧呢一場表演賽其實拜仁啊對呢一個咧叫做啊維拉其實都有看頭嘅。我
0: 梗係啦，係啊，
1: 即係買咗票嘅朋友，你千祈唔好覺得唉好驚。啊！即系有啲官宣出嚟话边个边个又唔嚟啊，边个边个唔嚟？我觉得咧，即系其实随队嚟香港咧，其实人都多嘅。嗱，落唔落场咧，我真系唔敢喺呢一度讲啦。即系随住即系早几年嗰个事件之后咧，冇人够胆讲一定落场或者一定唔落场。
0: 同埋因为今次就啱啱世界杯完结啦，咁啊球员休息咧，亦都喺一个即系严控嘅监管底下，
1: 我哋
0: 都
1: 要系有指引
0: 嘅，系啊有指引嘅。咁所以即系呢一样嘢都会唔会？譬如如果我去睇嘅，咁会唔会见到马天尼斯咧？咁样，因为马天尼斯其实佢虽然今次世界杯佢就即系第二啦，咁啊亦都冇办法攞到个金手套。不过我都系好欣赏佢。其实你睇翻佢一场波入边嘅扑救有数据显示，就
1: 系
0: 佢对法国嗰场波嘅扑救都相当之多，都已经有11球，其实系好难扑嘅。
1: 冇错啊，
0: 人哋必入佢都扑到。
1: 你三叉戟咯，都话法国
0: 系西班牙先
1: 喂，西班牙
0: 系啦，西班牙。咁你谂下对西班牙嗰场波，即系马天尼斯都已经扑得咁犀利啦，但系反而对家个龙门咧。睇翻啲數據就係喺世界盃期間，其實個撲救都係得十次。係
1: 咁，可能西班牙抽線又抽得好咧，同埋後防線又即係唔需要令個龍門。
0: 重要一樣嘢，其實
1: 等陣先，我要停一停。阿根廷嘅後防線係出事嘅今年，所以大馬丁斯要撲咁多，其實係渣嘅。成日你記得阿根廷永遠都係先失波嗰隊嚟。
0: 咁但係我又會咁諗，點解阿根廷可以將嗰個防線或者後防嘅防線拱上或者散少少咧？係因為佢哋有馬天尼斯，
1: 係咁又係，咁但係你睇翻今屆世界盃成日都係對一球入球，你以為係呢個阿根廷入波啦，佢成日都要俾人哋入球，
0: 係佢哋係俾人入波先嘅，
1: 咁乜鬼啊？
0: 咁馬天尼斯咧，其實喺今次世界盃入邊咧，佢自己都有傷患，其實佢其中隻手指係斷住咁樣去到撲救嘅，咁所以呢一樣嘢我都好真係好欣賞，
1: 都欣賞佢嘅。
0: 對西班牙呢場比賽，你見隻手指其實咁嚴重嘅傷害，佢都仲可以撲到咁多球，譬如耶馬嗰球罰球啊，其實射得好靚，但係撲哥原來仲靚，
1: 係啊，所以即係有機會，如果睇到佢獻技當然好啦。但好似你頭先話就係，喂，球員喺旁邊就算休息嘅，冇正選出場嘅，或者即係表演賽最好係咩咧？可能踢頭嗰十分鐘換走咗，
0: 換走啊，係啊，
1: 其實好 OK 啊，都大家
0: 同埋入波，大家都笑笑口，
1: 係啦，即係似係咁樣。
0: 火藥味又唔係好濃，喂，有一個又幾有趣嘅，就係國際足聯咧正式公布咗咧，就全球球迷投票選出嘅投票選出。嘅2026年啊，美加墨世界杯嘅梦幻十一人阵容
1: 哦，
0: 呢个都有趣
1: ，2011喎，呢个
0: 系啊，呢个真系最后胜利十一人到底边个啦？门将真系揾咗咧，就和仙拿，即系佛德国嘅和仙拿就揾咗佢啦。
1: 其实我嗰个和仙拿，你而家睇翻和仙拿啲扑救选择，
0: 系啊，
1: 即系精华咧。哇！球球都靓，
0: 佢系去得好准，呢个好明显系因为佢系阅读球赛嘅能力高。嗱，我咁讲就系因为守门员，譬如我攞翻以前西甲卡斯华斯咁讲啦，卡斯华斯都有失波，但系卡斯华斯喺嗰个嘅叫运动神经反应上面，其实个数据咧系真系冠绝全球嘅，
1: 啊、
0: 所以佢真系叫神龙啊！
1: 即系佢唔高大啊嘛，卡斯亚
0: 系啦，
1: 同埋即系嗰被誉为御猫系有意思嘅，咁又好攰形攰性啦，即系好似猫咁样，即系动作敏捷、身手灵活咁样咯。咁呢个系英技一功。喂，
0: 系啊，
1: 数下嚟听下。
0: 后卫方面咧，有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同埋呢三个地方啦。咁包括咧。

0: 西班牙嘅古古利拿啦，即係嗰、那個即係
1: 皇
0: 馬咯，皇馬
1: 係啦，車仔啦，車仔啦，
0: 咁啊，阿根廷嘅咧，亦都都係馬天尼斯啊，利申道馬天尼斯。咁啊，法國方面咧就係美卡奴啦，西班牙咧就柏杜啊，咁都會喺呢個後衞方面啦。中場大家識啦，比靈咸，比靈咸同埋法國嘅奧利斯。今日奧利斯都好對板，佢踢拜仁都真係踢到曉飛。係啦，咁你見佢法國隊，其實當然佢法國隊嗰個表現有高低起跌嘅，咁但係。整体嚟讲咧，佢无论速度啊、阅读球赛嗰个能力，其实都相当之高。
1: 奥利斯最后一场有好多朋友
0: 俾人换走咗先，
1: 系啊，有啲隐形啊，因为都真系有啲隐形。但系调翻转头，比利咸就毋庸置疑啦，大家觉得神作式嘅存在啦，呢一位英格兰嘅十号仔。
0: 系啦，咁啊，仲有西班牙嘅洛迪啦，咁啊，前锋方面当然系球王美斯啦，咁啊，另外就系挪威嘅夏兰特啦，当然仲有麦总啦。
1: 哦，麦总，哎呀，冇 C 朗添
0: 啊，
1: 系啊，如果 C 朗喺度就好，
0: 因为入球唔够多啊，咁的而且确系一个事实。你谂下，美斯入咁多球，哈兰特入咁多球，加埋麦巴比仲系金靴添。
1: 系啊，
0: 而家全
1: 正啱嘅呢个赛果系
0: 呢个系
1: 啱嘅，公正而且最赤裸系冇得推翻嘅。咁但系调翻转
0: 啦，
1: 即系想情义结上想加埋。
0: 我都系觉得系，
1: 即系如果俾你打 winning 咁样，
0: 冇错。
1: 系好啦，
0: 就算佢踢得唔好，啲表现唔好嘅，我都摆佢落。
1: 如果打 winning 呢个阵容咧，我夹硬会换走奥利斯嘅，其实我就唔要奥利斯，我就加即系我就踢一个中场，跟住前面四个前锋，
0: 四个前锋可能我就都会摆 C 朗入去咯，因为真系情意结啊呢个，
1: 同埋
0: 我谂好想睇美斯同 C 朗系同一队，
1: 系
0: 即系冇睇过呢个阵系，
1: 咁
0: 佢哋对错咗唔多。
1: 我中意 Ben 威噶，我觉得后卫唔系嗰几个人，系啊，咁唔紧要啦，即系成日都系咁，足球世界就系咁啊。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咁啊，大家继续拥抱足球嘅热情。

0: 5:36，早晨 ，Happy Friday 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9%。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我發現咧呢排身邊多咗好多朋友仔病或者咳啊，咁因為真係流感啦或者新冠啦高峰期又開始啦。
0: 係啊，即係都感覺到阿 Yana 好似有少少唔舒服喎，係咪？
2: 係啊，頭先都講咗，我本身以為自己係感冒，咁喉嚨痛嘅時候開始咳啦，啊應該都係感冒，點知我又真係從來都冇流過鼻水，咁直到真係好唔舒服嘅時候，我睇醫生，原來發現咧我從來都冇試過就係氣管炎、支氣管炎。係，
0: 你而家氣息好翻啦，系啊，
2: 好翻好多噶啦，
0: 所以似慢慢好翻，渐入佳境噶啦。
2: 我希望听日我就会痊愈，不过可能都要有几声咳。咁但系我都好想藉住呢个机会分享一下，点样去保护自己身体，同埋我之前细个啲嘅时候都唔系好知道究竟感冒啦、流感啦。同埋新冠啦，呢三樣嘢有啲乜嘢分別啊？
0: 慢慢講啊，
2: 係啦，講下個數字先啦。因為衞生防護中心咧，7月中都公布咗新冠病毒同埋季節性流感活躍程度啦，進一步上升翻。咁新冠嘅活躍程度咧，甚至係創咗一年嘅新高添。
0: 哇！有翻嚟啊！
2: 係啊，因為過去四個星期咧。都有成45宗成年人嘅嚴重個案啦，包括7宗嘅死亡個案，所以真係要大家小心保護身體。兒童方面啦，都有2宗嘅兒童個案。咁啊，專家預料嚟緊1-2個月咧。都是會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0: 哦，以為熱咧殺菌啊，成日我哋呢啲老土智慧咧，其實唔係啊，熱反而咧可能細菌咧
3: 活躍啊嘛，
0: 仲醒啲添。
3: 佢哋暖啊嘛，
0: 熱啊，夠温暖啊，耶、yeah, ！
3: 唔同唔同病毒嗰個叫做活躍嘅温度亦不一樣嘅。
0: 係啊，問翻啲專業醫生。不過即係無論係家長啦，以至係我哋呢啲年紀，其實對上一代長者咧，都要呢段時間要多啲問候啦，即係同佢講話，喂點啊？有冇事啊？呢排出去玩嘅時候，人多。嘅时候戴翻个口罩咁样系咪啊？
2: 嗯，冇错，同埋真系有7类嘅人比较容易高危嘅，咁大家又可以关心下身边人，譬如系长者啦，一定系噶啦，孕妇啦 ，B B 仔啦。或者免疫力比較弱的人都要留意一下，甚至是一些有慢性心肺疾病的人等等7种的，那可以關心一下他們。另外有一點要留意的就是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呢是可以同時感染的，那醫學上都叫共同感染或者雙重感染，這個就再勁一點了。你想像一下2种病毒一起攻擊你的呼吸道和肺部，是嚴重可以增加死亡風險，所以如果大家病緊的話呢就千祈要小心一點。但我自己有留意返啦，我以前細個呢又可能媽媽有2 type 嘅，一 type 係你一感冒呢就即刻喂你去睇醫生幫你就 book 好啦，咁第二 type 就係幫你搵藥嘅。我唔知道你哋嘅媽媽係點樣，又或者你依家係屬於邊一 type？
0: 依家一定係睇醫生啦，即係因為近呢幾年即係特別 pandemic 啊，即係大流行之後呢就好感覺到有病真係睇醫生，即係唔好喺自己屋企嘔，同埋自己隨年漸長咧，即係唔係話喺買幾粒成藥食下食下就會好翻咯？即係我就比較注重自己呢一樣嘢。小白，你屋企都係啦，即係你都會有你自己家庭醫生去睇住啲家庭成員。
3: 同埋因為驚我哋以為係呢一隻，但係其實係第二隻啊，所以就有陣時無論自己有啲快測啦，咁呢個都要提一提聽眾，可能屋企都準備定嗰啲叫快測嗰啲試劑嚇，咁因為啲咩事 test 咗先，咁啊唔舒服嘅咧就去揾醫生睇一睇。
0: 我哋。晨光第一線，
3: 一條線，
2: 預防勝於治療
0: 啊！呢個好重要。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